0: 欧阳剑，电告史团长，卡住通往凤山县的要道，别的不用他操心。
1: 是。
2: 哼，曲二十四这个老兔崽子，他到凤山吃肉，把我往老虎嘴里送。
1: 团座，那我去通知部队，咱们还是按兵不动。
2: 嗯，等等，哎，嗯，只是特派员不好惹啊。这样吧，部队还是拉出去。
1: 那我们走慢点。
2: 嗯，
3: 好，团长。嗯，我团的包围任务全部完成。
4: 徐二十四有动静吗？
3: 没有。
4: 按时发动进攻。
3: 是是。按时发动进攻。对，对。
5: 喂，
4: 给我接凤山，要吴波。
3: 嗯嗯，团长放心吧，凤山县一切正常。
1: 营长，
3: 好，没有什么情况。拉到这儿。什么？徐二十四没有什么动静。嗯，是，知道了。
1: 干什么？我
3: 奇怪，徐二十四会见死不救。来了，
1: 快点快点，他妈的快呀，快！
0: 爹，牛头山方向打响了，
6: 地磅乡镇渔翁得利啊。
3: 司令啊，需要休息一下吗？
6: 不仅不能休息，相反要快，快走。
0: 面面弟兄们，跑步前进。
3: 是，跑步前进。牛头山指挥部，找肖团长。喂，喂，喂喂，
1: 喂你个屁！
3: 喂，喂，喂喂，喂喂，报告。电话线被切断。
1: 行。
7: 老吴，
3: 刘副县长，
1: 情况紧急。
3: 情况怎么样？
0: 很紧急。
1: 来来来，东南方向10公里处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
3: 多少人？
1: 大约500-600人。啊，
3: 500-600，我们失算了。曲二十四按兵不动，对卫彪来个见死不救，然后想把我们一口吃掉。
8: 营长，你放心，有俺刘大柱在，土匪休想打进县城。
1: 大柱，土匪来的可是3000人马。
6: 快，快走！敢跟本司令比赛的才算英雄好汉啊！快！
8: 报告司令，队伍已经过了大安平，离凤山县只有15公里。
6: 派两个营，
8: 跟着
6: 把通往凤山的3条要道给我切断。
8: 是。
6: 卫彪有消息吗？
0: 没有。我看他是凶多吉少啊。
6: 给他发报，叫他拖住共军，拿下凤山有他一份。
0: 好，快去。
8: 是，快去。
6: 走，走。
8: 快
6: 快快走！
1: 我们的无足轻重，可凤山县有几千老百姓啊！

0: 准备打。来，你们来看，徐二十四是倾巢出动，想一口吃掉我们凤山县，但是也没那么容易。我们凤山县一面是水，三面靠山，易守难攻。况且我们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
1: 刘副县长，向玉凤同志，你们立即动员乡亲们撤出县城。
2: 好。
1: 哎，如果来不及的话，让他们上山躲一躲。
3: 好，
1: 快去吧。
3: 走，
1: 快
2: 走。
1: 给老蔡
4: 到
1: 县委的重要机关由我负责，你立即把通讯排、公安局、民兵、通讯员、炊事员通通组织起来，交给杨排长指挥。
5: 是。
1: 走。哎，等等，老蔡，派两个同志想办法冲出去，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了吗？
3: 明白。可以走了吗？
1: 去吧。
3: 是。
1: 大柱。
5: 有。
1: 大柱，你带一个班保护粮食仓库，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退。
5: 是。
1: 几十万斤粮食

0: 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你营长，俺懂。要是俺光荣了，就在剿匪纪念碑上给俺留个名吧。
1: 胡说！我要你活着把粮食保护下来。
0: 是，可以走了吗？
1: 走吧。等等，到管理员那里多领几挺机箱。
0: 是。走。大家不要急，不要
2: 急，
3: 别乱，
2: 别乱，
3: 别乱，别乱，别乱，
4: 不要急，
3: 别乱，
4: 乡亲们，大家不要慌，
3: 不要急，
4: 出了城就上山，不要慌，
3: 别，
4: 不要慌。
0: 营长，你看这怎么样？
1: 这里再放一挺机枪。
0: 是。
1: 哎，帮他们看看。当心，
5: 注意安全。哎，那这台那边去。
1: 蒋排长，这里工事还要加强。
0: 好，我派人完成。
1: 这条老式旧街是通往县政府的必经要道。
0: 我知道，交给我守吧。
1: 啊，不，还是留给我吧。
0: 哎，营长。
6: 营长，营长，营长，你爱人来了。
1: 什么？
6: 你爱人来了，他还带着孩子。
1: 在哪儿？
6: 他们把他送到营房去了。
1: 胡闹，简直是胡闹。哎，我去一下。
0: 好好。
1: 哎，我去一下。
7: 啪啪啪啪啪！
8: 虎子，别闹了。
7: 啪啪！
9: 快快，警察，快看！
6: 妈妈，虎子他爹。
9: 二班，跑步，走，快点！
1: 啥时候到的？
6: 刚到。哎，虎子。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去。
7: 不是爸爸，是爹。
6: 哎呀，傻孩子，爹就是爸爸啊！快叫爸爸。
7: 嗯。
6: 这是小虎啊。
1: 小虎。
6: 快叫爸爸。
7: 嗯。
6: 你这是怎么了？站在那儿像个木头似的。
1: 小虎。来。来。
7: 爹。爹。
1: 我的好儿子。
6: 拿镜子照照，脸上像撒了玉米粉子，不高兴俺来，俺这就走。
1: 走？你往哪儿走？乱弹琴。桂芳，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啊。
6: 我知道，土匪出动了3000人马，把凤山县给包围了。
1: 嗯，怎么？你也知道了？
6: 刚才县委干部都告诉我了。俺和你一起，俺也是民兵啊。你忘了，还是你教我打的枪呢。俺要和你一起打土匪。
7: 爹，俺也要打土匪。
1: 啊，好好好，我的好儿子。桂芳。
10: 李长贵。
11: 哎。
10: 程龙飞。
11: 哎。
10: 王福田，
12: 哦，来了来了。
10: 王志红，
13: 哦。吴营长，吴营长，这家属要我来请求你给他们发枪，他们也要打土匪。
14: 对，我们也要发枪，我们也要打土匪。
1: 妇女同志们，妇女同志们，枪可以发给大家，但是执行什么任务，要听从指挥，请向一凤同志负责。
14: 这就好了，有枪，我们可以打土匪。
6: 大家不要乱，请排队，快，
1: 继续发枪吧。
10: 老吴，
1: 发枪。
10: 老吴，
11: 下一个，
10: 你来说说吧，我实在没办法。
11: 陈阿秀，
6: 胡子他爹让我参加武装大队吧。
10: 哎，不行，你是来探亲的。
9: 陈德华，
6: 看你，快决定吧。小虎子已从家属连了。
9: 刘小慧，
1: 老刘，给他发枪吧。
9: 杨小玲，
10: 这，
1: 哎，
10: 可他
1: 的枪法不错呀。还是我的徒弟呢。
9: 王志红，
6: 别忘了看看小虎。
10: 司令，出了峡谷，前面就是凤山县城。
7: 妈妈，
15: 小子们，别乱跑，都到县委那里藏去，有解放军。
10: 快，听着干什么？走，快，
0: 快。快点，赶快列好。
10: 吴营长，
0: 从这儿下去。
10: 吴营长，
0: 吴营长，通往县城的3条道路都被土匪封走了。
16: 区乡玉下令，

0: 我们要抓北方人，继续侦查。是。杨排长，乡亲们怎么还没有撤完呢？
1: 老乡们都不愿意离开家，撤得太慢，怎么办？你看，
0: 土匪离我们不远了，得加快呀！
1: 闪开！
0: 想不到，我的凤山县城就在眼前了。同志们，土匪出动了3000，而我们只有240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但是，为了牛头山的胜利，为了来不及撤走的乡亲们，就是牺牲了。
2: 也值得，
1: 就着你。怎么没有动静啊？哎呀，我的三小姐，你放心吧，凤山县城已经被我围成铁桶，就连一条泥鳅也别想溜出去呀、啊。吴波啊，他不是诸葛亮，唱不出空城计。
3: 爹，你看，张马两位营长得手了，
1: 凤山县的包围已经完成。好极了，回头嘉奖张马两位营长。
3: 马上把指挥所转移到北门外，准备攻城。
4: 行的，
5: 是。
3: 哎，吴营长，你看，
4: 乡亲们，我代表凤山县委驻军，向你们保证。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绝不会让土匪来糟蹋你们。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大家要服从命令，不要惊慌，不要乱跑。爹，
5: 你快来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爹妈要去打土匪，你要听爷爷的话。
3: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4: 好的，等打退了土匪，咱们就回家。
6: 报告，报告营长，土匪分三路向凤山县发起进攻。

0: 我是指挥所，告诉刘大柱，一定让他坚持住。
1: 报告营长，土匪在北门攻势猛烈，我们伤亡很重。
0: 告诉杨排长，立即送往县委大院进行抢救。
1: 是。
0: 加强火力，打！

0: 营长，派出去的两个战士全都牺牲了。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带下何老四。
1: 也只有如此。不过这样太冒险。
0: 你更冒险，整个凤山的重担全都压到你的肩上了。
1: 好吧，我从来认为战争就是智慧加冒险。也许这是永别，
0: 也许会再见。
1: 老蔡，为了凤山来不及转移的乡亲们，为了我们的战友，一定要再见。
0: 我试试。

0: 这边走。
1: 站住！抓住他！站住！抓住他！抓住他！干什么的？站住！站住！
2: 是，哎呀，
1: 啊，四爷呀！哎，您是怎么逃出来的？啊，这个有多少解放军呢？
2: 这个，这位
0: 司令还在等着我们呢。
3: 弟兄们，开门了！
4: 我们兵
1: 啊，是老大呀！
2: 哎，快打开，打开，打开！
1: 哎，老大，哎，这边歇会吧。
4: 行。
1: 哎，来，歇会吧。
4: 哎呦，这不是四爷吗？
2: 这个，
4: 这位是，
2: 他是共产党，抓住他！别人的话是共产党，共产党，抓住他！快点，快点，快点！快，共产党！
1: 走，回去。

0: 狗腿太多，火力有王。上扬，给我开把机枪来。是。哎呀！哦，漂亮，好枪法！营长，机枪来了。看看去，那个神枪手是谁？嗯。
1: 快快显灵！
2: 拿下粮库！
3: 消灭共军！
4: 弟兄们，弟兄们，走啊！

0: 来，放这儿。来，小雨，
1: 这面太窄，兄弟们施展不开。我部这小子亲自督战，这是通往县政府的要道，天黑之前非拿下不可。
0: 何老四他回来了，他听说吴波的东北老婆来探亲了，还带个独养儿子。
1: 哦，
2: 呀。

0: 共产党也是娘养的，上神兵。
1: 是。
2: 刀砍不尽枪挡不尽无耻，当前换回人。刀砍不尽枪挡不尽无耻，当前换回人。刀砍不尽枪挡不尽无耻，当前换回人。刀砍不尽枪挡不尽无耻，当前换回人。刀砍不尽换回人，当前换回人。

0: 进，五子钢枪化灰尘，五子钢枪化灰尘，杀呀！
1: 北门已被我占领了，
0: 好极了，爹，你来看。
1: 好，
2: 打！卫星员，
3: 到！
4: 报告营长，北门已被突破，我们只剩下四名战士了。
5: 是不是撤到县委大院？
6: 不行，县委大院有几百名老百姓呢，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
4: 是，好的。
6: 杨排长，没事，我去看看大柱去。
4: 是。
6: 你要去看看小虎去，
7: 那你呢？
6: 你不要管我，快去。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司令凯恩，每人三包，啊！快点，快点，快点，每人三包，抽完了快冲，快！哦，快点，快点，快！
1: 上，快点！
0: 已经占领东门，被我们突破。
2: 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的两杆枪就是神通广大。

0: 大柱怎么样？大柱呢？乡亲们，屈司令对你们训话：乡亲们，我屈天华又回来了，让你们大家受苦了。呸！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屈天华是跟共产党算账，绝不跟乡亲们作对。
1: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交出吴波，我就撤回山林。
0: 否则，踏平凤山县城。
2: 听清楚了没有？马上回答！
1: 听清楚了，本司令等你们三分钟。给我话筒。
2: 取匪24。
0: 你听着，你不要立令智昏，高兴得太早了。你们对湘西人民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要你们偿还。好啊，吴波，他妈的，老娘抽你的筋！我要扒你的皮！让开，叫他们再冲上去。
3: 睡好。<笑>
0: 有他吴波掉泪的时候。何老四不是说吴波的老婆和他的独眼儿子来凤山了吗？哦，好极了，快叫何老四来。
4: 是。
0: 吴波，你要亲算我，老子要撅你的根。哼。
5: 对对，一定要吃掉卫兵。
0: 进展还是太慢。
6: 加强火力，
0: 是。加强火力，
5: 司令，
0: 卫司令，卫司令，
5: 司令，
0: 居然是来电，说他改打凤山了，
5: 打，
0: 叫我们拖住共军，天黑之前撤走。
5: 这个老王八蛋，老子在这拼命。 他们凤山在逃呢，我们赶紧撤退吧！撤个屁！四面八方都让共军给包围住了，赶快发报，请他们支援，要不宰他们全家！干什么呢？上去看看。是。来，老乡，醒醒，老乡，快，快，快救凤山，救凤山，救凤山。
7: 救凤山！报告团长，全体集合完毕。
8: 出，是，上马，出。
9: 走。驾驾驾驾驾！
7: 爹，你看这群笨蛋。
9: 司令，清水堂来电，牛头山一支解放军部队向凤山快速奔来。
7: 啊？

0: 我们的部队在这儿。
1: 爹，
0: 给卫兵发报，叫他派人截住这支部队。
1: 您忘了，发了几次电报都没有回音。
2: 哎呦！
0: 打！
2: 来了！
0: 打！
2: 来了！

0: 爹，攻势还在加强。
1: 李副官，哟，我限你十分钟之内拿下这条老街，不然我要你的命！
2: 是，
1: 快，上，快，快，
2: 快！
0: 告诉大家，节约子弹，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让土匪接近县政府。
1: 是，
2: 节约子弹。
1: 上，上，上。

0: 们快投降吧！上！
1: 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们的
3: 蔡兴华回来了，
4: 是蔡兴华，
3: 打呀！
4: 什么？
5: 多少人？
4: 好多，还有骑兵啊！
6: 已经打到老街了。
7: 我不相信，他妈的，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5: 撤吧。
7: 史云哲这个混蛋跑到哪去了？
5: 爹，史云哲一向胆小，不可轻信。而且解放军运动神速，要小心呐。
8: 遭罪的肉啊！
5: 爹，别难过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别犹豫了，欧阳，组织弟兄到后，掩护司令车队。
9: 是，明哥。
0: 冲啊！

0: 余国芳同志，哎呀，找到我们好苦啊！
1: 你们是？
0: 吴院长派我们来接你们的。走，小伙子，找爸爸去啊！
1: 找爸爸
0: 去啊！
1: 找爸爸去。我不让你抱，我让妈妈抱。
2: 你们这是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
0: 这个在前面，走啊，走走走。
1: 我不让你抱，我要妈妈，妈妈，妈妈。
3: 报告！
4: 停！停下！
3: 报告！史团长！史团长，共军的主力打到凤山了！啊，
4: 真的？
3: 真的！从凤山逃过的弟兄们亲口对我说的。
4: 老子命好大！传我的命令，跑步回山。
5: 是，
4: 要跑步。
5: 好，跑步回山，快，快，
4: 快，
5: 快，快，快，
4: 马的快！
0: 走，
6: 走，
0: 走，走，走，走。
5: 营长，营长，营长，
7: 老崔，
5: 营长，
8: 好，团长来了，
7: 好，
5: 营长，
7: 团长，辛苦了，
9: 团长。

0: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1: 营长，贾德爷
0: 辛苦了。
2: 魏营长，
1: 贾德爷，
0: 你们凤山受惊了，
2: 还好。
3: 报告！报告！
4: 报告团长，凤山残匪已肃清，消灭土匪474名，但是，
0: 说下去。
4: 取匪24，瞿祥玉逃走，吴营长的爱人李桂芳和儿子小虎突然失踪。
0: 什么？
4: 李桂芳和小虎突然失踪。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接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0: 完美的什么？
1: 完美的暗杀武器。
2: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3: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2: 失控的恶魔之灵，
0: 有令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2: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4: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0: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4: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0: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2: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5: 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6: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7: 瘦瘦回来了，
8: 你怎知道啊？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9: 妈，我不靠那些。哈
10: 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娃娃？
9: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10: 那看你表现呀。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9: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11: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9: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11: 惊叹号！
2: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2斤15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7: 我军已完全掌握了外线作战的主动权。
18: 共军想抓到我，那是大海捞针。
19: 这可是对付吴波的法啊。
17: 站住！
20: 我们是专程来接受史云哲投降的。吴营长，请。
21: 云哲师长亲自押着吴波前来投奔，
20: 只要我们的手榴弹一响，立即开始攻击。
17: 打！
19: 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组织反击。
17: 报告旅长，后山的入口被共军封锁了。
20: 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呀、啊！

同志们，牛头山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内线剿匪的结束，开始了外线作战的新阶段。军首长命令我们各部要认真总结凤山被围的教训，组织飞行队分头追剿逃窜的土匪。

0: 快点，快点！哎，大嫂，累了吧？要不要找人给你抱抱小虎啊？
1: 他妈的，软硬不吃啊！
0: 这可是对付吴波的宝啊！李副官，
2: 在。
0: 好好看好这娘俩。
3: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的命！
4: 是。报告，报告团长，发现了一些残匪，但是都不知道屈香玉的下落。
5: 再搜，再派几支部队，一定要查清屈香玉的去向。
4: 是。

0: 爹，都赚了这么好几个月了，老是这么躲躲藏藏，也不是个办法呀。哎，
1: 凤山一仗，可惜哟，真是投机不着蛇把米呀。后悔药
2: 别再吃了，想想眼下该怎么办吧。
3: 报告。啊。
1: 柯文言，徐司令，共军被我们给甩掉了。好。共军想抓到我。
3: 那是大海捞针，好，我们就跟他们玩玩捉迷藏吧。啊！
2: 马老五，继续监视，必要的时候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0: 是，走。
3: 老蔡，老蔡，
0: 你看，
4: 小虎，

0: 孩子都6岁了，还不知道爹啥样呢。虎子，来，叫爸爸。
1: 不是爸爸，是爹。
0: 傻孩子，爹就是爸爸。
2: 团长，坐吧。这是小虎的。
3: 哦，
2: 是啊，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失去妻儿的滋味，我

0: 也尝到过，团长，您15年前，我的老婆和孩子也是死在曲二十四手里。五婆，心境要放宽一些。曲湘玉还不会对李桂芳下毒手，他们要把她留下来对付你，所以。 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曲湘玉逃到哪里去了呢？哎呀，歇会儿，歇会儿，
1: 休息一会儿。哎呀，爹，这是到了哪儿了？
2: 快到贵州了。
1: 往西32公里就是贵州，往北18公里是史云哲的司令部，往南12公里是何文才的盘格寨。不，贵州不能去，那不是咱们的地盘。
2: 对，而且共军主力肯定卡住边界。至于史云哲嘛，
1: 你的意思是去盘格寨？对。
2: 只好如此了，爹。我们也只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
1: 这个老狐狸。
2: 况且大敌当前，何文才不敢不欢迎。哎，
1: 好吧。
2: 出发。
3: 是，起来，起来，出发。 曲湘玉会不会去盘格寨找何文才？团长，你来看。往西是通往贵州省的边界，
0: 他呀不敢去，那儿有我们的兄弟部队等着他。
3: 对，曲湘玉不敢冒这个险。往北是史云哲，凤山一仗，史云哲见死不救，曲二十四恨之入骨，也不会去。
4: 那么他们只有南下找何文才，完全正确，这是他们最后的退路。嗯，何副官，哎，何副官来了，哎，来了，
5: 李座，李座，
4: 特派员和区司令的队伍到了。啊，
5: 在哪儿？
4: 就在寨门外。哦，他们来得好快呀！李座，您看，哦哦，准备迎接。李座，这一山难容二虎啊，日后我不是卫彪，要吃掉我，嘿，没那么容易。集合队伍，是。
1: 文才，他们来了。请，请。哦，哎，请你走。李总，哎呀呀，曲大哥，曲特派员驾到，何某恭候光临呐！哎呀，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啊！老弟如此盛意，大哥我。
6: 受制有愧呀！难怪人说何旅长是狡兔三窟，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原来何旅长在这儿还有一个世外桃源。
7: 见笑，见笑了啊！
6: 文才老弟，我们打搅你了啊！
7: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常言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嘛。
0: 何旅长明白就好。明白，明白。曲特派员，大哥，寨内请。请。由于我们和兄弟部队在各个战场上对土匪的有力打击，我军已完全掌握了外线作战的主动权。但是，军首长。

0: 指示我们，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攻势。根据目前的形势，上级命令我们要进一步孤立何文才，打击区二十四，争取史云哲。
1: 同志们，史云哲在打凤山时表现不错嘛，该给他记一功。
0: 营长，你们一营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摸一摸史云哲这条坐地虎的屁股，怎么样？
2: 是，团长。
3: 你把那点点看够不够数？哎，一队、两队、三队放那儿，还有这个都给我放好啊。哎，就这些了吗？
4: 哎，对对对，
3: 好，放在这里。我说王老板，你这东西也差得太多了。
4: 哎呀，我说唐先生，我们这垫子太小，不过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3: 好好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哎，老九十队，二十封花炮，石岩、木耳，还有
5: 副队主任，副队主任，
4: 那边有一个人买了好多东西，
6: 看看去。
3: 好，回见啊。哎，
4: 你看，在那儿。就是他，
6: 跟上。
7: 这地儿选的真不错，
8: 可以坐高
9: 阶。立正！
10: 哦，你们看看，这里关的都是那些叛逃的士兵。哦，对这些人呢，一定要严办。
8: 对，
7: 就是。
10: 哦，对了，李桂芳就关在这里了。哦，
6: 哎，你们先请。
10: 好，这边请。
11: 妈妈，妈妈。妈妈，爹什么时候来找我们呀？啊，
6: 快了。虎子，妈妈问你，世界上什么人最好啊？
11: 爹，解放军。啊，
6: 那么，妈妈再问你，世界上什么人最坏呢？
11: 土匪、坏蛋、抓我们的人。
12: 给这母子俩吃好一点，解放军那套咱们也得学学。嗯，
10: 是。
13: 开始，上上
6: 吴营长，
13: 上，注意弯腰，弯腰，弯腰，弯腰。
6: 吴营长，找到了，找到了，
13: 快上！
2: 找到什么了？
6: 找到史云哲的亲戚。哦，
2: 来到这边来。
6: 哎，好，
2: 坐吧，坐。
4: 好好好，
14: 快快。
2: 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说吧。
6: 吴县长，这两天有个大户人家到王老板杂货店办货，光白酒就买了100多斤。
14: 快快，
6: 我就带两个民兵盯上了他，一直跟到回龙寨。
2: 怎么样？
6: 全弄清楚了。回龙寨有个史云哲的侄子叫于少堂，初八结婚，那个来凤山办货的是他的把兄弟，叫唐天祥。
2: 这么说史云哲肯定回来参加婚礼喽？
6: 对。
0: 诸位，诸位，大家稍停片刻。现在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舅舅史云哲先生。
13: 都不许动！
0: 谁也别想去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15: 乡亲们，大家不要紧张。今天本人来此，一不为吃，二不为抢啊。是来看看大家，亲不亲故乡人吧。我要告诉大家，解放军在湘西待不成。
16: 你敢什么？你
15: 怎么回事？
16: 共军探子。
14: 是吧？我们共军探子。
16: 哎，你站着，你站着，
15: 抓起来。
13: 都别动，
16: 别动，
13: 谁敢乱动，我打死他。
15: 朋友，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各位乡亲，还有史云哲团长，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17: 解放军？哎呀，怎么办？我们这儿来的啊。
2: 不许乱动，谁不听劝告，各位来宾，哦对了，包括史团长的安全就会有危险。我们今天来绝无恶意，主要是想会会史团长。有的弟兄们想走，很抱歉，你们全。

0: 被包围了。崔连长，张排长，到，加强警戒。
1: 是。
0: 通讯员，
2: 到，
0: 命令一二连原地待命。
2: 是。
0: 史团长，我们认识一下吧。
3: 你，这是我们凤山县县长吴波。
4: 吴县长，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交枪！
0: 慢，史团长误会了，我刚才说了，今天是来会会史团长，交交朋友。
3: 我们吴县长还有话给史团长说。
4: 是是。赶快集合部队，听吴县长训话，快！
5: 是，集合，快快，集合集合，快！立正！
6: 好，好啊，
7: 小刘，
6: 吴波，
7: 把这个文件，
6: 你们唱了一台好戏呀！
7: 哎，对，
6: 啊，
0: 团长，史云哲说，三天以后，他带着枪和人向我们投诚。
6: 好，
8: 我们放他们回去了。
6: 好，干得不错，
7: 团长。
6: 哦，不过史云哲一贯脚踩两只船。你知道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吗？
0: 知道。
8: 当今又是一个孟获。
0: 团长，那就让我学学诸葛亮吧。
9: 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哪里吧，去

0: 警察，报警察！
1: 去死你都不管，你他妈管得着吗你？老子不怕你！哎呦我的太太，
2: 你别管。
0: 你这哎呀，你这牌怎么能打他呢？你要不他留下你这个，
3: 报告，李座，出事了。哎，
4: 什么事儿？慢慢讲。
3: 曲司令的部下在山寨里奸淫抢劫，还，
4: 说一句，
3: 还打伤我们几个弟兄。
4: 别胡说。曲司令一向治军严谨，我不信。
3: 李座，您看啊，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就亲自去看看。
4: 算了，他们远道而来，不要为这些小事伤了和气嘛！啊，
5: 何旅长，带我去看看。
4: 好吧。
5: 哎，欧阳，
4: 走。
5: 真是。

0: 你们这帮畜生，今天强奸过民女的，向后转。向前十步，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我是头一回呀！
0: 拿下去，各大武士免带。
2: 各位，
0: 何旅长，平日我爹管教不严，以致今日冒犯山规，还望何旅长和乡亲们多多包涵。
1: 特派员，这是从何说起嘛？
0: 今后谁要敢在何旅长的地盘上胡作非为！
3: 欺压百姓，以此为例。
0: 这是借刀杀人。何文才这个老狐狸，他利用你的手杀了我五个弟兄。爹，何旅长一片忠心，他如此效忠党国，往后应当重用才是啊。哼，爹。 您虽然丢了五个弟兄，可何文才他发誓要跟着我们干。他可是有几千条枪啊！您想想看，哪个合算呢？
4: 报告，司令，特派员，史云哲那边过来一个人。
0: 哦，在哪儿？
4: 在下面。
0: 毙了他！爹，请他上来。
4: 是。
0: 爹，别说是史云哲的部下，就是史云哲本人前来，你也应以礼相待。眼下用人要紧。
4: 好，你看着办吧。来了，特派员司令，
0: 请坐。
4: 不敢。
0: 坐吧。
4: 从史团长那儿来。是，投靠曲司令。
5: 投靠我？史云哲不是带部下很好吗？报告司令，史云哲把吴营长给放了。不，是吴营长把史云哲给放了。不，到底怎么回事？慢慢说。报告特派员，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们跟史团长去喝喜酒，
6: 有这么多事儿吗？
5: 管他干什么？
6: 干什么？
5: 今天
6: 大官人，
7: 云哲，你打定主意了？
8: 没法子，大势所趋嘛。
9: 你就这点人和枪，都交出去了，万一……辅导人家少管军事，我还没那么傻。
4: 团座，来了。
9: 嗯，
4: 在哪儿？
10: 在小客厅。
9: 走。
4: 嗯。
11: 哎，
10: 云哲。
11: 立正。
10: 欧阳老弟，你好啊！你好，你好，陈
12: 哲兄，屋里坐，屋里坐，请。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0: 老弟特来向你道喜啊！啊，这是台湾发来的电令，请。好，任命史云哲。
12: 湘西反共救国军战边第八师师长，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座奉山一仗有功啊。哎呀呀，
10: 无功受禄，请愧不安呐！
12: 此话错矣。师座在凤山战役中用兵巧妙，牵制了共军兵力。
10: 又掩护了特派员瞿司令撤退，特派员专门致电台湾，为你请功啊！
12: 这，哎呀，特派员和司令身体好吗？
10: 很好。我们虽然在牛头山和凤山战役中受了一点挫折，但是最近和何旅长会合盘歌寨，又从老百姓中补充了些新兵，准备大干。
12: 大干？
10: 对。 而且美国马上要出兵朝鲜。

0: 蒋委员长准备从海南岛登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白长官还答应派500架飞机支援湘西。实作机不可失啊。
1: 本应如期赴约，实因旧疾复发，实难赴会见谅。如不嫌弃，还望吴县长亲临寒舍，共商交枪有关事宜，恭候光临，顺送大安史云哲。左地虎果然是个孟获，
2: 不叫一兵一卒倒送来一封信。
0: 营长，你看。
1: 好吧，我们再赴一次鸿门宴。不过这次我们得换个花样。
3: 哎，跟上，跟上，驾
4: 驾
3: 驾，站住，
1: 干什么的？请看。
5: 哦，是吴营长驾到。闪开，快下马。吴营长请。
1: 呵，好威风啊。
5: 师座这是为了吴营长的安全。
1: 师座
5: 最近刚刚晋升，惭愧惭愧。请吧，请。
3: 站住，把枪交出来。
1: 怎么回事啊？
5: 请吴营长谅解，这也是山寨的规矩。
1: 笑话，我们是专程来接受史云哲投降的。
5: 这
1: 那好吧，我们走。
3: 吴营长，吴营长，
5: 息怒息怒，
3: 闪开闪开闪。
5: 吴营长请。请。请。吴营长请。吴营长这儿请。
1: 好。
5: 吴营长请坐。哎，请坐请。
1: 史云哲呢？
5: 不急不急，请喝茶喝茶。请。
1: 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快叫史云哲出来说话。
5: 好好，请稍后稍后。
3: 他们来了吗？
5: 来了，三个。吴营长亲自来了。
3: 他们态度怎么样？
5: 他们要求见你。师座，我看解放军是一片诚意。可是那位欧阳副官来者不善。
3: 我们正准备交枪，他倒来了。
5: 而且正当您与解放军谈判之际，晋升您为师长。
3: 你是说
5: 曲特派员在利用您来对付解放军？您想想，魏司令是怎么死的，您还不明白吗？
3: 不要说了。
5: 是，
3: 我还不是魏彪。
5: 师座，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
3: 说吧。
5: 这位欧阳副官一到这里就满山寨子游荡，和几个营长嘀嘀咕咕。
3: 谁让他到处乱窜的嘛？
5: 哎，特派员的红人谁敢惹呀？
3: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5: 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0: 报告，以吴波为首的解放军代表

0: 三人已到，请电告行动计划。
1: 解放军代表，三人已到。
2: 好，
3: 立即扣留，押往盘格寨。
1: 是。
2: 还有，白崇禧说派500架飞机支援，可飞机在哪儿呢？师座，吴营长已等待多时，不要坐失良机呀！
0: 师座，师座，
4: 进来。
0: 师座，特派员几点？
4: 立即扣留解放军代表，押往盘格寨。这，
0: 师座，您不必为难，这事交给我办好了。
2: 师座，怎么办？

0: 不动，来，把我举起来。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少废话，我们奉特派员的命令逮捕你们。举起手来，
3: 举起手来。
4: 怎么？想动武？好啊，来吧。这玩意儿也不是吃素的。
5: 你，欧阳副官，这儿不是你们盘哥寨。
6: 欧阳剑，你好大的胆子，给我抓起来！
7: 是啊，快点，
8: 快点，
9: 把他给我押下去，快，先把他押下去，都把枪放下，放下，把他押下，快点，把他押下去，快点，快点，快快，跟上，跟上。
10: 师座，解决了。
6: 哎呀，吴营长，
1: 史团长，
6: 本人惭愧，糊涂啊。
1: 史团长，什么时候开始谈判？
6: 不提谈判二字，但凭大军发落，
1: 此话当真？
6: 军中无戏言，绝不反悔。
1: 那好，崔连长，
11: 有。

0: 个。
1: 哦，史团长，请别见怪，部队早已来此，我还准备与史先生共演一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好戏呢。啊，
0: 曲湘玉都佩服您会用兵，今天本人终于领教了，佩服佩服，
1: 过奖过奖。
0: 传我的命令，大开寨门，欢迎解放军。
2: 是。
3: 弟兄们，乡亲们，你们都是被迫为匪的，愿意回家种田的，我们发给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我们欢迎。
4: 我
5: 参加，
4: 我参加，
5: 我
4: 参加。
1: 漂亮，干得漂亮。团长、营长、教导员，
6: 团长，
1: 史云哲的投诚加快了湘西剿匪的进程。来，你们看。
7: 好，
1: 这儿。
7: 哎，团长，该打盘个寨了吧？
1: 我理解你的心情，那儿有小虎和李桂芳。
7: 团长，我是说，
1: 别瞒我了，正是因为这样，盘个寨不好打。
7: 团长，我想借助史云哲。
1: 哦，
0: 吴营长，快要到了。
8: 好好。
9: 吃吧。我也是被他们抓上山来的，就是他。真的，我男人也是解放军。
10: 骗人。
9: 他叫冯二贵，为表

0: 我上山，把孩子扔到井里去了。他要活着，跟小虎差不多大了。
1: 那，你男人还活着吗？
0: 不知道，我也没脸再见他了。
2: 立正！
0: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还是吃一点，身体要紧啊。
3: 吃了吗？嫂子啊，天热了，给你们几件换洗衣服。小虎子，饭凉了，快吃吧。嗯。嫂子啊，请别见怪。这次请你们母子俩上山，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 哼，不是请来的，是抓来的，绑来的。
4: 土匪坏蛋，
3: 嫂子，我来给你道喜。吴波已落入我们手中，这两天就押来山寨。你们夫妻快团圆了，请嫂子劝劝他，别太死心眼了。
5: 怎么样？徐大哥，特别，徐大哥，好消息啊！从县城传来的好消息。
6: 哦，
5: 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了，现正在向鸭绿江挺进。
6: 好，
0: 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6: 好极了，不能老这么躲躲藏藏的，要给解放军的厉害看看。
5: 就是嘛，也让台湾看看，老子也不是吃干饭的。
6: 对，
3: 等等。先别着急，欧阳剑还没有回来，不知道史云哲那边得手了没有。
7: 报告，
3: 进来。
7: 特派员，司令，史云哲师长亲自押着吴波前来投奔。
6: 真的？
7: 真的。
5: 到什么地方了？
7: 已到山寨。
3: 你亲眼看见的？
7: 是的。
3: 看到欧阳副官了吗？
7: 看见了，就在史云哲身边。
3: 集合队伍。
7: 是。

0: 吴伯，你也有今天！哼，石云哲，你到底投奔老的来了啊？
1: 太白爷，让他们派几个弟兄，把吴伯押上来，以防万一。正合我意，其他弟兄叫他们山下原地待命。
2: 好，喊话。
3: 是。喂，石师长，你们注意了，先让几个弟兄把吴伯押上来。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快回话！
2: 告诉他们，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2: 其他弟兄原地待命。
0: 是，大家注意，只要我们的手榴弹一响，立即开始攻击，准备战斗。告诉你，你要不老实，这玩意儿对你不客气。
4: 欧阳老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嗯，
5: 明白。
0: 传我的命令。
6: 命令各个火雷点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7: 是。
6: 快点！快跟上！
7: 嫂子，快醒醒！快醒醒！
6: 怎么了，
7: 糟了，听说你男人被史云哲抓住，已经押往山寨了。

0: 都说吴伯这小子会用兵，狗屁！今儿个当了咱们的俘虏，
1: 这回呀，他跟他老婆该演牛郎会织女了。

0: 大家注意，准备战斗。
1: 不对，
2: 嗯，
1: 欧阳剑不正常，有诈
2: 啊！
1: 快叫他们停止前进，请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3: 喂，停止前进，请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4: 听见没有？站住！
5: 站住！
6: 听见没有？叫史师长和欧阳副官先过来。
5: 给我站住！
6: 站住！听见没有？
5: 站住！
6: 站住！
0: 怎么办？欧阳剑，让他们打开寨门。
2: 快去！
7: 先把寨门打开。
8: 把门打开，快
9: 打开，
8: 把寨门打开，快点。
9: 是。
0: 请史先生回避。
8: 打！
10: 你们干什么？

0: 开车！
1: 他妈的，紫云哲，老子要剥你的皮！
2: 撤！马老五，
3: 在，
2: 把李桂芳母子带上，快！
3: 开车！
4: 快快快！把门打开，警戒！那小伙，
5: 快！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4: 快快点，快妈的，快，给我来！快快点，
3: 快点，他妈的！
4: 快点，快！
6: 不要慌，不要慌！
4: 放喽！
2: 停！
6: 报告特派员，欧阳副官逃回来了。
2: 哦，欧阳，你回来了。
7: 湘玉，快撤！许云哲这王八蛋叛变了，山下全是共军主力。
2: 这个混蛋！
8: 各位，不必惊慌，跟我来。
2: 走，快走！
4: 快
6: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啊！他妈的！快！
6: 你哪来的？
4: 走！走！
6: 小虎，李桂芳。

队长。

0: 停一下，营长，你看，
1: 快点封锁后山路口。
2: 是，
0: 同志们跟上。
1: 后山的路口被共军封锁了。
3: 什么？糟了，只有通过这个路口才能到毕明小道。
4: 冲过去，
3: 冲
2: 冲，
3: 快给我冲，
2: 快快快，
5: 停止射击了。
6: 嗯。喂，吴营长，我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你不要逼我太甚。
5: 你看，
6: 你好好看看这两个人是谁呀？
4: 何老四，
5: 带上去。
7: 是，
5: 快
7: 带上去。
5: 去，
7: 快
5: 起来，
7: 起来，起来。走，快走，快走！
4: 小虎，快看，你爸爸在那边，快叫叫爸爸呀！
7: 快找他吧，快，快点，快点，小家伙，小家伙，
8: 爹，我是小虎，快来！爹，
4: 哎呀，你快
8: 来
4: 啊！
8: 快来呀，我在这儿，
4: 在这儿！
8: 爹，我是小虎，
4: 你看见没
8: 有？我在这儿，爹，
4: 你们先走。
2: 走，快走，
5: 快走！
7: 弟兄们，快上！
4: 虎子，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快喊爸爸开枪！快呀，喊爸爸开枪打土匪！
8: 爹，快开枪打土匪！爹，快开枪打土匪！
4: 快点喊！
8: 开枪打土匪！快呀，快开枪打土匪！
4: 胡波，
8: 快开枪！
4: 快开枪！
8: 快开枪！
4: 你听见没有？
9: 胡波，
10: 准备射击！
9: 不要管我们！
10: 营长，营长。
9: 给我机枪！

Thank you.

0: 师部命令我们团全面展开追击，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这股顽匪找到。国教导员，请代表我和团部其他领导同志向吴波同志表示慰问，告诉他不要太难过了。
1: 上面就是老鹰嘴，谁也上不去。
2: 上。今天早上往东跑了。
3: 哦。

0: 刚跑不久，快去。
1: 是。
2: 史云哲这狗杂种，把老子害成光杆司令了。哎，歇会儿。
3: 原地休息。
4: 原地休息。
5: 原地休息。
6: 哎，各位，解放军飞行队跟着屁股追，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
3: 何旅长，以你之见呢？
6: 谁？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躲避一时，伺机再起。
2: 躲？躲到哪去啊？你又上不了天。
6: 上不了天，可以入地呀。
3: 何旅长，不妨直说吧。
6: 好吧，都不是外人，以鄙人所见，钻洞。
2: 好，你快说。
6: 从这儿往西12里，有个很少有人知道的黑龙洞，那儿地势险要，洞口隐蔽，为防万一，我还准备了点粮食，够各位使用多年的了。
3: 何旅长远见卓识，相遇深感佩服。
7: 报告，报告特派员，解放军的几支飞行队离我们只有3里路了。
3: 啊，知道了，继续监视。
7: 是。

0: 秦氏秦姬，追！
1: 湘西溶洞成群，素有千洞之乡的称号。何文才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善于心计，很有可能以洞为天险，负隅顽抗。
2: 好，谢谢你，石先生。
1: 啊，
2: 石先生深明大义之举，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惭愧惭愧，云哲此生别无他求，指望赎回罪过于万一。
2: 好啊，
1: 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4: 各位，这边请，这边请啊！
5: 好好好好好好，
4: 你看，这是天体散。

0: 话。那儿是八仙过海，这下边是海底捞月，这边请。往这儿看，这是绝处逢生。这里有几条险路，直通三个秘密出口，解放军就是发现了，他也不敢进来。
1: 哎，就是。
2: 好，
0: 再往这儿看，请看，这些粮食腊肉，足够500人吃上3年的了啊！
2: 好动，好动啊！
3: 洞内有通讯设施吗？
0: 立即可以发报。
2: 好，好极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台湾嘛！啊，
3: 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部就设在黑龙洞。何旅长，你看呢？
0: 那是欢迎，欢迎啊！啊！
4: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7: 我们东南北12支飞行队追击这股蛮匪，都是追到巴摩岭和龙宫河一带，不见土匪踪迹，西面有我兄弟部队堵住边界。屈湘玉他们会上哪儿去呢？
8: 是啊，会上哪儿去呢？
7: 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有门，那就是钻了洞。你们来看，据老乡们介绍，从巴摩岭至龙宫河方圆近100里，大小洞穴上千个，屈湘玉他们完全可能钻了洞，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洞。
9: 问题是要弄清钻的哪些洞，
7: 唯一的办法是来个群众总动员。
10: 好啊，搞个万人大搜山怎么样？
7: 好。啊，尚玉凤，你这个妇女主任的口气可真大呀！啊，我可只有一个营啊！啊，
10: 请县委下命令，把前线的民兵、奴会会员都动员起来呀！
7: 哎，老刘，怎么样啊？
9: 我看行啊！啊，怎么样？好吧，
11: 需要你那么瘦，
7: 打他一场人民战争。
11: 对，
12: 好。

0: 不行。
1: 别误会，都是自己人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解放军。
1: 啊！
0: 正回去说，你正经干什么的？快说。
1: 我是抱孩子回娘家的。孩子有病。
0: 有病？装什么鬼？孩子是死的，说，孩子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快说，不说我毙了你。
1: 我说，装的是大烟。
0: 送到哪里去？说。
1: 黑龙洞。
0: 哦。曲香玉在洞里吗？
1: 在。还有曲二十四，何文才他们。
0: 哦。看住他。

0: 伙计，把手举起来。出来。
1: 好。
0: 出来。哎哎哎呦。说，那女人来干什么的？快说！
2: 我说，我全说。去向玉他们的司令部，在海底捞月。我的任务只是送大烟和打听洞外的消息。我也只是送大烟的时候才准进去一次的。
3: 解放军的政策你都知道吗？
2: 知道。我坦白，我要重新造人。
3: 那好，希望你能够戴罪立功。来，过来一下，把洞内地形画一画。
2: 可，首长，可我不会画呀。
4: 别急，你慢慢讲，我画给你看。洞口。
2: 这儿。还有这儿。洞口是在水的下面。这儿有四挺机枪，还有这儿，是天女散花。
5: 同志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大举西进，战火已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掀起。军首长指示我们，在湘西剿匪的各个战场上，要乘胜追击，尽快的肃清残匪。政委，你说说吧。
6: 好，同志们，我军有许多抗联的朝鲜同志，他们可能要回国参战，各营都要做好准备呀。
3: 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的消息，连着山区的老百姓都已经知道了。可见仗已经打大了。
4: 行啊，等打完了湘西的土匪，再回家打洋人吧。
3: 怎么，从长白山打到八魔岭，你还没打够？
4: 是我老崔想打，

0: 人家逼着你打呀。
1: 是啊，打完土匪，我要求赴朝参战，怎么样？欢迎吗？
0: 一言为定，我到鸭绿江边来接你。
1: 好。
2: 长白山，绵绵山林，沾满血痕。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雪迹。
3: 这儿，
4: 妇女主任，
3: 还有那儿，
4: 妇女主任，
5: 干娘，
4: 哎，妇女主任，
5: 干娘，
4: 厦门板干什么？
5: 支援解放军打黑龙洞啊！
4: 太好了，我还给他们蒸了米酒呢，
5: 快去拿吧。
4: 哎哎，肖团长，
6: 啊，同志们辛苦了。妇女主任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6: 好。教导员，
7: 注意安全。
6: 看来团部这回启用你们这个老对手去打屈香玉是完全正确的啊！吴波呢？
0: 老吴啊，你说的对，得把土匪赶出洞来打，是吧？
8: 崔连长，
0: 团长，
8: 崔连长。
0: 老吴，吴营长，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了，还惦记着小虎。
8: 哦，你们打进洞以后，要尽力的找到小虎。
0: 是，团长。

0: 往常金七妹取大烟总是一天可回，这次
1: 各位放心，金七妹在桂花村有个相好的缠绵一时，也是难免。
2: 但愿如此啊。
0: 也许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总觉得
1: 放心吧，特派员，万一出了事儿，我自有办法。请跟我来。各位请看，打开铁门往前走100步左右，有3条隧道直通3个秘密出口。
2: 好，不错。
0: 何旅长，为什么不早说？
1: 我这不是说了吗？啊，
2: 妙啊，这可真是万无一失啊。
0: 何旅长，这洞口的钥匙放在何处？
1: 就在我这儿。
0: 好，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打开这个铁门。
1: 遵命，特派员。

0: 紧急通知。
1: 哦。小二牙，
2: 到。
1: 通知各连的朝鲜同志立即撤下来。
2: 营长，这战斗快打响了。
1: 快去叫预备队给我顶上去。
2: 是。
1: 等等，叫崔连长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是。崔连长，营长叫你去一趟。
3: 继续监视。
4: 嗯。
5: 快，跟上。
3: 我不能去。嗯。营长，你给团长打个电话，让我打完这一仗再走吧。
1: 你的祖国需要你啊。况且，这是上级的决定。

0: 让吧，在哪打不一样。再说你的小虎还在土匪手里呢，
1: 可你的家人还在侵略者的炮火下。走吧，等打完这一仗我们朝鲜战场见。走，骑我的马去。

0: 水根兄弟吗？
1: 哎，是七妹。
0: 水根兄弟。
2: 哎，七妹，
0: 水根兄弟，
2: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特派员还以为你。
3: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快，前面带路。
4: 是，
3: 是。
5: 金七妹回来了。
6: 金七妹，她干嘛拉警报绳？
5: 金七妹，你一个人回来的吗？
6: 说。
0: 还有黑风寨的来送大烟。
5: 那你一个人先过来，准备射击。
6: 金七妹从来没怎么跟老子讲过话。

0: 也有今天。来，一发，杀！阿贵，
1: 有。
0: 通知吴营长，渡口已经打开，快！
1: 是。
0: 准备战斗。

0: 嗯，会不会是走火？会不会是发生误会了？不是，都不是，肯定有情况。打电话。好。喂喂，要何老四，要何老四。
1: 何老四，司令，报告司令，司令。喂，司令，共军主力打进来了。
2: 是啊。
1: 你说什么？你要敢谎报军情，老子毙了你！
2: 何老四他们都被打死了。
1: 是啊。特派员。
3: 事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组织反击。好吧，副官，
4: 传达我的命令。是。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3: 冯总。 背上小虎，跟我走。长官，孩子有病，几天没吃东西了。他背上小虎，跟我走。快，
4: 是，
2: 拿过来。快走。停，掌柜，带一个白往那边插。
4: 是，
2: 上来。
4: 快！
2: 我这边撤，快！
4: 快点，快点！是。哎呀。

0: 慢点，小心。哎，小心点。哎，崔连长，你不是回国了吗？
1: 打完这一仗再说，快。
0: 哎，崔连长。
2: 我们伤亡太大，撤吧！
0: 洞外都是解放军，撤出去送死啊！
2: 可这个洞守不住了。
0: 胡说！你也敢动摇军心？
3: 谁敢后退，就地枪决！
2: 那好，我去通知何文台，死守到底！
0: 快去快来！
2: 好，
3: 快！
2: 弟兄们，效忠党国的时候到了！上！
3: 上！
2: 何排要检查安东的防守情况，快把钥匙给我。

0: 安东钥匙拿走了。
1: 什么？
0: 他把安东的钥匙拿走了。
1: 谁让你给他的？
0: 他说你要检查安东的防御。
1: 何队长，你在这儿替我指挥。
0: 好的，上。
2: 臣，
3: 欧阳靖。
2: 哦，欧阳副官。你。
1: 欧阳靖。
4: 啊。
1: 你要干什么？
4: 湘玉，我们不行了，还是一块儿走吧。
1: 住口！同富贵时，你好话说尽，如今大难临头，你就……
4: 湘玉，你听我说，湘玉，
1: 不要叫我。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啊？
4: 我。枪呢？
1: 欧阳，
4: 不，湘玉，那边有工具。
5: 告诉过别人吗？
6: 没有。
5: 好。哎，那什么，

我是肖斌，通知各个洞口哨卡，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漏网。

0: 加粮，收。
1: 是。
2: 你别。
3: 坐一会儿吧。祥玉，我们人多目标不大，还是分头行动吧。
4: 也好，爹，三天以后在黑松林会合。
3: 好吧，那走。
4: 你们先走吧。快快快，快点快点。
5: 阿奎，
6: 在哪儿？
1: 营长，司令长在这儿。在这儿，
6: 老崔，老崔，老崔。

0: 老孙，放下我一定把秋公章送到朝鲜那家里。大家注意，如果再碰上土匪拿小虎做掩护，坚决开枪。
1: 大人，有情况，
2: 隐秘。
1: 宝贵，宝贵，好，你往那边搜搜。是，走，跟我来。李副官，注意隐蔽，千万不能暴露目标。是，大本营。冯嫂，把小货带过来。冯嫂。
3: 把小虎送到洞外，严加保护。
4: 是，快！
3: 老乡，你，
4: 解放军同志，
3: 怎么，你受伤了？
4: 你看见冯二贵了吗？
3: 二贵在那边。

0: 跟上。
1: 营长，往那儿。
2: 跟上，快！
3: 崔长健同志，你永远留在我们湘西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0: 分头追击！是。喂，小孩，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不准你说我在这儿，听见没有？否则我杀你全家！
1: 小弟弟，你看见一个大胖子过来了吗？

0: 何文才呀、啊，你可真会躲啊！上来，上来，快！
1: 叫！吴营长命令我们分头追击，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2: 哦，他会追到哪儿去呢？
3: 团长，您放心吧，从湘西到四川，这是必经之路，除非土匪长了翅膀。
4: 报告！报告团长，当地老乡许亲要求通过。
2: 许亲的，走，咱们看看去。
5: 好，
3: 走
2: 走。
3: 站住！
6: 哎，停下来，停下来。我们娶亲的，来，请问宁同志，我们刚娶的新娘子，来抽根烟，沾沾喜气儿。
2: 新娘子？
6: 哎，是是是。
2: 那好啊，看看吧。
6: 好，可以，请。
7: 请，
6: 请，请，首长，看看新娘子吧。嗯。首长，这就是新娘子，你看。啊
2: 好吧，你们走吧。
6: 好，快快快，快点快点。
2: 站住！这位老乡贵姓啊？哼，你以为你把胡子剃了，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吗？你还认得我吗？区二十四。
6: 啊！哦，你。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老实点！
2: 统统带回去，
6: 走
8: 走
4: 走，
6: 快！
4: 哎，不要开枪！
6: 哎呀，团长，这
2: 把枪给我。二丫子，去把他捆了。
6: 是，上。老乡，老乡，看见土匪了吗？
3: 在那边。

0: 嗯，是。小虎，看，那是谁？快叫爸爸！快叫！快叫啊！快！
1: ！你看，那就是你爸爸，快叫，快叫爸爸呀，快叫啊！
2: 不是爸爸，是爹。
1: 傻孩子，爹就是爸爸，快叫啊！
2: 爹，爹！
3: 小虎，小虎！
4: Thank you.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1: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2: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3: 铁哥，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4: 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5: 蒙面的斗士，
6: 抓住他！
7: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
8: 佐罗，
9: 佐罗，
5: 传说中的英雄。
4: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3: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6: 什么？
7: 我爱你。
10: 他在那儿。驾。
4: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什么干活的老百姓还没撤呀、啊？
2: 段团长，
3: 看仔细了，那都是你的兵
4: 啊！一支国民党临时拼凑的农民部队。
1: 要不是因为你们在卸甲店闹事，我会。
5: 三团，我方讲公是总司令部派来的少校参谋长，你看看，有一个人像当兵的吗？这样的兵，这样的战壕，能挡住日本鬼子的进攻吗？
6: 总司令部来的，
4: 故只能背水一战。
5: 咱们也不含糊，这是抗日，打鬼子。
7: 再调些机枪给我吧，还有炮火增援。
8: 总座已经把咱们给卖了，
7: 当炮灰。
8: 我们只有抗命撤退了，他们肯定会阻拦我们。
5: 你们忍心用打鬼子的子弹打自己受伤的弟兄吗？
9: 是狗日的韩总司令算总账。
5: 咱们抗日杀敌，咱们保家卫国。
4: 他们用誓死的抗争捍卫自己的尊严。
10: 新编第三团阻击有功，荣获战功勋章。
4: 大捷。

0: 干什么？
1: 喂，请安静了。
2: 国民革命军第23路军新编第三团中校团长段仁义，少校团副霍杰克，中尉连长欧阳贵，因河西会战在马鞍山一线阻击有功，荣获总部和军部颁发的战功勋章和抗日奖章各一枚，以资鼓励。
0: 总司令，
2: 现在请三位受勋。

0: 绑不救，目前已令该团提前结束编练，驻防喜马河西线，随时准备参加我23路军前线行动。
1: 嗯，怎么回事？什么干活的老百姓还没撤呀？啊，丁官，我说你是咋整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乡亲们说清楚，不要舍不得那点粮食，不就是咱卖？
2: 段团长，嗯，看仔细了，那都是你的兵。
3: 哦，我说呢，那老百姓早就撤了。
1: 我的兵？他们在干什么呢？丁花，
3: 县长，
1: 他们这，
3: 他们那边在挖战壕吗？
1: 挖战壕？
3: 啊，是。
1: 啊，对对对对，很好啊，很好很好，弟兄们辛苦了，
4: 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5: 身高，
1: 今天天儿够热了啊！
5: 嗯，好一点，再来一次。
3: 行了，看谁来了？
1: 县长，弟兄们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3: 县长
1: 辛苦，
3: 您老辛苦
1: 啊！嗯，多大了？
3: 回县太爷的话呀，
6: 15了。
1: 啊，15岁就出来打鬼子？他是个孩子嘛？啊？
3: 哎呀，哎，快点快点，县长来，
1: 弟兄们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哈，辛苦辛苦辛苦。
3: 哎，县太爷来了。

0: 哦，乡长，你好，你是？
1: 他就是丁保长。对对对，丁汉军，这些地方都是卑职难以保留的草坪。来的人不少嘛，
0: 这花名册，你老故宫，全在这儿，一个不少。欧阳贵，县长来了，
2: 来就来吧。
3: 刘爷，县长，这么热的天，您亲自来，太辛苦了。哪里，弟兄们辛苦了。县长，早就应该来。县长，您这儿坐，这儿坐。谢谢您。
4: 参谋长，您多包涵。
3: 谢谢你啊，谢谢你，又撂下了，交给别人了，我这不是团长吗？哎呀，
5: 那您太忙了。县长，
3: 来，坐，来，坐，来，坐，来，来，来，来，来，坐，来，坐，来，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是啊。
1: 嗯嗯嗯，
2: 可以吧？
1: 好，黄
0: 田，谁？段队长。啊！太不像话了。
1: 咋了？
0: 这挖的叫战壕？你看看，有一个人像当兵的吗？你看看，你看看。
1: 我有点扯远了啊，咱们长话短说吧。刚才方参谋，对兄弟们挖的战壕不满意，那也是为咱们好嘛，是不是？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方参谋的，啊，听方参谋的就听我的，听我的那就得听方参谋的，听方参谋的。
0: 段团长，
1: 对，我这就行完啊。弟兄们都是我带出来的，这一仗打下来，诸位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段某怎么向谢家店的父老乡亲们交代啊？啊，兄弟是团长，也是县长，啊，我希望大家今后
0: 段团长，
1: 啊，完了，我的话听完了，方参谋，来，你接着训他，啊，行了，赶紧你去，
0: 大家都过来，看我怎么办，
3: 看看。
1: 人家个啥人？你催啥呀？你咋一点不跟我争脸呢？你不像我，好歹在队伍上待过。哎
4: 呀，真是猴独眼的三影。我是听说你老来了，想起你老到营部去喝水。你不信？你看看这二营工事兄弟，那才叫工事。
1: 你再看看这个战壕挖的，
0: 现在不行。
1: 难怪方参谋发火了。
4: 啊，我他娘还火呢！只要你打响，老子他妈现在狗日的背后
1: 溜！混蛋！方参谋是司令部派下来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4: 这新疆团的团长是你还是他呀？
1: 随便，都一样，反正都是为了把这仗打好。
4: 可你是中校团长，可我是少校参谋啊！
1: 什么少校中校？我这团长是怎么当上的？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要不是因为你们在卸甲店闹事，我会放着好好的县长不当，让人家逼着硬拉出个新三团，
4: 这是窝囊气。
1: 别说我是中校，就是中将也得听方参谋的。哎呦，行了，蓝老弟，看在打鬼子的份上帮兄弟一把啊。
4: 明白了，县长。
1: 哎，以后别叫县长了，跟弟兄们也提个醒，叫团长。
4: 是团长。
1: 好，忙去吧。
4: 哎，
5: 哎，回去，
6: 慢点啊。
5: 喂，姐夫，你得去一趟，方参谋和团长都在前沿阵地上呢。
7: 去个屁啊，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伺候长官的。骑马河就是鬼子坟场了，走，咱回营部去。
5: 哎，姐夫，
7: 大家看见了吧，头部包扎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学会了吗？散了吧，你也去吧。
5: 哎，
7: 好
8: 好，
7: 哎，
8: 好，你看
7: 韩参谋，是霍营部。

0: 有什么事儿吗？弟兄们把公事都给忘好了，谭参谋，您是不是去看看呢？
1: 我去看看。
0: 白小姐，
2: 到。
0: 我去三营看看，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1: 是。
0: 你好，白小姐。
1: 你好。
0: 谢谢你给我的脸盆。嗯，你想的真周到。
1: 没什么，在这儿打仗的都是男人，也就是你用得上。
0: 谢谢你。

0: 妹子儿的脚尖儿又小，上面绣了一只鸟。我想唱起不服他。
1: 来来来，弟兄们，喝汤。
2: 好嘞，好嘞，好嘞。来，都说说看，一会儿我就到团部开会去了。这仗，我看八成还是要打的呀。
3: 营长，我看我们得保存点实力才行，你说呢？
4: 啊，对呀。我说营长，你能不能给方参谋说说，这担子得大伙挑啊？哼，
2: 那年打蒋庙，兄弟他妈真傻。长官让我好好打，哎，我就好好打，亲自端着机枪冲锋，结果倒好，一仗下来伤我两个排。长官又来了，问我还剩多少人，我说还剩40来号。长官说好啊，那就编个排吧。我他娘的不明不白就从连长变成了排长，
3: 可后来你还是当上连长了吧？
2: 那是汤军团，如今这是23路军。再说，咱都是惹了祸的。
5: 要指望打光之后，韩总司令给咱归还建制，那是做梦。
2: 我日的他娘的，没见老子在开会啊！吵什么？都给我滚滚！
6: 干脆，咱不打阻击了，咱不能让鬼子在这儿横行。全团进攻，同小鬼子拼了，这样不就一副担子大伙挑了吗？
4: 好，张老将。你这招高
2: 高个屁啊！就你这主意，方参谋、谭参谋能听你的吗？哎，
3: 也是。
2: 喝喝喝，喝你个球毛啊！你个驴养的。

0: 佳姐，你可真白呀。
1: 张团副，我说过了，我正忙着呢。
0: 没事儿，我也不打搅你，你忙你的。白小姐，我就是在这看看，没事儿。

0: 送给你。哎，白小姐，
1: 白小姐，白小姐，白小姐，你听我说嘛，
2: 张团副，
3: 你小子到团部来干什么？
2: 报告团副，我是来开会的。
4: 哎，张团副，文明点。白小姐可是司令部里派来的报员。
3: 你他娘的，老子事情还要你来
5: 吗？通知干员营长到团部开会。
3: 是。
5: 哎，关营部，
1: 有，
5: 叫你彭营长自己来。
1: 是。回头再给你小子算账。
6: 关营部，
4: 白小姐，有事儿吗？
6: 进屋喝口水吧。
4: 不了，谢谢，我还得回去布置布置呢。
7: 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边你插上去。
8: 报告云长，
9: 什么事？
8: 团部要云长立刻去开会。
7: 知道。
8: 还有抓的两个逃兵，是三营红营营长手下的。
7: 押回山营，瞧着办吧。
8: 是。
7: 好。啊！

0: 我真的没有。打完这仗，我回去给你凑上，行不？
1: 兄弟和二营的几个连长、营副过去都在汤军团干过，有作战经验，我们几个都合计过了。
2: 只要团部批准我的要求，我蓝锦忠保证把日伪军的一个旅阻击三天。
3: 好，好，蓝营长，拜托了。
4: 蓝营长，就冲你们二营和三营那个连前沿阵地的样子，不要说把一个旅阻击三天，哪怕是一个团，你一天也挡不住。
1: 所以兄弟才让团里再给我两个连呢。
4: 再给你两个连去送死吗？你那里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增援的问题，必须要扎扎实实的组织，只要组织得好，火力配备得当，就一定能守住。万一吃紧伤亡过大，团部会及时把三营预备队给你派上去。
1: 要那么说，下岗子前阵地崩溃，兄弟我不负这个责任。
4: 丢了下岗子，你他妈挺头来见。
0: 蓝营长，当年你在汤军团也是这么说话，你老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军令？
1: 你他娘的当过几年兵啊？
4: 蓝营长，
3: 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啊，坐下说，别伤了和气。咱们大伙儿再合计合计啊，合计合计。
5: 哎，慧夫，
0: 怎么了？
5: 不好，那个铁匠跟丁保长打起来了，你老过去看看吧。啊，那三个，营副呢？
6: 营副，
0: 连长呢？
5: 你不要再打人了。
0: 那连副呢？
6: 也不见影。
0: 怎么搞的？
7: 这打人，
6: 这不活了。你们这群放恶的，把老子往他们死里走！
0: 走开了，
6: 走开！
0: 没听到命令吗？
6: 我今天不活。
0: 为什么打架？
8: 这不为了挖战壕吗？丁保长从来没干过这种力气活，就花钱雇欧阳贵帮着干。这不挖好了，可丁保长拿不出钱来，替人给翻脸了。你看，
6: 你胡说！是他们两个拉偏见，把大爷往死里整，
0: 把他放开。这里是军队，不许胡闹。你把棍子给我扔了。
6: 你老今天歇着，今天我专揍保长、家长。
0: 这里没什么保长、家长的，大家都是抗日军人。
6: 军人是你们说的，我的娘的是打铁的。
0: 现在你可是在二十三路军新三团里。
6: 不，我的娘的是让你们硬拉来的。
0: 欧阳贵，你给我过来。
6: 有胆量，你过来。

0: 到底过不过来。
1: 你过来，我连你一块揍。我知道你是霍营副，全团除了你没有一个不是硬拉带的。你要有种把我崩了。
0: 今天我霍杰克倒要拿下你。
2: 快起来！
1: 哎呀，
2: 绑！
1: 哎呀，
2: 绑！
3: 给你绑！
2: 你打掌窝还不绑你？哎呀，
1: 营副，你没事吧？
0: 你们连长连副呢？他们人呢？
4: 报告营副，连长是大发货站的掌柜的扁耀杰，连副是东门外的地主范一之。这人
0: 怎么了？
4: 八成是逃跑了。
0: 什么？跑了？
4: 在县里集训的那会儿，他们就逃跑过，被侯营长给逮回来了。
0: 临阵脱逃，该军法从事。
2: 报告。霍爷，
0: 我们连长连副他来了。哎呀，
2: 连副老师。
5: 霍营副，
6: 霍营副，这两个人大敌当前开溜了，被我们二营的弟兄在竹篮里给活拿了，你看着办吧。走。
5: 霍营副，
7: 我们饶了我们，饶了我们吧。
0: 捆起来，都给我捆起来。还那个欧阳贵，一起押到营部去。
2: 是。
4: 哎，霍营副，
2: 霍营副，
4: 你这是去哪儿啊？
8: 上团部找营长去。
7: 看着我们家里
4: 养你的，再放
7: 了我们吧。谢谢。
9: 走。我们全团在山腰上岗子一线守住山口，不是更有利吗？何必二营副要守着这个下岗子呢？
10: 不管敌人是否打咱们这儿过，下岗子前沿阵地都不能不守。这里既可以控制河滩，又能卡住敌人进山之路。
11: 哎，那是那是，我们那地形不错，我看可以。
12: 可是二营的
11: 蓝老弟，就听风参谋的吧。拜托了，拜托拜托。
12: 至少。再调些机枪给我吧，还有炮火增援。
10: 炮火增援，现在你想到炮火增援了？那你们当初干嘛火拼二十三路军那个炮营呢？
11: 冯参谋，
10: 现在不要说没炮兵，就是有人家能增援你吗？
11: 还望冯参谋、谭参谋跟上面通融通融，炮火增援嘛。
10: 提过，军部作战会上我跟谭参谋几次。
13: 炮兵部队全部要参加河西会战，我们只能自己靠自己呀。
11: 都提过，
14: 咱要阻击的敌人究竟有多少？
13: 现在还不清楚，只知道河东有日军的山本旅团、井口旅团，还有一个伪军的整编师。
12: 什么？
11: 我的娘啊！
10: 诸位，这就慌了。河东还有三三七师呢，只要三三七师防线稳固，咱们这里就无大险。
12: 哦，那这仗打不打，还不一定。
10: 哎呀，
11: 七块，
15: 报告。总司令部来电。
10: 你。
15: 新三团段方谭河西会战已于三小时前打响，省城近郊房村刘集一线和惠城地区正激战中，敌东路增援部队已与我河东三三七师接火，你部应做好一切迎战准备。如三三七师防线被突破，你部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敌于马鞍山下，务不使敌东路增援部队一兵一卒进入上述我河西省城会战地区，如有闪失，当军法从事。三三七师战况令电告，二三路军中将总司令韩。

0: 你我二人的小命恐怕要丢在马鞍山上了。
1: 三三七师都可能守不住，更别说咱们了。韩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这是帮乌合之众，打败了不奇怪，打胜了那才是稀罕事儿。
0: 是啊，打败了就算能活着回去也得进军法处啊。
2: 如此拖累二位真是过意不去啊。

0: 真进军法处，我去。段某是团长。
1: 团长，段县长，谁不知道你这团长是谢家店事变闹的？什么拖累不拖累？军人嘛。
0: 哎，段炮营那会儿他们打得挺厉害，没准这一仗能打好。这地形不错。
2: 段团长，
0: 啊，
2: 你除了知道地形不错，你还知道啥？
0: 我
2: 有好地形，还要有好兵啊。
0: 那是，那是。
1: 谭兄，谁离咱们最近？
2: 336师1761团。
1: 不管有无可能，一定要再争取一下。请韩总司令无论如何给咱们拨一个像样的营来。
2: 我这就发出去。
0: 这感情好，这感情好。
3: 团长，
0: 嗯，
3: 我替你签了啊。
0: 签签签，一样一样。
3: 张头目，
4: 到。
3: 我跟团长谈参谋到高营去走走。
4: 走，
3: 你留守。
0: 走走走。
3: 总司令部来电，请马上通知我。这封电报叫白小姐迅速发出去。
5: 白小姐。
6: 卫兵，你们俩去查查哨去。
7: 是是。
5: 白小姐，
8: 你来干什么？
5: 别误会，别误会，公事。白小姐，方参谋叫你把这份电报马上发出去。
8: 嗯。

0: 你出去，我会发的。你想干什么？
1: 放开我！
2: 滚！滚出去！

0: 白小姐，白小姐，不能这样，你还年轻，你还要干很多事情，咱们还要打日本人呢。我求求你，我发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干得好！想不到你个洋学生还敢宰人呢。嗯，你这，姓张的，娘的，不是个好东西。
2: 姐夫，
1: 你说段团长会怎么处置我呢？
2: 怕什么？姐夫，我给你顶着。
1: 谁？谁在那儿？
2: 报告营长，是我。
1: 欧阳贵，你在这儿干什么？
2: 姐夫，是我把他关在这儿的。他喝多了酒，在营地撒野，还打人。

0: 好你个欧阳贵，你他娘的又给老子添乱！哎，别要结合换一只呢。姐夫，慢点，让他先说。
1: 卫兵是大发货站的小伙计，霍英富你老刚一走，他就把范一只狗日的给放了。
0: 那这两个驴养的，你干嘛不拦住他们呢？
1: 拦？我怎么拦？狗日的把我捆着，我刚想喊，狗日还砸我一枪托。
0: 松开吧！他娘的，给老子抓住，非活剥了狗日的。我说欧阳贵啊，
1: 哎，
0: 我知道你是好样的，去吧。
1: 哎，领导，英夫，
0: 以后注意点。
1: 哎，
0: 哎，回来。
2: 给耀杰跑了，二连的连长呢？你先带着。
1: 领导，你老瞧得起我，我要不豁出这条命去替你打鬼子，我就是驴养狗日的。那你，哎，霍爷，你听我说，那个这。
3: 报告营长，段团长方参谋命令你立刻跑步到团部去。
0: 娘的，不是刚开完会吗？咋又开呢？
3: 不知道，命令说要快。
0: 姐夫，会不会？别怕，天塌下来，姐夫顶着。走，咱就跑步去。哎，铁匠，这一仗要打好了，你就，就他娘的连长了啊！
1: 霍爷，是不是有打响了？
4: 我河东三三七师左翼结合部被突破，敌山本旅团并为杨华波师一部，正沿喜马河迅速南下。预计六小时内，该股敌军将进入你团阻击地带。为确保阻击成功，已命我部三三六师幺七六幺团开赴你处增援，并对阻击布局做如下调整：甲，你团接电令后立即撤出上岗子一线，全团进入下岗子前沿布防；乙，上岗子阵地由幺七六幺团接防，所需机枪由幺七六幺团拨给，并有该团在上下岗之间架设电话以便联络使用。丙，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马鞍山一线均不得弃守。三三七师左翼部队刘振堂旅长因弃守阵地，已被军法处正法，特此通报。司令，二十三路军中将总司令函。
5: 哎，嗯，不错嘛，啊，方参谋派电报请求拨一个营，那总司令给咱们拨一个团，还。什么调拨机枪啊，加电话呀，啊！
6: 韩总司令为啥不把幺七六幺团放到下岗子去呢？论作战经验和实力，咱们团和幺七六幺团没法比呀。
0: 就是，为啥呢？
5: 幺七六幺团是协战，就是幺七六幺团不上来，这仗我们还是要打的嘛。
7: 段团长说的不错，没有幺七六幺团增援，这仗咱们也躲不了。现在我们背后有了依托，上下岗子离得又近，随时可以增援。
6: 这么说，下岗子阵地又得调整了，团长。
5: 调整，啊，那调整，哎，是要调整啊。你们二位的意思是，
7: 下岗子前沿阵地还要向两侧延伸，蓝营长二营全部，红营长三营两个连固守前沿，控制河滩，封死河面。
5: 听明白了吗？听仔细了。
7: 团参谋一营全部布防下岗子村，红营长另两个连归团部直接指挥，做预备队，递补上万人。
0: 行，没说的。
5: 这样好啊，这样好。
7: 打仗不是儿戏，我在这儿向诸位通报一个情况。就在刚才，身为本团团副的张金奎，竟敢强暴报务员小姐，大敌当前，简直昏了头，荒唐无耻到了极点。为了严肃军纪，段团长已经下令。将其正法了，
6: 县长，这是真的，金奎，金奎他已经。
5: 这都是本团长平素管束不严，往后还望各位尽忠职守，好自为之。
6: 仗还没打，咱就先这个团副呢。
0: 哎，这团副都缺，谁补呢？
7: 段团长已决议，把三营副霍杰克提升为团副。是不是段团长？
5: 是的，是的，已经定了，得定了。
0: 好，段团长，您可真有眼力。当时我就说，
7: 好了，别说了，时间不早了，各营赶快集合队伍，把团部也收拾一下，往下岗子撤。
5: 对，哎，二位赶快准备吧。拜托，拜托，拜托啊！

0: 参谋，我到二营去看看去。啊。
1: 走，我也到一营去看看。
2: 还是我去吧。
3: 你和电台还有白小姐就留在这儿。谭兄，你不明白？
4: 你要去六幺团协战，你是说不会吧？
3: 总座，他心里最清楚。不说了，就这么定了。听天由命了。

0: 怎么样，不要紧吧？让你受惊了。
1: 谢谢方总。
0: 该总司令我报了。
1: 是。
2: 总座函，电令已弃，新三团已奉命进入下岗子村阻击前沿，电台不便转移，你留原处，叫曾元之1761团接收。事后战况，盖由1761团报答。新三团全体官兵，死国决心已定。唯望总座，并诸上峰长官明察明鉴，以照世人。23路军，新编第三团少校参谋，放心。
1: 方参谋，
0: 嗯，
1: 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0: 不，你和谭参谋留下。你还年轻。

0: 方参谋，总司令部有回电。
1: 新三团段方谈，你部电台随部转移，以便随时联络。新三团装备素质均不如愿，战斗势必艰险，然大敌当前，无可旁贷。我将士唯有一致同心，危中求存，万无猜疑。特拨法币100,000元，由1761团赵团长教你，做阵前奖赏用。务求全团官兵努力作战，打出军威，更望我新三团一战成名，功垂千古。如斯，则本总司令深谢敬启之志，战况务必每日每时电告总司令部，以便全局作战决断。二十三路军中将总司令韩。

0: 时间也该到了。
1: 鬼子会不会不打咱这过啊？
0: 段团长，我倒真希望你说准呢。
2: 抽烟吗？
0: 不抽。

0: 连长，连长，待会儿打顺手了，鬼子一退，你老就喊一声春风啥的，哎，咱就杀出去，捞他一把，啊，
1: 去，娘的，杀手了，还想放他？
2: 哎，彭大彭大，这手榴弹扎实啊！
0: 哎呀，丁爷，我都教过你多少次了，把盖拧开。老牛叔，老牛叔，
3: 啥事儿？
4: 我要撒尿。
3: 撒，快点撒！待会儿日本鬼子来了，可得憋住啊！啊，跟着我，我打你也打，我趴下你也趴下，听见了没？嗯，去吧，冒着要走。哎，你要插这个小旗儿干啥使啊？
5: 睡会儿吧，有电报我会叫你的。别瞎想了，老小姐，我也不会安慰人，反正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们都是为了抗日而来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兴亡，什么委屈都得受。你要是这么想，兴许

0: 娘的，什么味儿？啊？
1: 没啥味。
0: 不对，像是鬼子的味儿。啊？都给我精神点。
1: 是。
2: 弟兄们，都起来，精神点。
3: 丁汉军，你他娘的把头放裤裆里，鬼子来了你看得见？
2: 去，
3: 你这儿给我待着。
4: 刘快乐，
3: 你再到处溜达，老子收拾你！
2: 来了。
0: 娘的，我说味儿不对啊！子弹上膛，
2: 弟兄们，子弹上膛！
5: 侯爷，侯爷来了，来了！
6: 谁来了？
5: 这边鬼子。
3: 鬼子真来了，弟兄们都预备着啊。
7: 侍卫军可能是先头部队，
8: 朝咱这儿来了吧。
9: 霍大官，
10: 有
9: 传上去，没有我命令不许开枪。
2: 你开枪，我们敌人跑进来，
3: 谁让你们打

0: 看谁开了第一枪我。
1: 方参谋，弟兄们打得不错嘛。
0: 不错啊，
2: 快来看看，晕退了。啊？
3: 侯爷，咱冲锋吧！
4: 冲锋！
3: 啊！侯爷，狗日给他打跑了，咱胜了！弟兄们！
5: 说，多亏我娘给我这壶。保着咱们呢，
6: 小鬼子，
5: 不经打，就这样打去，守个十天半月的，不成问题。
7: 连本保长都开上火了，
8: 那小鬼子烟挠不退，
5: 你还有脸说？开枪的时候，那头还在裤裆里呢。
7: 咱当然不如你勇敢，
8: 这为什么都看你？
9: 打不好对不起，生气呢。
10: 哎，连长还有什么说的呢？
5: 铁匠有今天，全靠弟兄们。全靠弟兄们啊！全靠弟兄们！
11: 哎，陈参谋，吃饭去吧，我这还有酒呢。
12: 啊，我在已经吃过了。
11: 方参谋，还喝酒？这是米酒，不上头。

0: 啥？
1: 杜隐，别好！
2: 黑房，哎，你别乱。

0: 马大水擅自回到营救被我兄弟正法了，赶快回到前线阵地上去！
1: 弟兄们，快回去！弟兄们，
2: 放肆亏队长，一力枪毙！
3: 侯爷，别跑了！
1: 机枪，机枪，
3: 我们打下来！
1: 弟兄们，
3: 回去！
1: 快走！
3: 回去！
2: 快回去！
1: 我把你们全毙了！
3: 放他们，放他们！弟兄们，快走！
2: 放他们！
1: 弟兄们，快走！
2: 放他们！敌人好像停止炮击了。
1: 侯爷，小鬼子不打炮了，啊！不打炮！
4: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1: 不打炮！
4: 回去，敌人要进攻了，走啊，走走！快点！
1: 让弟兄们跟咱往回跑！
4: 回去，
1: 弟兄们，往回跑！
4: 回跑！
1: 往回跑！

0: 归你，
1: 侯爷，
0: 当客人给我，全都免得归你。

0: 怎么办？点不上。
1: 什么榴弹弹？那什么榴弹？
0: 什么榴弹？
1: 弟兄们！

鬼子退了。

0: 死了，都死了。
1: 没事，没事，
2: 等哭出来就好。
3: 破烂，你要干啥？
4: 刘破烂，你上刺刀干啥？
3: 冲啊！哎哎，回来！
5: 破烂，
3: 给我回来！
6: 谁他妈疯了不成？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赏点，赏，每人一百啊，给他二百。哎哎，只要好好打，以后还赏。
1: 没想到，没想到，了不起啊，段团长，
0: 大家的功劳，大家的功劳，
2: 上王大了点。
0: 哎，怎么了？
2: 哎，
0: 把这些东西交给团长吧。
1: 哎，少爷，
0: 你放心吧。
3: 不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温馨世界。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4: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

0: 龙云海。
1: 炮弹飞过来那会儿啊，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都给炸懵了。晕头转向的，哎，你怎么能够跑出来呢？这也太危险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谁来接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呢？啊，
2: 总司令部，总司令部不会再来什么电报了。
3: 隐蔽好。

0: 这么说，咱这第一天就算是打下来了。
1: 打是打下来了，可是伤亡太大了，幺七六幺团又不增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真不知道明天的仗该怎么打。
0: 明天，
2: 明天幺七幺团总该帮咱们一把了吧？
3: 喂，是的，好，邓团长，幺七六幺团赵团长电话。
2: 找凤他们找我？
3: 是找你的。
2: 对。赵团长，那是我。对，明白明白。你放心吧，啊，赵团长夸咱们打得好，说让咱们再坚持一天就有把握了。
1: 再坚持一天啊？他幺七六幺团怎么不下来坚持坚持啊？
2: 赵团长说呀，伪军最多有一个团，鬼子也就俩连队，坚持一天呢有把握。
1: 放他妈的屁！黄团部，
4: 有。
1: 给总司令部发电，请求增援，或者放弃下岗的前沿阵地，全团合并幺七六幺团守上岗的一线。
4: 是。
5: 明天又是个好天儿。

0: 为了民族的解放，弟兄们英勇抗敌。
1: 弟兄们能明白他们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吗？
2: 白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弟兄们是散漫了点，他们也许是不懂，可是打起仗来还不是照样行吗？哦，对了，你帮我看看
1: 这写的是什么。诗吗？
2: 这是我给咱新三团写的团歌。
1: 这儿，新三团无愧于历史的记忆。历史有记忆吗？历史不就是消失的过程吗？
2: 那你说这句怎么改好呢？
1: 新三团在国难中巍然屹立。不也不好，我这是瞎说。是不是还应该有第二段？你自己再想想。
2: 白小姐上过大学吗？
1: 没有，我中学毕业以后就在战训班学电台通讯，我也是刚到二三路军不久就和方参谋下来了，我还是主动要求到前线来的呢。

0: 我真不该来。有电炮来了。
1: 如若总座不仁，也就怪不得咱们不义了。
2: 总座，该不是让咱们在这儿殉国吧？
3: 当炮灰？啥？啥灰？这到底是咋的了？
4: 只要大家不怕担责任，不怕掉脑袋，到时候听我的。
3: 不怕，杀头杀大伙的，方参谋，咱听你的。方参谋，县长没有增援，这仗没法打了。啊，只要你冒我下个命令，咱们他娘的就撤，不撤那个二十三路军的旗号了。
1: 谁说要撤了？是段团长说了还是我说了？
3: 哎，要这么大下去的话，
1: 好了好了好了，听方参谋讲嘛。
3: 现在还不到撤退的时候，谁撤我枪毙谁。
1: 今天晚上抓紧修工事，准备好天亮以后再打。谭参谋，
5: 有，
1: 把一营预备队两个连偷入蓝营长二营防区。
5: 是。
1: 郭唐富，
6: 有。
1: 你把青少和组织起来，运弹药救伤员和白小姐一块坐镇团部。
5: 是。
1: 老段，
7: 有。
1: 段团长，你是团长，我是参谋长，你就不要说有了。
7: 一样一样，新三团不能没有你，你说我说都一样，你是行家。
1: 好，天亮以前，我和段团长、谭参谋全部下到咸盐各营去，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就这么定了。
0: 停，散。
1: 郭团副，
0: 啊，
1: 我有话跟你说。
0: 好，我把这收拾一下就来。

0: 白小姐，总司令部是不是不要咱们了？
1: 段团长，我也不敢说呀。你后悔吗？我是自愿加入新三团的。这我知道。啊，对了，我还给咱们新三团写了首唐歌呢。
0: 这么好的兴致，念出来听听。
2: 马鞍山前飘扬着我们的战旗，炮火硝烟弥漫着我们的阵地。
0: 为了民族的解放，弟兄们英勇抗敌，不怕流血，何惧强敌。新三团无愧于历史的记忆。
2: 擅自溃逃就地正法的命令不要朕执行，放弟兄们一条生路。
0: 那为啥？万一有人逃跑呢？
2: 不要向自己的弟兄们开枪。
3: 不管我们谁活下来，都把白洁跟带出去。就这么个女的，
2: 白小姐，咱新三团对不住你。
3: 可咱都是……您别说了，我明白。
2: 不说了，都明白，不说了。可就是。

0: 天黑以前，除了留下最后的战斗力量监视阵地以外，我们只有抗命撤退了。出了事儿，由我方向公一个人负责。霍团副，
1: 有，
0: 组织好团部和村里的伤员，随时准备撤往上岗子村。
1: 是。
0: 山上的幺七六幺团，如果真是来督战的话，他们肯定会阻拦我们。幺七六幺团真敢开火，我们新三团就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
2: 能不这么干，最好别这么干。要不先跟韩东司令商量一下。
0: 没必要再商量了，总座已经把咱们给卖了。再说，电台早就毁了。
2: 火拼总是不好嘛。
3: 我听方参谋的，狗日的幺七六幺团敢下毒手，咱就拼了。
2: 最好还是……电话，来电话。
0: 喂，我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新三团了，伤亡1000多人，下岗的村都快被炸平了呀，前线随时都有可能失守。赵团长，你难道不知道吗？那新三团剩下这几百号人怎么办？
2: 怎么了？赵团长说啥了？
0: 撤，全团往上撤，备好弹药，集中机枪，准备向幺七六幺团开火。
1: 是。
2: 等等，真要打呀？
0: 段团长，他幺七六幺团是来干什么的？你还不明白吗？不打行吗？他赵德义。好，不说了，准备打。
1: 是。
2: 那，你跟谭参谋先撤，再带上白小姐。我们不能拖累你们呐。
3: 对，你们走吧。新三团的弟兄不怪你们，把段县长也带走，这里由我和侯县长收拾。
4: 行，把我舅子也带上，他不是卸甲店的人，老子替他多死一回。
3: 听了。
5: 不，姐夫，我不走。
6: 不行，我跟你见谭长呗。
0: 咱们都不走，谁也不走。这仗是我领着大家打的，要么同生，要么同死。
7: 我也不走，我是新三团的人。
2: 孩子，
4: 方参谋，兄弟我跟你打上岗子，二营打。
0: 别争了，我们要对付幺七六幺团，还要继续阻击鬼子，掩护全团往上岗子撤。谭参谋，
1: 哟，
0: 侯营长，
1: 哟，
0: 跟我打上岗。
1: 是，
0: 蓝营长，段团长，
1: 哟，
0: 你们阻击鬼子。霍团副，你撑两头。
1: 是。
2: 方老弟，全靠你了。
0: 别这么说，我方向公也是新三团的人。

0: 兵们，搞什么？走！
1: 白小姐，别愣着了，准备一下，跟我往上岗的车。
2: 是。
3: 放心，
1: 电话里赵团长说了些什么？
3: 他就说，只让咱们三个人往上岗的车。
1: 这是总座的意思。啊，来了。临来之前。 总座给你我签了一份特别通行证明书，要是你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为咱俩还准备了几件便衣，你看是不是？
3: 谭泽明，你还是不是人？
4: 放心，我不想死在这儿。
5: 我没想到你这么怕死，胆小鬼。
4: 方参谋，
5: 冯营长已经准备好了，问什么时候出发，
4: 就出发。
5: 谭参谋，你怎么了？

0: 团的弟兄们，我是司令部作战参谋方向公，请你们赵团长出来讲话。
1: 我听见了，我是赵德义，方参谋，上峰的军令我们都要执行，请新三团的弟兄们
2: 准备好，听我命令，
1: 抗敌，组织反攻。
3: 方参谋，
1: 韩总司令又拨了法币80000元做阵前赏金。
0: 赵团长，要去辽团的弟兄们，我们新三团并没有撤出前沿阵地啊，撤下来的全是伤员，请允许我把他们送往后方，我方向公保证新三团的弟兄们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息。弟兄们，我们守土抗敌的目的是一样的，责任一样沉重，新三团垮了，你们也要正面受敌啊！难道你们忍心用打鬼子的子弹打自己受伤的弟兄吗？
4: 妥了，方参谋，

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谭参谋，没事了，你会好的，会好的。

0: 现场，现场，好像是别耀杰和范逸之。
1: 对，没错。他们上来干啥呀？
0: 想必是劝降的。从打扮上看，像是代表日本皇军了。
1: 怪不得鬼子一上午没发动进攻了。
0: 这两个狗日的！
2: 老杨，把狗日的带过来。好。过来。哎呀，段先生，你饶命啊！我们。
0: 说说看，鬼子派你们来干什么？
2: 我们不敢不来啊，是鬼子汉奸逼的呀！
0: 你看他们把我给打的。
2: 段先生，这是他们叫我交给你的，带出去！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信上
0: 咋说？说啥呀？
1: 信上讲的全是实话，咱们是被出卖了。
0: 就是按鬼子说的方案撤，那不等于投降吗？啊，两军对垒，哪有从敌人阵地上撤的事儿？就是，要撤，也只能从1723阵地上撤。可是，
2: 如果按这个信上的路线撤，鬼子中途开火，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3: 是啊，
2: 我说，干脆把两个狗日剁了，断了鬼子念头。
0: 能不能利用鬼子劝降，拖一点时间？哪怕就2个钟头也好。只要能拖到今天晚上，咱们就可以不打1716阵地正面过，从两边悄悄的撤。你们想不行吗？
2: 行啊！
0: 啊？那想啥呀？这不挺好的主意啊？
2: 哎呀，段县长，你这个团长是越当越像样啊！
3: 我是瞎琢磨的，瞎琢磨的。
0: 哎，
3: 那个，顾大夫，连长，你们都说说。
4: 撤，就没说的，
0: 团长，就这么干吧。
4: 县长，你说啥，大伙听你的。好，你们回去告诉皇军，新三团接受撤退方案。不过我们有不少伤员，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5: 段先生，这是深明大义啊！深明大义啊！
2: 俊杰，俊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班长，班长，进救救命！班长，班长。

弟兄们，咱们要回家了。不管上面说啥，咱回家。有什么账，让他们找北县长算。我段某就是拼着碎尸万段，也要给他的卸甲店。 给他卸甲店，留点种子回去。哭啥？他卸甲店的男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咱们在这儿打了三天两夜阻击，咱们抗日杀敌，咱们保家卫国了。本县长。 谢谢你们，真心实意的谢谢你们。你们给北县长争了脸，给谢家店争了光，谢家店的百姓世世代代忘不了你们。本县长还要感谢霍团副、白小姐，感谢。 姓郭的，方参谋，张参谋。

0: 咱们谢家店人，可是没有他们，尤其是没有方参谋，咱们就坚持不到现在。方参谋、谭参谋，还有侯营长、蓝营长，他们都是为了谢家店的弟兄们死的。咱们谢家店人要永远记住他们。 要永远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看待。事到如今，我也没啥好说的了。我段仁义本来就不是什么团长，我只是个县长。我把谢家店1800多号人带出来。
1: 现在，只把那边200多人送回去。我这个县长，还有什么脸？我也是不管账。不是，县长，别说了。这儿活着的、死了的，都不怪你。只要谢家店有一个人活着出去。 就和狗日的韩总司令算总账。弟兄们，咱谁也不怪。咱这仗不是为了23路军打的，咱是为了全中国的父老姐妹们打的。
2: 有理，
1: 咱值。县长，霍团副，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
2: 下命令吧。
0: 弟兄们，现在我宣布，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3路军新编第3团立即撤出马鞍山，并于撤退完毕后自行解散。在撤退途中，不论遇到来自何方、何部的阻拦，一律予以还击。
1: 欧阳贵，
4: 有，
1: 出发。
4: 是。
1: 弟兄们，带好伤员，出发！
0: 弟兄们，多保重，
5: 多保重，走吧。

团长，你不能这样，弟兄们需要你。团长，没事，没事，没事了。

0: 我们已经被毁掉，去六幺团的埋伏了。
1: 给我打，向第一情报部冲出去。
2: 别，杨总，
0: 你保护在现场。
2: 对，杨总，
0: 杨总，
2: 是。

0: 我要死了！不，你不能死，我也不让你死，我们都得活着回去。霍德福，你真傻，还写团歌，值当吗？
1: 咱们值得。我说过，咱们这仗不是为了韩培格打的，咱是为了4万5000万同胞打的。后世会记着咱们的。
0: 也许吧。我和你一样傻。团歌的第二段，我。

0: 我叫白积分，
1: ，
0: 你等着我。
2: 霍团长，霍团长，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建设二十三路军特快专电，我二十三路军河西会战已告大捷。昨授勋大会上枪击事件，二十三路军已授权我社做郑重声明如下：开枪击伤韩总司令之凶犯欧阳贵，实系混入我国军队伍之日伪奸细，该团凡赴破捷克会掩护韩总司令，奋勇夺枪也被击伤，欧阳贵当场被新三团团长断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7: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8: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9: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

0: 需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 涛龙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2: 真是奇怪，
3: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4: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楼出来噻。
0: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程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5: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6: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0: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7: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5: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0: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6: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7: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8: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哦，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0: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6: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7: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9: 好像是我邻居家。
0: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

0: 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您的收看。
1: 一代宗师
2: 咏春叶问，
1: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3: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2: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4: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2: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5: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2: 我去。
1: 凛然大义，
6: 为什么开枪啊？
1: 一身正气。
2: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5: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2: 我要打十个。
7: 五月十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0: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8: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9: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8: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10: 卑鄙！
9: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11: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4: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我要保卫三军。
3: 抗战年代，
4: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2: 带二块大洋回去娶老婆。
3: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2: 我分不清左右。
4: 啊！你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2: 我打晚了。
3: 傻里傻气的他，
5: 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过去。
6: 别动！
4: 小鬼子打上来了。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搭档。
3: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7: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8: 独立防守，北岭主阵地3天。
9: 是啊，是。
10: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1: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

0: 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新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1947年，解放战争到了转折的关键时刻。
1: 核电站敌人又增加了两个快速纵队，
2: 北军我们的敌人离汝河只有15华里。
3: 24小时之后，和刘伯承在汝河决战。

0: 近，他们打回了阔别已久的大别山区。
1: 乡亲们呐、啊，真的是咱们的红军回来了！
2: 同志，收下我吧，收下我吧！
3: 哎，我们是炮兵。
2: 行行，我就当炮兵。
4: 我有炮啊！你们看，大炮、小炮、水炮、铁炮，就是没有榴弹炮。
1: 这可是乡亲们的一片心呐、
5: 啊！就是啊，
6: 是啊，乡亲们也是博弈单山的，我们不能收啊！
0: 巩固曾经的根据地，新的战斗正等待着他们。
7: 快走！命令红军再次出动。
0: 千里跃进，逐鹿中原。
8: 就是死，也要面朝大别山倒下。
0: 一场决定前途和命运的战斗刚刚打响。王丹华、余力、王志刚领衔主演经典战争影片《挺进中原》。
9: 唐僧将军刘伯承麾下大军跨越黄河，打向蒋管区。新华社社论：祝鲁西大捷。中共中央委员会传令嘉奖刘邓大军。

0: 你又捣什么鬼啊？
1: 我的妈，团长！听说每次打大仗，你掉在身上打好几个补丁。
2: 去你的！团长！
0: 团长！团长！团长！炮！大炮！炮怎么了？团长，我们又发现四门美式大炮啊，
1: 在哪儿？
0: 河边柳树林。
1: 好。
0: 哎哎，小刘！
1: 哎，通知山营长！哎，团长，医生！

0: 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毛泽东走。哎，司机同志，车子开得快点，下午还要开庆功大会了。
1: 什么？
0: 走，哎，听着没有？走，跟着毛泽东走，走，哎。

0: 叫你们打的。没吃饱，吃饱了试试看。
1: 才两天，我敢说，从生下来你就没吃过几顿饱饭。那给，看，还不好意思呢。包装丁来的，叫什么名？
0: 林四娃。
1: 小刘，
2: 走，
1: 带四娃到卫生队治治伤。
2: 哎，走吧。
0: 我要回家。
2: 你不愿意当炮兵？
0: 我要回家。
2: 四娃。

0: 站住！我要回家，带着道上吃吧。
1: 他是国民党，
2: 来电！
3: 小老弟，他是个班长吧？
1: 班长？是啊，咱们这个班人可多了。
3: 再多，也多不了我一个吧。
1: 大个子，你。
4: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嗨，
0: 黑娘
4: 你怎么又开了小差了？哦，团长，
0: 怎么回事啊？
4: 这，嗨，团长啊，我们一过了黄河，他就跟着大炮在后边轰都轰不走啊。今天连长把嘴皮子都说破了，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回后方根据地啊，可是刚刚到了路口啊，他又跳下了车，硬要当兵上前线报仇啊！
1: 对，同志，收下我吧，收下我吧！
0: 我们是炮兵。
1: 行啊，我就当炮兵。
0: 啊！
4: 哎，老娘们扛大炮。没听说过。
0: 这次部队行动，领导有规定，不许带女兵。
4: 团长，
1: 你
4: 怎么样？回去吧。啊！
1: 黑牛同志。
4: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 黑牛大哥，
4: 刚才你不是这个？
1: 哎，黑牛，你听我跟他
4: 回去吧。
0: 团长、旅长、政委来了啊！来，团长，哎，快来！哎，庆功会不开了啊！你又小广播，
4: 团长，给，
0: 不信你问旅长去。
4: 政委，
5: 啊，
4: 旅长，
5: 哎，老方，哎，这次要打回你老家了。
6: 是啊，15年了。
5: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6: 娘，还有个姑娘叫红牙。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还不满8岁，现在都成着大姑娘了。
4: 哎，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旅长，旅长，
6: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刚调到咱们旅的肖政委。
5: 肖光华，
0: 政委，
6: 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大炮。
5: 周大明，
0: 政委，旅长，庆功会真不开了？
6: 怎么，刚吃掉敌人9个伴侣，就忙着庆功？没出息！
0: 那一定是要打大仗吧？
6: 嗯，
0: 政委，要打开封了吧？
5: 为什么？
0: 朱仙镇离开封府只有45里路，想当初岳飞在这打败过金兀术，闯王也在这。
6: 张志山。你懂的东西还不少嘛？错喽！
0: 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6: 老周啊，蒋介石已经亲自坐镇开封，他们想逼我背水决战。刘邓首长决定，要甩开敌人，向南挺进，
0: 要打回老家去。明白了，
6: 老周啊。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哦，
0: 旅长。

0: 你就放心吧，给，你收着吧。你先拿着，等找到了那一只，一块儿交给我。
1: 行，旅长，旅长，到底啥任务啊？
2: 要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窝里，在军事会议上，军座一言不发，面色难堪，脑兄有无决策？
1: 是啊，依我看，军座是对于伪座关于共军南下意图的决断，持有异议，所以不肯轻易表态。
2: 是啊，军座今天亲自面呈伪座，不知结果如何。
1: 我看，多此一举。

0: 委座有何训示？
1: 但愿是我错了。
0: 一隅之箭，趁共军在鲁西兰疲惫之际，迫使他背水一战，一举歼灭。
2: 不，这次委座亲临开封，并对共军南下的意图做了流窜的决断，非同小可。遵座。
1: 荒唐。
3: 报告。
4: 刘伯承部扬言向黄河北撤兵，实为声东击西。据报告，共军主力向南转移。

0: 定，石定儿，她不是女的吗？
1: 女的又怎么样？哼，
0: 嘿嘿，你还真扛上大炮了啊！黑牛
2: 到，团长，
0: 我说你这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2: 怎么了？
0: 你看看那是谁？
2: 谁呀？
1: 他是来找我的。
2: 啊，来的！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回去吧，啊，回去吧。
0: 宋浩先出，待会儿跟祥导一块儿回去。
2: 是，走吧。
1: 我不去。
0: 同志，不许带女兵，这是命令。
1: 我就是不回去。
0: 你。你给我回去，
2: 走吧。
3: 来来来，抽口烟。
0: 你看看这个人，
1: 给哎，
0: 你哭什么？
1: 你看，
3: 团长。他也是受苦人出身，在地主家当丫头，怪可怜的，咱就把他收下吧，啊！
1: 白狗子老铁不分男女，老蔡的鞭子也不分男女，为啥当兵报仇，你偏要分男女？我哎，给
3: 孩子。你上哪儿去？
1: 大叔。
0: 哎，哪儿去？
3: 来弟。
1: 到大明山等你们。
0: 不走。
4: 不走。

0: 么？
1: 饭都糊了。哎，老同志，快来帮帮忙。
0: 好，
1: 快，
0: 来来来。哎，老周，
2: 到，
0: 弄个药箱给他背上。
2: 他，
0: 哎，
2: 可这
0: 去啊。
2: 哦，连定，嗨，你就快穿上吧。
1: 哼，
2: 你看他，
0: 你呀，
2: 来弟，你还傻愣着干啥？开饭了，开饭喽！哎，开饭喽！
3: 哎，我算服他了。

0: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
1: 同志，开饭了！
2: 哎，同志，来呀，开饭嘞！
0: 热吗？
3: 刘邓所部斩断龙海。
4: 北座回电了吗？
5: 回了。据空中侦察报告，共军主力已越过黄番区。
4: 嗯，念。
5: 建业电称，共军问鼎中原，事多大别山，纯属无稽之谈。
4: 嗯。
5: 原电退回，中正。

0: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再成伪作。
0: 快，
1: 共军兴师南下，绝非流窜，此乃破釜沉舟之举。如不在汝河之前将共军聚歼，一旦十万人马登上大别山，这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望伪作三思。学生白建业叩上。
2: 报告，据空中侦察报告，共军主力渡过沙河，正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向汝河推进。
3: 老兄，要是伪作不批准军座的建议，那是请
4: 违抗军令者杀头。
0: 伪作回电。
1: 伪作有什么训示？
3: 这
1: 念
0: 狂妄，
1: 三称伪作。
3: 军座，军座，老头子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1: 国事千斤重，头颅一掷轻。我要直接跟老头子讲话。剑南京，
3: 是。

0: 齐元兄，你还记得委座客厅上的对联吗？
1: 记得，记得。登高望远海，
0: 立马定中原呐。委座口谕：共军兴师南下，绝非流窜，矛头直指大别山，夺我战略要地，威逼江淮河汉。委座已经批准我的作战计划，24小时之后和刘伯承在汝河决战。
2: 命。
0: 郑师长、曹师长，为我左右，尾追共军，不得有误。
3: 是。
0: 宋师长、严师长，星夜兼程，抢占汝南，和85师构成铜墙铁壁，堵截共军。
2: 郑座，我
0: 如若贻误战机，不论将校，格杀无论。
2: 郑座，我
0: 宋师长，祝你成功。

0: 过。
1: 我是与八十五师构成一线攻势，我是与八十五师构成一线攻势，共军插翅休想飞过汝河。
0: 军座，军座，
2: 好，祝你们成功。命令空军再次出动。

0: 报告，炮团上来了。
1: 两门炮通过浮桥要多少时间？
0: 最快也得5分钟，抓紧点，3个小时可以全部通过。
1: 不行，最多给你40分钟。
0: 啊，那大炮又没长翅膀。政委，
1: 好，再多给你10分钟。
0: 是。
2: 老肖吧，现在南岸敌人有3个是堵击我军前进。喂，我命令四团立即跑步过河，马上进入阵地。喂，北岸情况怎么样啊？啊，
3: 我后卫已与敌先头部队接火，中原局和野司首长已决定从我渡口过河，天亮之前必须全部通过。目前敌人有5个师包围我们。
4: 郑师长，
5: 王师长，
4: 军座，
5: 你们情况如何？
4: 我军前卫距共军后卫只有15公里，只有15公里。嗯。
0: 三营长，
6: 三营长在那儿。
0: 张志深，
7: 到，
0: 马上开会研究过浮桥。
7: 是。
8: 哎哎，团长。刚才不是研究过了吗？
0: 哎，刚才研究的作废。
8: 好，
0: 隐蔽，隐蔽。张志深，三营长，张志深，你还活着吗？
8: 呸！好像还活着啊。哎，黑妞，黑妞，哎哎，醒醒醒醒醒。
0: 哎呦，营长，团长又发慌了。你看
8: 啊，
0: 卫立人
9: 到，
0: 快，他别挂慌了。
9: 啊，团长，团长，你，
8: 嗨，你
0: 三营长，
8: 到，
0: 马上检查大炮。你要给
9: 别动，
0: 你要给我仔细点。过河以后，炮上要是少个螺丝，看我不拧下你的脑袋！
8: 你
9: 嗨，你
8: 团长，到了大别山你再检查。要是炮上少。

0: 把一根螺丝啊，我这脑袋就交给你了。
1: 哦，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啊，
1: 后勤部的50辆卡车通通要炸掉。
0: 什么？炸车？
1: 通知咱们团去领药。
0: 哦。
2: 报告旅长，
3: 核电站敌人又增加了2个快速纵队，正从西洋赶来。
4: 北支我们的敌人，你如何支？

0: 炮兵不让路，我们四团过不去啊！
1: 把炮狗推到河里去，四川跑不过河。
2: 是。
3: 老潘，情况十分紧急啊！
1: 渡河怎么这么乱呢？
3: 炮兵、步兵都挤成一团，都抢着过河，渡桥太窄了。
1: 炮兵过河需要多长时间？
2: 50分钟。
1: 敌人坦克已经冲入我军防线，南岸的敌人从信阳赶来了2个快速纵队，天亮之前要不惜任何代价掩护中原局和野司首长安全通过汝河。你下命令吧，我们团什么任务？
4: 炸炮！
1: 炸炮！
4: 炮兵改成步兵，冲过汝河，直奔淮河。
1: 旅长，炮是咱们的。 命根子，快准备吧，旅长。我周大明就是豁出这100多斤，也要把大炮拉上大别山。
4: 老周，炮将来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嘛？
1: 旅长，
4: 快准备吧。
3: 营长，这是真的吗？旅长，炮船炸了，还要我们这些炮兵干什么？旅长，老方，敌坦克已被兄弟部队挡住，伤亡很大。豫西地区有暴雨，汝河、淮河即将暴涨，纵队首长命令打烂一切坛坛罐罐，冲过汝河，直奔淮河。
1: 赵大明，赵大明同志，我撤下这炮兵团长职务。
4: 什么？旅长。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掩护大部队过河之后，立即将炮全部干回。我，旅长，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0: 手榴弹，要揭开盖儿，就是死，也要面朝大别山倒下。
1: 刘司令员，邓政委亲自到渡口指挥我们战斗来了。刘司令员说：“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旅长，
1: 团长，你，
0: 旅长，
1: 团长，我是来地儿。
0: 来地，旅长
1: 他还活着，他在指挥部队。
0: 刘司令员，

0: 不是，是范营长在执行命令
1: 下令。
0: 什么？
1: 你
0: 什么命令？说。说什么命令？告诉我什么命令？

0: 弃政脱逃，该当何罪？
1: 君座，君座，君座，
2: 君座，
0: 就地正法。
3: 君座，接殿。
0: 念。
3: 白建业年老体弱，因而整退，中正。
4: 嗯。舅舅。
5: 君座，
6: 君座，
4: 舅舅，
6: 君座，
4: 舅舅，你不能走，
6: 君座，
4: 不能走啊！
7: 老兄，以讹整退是什么意思啊？
3: 以讹整退就是卷铺盖卷滚蛋。

0: 刘邓大军长驱南进，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连克利黄、六安、麻城等八县城。
1: 休息了，
2: 原地休息。
1: 老班长，休息了。团长，该吃药了。
3: 不吃。
1: 你吃。
3: 我偏不吃。

0: 点水。
1: 伤口没好，怎么不吃药啊？
2: 我这病打针吃药都没用，我要找你汇报思想。
1: 好吧，说吧。
2: 这儿不方便。总炸炮帮了敌人忙，这是机会主义，怕死。
1: 好家伙，又一发重型炮弹，还有吗？啊，
2: 看看这个。

0: 国之战，共军炮兵全部被歼，炮兵团长当场击毙。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把你气成这样啊？哎，
1: 这事儿还小啊？炮炸了，我都成死人了。
0: 我在国民党报纸上都已经死过三次喽，你才头一回嘛？啊？炮炸了，将来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1: 夺？你说的倒清楚。你忘了，为了从敌人手里夺这些炮，为了保护这些炮，牺牲了多少优秀的战士啊！你忘了，在行军路上，战士们宁愿把背包干粮丢掉，都舍不得丢掉炮上一个零件，好不容易才运到汝河边啊！可有的炮连一发炮弹还没打，你就命令轰隆一声全炸了，好痛快呀！我们炮兵听到这爆炸声，比挖心还难受。老实说，那天炸炮的命令也就是你下的，要是换个人，
0: 怎么？
1: 我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0: 哦，这么说，你对我还算客气了。我问你，在当时，要是不炸炮，你说该怎么办？
1: 把炮弹统统打出去。
0: 打完了呢？
1: 见马克思去。革命还怕死？
0: 炮呢？留给白建业打我们？
1: 跟大炮共存亡，临死前再炸。
0: 啊，好啊，周大明，你可真有两下子，炸了几门炮，叫做机会主义，连人带炮通通完蛋，倒成了马克思主义了。
1: 啊，
0: 好啊，周大明啊，周大明，你可真有两下子啊，自己错了你不认账，还倒打一耙，你贵明堂还不少呢。
1: 可我
2: 退让。

0: 你首先是共产党员，嗯，我一战炸了几门炮，你是又发脾气又骂娘，你要是真的那么瞎帮乱跳的报销，马克思能要你？我狠狠地骂你一顿才怪。在当时，要是不下决心炸炮，杀开一条血路，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 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机会主义呀，
0: 旅长。
1: 毛主席对挺进大别山的前途做了三种估计：一，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回去；
0: 回去。
1: 二，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击。
0: 什么？
1: 第三，是付了代价。 站稳脚跟，你听见没有？这么大的战略进攻，不付出代价，只有唱戏。我们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怎么不看看山东、陕北和东北战场上胜利呢？你是光想着吃肉，不想啃骨头，行吗？
2: 旅长，旅长，宋队上校来了，正在请你去。
1: 哦，你知道吗？过汝河的时候，刘邓首长命令把自己的汽车都炸了。你好好想想吧。

1: 找到家来用什么好吃的来招待我呀？让我娘给咱们打顿牙祭，大别山的糍粑是又香又软。
2: 张旭，
3: 哎，
2: 来来来，
3: 什么事儿？
1: 你俩刚才是不是又批我们团长了？
0: 批了。
1: 哎，来的，你挺关心你们团长的啊。
0: 去你的！
1: 老方，看，
2: 这就是我的家。
1: 放假的，快快快，救我了！这边给他们，快快快，快！
0: 团长，走，老妈妈，大娘，老大娘，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是啊，
0: 李先念回来了没有？
1: 回来了，李副司令员回来了。
4: 总指挥也回来了吗？啊，哎，就是徐向前司令员，快回来了，哎，快回来了，真的是红军回来了，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呐，真的是咱们的红军回来了，我快去搜查呀！三营长，你们三营长回来了没有？
5: 回来了，回来了，三营长。
1: 三营长，快啊，快！你妈妈，妈妈，快快快！呀，你回来了，你可回来了！你老妈妈，哎，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娘，老妈妈，我儿子走的时候，他们都叫他三营长。
5: 老妈妈，我叫张振山。

然后，然后。然后。

0: 是你回来了，
1: 娘。
0: 你媳妇，你叫白狗子害死了，红牙，
1: 红牙呢？
0: 也叫他们抓去卖。

0: 欢迎你，区长同志。
1: 区长，旅长，这
0: 旅党委决定派你担任方家坪的区长。
1: 团长，挨了几句批评，你还闹情绪啊？
0: 谁闹情绪？

0: 您休息一会儿。
1: 好，
0: 兄弟是九江补给区的，必姓胡，汝河一战，白建业因而整退，阁下听说了没有啊？然白崇禧尚书老头子，扬言将兵撤往长江以南，半壁河山拱手让给共军，仲裁无奈，决定将长江中游五省军政大权交给白崇禧，而白崇禧呢，又保举败将白建业。唉，国家兴亡定于气数，非一人之所能挽回也。
2: 我这老头子做
3: 何伪作手谕？白建业中将晋升为大别山战区西线剿共总指挥，特授中正勋章一枚。委座召见。
0: 失礼。失礼。
2: 陈赓先后渡河南下，为的是配合刘伯承护卫极巧，摆成品质阵型直逼中原，企图将我32个女困在大别山，以解山东陕北之危。哼，委座的决策是按兵不动，决意死战。
4: 前面什么地方？

0: 别山西站区又丢失黄安、麻城等五座县城。刘部主力进逼宋浦、西水、武汉告急。
1: 宋鼎坤在哪里？
0: 从黄陂退至黄冈。
2: 难道他想兵撤江南保存实力？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请坐，请。
2: 站住！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白金也枪毙一个师长，却换来了蒋介石十个旅的援兵啊！
7: 好，这就更减轻了陕北、山东战场的压力。
6: 是啊，把敌人32个旅拖在大别山，脱皮脱垮，最后消灭。老兄，现在要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行动了。
7: 那我们旅的任务呢？
6: 掩护野司行动。
7: 好，如果说付出代价站稳脚跟，那么真正付出代价也许这才刚刚开始啊。
6: 是啊。
8: 报告。
6: 哦，大炮来了。
8: 政委。旅长。政委。
6: 老周，交给你们团一个紧急任务，
8: 打宋府，打武汉。
6: 你们团火速撤出麻城，要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插皖西，
8: 打九江，
6: 2天之内赶到武林镇。
8: 是，保证拿下武林镇。
9: 团长，
10: 水。
6: 不，打武林的任务野司已经交给中原旅了，你们团的任务是把武林镇敌人仓库里的棉衣全部运上山。
8: 啊，
6: 明白吗？
8: 不明白。刚才我碰见沙河支队，他们到前面去消灭88师，多神气啊，可我们看着扁的绳子干啥？
11: 当运输队
8: 运大炮、
11: 棉花。我部收复黄安、麻城、金府、光山、眉山。总座整次军纪连克50%啊。
12: 空城啊，共军作战向来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只有歼敌主力方为上策。
8: 总座，武林镇告急，

0: 武陵镇是九江补给区的一个重要码头，仓库里有几万套棉衣。共军放弃武城，奔袭武陵，趁我不备之际，声东击西，抢走棉衣。
1: 共军有了棉衣过冬，可就如虎添翼了。
0: 接武陵镇，
2: 收！不能给共产党留下！
3: 哎，快快快快！

0: 策兵黄马，杀奔武陵，是何用意呢？
1: 共军是否企图过江？

0: 团长，睡着了。
1: 睡着了。
0: 团长，我做了个梦，梦见了好多大炮，有山炮、野炮、榴弹炮。大伙一看见我，轰的一下就把我给围住了，七嘴八舌的对我说：“张振山呐，张振山，你和团长也不管我们了，不要我们了。”我说：“哪能呢，老爷子？只是咱们团长从炮兵变成了步兵，眼下又变成了运输兵，整天的扛着扁担绳子到处转，顾不上你们喽。”
2: 你胡扯什么你？
0: 胡扯！团长，两天两夜白白跑了240里，叫白天夜烧了个一干二净，你心里就不窝火？咱们是炮兵，可这要不再跑20里，广济城有敌人一个炮兵营，咱们去给他端了啊！
1: 集合出发，
0: 打广济啊！行，集合，快！立正，小友看齐，小姐跟上去。团长，集合好了，下命令吧。
1: 撤！
0: 啊？往哪撤？
1: 回去。
3: 总座到。
4: 怎么来了？下这么大的雪。您还是赶回来了。
3: 哎，坐坐坐，坐。
4: 这是天助我们成功啊！共军10万人马将要困死、饿死、冻死。在大别山上
3: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五十五团又冻死了两个哨兵。是啊，也是命令我们必须在二十天内解决棉衣问题。是啊，
1: 大别山的乡亲们也够苦的了，不能再给群众增添负担了。
2: 旅长，也四少长电话。乡亲们快走啊！
3: 老乡，
4: 大娘，
2: 老牛，好消啊！来来来来，屋里坐，屋里坐，来里坐，里边坐。
0: 来，白金也进山。过冬啊，
5: 我军要撤出方家坪。
0: 大娘，好，我准备在白金堰进山之际，组织三支小分队穿插敌后，解决棉衣问题。好，一定做好群众工作。好的。
6: 棉衣棉布，老肖他就是不肯收啊！
7: 哎，你就收下吧。
0: 你看看同志们，这可是乡亲们的一片心呐！就是啊，是啊，一定要收下。乡亲们也是薄衣单衫的，我们不能收啊！娘，
7: 你这人，
0: 我们不能收啊！乡亲们也是薄衣单衫的。是我，嗯，好的，
8: 老刘，白金。

0: 夜已经到了黑石口，马上组织群众转移。
1: 好。
2: 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0: 离方家坪还有多少里啊？
2: 五十。
3: 二妞她爹啊，把牛牵好了。
4: 是我扛不动啊，
3: 大娘快走啊。
5: 大娘这东西
0: 这儿不错。
2: 是啊，
0: 指挥部就安在这儿吧。
2: 好，
0: 大炮。
6: 是。
0: 大别山西线急电，国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光复共军福地方家坪。歼敌万余。
7: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国军将士在大别山剿共戡乱，功绩显赫，威震中外，望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仁义之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前方后方精诚团结，自觉捐献，慰劳三军，以资鼓励，是在三月内将刘伯承十万人马斩尽杀绝。
8: 募兵
9: 到！
10: 哎呦，我的锅盖，我的锅盖！哎，
11: 同志们，严肃点，严肃点！
12: 报告林教官，这玩意儿不行，还是给我们换门真炮吧。
11: 我上哪里找真炮去？我有炮啊！你们看。大炮、小炮、水炮、血炮，就是没有榴弹炮。
10: 这个黑
11: 妞，妞，妞，
13: 严肃点。你看你们这个样子，这还像上炮课的样子吗？老班长，把炮轱辘给我扛回来。
10: 三营长，你别把我这锅盖给我砸了。
13: 你拿过来。
14: 营长，哎，连炮轱辘都没有，还上啥炮课呀？就是，
13: 眼下没有，从白建业手里夺嘛，
14: 夺，夺了还不是让你给炸了？
13: 炸多少？就是，哎，我说小马，小马，你这个脑袋瓜怎么长的？你没听咱们团长说吗？大炮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是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啊啊！
11: 是吧？接着来，
10: 营长，你就别让我出这份洋相了。
13: 你
10: 还是你来吧。
13: 四娃，
15: 旅长来了。
0: 好，有远见。四娃呢？四娃，听说你懂得不少炮兵知识，可要好好的教给大家。
16: 旅长，半年多来，咱们的大别山竟推磨，连个炮眼都没见着。
10: 是，
16: 上炮课有啥用啊？
0: 同志们，这半年来，咱们在大别山上背住了敌人32个旅的兵力啊！
10: 32个，
0: 有力的配合了各兄弟战场。哦，老班长，
10: 旅长，
0: 现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已经从防御转入了进攻了。现在白建业要亲自率领3个整编师寻找我们决战，我们不仅要拖住他，而且要消灭他。
17: 邯郸人民广播电台战报，中原前线消息，陈赓兵团一部攻克郑州外围柳河集，歼敌一旅，同时攻克平汉县战略要地许昌、洛河、驻马店。我陈毅将军、粟裕将军所率华东野战军
16: 报告。急电，
18: 你
16: 刘伯承、邓小平部所率6纵攻克麻城、宋府、广济，10纵占领桐柏县，2纵攻克岳西县，1纵攻克汝南府， 三纵出击。
14: 报告啊！
11: 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11: 委座急电，火速率部直插平汉线，在信阳集结待命。
6: 九江白部长急电，刘伯承部已攻克宋府重镇，武汉告急，火速抽兵回援武汉，切切此令。
2: 泄露军机，就地阵法。
1: 是。
2: 接郑师长。启元兄，限你在8小时之内占领太行旅阵地。
12: 哎，旅长，开会回来了。
9: 小灯。
14: 老肖。
12: 旅长。
9: 旅长。
15: 老方，回来了。
14: 哎。
12: 旅长。
14: 老周，等得着急了吧？
12: 啊，
14: 也是决定在白金叶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时候要彻底消灭他。
12: 怎么个打法？
14: 老办法，
12: 口的战术。
14: 嗯，你说说吧。
12: 白金叶求战心切，妄想一口吃掉我太行旅，咱们就将计就计，牵着他的鼻子上白云山，然后一举歼灭。
14: 好啊，周大兵，你把刘邓首长的作战方案偷偷的看了吧。啊，
12: 我们团什么任务？
14: 你们团的任务是夺取白金叶的全部大炮。
12: 是。
15: 老周，彻底消灭白金叶，关键是夺取敌人炮兵阵地。行动之前必须摸清敌人炮兵阵地的情况。
12: 我已经叫张振山派人去侦查了。
13: 报告团长。
12: 情况怎么样？
13: 昨天夜里我派人侦查了3次，敌人封锁很严，无法接近。
12: 哦，这怎么办？
18: 敌人军我摸不清，对我们很不利啊，这样给我们行动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12: 一定要摸清。
13: 团长，我亲自去。
2: 别忘了你是指挥员。
15: 肖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区中队吧。
19: 对，我带人去。
12: 我同意。

0: 方奶奶，您把这个给
1: 谁呀？孩子，
0: 给大明。

0: 是红牙呀，
1: 是红牙，
0: 他还不知道你就是他爸爸呢。
1: 15年了，娘，等打完这一仗再告诉他。

0: 伤不退，背服不屈，一心一德，效忠党国，负伤不退，背服不屈，一心一德，效忠党国。
1: 我已安排好后事。是与三军将士共存亡，如我殉职，由郑师长代替我的职务。
2: 是。
3: 我郑启元不成功，则陈仁

0: 情报报告给首长。
1: 去的，
2: 我去。
0: 你

0: 是妈妈留给我的。
1: 红雅，
0: 红雅，你怎么？
1: 我就是当年的小炮兵啊。
0: 大明，我。

姑娘，你知道吗？旅长，旅长就是你。

0: 来一张打红脸，撤不下来，还骂娘！榜单架上给我抬下来。是。小六，
1: 到。以最快速度送到吕布。
0: 是。站。
1: 给我活着归来。
0: 团长，你放心吧。
1: 老方，总攻时间快到了，周大明又联系不上，怎么办？
2: 准备便装，
3: 舅舅，万一郑师长打败共军，
1: 笑话！我送给共军一个师，率两个师出山，只要有兵权，不怕没地盘。
3: 哦，
1: 让郑师长就多委屈了。总座，我是已经突破了太行旅的前沿阵地，为什么两翼按兵不动，炮火不支援？总座，你可千万！
2: 齐元兄，你放心，我们是同舟共济，生死一席呀！啊，
1: 命令，炮兵、坦克在3小时之内通过黑石口，直奔武汉。

0: 他娘，你疯了！放了郑启源不打，你往北去了。
1: 老方，郑启源已经整整看来全歼白将也有困难了。
2: 是啊，
0: 周大明是怎么搞的？
3: 老废话，倒回口里就明白了。好不容易一块肥肉到了嘴里头，你又
0: 到了黑石口，不把你撑死，我算你有种。
3: 好好好，
2: 报告。
4: 哎，小刘，
1: 小刘，
2: 旅长，
1: 小刘，你们团长在哪儿？
3: 等到了前面，要是没有敌人，
0: 我跑到白金眼前面，看我不拧下你的脑袋。
1: 好啊，老周，你可真有两下子。老邱，我到黑石口支援周大明，你按原方案直杀方家坪。
3: 中了，中了，
5: 中了，
3: 中，
5: 中了！我是郑启源，我是郑启源的。
6: 郑启源，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听着，
1: 白建业溜了，郑启源，白建业把你卖了，给你一条出路，赶快投降吧。
7: 校长。白建业把我卖了，
5: 也卖了你。你看着我干什么？老混蛋，你看着我干什么？是他，他怕我，他把我们全都卖了。你们都是蠢材，你们全上当了。我也是个大混蛋。白建业，你赢了。

0: 怎么这么混乱？黑石口方向，发现共军主力，不可能，绝不可能！全力冲过黑石口，是。
1: 准备好了没有？嗯，白爹也真的跑到这儿来了。团长，我算服了你了。
0: 截断白爹爷的退路，在黑石口把他拖住，等大部队赶到，再彻底消灭他。
1: 好，我带人去。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军挺进大别山，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呀。我们胜利了，
1: 东西夹击，彻底破回平汉路南段。我三大爷。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
3: 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4: 硕硕回来了，
5: 你应知道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6: 妈，我不靠那些。
7: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玩玩？
8: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7: 那看你表现呀、啊。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8: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9: 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8: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9: 惊叹号！
0: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10: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11: 来者何人？
10: 张三丰。
12: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核里装的什么东西。
10: 八极玄核，你中计了。
11: 等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
10: 哼，他不会不管的。修罗木胡作非为，天机阁又发了屠魔令，二者若是不对一切，武林必走大难。
11: 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1: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2：无极战场》。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
2: 一探究竟吧，爷爷，我是叶猫，东西我已经拿到手了，请指示。
3: 缉毒先锋出生入死，
2: 这次任务的目标人物叫叶猫，他多次在我国边境内，多次胁迫未成年少女卖淫。河北，你带着大圣和浩子左右保障。
4: 决战时刻，浴火重生。
5: 这个王八蛋现在想要腌制人面壁的伟超，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一举端掉野狗的老窝。
6: 今后门外面都没有人，但是也没有两个守卫。
5: 他们要的是钱吧？我给他们的是假的，真的再无证，野狗是不会侥幸的。你去对白白送死啊！
7: 如果你明明知道现在是错的，很还是会不计后果，甚至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拿下野狗。
0: 5月1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特种突袭之觉醒》。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4: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5: 上司的到来，
6: 立正，召集所有人，我要训话。
5: 宣布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6: 立正，
7: 先生们，我们的人员要年轻化，因此将给予你们长久的休息，
8: 大家都要笑一笑。
5: 百无聊赖的退休生

0: 货箱洗洗汽车。
1: 现在该你了，该你了。
0: 这是什么？
2: 一种带电视的报警装置。
3: 把花样摆出，寻找寄托。
1: 所长，
3: 朋友们的再次相聚。
1: 看，是布克拉斯，
4: 一位退休警察，为了协助抓捕一名捣乱分子，头撞在柜台上，从而丧失了记忆。
5: 我们应该尽快去看看他。
3: 他们又找回了曾经的快乐。
1: 怎么样，克莱的冯卡斯？
6: 我不认识你。
4: 盐和碘，
7: 想起来了吗？
1: 那我就带你找个能恢复记忆的地方。
3: 突发奇想，他们准备重新做回警察。
4: 要发生严重阻塞了。
3: 假戏真做，他们成为巡警的追捕目标。
4: 很明显，退休的警察又回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了。
5: 非法穿警服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退休警察，抓住他们，快去！
3: 路易德·弗朗斯主演，法国经典喜剧片。
5: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快上车！
3: 警察巡逻记。

0: 奎少，是我。对不起，把您叫醒了。这么多年了，消化食物还是很困难。是，所长。
1: 什么？是上校。
0: 你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严酷的时代，要保持清醒。奎少。
2: 不，我的感觉很好，上校。
0: 立正。
1: 对不起。
0: 立正！召集所有人，我要训话。
3: 向后转，七步走，这下命令，
4: 集合，
3: 立正，先生们，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员要年轻化。 我们需要的是钢铁般的人，而且不会惹人生气。新手和老手不能在一起工作，因此将给予你们理应得到的长久的休息，实现你们退休的权利。

0: 我给您讲个故事好不好？是小红帽的故事。那我就给您讲了，也不管您想不想听了。从前有个小女孩，她叫小红帽，她有个老奶奶，是她的亲奶奶，住在森林里。小红帽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有一天，小红帽说，对了，我要去给奶奶过生日，我要给她带一罐黄油，一张果酱薄饼。小红帽就出门了，然后就到了，不对，他遇到了狼，先遇到了狼，大灰狼。狼问，你要去哪儿啊，可爱的小红帽？我要去奶奶家。狼又问，篮子里是什么呀，篮子里是什么呀，让我看看。小红帽说，是薄饼，果酱薄饼，这我刚才说了，还有一罐黄油，这很有意思是不是？狼问，奶奶住哪儿啊？很远，在森林里，非常远。于是那狼就飞快地跑了，去了奶奶家，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走开了，路上也没出什么事故。狼到了奶奶家，代替了奶奶。小红帽玩了一阵，采了一些鲜红的花，然后他也到了奶奶家。
1: 哦，奶奶，您的胳膊怎么这么长啊？
2: 是为了拥抱你，孩子。
1: 哦，奶奶，您的脚怎么这么大呀？
3: 好了好了，别讲了，快停下停下，给我走开，快走开，快走开！
4: 先生，能为您准备洗澡水吗？
3: 不要，我自己准备，自己准备。
4: 请原谅先生，
3: 我要自己拧开水龙头，自己来调节冷热水。
4: 非常好，先生。
3: 不要啊！停下，停下，停下！哦，快停下，停下！该死的，我命令你停下！啊，你
4: 坐下，我来脱靴子，这是我最后的工作。
3: 不，停下，停下！该死的，不，停下，停下，该死呀。
5: James，该死，停下，停下，停下，该死的。
3: 恨我，他总不让我自己铺床知道为什么吗？他恨我。
5: 我说神父先生，
3: 那家伙也恨我，
5: 神父先生来拜访我们了。走吧，来吧。
6: 您好，魁首先生，您的脸色真是太好了。
5: 请坐，神父先生，请别客气。哦，吕德维克，亲爱的，等一下。
3: 我当心哦，你该死的，把我的头都弄疼了。
5: 神父先生来是因为一场凶猛的龙卷风。
6: 一股猛烈的狂风，亲爱的夫人。
5: 啊，是的，是的。
6: 一股猛烈的狂风刮走了可怜教堂的屋顶。
5: 神父想得到点捐款，来做必要的修复。教区的居民都应该团结一致，教堂是我们大家的财产，可是他们大部分人却装聋作哑，我要说这很令人气愤，对吧？
6: 是，是这样，亲爱的夫人。
5: 关心远方的穷人，帮助他们，这非常令人称道，可是难道就没有责任关心离我们最近的那些人的忧愁了吗？我认为积极参与自己教区的事情是一种神圣的责任。神父先生，如果您没有兴趣，我可以不说。
6: 不，当然有兴趣，亲爱的夫人。
5: 比如救济活动、慈善事业、帮助那些穷人和那些病人。
3: 亲爱的，你看，你看他。

0: 我的手指很疼。啊！有人偷脸！
1: 快去挥手，这能让您换换心情。
0: 我的脸上啊！
2: 那教堂屋顶的事呢，亲爱的夫人？
1: 啊，是啊，是啊，以后，耐心等着吧。
2: 明天上午见，亲爱的夫人。
1: 啊，就这样，那边。
2: 对不起。

0: 很抱歉，先生，非常抱歉，很抱歉，很抱歉，先生。
1: 我很抱歉。
2: 还疼吗，先生？
1: 疼？
2: 他真的很抱歉。
1: 那不，谢谢。我很抱歉。
2: 只不过是些铁砂。
1: 一会儿就没事了。
2: 等等，来吧，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来一下，来
1: 哦，你
2: 呀。
1: 小心点儿。
2: 哦，没事，很好，来呀，来呀，来看看。
1: 哦，这是什么？
2: 一种带电视的报警装置，还配有最新式的雷达系统。
1: 雷达系统是干啥用的？
2: 来，来看看。现在我来给您操作一下，任何陌生人闯入庄园里，报警装置就会启动，并且马上启动雷达。荧光屏上能看到陌生人所处的位置，并能寸步不离地进行跟踪。看到这些按钮了
1: 你
2: 吗？
1: 看到了？
2: 每个按钮能控制一个陷阱，比如这个能打开一个很老的地窖。再到这边看看，这些能随时释放烟雾。喜欢这个新玩具吗？
1: 喜欢。可是我能干什么呢？
2: 您只要按动这些按钮，它们就能自动工作。
1: 就像那些鱼。
2: 就这样。
1: 哦，那您花了多少钱？
2: 这个您就不用操心了，我的朋友。
1: 不，我就是要操心，因为我什么都不行了，什么都不行了，憋死我了，憋死我了！约瑟法，约瑟法，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我想洗洗汽车，
2: 哦，不要亏说。
1: 让我洗洗汽车吧。
2: 汽车很干净啊。
1: 我会把汽车弄脏的。看呐，看呐。你啊！
2: 不要不要，求你了，你都一口！不要，求你了，不要！
1: 你现在该你了，该你了！你小心点！
3: 我很抱歉，先生。哦，非常抱歉，先生。
2: 你看，
3: 非常抱歉。
1: 雷达，雷达，雷达，在哪儿？在哪儿？哦，他们是两个人，是两个人。
4: 大门缺油，不用买新的，保养一下就行了。
5: 哦，这儿不可能是大门。
4: 别自作聪明了，塞西里啊，他那么点钱，只能买这门。
5: 天哪！
1: 混蛋，我可不能放过他们。
2: 啊，快，这儿有催泪弹。
1: 点火。现在该干什么了？干什么？
2: 您看着办。
1: 哦，
2: 给他们放点电。
1: 啊，对，放电。
4: 到了。
1: 对，放电，放电。
2: 用力，用力呀！
1: 等等，再给他们来一下。
2: 他们到楼下了。
1: 到哪了？
2: 看啊，他们到楼下了。我的首饰盒、珠宝、油画，快，那儿，那儿，
5: 你快看这里。
1: 那就下去吧。举起手来，不许反抗。

0: 举起手来！哦，快锁长！
1: 你们待客的方式很奇特呀，奎少。
2: 非常抱歉，抱歉。这是没想到啊！您应该先打个电话。
0: 下次我绝对不会忘记。所长，梯子来了，好了，上来吧。我一直在盼着您来，真应该批评您，您这个胆小鬼。所长，放开您的手，这里很容易找事吧，所长。
3: 知道庄园大门之前是这样，可是后来您知道我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0: 请您原谅所长，所长夫人。
2: 没什么。
3: 了不起啊，奎少，一只猫也逃不过你的报警装置。连老鼠也一样，所长。
0: 我们去客厅吧。对，我们去客厅，走吧。对不起。
3: 来，把手给我。哦，
1: 好惊险呐！
3: 好了。哦，亲爱的。哦，所长，所长，
0: 你们去哪儿？
3: 我们去那边。
1: 他们在一起大概有说不完的话。您知道，我的丈夫现在有一些忧郁。哦，对了，您的丈夫现在怎么样？嗯，我想他也很忧郁。是吗？他每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2个小时，谁也不能打扰他。天哪，可能是在写回忆录。到了，怎么样？哦。
3: 谢谢，谢谢所长，谢谢您，奎少啊，谢谢。还有呢，来，快过来，来啊，哦，
0: 看看，看看，看这儿，哦，嗯，好好看看，哦，
3: 在圣马克西门啊，
0: 看呐，您还记得吗？
3: 多棒的机器！
4: 请坐，所长，看那儿。哦，是纽约，哦，他们看窗户干什么？看呐，所长，这里卡尔，贝尔利卡，迈尔罗，快看那儿！哦，约瑟夫，一见钟情。哦，你的婚礼，美丽豪华的婚礼。祝贺您，副所长，现在有俩所长。
3: 我什么也没说。哎，今天晚上再一盘。
2: 不行，今晚不行。
3: 为什么？别放了，真的很蠢。
0: 来喝点东西，所长。
3: 太让我受刺激了。
0: 一会儿就好了，一小杯本地酒，来吧，来吧。

0: 啊，给你杯子。祝您健康。
1: 先生，夫人让你们到客厅去，有客人，事情很急。
2: 马上来，
3: 在麻将的那头。
4: 就在书后边。
2: 啊，是梅尔洛。
5: 啊，头。
2: 啊，英俊的梅尔洛。
6: 哦，看，快看呐。
2: 哦，是福卡斯，快看福卡斯！
6: 在一次舞会上，一位退休警察为了协助抓捕一名危险的捣乱分子，头撞在柜台上，

0: 从而丧失了记忆。
1: 丧失记忆、
2: 哦、可怜的孩子，
3: 可怜的卡斯，
4: 我们应该尽快去看看他，
3: 可得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在埃克桑普罗旺斯国家警察局百雀园康复中心。
3: 哦，可怜的孩子，
2: 可怜的卡斯，
1: 要让他回想起过去的日子，给他一次心理上的刺激。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该试试，
4: 谁能比得上我们呢？
1: 哦，如果您允许，亲爱的，哦，还有您所长，嗯，我们必须马上出发，赶快通知特里卡尔和比尔利克，电话就在那儿。
0: 是。
1: 所长，出发前可别让他们看见，别让他们看见。

0: 约瑟法，我们要出发了，地图望远镜，快快快。
1: 你们没有权利再穿制服，知道吗？
0: 我们没有制服。
1: 如果被抓住了，那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我和您一样清楚那些规章制度，退休金也别指望。
0: 那是当然。
2: 为了挽救我们的伙伴，任何危险都挡不住我们，夫人。我们得马上走。
3: 好啦，联系上特里卡和贝尔尼克了，他们都同意。
0: 好啦，
2: 好了，
0: 所长夫人。亲爱的。
4: 就走了吗？
1: 没忘记什么吧？
0: 没忘记。
1: 肯定没忘记什么吗？
0: 哦，亲爱的，
1: 那这个呢？
4: 我
1: 好，给您留下。
0: 哦，谢谢亲爱的。
2: 快，马上出发。
0: 是是。
1: 但愿您没有被他们的借口蒙骗，最好让他们去开开心，不然会恨我们的。
4: 嗯。

0: 怎么样 ，Kind von Katz？ 啊，你难道不认识你的奎少叔叔啦？
1: 好了，老家伙，退后，退后！你在这很碍事，
0: 哦哦、不
1: 对不起，退后
0: 啊啊！好，
1: 退后。
0: 您说的对，非常对，非常对，
1: 非常好。开始吧。嗯。
2: 哦，这下不怎么样？
1: 这下还不错。

0: 福卡子，福卡子，
1: 不要说了，我不认识你。
0: 嗯，好好看一看。哎，想起什么了吗？好好看看我，没想起来什么？还没想起来吗？
1: 想不起来，我失去记忆了。
0: 那我就带你走，找个能恢复记忆的地方。
1: 不要来烦我！哦、不，朋友们，他就会来烦我。你别再烦我了，走开！
2: 伙计们，我该怎么办？我投球了，我好得分了。
0: 投球了啊！对，投球啊！让我用一下。不好，等等，好了，福卡斯在那儿，警察在这儿，福卡斯在这儿。

0: 这家伙惹我生气，这个不算，伙计们，我可告诉你们，这个不算。我的球去哪儿了？
1: 怎么回事？放开我！我的球丢了！我要找我的球！放开！这些人疯了！住手！我说了，我在找球！憋死我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你还想不起我们的面孔？
0: 他，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3: 在什么地方见过？
0: 在电视上。
2: 哦，听我说，不要太鲁莽了。
3: 啊，现在我们要长途跋涉，从头开始。福卡斯，福卡斯，我是夜莺，
4: 我是百里香，
5: 牛至草，
6: 薰衣草。
7: 盐和碘，
8: 想起来了吗？
0: 想起什么？
3: 好吧，到这儿来，来来，出来，到这儿来。啊，念念这个，仔细的看一看。
0: 圣特洛贝塔。
3: 不对，再念一念，认真点。倒霉，再来一遍。
0: 圣特洛贝塔。
3: 好吧，给我过去。
2: 他说什么？
3: 他说上特了贝特。
2: 哦，福卡斯，你要正常点。
3: 我肯定他是故意的。
2: 你要耐心点。
9: 我要回康复中心去。
3: 哦，看哪。哦，好了，典型的不让优先车。
2: 那辆罗密欧是从左边过来的。
7: 他要在那儿减速，要发生严重阻塞了。
9: 我要回康复中心。
2: 快，我们走。

0: 干得好，所长，干得好！
1: 兴奋，到那边去。
0: 嘿，我们是出城，我们是出城。
2: 我是从土伦来，
0: 从那儿，是从圣特罗佩来。我跟您说了，
1: 我们已经签了协议，
0: 协商解决，
1: 在这儿。
0: 是我，
1: 是我。
0: 是这么回事。那个，
2: 我去塞纳街赴约会，
0: 你要和我们一起去？不行，我不管你是谁。
2: 那。可我们要去。

0: 你后退，
1: 不能后退，往前，笨蛋！
0: 我什么都没说，那就往前开。好了，您往后，劳驾，您往后。哦，行行好，请您后退。
1: 往前，往前！
2: 我说，
1: 快走开，快！
2: 您这是，
1: 你快给我走开！你快走开！
2: 怎么跟疯了一样？
1: 别过来，不然我就揍你！
2: 什么？想揍我？
1: 证件快点！
2: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1: 我不管。
3: 我的朋友。
1: 你闭嘴。哦哦。部长先生，我没认出来啊！
2: 快起来，快起来！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3: 我的朋友，
1: 怎么了，亲爱的？
3: 我的朋友，这位先生他在工作，
2: 非常糟糕。
3: 警察先生，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
1: 哦、谢谢您，夫人，请您再一次原谅部长先生。
2: 闹、
1: 哦！对不起，部长先生，大概把您弄疼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2: 从脚上压过去。
0: 好的，部长先生。
4: 笨蛋，笨蛋！

0: 韩所长，我真不该，我们的本事没丁所长，我得罪了一位部长，你的经历很危险。我恨不得自杀。哦，怎么样，福卡斯，清醒点没有？
1: 我想回康复中心。
0: 哦，气死我了！
2: 气死人！
0: 福卡斯，福卡斯，我知道这附近有座可爱的房子，是您的房子，
3: 也是我们的。
1: 我们的，
3: 大家的，
1: 大家的。

0: 我不想看不能进去的地方。为什么要让我和他们一样懊悔呢？
1: 我说，穆卡斯，下车吧。
2: 那可不行，我想回康复中心。
3: 你真让人扫兴！
2: 小心！警察来了！警察，
3: 快藏起来！藏起来！快！
2: 快！
3: 开车！快！快！朝到前面去！快点！快！快！开车！听见没有？叫你开车！
2: 不行了！
3: 快！朝到前面去！快！
2: 不行！
3: 开呀！开呀！快！开呀！快！开车！别动！

0: 你这是在干什么？亏手！
1: 没有汽油了，
0: 没有汽油了，快去加油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换衣服，非法穿警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非法穿警服啊！看见那两个新警察了吗？他们会以为我们在嘲笑他们。快换衣服，帮帮他，大家帮帮他！别这么呆着，快帮帮他！轻点，轻点，别勒死他，别借机勒死他！
2: 嘿，你们还要待多长时间呢？
3: 再不走，我就来不及了。抬起胳膊，抬起胳膊，大家还是帮帮他吧！快快快，把胳膊抬起来！快快！你们是一些假警察，我希望你们被抓起来。你们虐待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不觉得可耻吗？我要去揭发你们！
0: 捂住他的嘴，用衣服把嘴盖住！快！
3: 穿上，快！小三，你。

0: 我想您是要驾船捕鱼啊。车牌号是巴黎大区的。
1: 快，都好了。

0: 一杯是解渴的，一杯是开心的。小姐，再来一份。
1: 警察们，你们穿便服会让塞车更严重，
2: 小心别让人放了血。
0: 哎，我想他们认出我们了，我们暴露身份了，那快走吧。
3: 哎哎，听我说，听我说，如果去游泳呢？
4: 你是说游泳？
3: 过来过来过来啊！啊！
0: 去海边怎么样啊？
5: 去海边干什么？
4: 去游泳啊。
5: 游泳可我没带游泳裤。
4: 把我的领带借给你。
6: 哦，
4: 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快
0: 啊，快快快快！
5: 你们想扮演童子军，这有什么意思啊？
0: 快点，快点！啊，快
4: 啊，快！看那儿，看那儿，
0: 那儿，那儿，
5: 什么？
0: 那儿，
4: 那儿，快看呐！
5: 什么也看不见，
4: 拿着，快看。啊，就在那儿，
5: 打扰他们一下，我是不会后悔的。
4: 怎么样？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
4: 脱衣服啊，弗卡斯，下水就脱衣服。
5: 脱什么衣服啊？
0: 弗卡斯，你还记得你以前干的事情吗？
5: 我又来这一套，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真是气死我了。
4: 好吧，给他脱衣服。
5: 不，不要，不要，放开我！
0: 抓住他！
5: 放开我！
0: 鞋子，领带，
5: 你们这些虐待狂！
0: 衬衣，
4: 对，衬衣，
0: 还有裤子。
5: 我要告诉你们的妻子，一帮虐待狂！我要去告诉你们的妻子，
4: 内裤
0: 脱光，脱光！
5: 住手！住手！我全都记起来了，我撒谎了，所长，这一切都是假的。我没有失去记忆，都是假的，假的。
0: 如果我不是粗心大意的话，有多长时间了，福卡斯？
5: 说起来时间可不短了，所长。可是我太喜欢康复中心那个地方了。
4: 你用公主的钱在那里花天酒地，你滥用公众对您的信任，你明目张胆的愚弄你最好的朋友，啊！
5: 所长，他们又来这一套，哎呦，打疼我了！住手！
7: 那些新警察来抓那些裸体人了，趴下！哦，看哪？
4: 在哪儿？
7: 那儿，那儿，那儿，上面。
0: 亏少得承认，这出乎我们的意料。
4: 哦，这么容易的事儿，干嘛要动用伞兵呢？我要让他们扑空，让他们抓不到那些裸体的人。

0: 先生们，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去享用布勒旺斯大餐。
1: 等等等等等等，让我来请客。
2: 太客气了。
1: 对，我来，小坏蛋。
3: 你太好了，头儿，谢谢谢谢。
4: 吃大餐了，吃大餐了。
1: 怎么回事？
0: 汽车
1: 啊，汽车不在这儿了。
5: 就是这儿啊，就是这儿，是这儿。
1: 这里是大海，如果汽车在这儿，如果在这儿，不可能。找一找啊，别光看着我，找汽车呀，我们上当了。汽车不在这儿，汽车在这儿。
0: 了不起啊，黑手，多亏了你，我们得走路了。身上没有钱，没有证件，还穿着制服，
6: 什么都没有。头
1: 啊，都是这家伙出的好主意，干的好事儿，都是你干的，都是这家伙干的好事儿。
0: 只好如此了。
1: 我的妻子不愿意让我来，真应该听他的话。女人们都神通广大，我应该听我妻子的话，他们的意见总是对的。
7: 都是谁的错？假装失忆还胆敢让我们当假警察？
8: 看看这个蠢家伙，这家伙脑子肯定出问题了。不行不行，
6: 好了好了，我可要发火了。我没求你们什么，我在康复中心待得好好的，我要回到那儿去。
7: 什么？
6: 我要回去。
8: 听着，你这个老实的家伙，我警告你，如果你要跑，我就把你扒得光光的。
6: 那好吧，
7: 算了算了算了，不理他了。嘿，我们不要互相怪罪了。
8: 是啊。
6: 他们去哪儿了？
7: 什么？
6: 听见了吗？
9: 啊！所长，所长，
8: 有股火药味儿。他们肯定成了后面伏兵的牺牲品。
1: 哎，找到了一辆车，就在那儿。这样行吗？
0: 非常好。
6: 头发太多了吧？
10: 我这样不可笑吧？
0: 非常好。
10: 不太过分吗？
8: 我这样行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6: 好了，好了，头儿。
0: 警服在哪儿？
10: 埋在沙子里了。
1: 快上车，
0: 走。
1: 小个子在后面，大个子在前面。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汽车？
0: 别担心，魁少，
1: 那可是我的汽车。
0: 我说了，别担心，我们会齐心合力，仔细调查，谨慎行动，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
1: 我真应该听我妻子的话，我妻子，可爱的妻子，亲爱的约瑟芬。
0: 这是一档，还是一档？
8: 很明显，退休的警察又回到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了。我不喜欢失败，他们一定会后悔的。你们也一样，快去。
11: 微微，请您不要挂断，等一下，组长，
8: 去吧。
11: 是，
8: 奎少夫人，向您致敬。您的汽车被偷了？不，绝对不会。您丈夫在哪儿？非常好。不，很严重。
12: 他不应该打扮成一个裸体者和女孩子们在一起。
13: 这是不可能的。出什么事了？遇到车祸了？那倒好了。他们打扮成裸体者和女孩子们在一起。
0: 这是二档，没感觉。好了，这是三档，这是三档。
8: 抓到个狮子头，
1: 那就留着好了。
0: 魁首，魁首，
1: 什么事？头，
0: 抓抓，抓抓背。快点，再快点，下边，再下边，快到了，左边，左边，再左边一点。好，快点，再快点，魁首，快，左边，左边，拍一拍，拍一拍，拍拍。好了，行了，好了，谢谢。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别唱了，想让别人认出我们吗？
3: 不是的，头儿，是为了有一种欢乐的气氛。
14: 啦啦啦啦！
1: 别唱了，
14: 啦！
1: 别唱了。

0: 你们好，去参加聚会吗？
1: 当然了，你认识路吗？
0: 给，我有地图。
1: 哦，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上车吧。
0: 啊，谢谢。
2: 来，
1: 让一让，你们都让一让。
3: 是是是，
2: 来上吧。
0: 你好。
1: 您认识他？不认识，他们都是用你相称，表达博爱精神。我要和你说多少次，你才会明白？兄弟，

0: 你坐好了吗，小妹妹？
1: 我叫芭芭拉，是从鹿特丹来。
0: 啊，我叫绿朵。
2: 你好。
0: 嗯，他是波比。
3: 波比。
0: 包尔乔治。
4: 你们好。
5: 你好，我叫兰根。
0: 真像是在做梦，真像是在做梦。哦，
6: 又是一档。

0: 我爱你，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我爱你，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太好了，
1: 我爱你，
2: 是真的，
1: 我爱你，
2: 不是真的，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这不可能，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我爱你。所长，我们是来找汽车的。所长，我爱你。嗯、
0: 啊，我爱你。啊，我爱你。
2: 我爱你。
3: 你要再说，我就关你4天禁闭。

0: 哦，天哪！啊，所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求求您了，所长，求求您了，所长，求求您了，所长，快走吧，快走吧，来，快跟着所长走，快走，快走，跟着所长走，快，快走，赶快离开这小姑娘，快快快快快走，快，快走，快走，赶快离开这，走，快走，嗯。跟着所长走，快离开这些姑娘，快，快，快啊！我的汽车
1: 在哪儿？
0: 在那儿。
2: 我们的汽车，谢谢给我们送回来。哦，
1: 很高兴为您效劳。我们的衣服呢？
2: 扔了。
0: 钱呢？我的钱呢？钱在哪儿？
2: 用了一点儿，这是剩下的。
1: 是我们的，也是您的，小妹妹。
0: 不，那可是我的钱。
1: 小妹妹。嗯。
0: 走吧，走吧，快！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

0: 千金立生之药，
1: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这样就好了，太脏了会让人看不起。赶快穿上衣服，事情变得太复杂了，我害怕了，我要回家了，就这样。
3: 你说的对，魁首。
2: 是的，我说的对。
3: 而且你的话总有道理。
2: 对，我的话总有道理。
3: 你们怎么认为的？
2: 哦，你们是什么意思？他们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

0: 二八特呼叫卡玛六号，504已找到，在利文基山谷边缘。
1: 坐标位置38.5，14.3，车上的人放弃了汽车，逃到树林里了。完毕。
2: 该结束了，退休警察，这下他们完了。让立刻 FD17区。
3: 找到了，所长，在这儿。
2: 抓住他们，他们跑不了。
3: 是。
4: 快离开，到处都是巡逻队。
5: 要是我们被抓了，会怎么处置我们？
4: 他们会摘掉我们的警徽，让我们在圣托洛佩游街示众，这下全完了。

0: 所长，包围圈再缩小，我们目前被包围了。看哪，他们在那儿，我们在这儿。
1: 我不想惹你生气，魁首，我们在这儿。不，别争了，我们在这儿。
0: 好吧，你说的对。我认出那棵小树了，我们在下面吃过饭。
2: 好了，把望远镜给我，我去看看。谢谢，你们俩跟我来。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我们被包围了，到处都是。
0: 他们来了，全完了。
1: 能找到出口吗？
3: 根本不行，通过脚印就能找到我们。
1: 看呐，快看，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快！

0: 亲，他们来了。
1: 头儿，看哪，看那边。
2: 检查每一棵树，他们跑不了。

0: 犯有猥亵罪，扰乱公共交通，并企图逃窜，还不止这些，他们还假扮成游击队。夫人们，我感到很震惊。
1: 我们也有同感，所长，而且更强烈。
0: 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2: 他们以前追捕那些人，现在却想过他们的生活。事情很明显。
3: 对不起，这些人自己去寻开心，却让别人难受，而且也很不道德，对吧？<笑>好了，总算到了，
4: 我们得一直走到头，还得走一会儿呢。
5: 闭嘴，福卡斯！重要的是要走到海边去，
6: 还得下海游泳。
3: 听好了，我们沿着海边走到老汪的，找一个不出名的邮局，用对方付费给我们的妻子打电话。
7: 要是那样就好了，你以为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家吗？
8: 不要再说了，齐步走，不要掉队，出发。

0: 孩子们，我们还没到啊！嗯，比我想象的要远。啊，奎生，看看路上是不是有人？他走不了太远。
1: 您的命令不管用了，我连帽子都戴不了了。
0: 站起来，孩子！
1: 不行，
0: 我也一样热，
1: 不行，
0: 很渴。
1: 不行。我想这时候康复中心的人正在大吃大喝，今天是炖牛肉，有胡萝卜，肥肉条，吃完之后坐在岩石上，喝着冰啤酒。
0: 闭嘴！
2: 闭嘴！
3: 别说了，福卡斯，别再影响大家的情绪了。要当心，在行军的路上，就因为这个，有人被枪毙了。
2: 哦。
3: 所长，所长，看呐，看呐，出什么事了？我以为好像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妻子，还有两个男人，
2: 好像不认识，看呐，是两个男人，
3: 这不可能，看呐，那不是我们的妻子吗？
2: 那不是我们的妻子，
3: 那些男人呢？
0: 那些男人不是我们的妻子，不可能，不可能，我的妻子，不可能，是不是？不可能，我说，奎少，我认为这可能是幻觉，也是危险的信号。奎少他们说的对，我们都不是那个年纪了，走吧，走吧，是幻觉，是幻觉。先生们，时间不多了，应该停止战斗，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问心无愧，
2: 站起来，死人！
0: 先生们，我请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去自首。
2: 抬头挺胸，起步，走。

0: 他们来了，所长。
1: 挺胸抬头。耶二耶二耶
0: 二耶二耶二耶二耶。好笨蛋！
2: 先生们好，
0: 您好，小女。
3: 你好，
2: 你们在路中间走可是太不谨慎了，我得批评你们。
3: 克罗蒂尔多修女常常和我提起你们。
2: 你们去游泳了？这么热的天一定渴坏了，来吧，去凉快凉快。梅尔修女，您来开车到后面去行吗？三个人坐着，三个人站着。
4: 来，
0: 等等等等。小心！天哪！小心点，太危险了！我说，你能肯定他会开车吗？
2: 是我教他的，
3: 没错。
5: 是您发明的这种开车方式吗？
2: 好了，我们到了，先生们。
6: 阿门。
3: 来呀，快来。贝先生，奎少先生，克罗蒂尔多修女想和你们谈谈。
5: 就不能等一会儿吗？
3: 不，事情很急的，请来一下吧，快来。

0: 修女，
1: 俺修女，
2: 我忘了告诉你们，我现在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哦，院长，院长，
0: 我很喜欢和你们这样重逢，在一部又一部的电影里。
1: 我们也一样，院长。
0: 请坐。
1: 是仁慈的上帝派你们来的，因为我的五个孩子让我非常担心。
0: 是啊，您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再感到孤独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度假营地，我们刚刚得知有五个孩子非常需要帮助。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晚上。
1: 听我说，他们可能走丢了，会回来的。他们迷路了，
0: 可能被有不良企图的人给谋害了，更让我们担心的是，据说你们正在寻找一伙假警察，他们正在这个地区游荡。
1: 啊，不，不，不要说话，别说了。他们从昨天晚上就不见了。闭嘴。他们从昨晚就不见了，不要说话。我们去问问他们的同伴。
0: 我们已经问过了，没有结果。
1: 用不了多长时间，5分钟就能解决。
0: 好。
1: 院长，不许说话！院长，不许说话！快走。

你们这样对我是白费力气。看看你们三个，看看你们三个，别再嚼了，别再夹了。已经两个小时了，两个小时了，你们可别让我丧失耐心。我曾经让最难对付的人开口说话，别让我忍无可忍。

1: 好好听我说，孩子们，小宝贝儿们，
2: 小宝贝儿们，
1: 挥手，小宝贝儿们，
0: 孩子们，好好听我说，我的同事如你们所看见的有点粗鲁，可实际上他是个好人。
1: 他有一个大女儿，应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结婚了，
2: 那无所谓。
1: 那我你们要讲道德。挥手不要这样，你得揍他们一顿。挥手不要这样，你们不会告密，我也不会。这件事只有我们知道。
2: 就这么办吧。
1: 那听我说，想想你们的同伴。
0: 你们很喜欢他们，对吧？告诉我，你们不想他们被狼吃掉吧？听说没有狼了。上帝，上帝，上帝！哦，不，这儿不行。好吧，你们是最厉害的，谈谈价钱吧，说吧，想要什么？
1: 菜球，三百个，四百个漂亮的玛瑙球，像这样的。口香糖，一公斤糖果。哦，对了，把这个镀金的哨子给你们啊！你们想要什么？到底想要什么？
3: 美元。知道什么东西只有两只胳膊、两条腿、一个猪脑子，而且一个月都不许吃甜食。警察，他们敢这么对待你们？够了，好了！哦，对不起，不要挥手。救回我警察招来的。行了，别这样，听见没有？赶快出去！放开孩子，放开孩子！
4: 这么粗暴对待孩子，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5: 不是这样，修女，我们可怜的孩子们，这些卑鄙的先生吓唬你们，是这样吗？
6: 他们还打我们，
1: 不是这样的，是他们打人。
7: 他瞎说，
8: 他踩我的脚，
9: 他做的对，我要去告诉院长嬷嬷，他会很失望的。是的，我也很失望，你们不可能知道我有多么失望，我绝不再相信你们，绝不再相信。
8: 哦，孩子们跟我走吧，离开这里。
1: 这个人可真厉害。
8: 您说什么？
1: 怎么了？
8: 您刚才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不对，您刚才说这个人可真厉害。啊，是的，是的，是的。
8: 别太过分，
1: 请别太过分。
8: 哼，
1: 他们很难对付，是吧？
10: 可这时候，马尔罗却在和那些孩子们玩警察抓小偷。我很失望。
11: 我也一样，可现在不是时候。哦，都逃出来了！
12: 我们去赢那些大孩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玩。你和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1: 哦，说吧。 上帝啊，快走！天一亮，孩子们就朝一个废弃的房子跑去了。他们要发射一枚自制的火箭到月亮上去。是的，他们有炸药，东西都备齐了，得赶快去呢，不然会把他们炸坏的。
13: 快，修女，快！
14: 快快快！你快点快点！哎呀，哇，看呐！啊，你们怎么认为啊？那些小天才们都到哪儿去了？
15: 听见我们来，都藏起来了。呜呼，
14: 孩子们到这边来！
1: 应该祝贺那些了不起的孩子。你们看。 你们看看，太了不起了，真是太了不起了！
16: 是，得把这个看看这发射架啊！你刚才说他们今天下午发射是吗？
17: 是啊。
13: 那你们用什么发射呢？

0: 们大概找该用的东西去了。
1: 在哪？
0: 圣特罗培兵工厂。
1: 为什么要去那儿？
0: 因为那儿有的是炸药。
1: 天哪！
2: 孩子，我知道你们这代人很有幽默感，可我们已经领教够了。
0: 嬷嬷领我们参观兵工厂的时候就侦查好了。
1: 他们会把整个城市和他们都炸上天的。
2: 先生们，赶快行动！奎少，让修女们离开，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快去，快去！
1: 来一下，过来，过来。大家都过来一下，过来！
2: 先生们，你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我不再给你们下达命令了，你们自己选择。
3: 是，所长。
1: 嬷嬷令孩子们去散散步，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就这样。
4: 可是奎少先生，我必须知道。
1: 听着，嬷嬷，要是在肯尼迪海湾，会把你赶走20次。
4: 哦，把我赶走？
1: 快！
4: 艾利克，如果你知道什么，就应该告诉我。
0: 让男人们去干吧，嬷嬷。
5: 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而且还换了车，是本地牌号，很容易查到。
2: 兜进去没用，特迪卡尔贝尔利克，你们留下，快快跟我来。
6: 为什么是我们？是讨好呗。
2: 你们熟悉这个地方吗？奎少执行侦查任务，你们两个大人梯上，快上，快上，快快快，快点！快！
1: 为什么是我？
2: 就是你。如果孩子们不再强行进入也没有用，你赶快回来向我报告。
1: 不要碰我！
7: 放心吧，头，岗哨都在军营对面呢。
8: 是啊，除了路过的巡逻队以外。
1: 别和我提什么巡逻队。哦，别碰我！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哎，太高了，所长。
2: 你想让我上去吗？
1: 太高了，
2: 真是个笨家伙，踩着他的肩膀啊！
1: 我要掉下去了。太高了，上不去。
2: 快点，真见鬼！你是故意不想上？注意，一、二、四，哇！

0: 巡逻队回岗上了。
1: 好悬蛋，他们没看窗户，
0: 把铁条放回去。

0: 所长，所长，所长，他们都在炸药库呢。哎呦，我
1: 怎么了？
0: 手，所长，我的手，快放开我的手！
1: 如果放开，我就掉下去了。啊，哟，啊，快看看，
2: 黑少，
1: 黑少，
2: 黑少，来，
1: 黑少。
2: 不，坤少，
1: 坤少，
0: 在那儿，快在那儿，
1: 咋做？
3: 硝酸
4: 有，
3: 松节油
4: 有
3: ，TNT
4: 有，
3: 对地面的反作用力肯定是够了，只是很难控制火箭的速度。如果我们没有雷达装置的话，一切都是白搭。
5: 那是什么样子的？

0: 难受死了！伙计，我先去看看。好的，你去吧，去吧。
1: 别说话，也别受伤，所长被天狼干卡住了，该怎么办？所长穿不过去了。所长，他们正在吸烟，还坐在炸药桶上，还拖着炸药走，还把手榴弹当球玩，只要一失手，全都得炸飞了。啊！不不不，T60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配置齐全。 只要把最后阶段的数据交换一下就行了，伙计们，我们走。嘿，头儿，他们好像找到了
2: T60的火箭头，那些小混蛋们好像还挺开心的。什么？哦，简直是！快快快！
3: 好，走吧，走。
1: 坏了，我的烟卷掉进去了，别管了，快走，不然被抓住了，快点！
3: 好吧。
2: 所长，他们把烟头掉在手榴弹的箱子里了。
4: 拉我出来，拉我出来！
2: 哦，天哪，天哪！
3: 头儿，头儿，我想告诉您，有几句话我想跟您说。可是您知道我很喜欢您。头儿，快走开！
5: 我也一样，科尼夫卡斯。
3: 过来，
5: 要当心，轻点让，轻点让，相信。
3: 用力，用力，
5: 快点，拿出来，快要爆炸了，快点！
3: 太晚了，已经太晚了。 别管我了，告诉我太太，我在最后一刻还想着她。你们不要吃太多就行了，搬出去，快！啊，快！完了，
6: 他们被抓住了，快去！
5: 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祈祷吧，在我们临终的时刻。阿门。耶稣的圣心，
6: 是与我们同情。
5: 无尽的深渊，主啊，主啊，
6: 主啊，主，
5: 圣神啊，圣神啊！
7: 头儿，他们来了！
5: 快，
6: 我自己对付，你们走吧，走吧，
5: 把肚子收回去。
7: 我这样不行，我屁股被卡住了。
6: 推我的屁股，难受啊！难受啊！哎呀！快快快！下来下来，好，快走！
5: 快上！快点！跳下去！快！来来来来来！快走，伙计们！快！
8: 怎么样？一定很好玩吧？你怎么这么说？以后给我
5: 什么？没有
8: T60火箭头了，被 T80核弹头代替了。他说什么？他说没有
6: T60火箭头了，已经被代替了。好了，我明白了，快开呀！一号阀门完毕，二号阀门完毕。
9: 当心！当心！
5: 非常好，干得漂亮！非常好，非常好！让开，让开，让开！

0: 十二、十一、十、九、八、七。
1: 啊！小心！停下！快停下！把孩子们送回修女院，魁少，快跟我来，跟我来，快！

0: 哦，所长，快点！快点！
1: 好的，好的，
0: 加速，加速！
1: 我再加速！
0: 哦，快点！
1: 哦啊！坏了，
0: 怎么了？
1: 故障开不了了！哦，快快快，看看后边的发动机，快看看！
0: 啊啊，我看见了！
2: 哦，哎呀，我不懂这个，
0: 所长，
2: 不懂这个，
0: 所长，快点！啊！啊！快看呐！我们完了！
2: 完了！
0: 完了！啊！哇！啊！所长，
2: 完了完了！
0: 怎么办？只好游了！
2: 快游回去！
0: 快
2: 快！哎！

0: 所长，快快快走，
1: 快
0: 快走，
1: 快快跑，哎，快快！
0: 啊，谁都不许动！
2: 哦，你怎么了？
0: 嗯，没事儿。
1: 不对，
0: 没事儿，
1: 肯定有事儿。
0: 没事儿。
1: 特里卡尔说的对，是 T80岩石启动。
0: 那得找专家来。
1: 没用，只有4分钟了。
0: 安静，安静。这是核弹头，对任何微小的震动都很敏感。
2: 谁也不许动。
0: 轻点儿。
1: 你懂这个吗？
0: 懂，啊，懂。给我一把吃牡蛎的小叉子。啊，你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肯定是不行了。
1: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0: 给我拿一把吃甜食的勺子。是什么东西给卡住了？
1: 是雷管。
0: 啊，不对。
1: 对。
0: 一、二、三、二、哎、啊、一。
1: 开了。开了。开了。
0: 没有。一、二、三、啊、一、二、三。
1: 开了吧。
0: 啊，轻点，轻点，别说话，轻点。
1: 我不行了，
0: 开了啊。

0: 给您擦擦汗。只有一分钟了。这样做谨慎嘛。
1: 慢下来了，
0: 轻点。
1: 一二三，
0: 我去，哎，哦，当心，
1: 快要扎了。
0: 二，
2: 当心，
0: 三，轻点。
1: 小心！
0: 好了，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

0: 你去给我拿一把小叉子。我妻子，你在下手，你在下手，你看，你看我妻子，看看看的，你妻子也在那，你看看他们俩都在那，看呐，啊，我妻子在那，你快，我不在乎，我妻子在那，你瞧吧，我妻子也在那，你看看，我不在乎，不在乎了，炸吧，炸吧，就要爆炸了，把所有的人都炸飞了，哎，注意了，
1: 江子，
0: 哎，注意了，大家注意了，哎，用别了，炸。 用别了，炸！啊，炸吧，炸吧，炸吧！啊，对不起，用别了，炸吧！啊，哦，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很遗憾，没有爆炸。
2: 最好别说那些没有用的话。这就是你们送给我们的礼物。
0: 你说什么？
3: 这些日子您并不是很担心啊？
2: 不是吗？
4: 这都是您的错，什么？亲爱的约瑟法，Cecilia，先生们，你们的接替者还缺乏经验，不过我们会让他们弥补上的。此外，你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你们的岗位在这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行使你们退休的权利呢？
0: 上校是您本人把我们赶出门的。
4: 你们没有提出过退休请求。
0: 上校是您本人。
4: 可你们提出了请求。

0: 绝对没有，
1: 请求被拒绝了。
0: 这个人可真厉害。
2: 您刚才说什么？您刚才说什么？
0: 我刚才说什么了？
2: 您很清楚您刚才说了什么。
1: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这个人可真厉害呀。不要太过分，请不要太过分。

0: 来张罚单，
1: 给我一张罚单。
2: 别急，别着急，都有都有啊，这是你的，拿好了。给啊，对了，这个也是你的，还说我们以前什么都不能干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

0: 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危险，
1: 接触到非法武器。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2: 可怕的基因武器。
3: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4: 它是完美的什么？
5: 完美的暗杀武器。
2: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6: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2: 失控的恶魔之灵。
1: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2: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7: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1: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7: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2: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8: 我要八路参军。
9: 抗战年代，
10: 为什么来当八路军？
8: 带二块大洋回去娶老婆。
9: 他带着淳朴的愿望来到部队。
8: 我分不清左右。
10: 啥？飞机？打得不错。谁开的枪？
8: 我打晚了。
9: 傻里傻气的他，
11: 他要是真是个傻子，就赶紧把他送回去。
10: 小鬼子打上来了。陈傻子，现在是我们班的保卫拉的。
9: 他显露出自己独特的本领。
12: 有一个会投手榴弹的大个子，立即将其狙杀。
13: 独立防守，为领主阵地3天。
10: 是啊，是啊。
14: 帮我！
15: 重点炸死鬼子的炮手，全看你们的了。
2: 5月1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神勇投弹手》。
0: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9: 一代宗师
11: 咏春叶问，
9: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16: 文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11: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
17: 是不是？
18: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17: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19: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11: 我去。
9: 凛然大义。
20: 为什么开枪啊？
9: 一身正气，
11: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19: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11: 我要打10个。
2: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21: 这天下哪来的什么圣药？小子是装神弄鬼。
22: 来者何人？
21: 张三丰。
23: 我倒要看看你这八极玄盒里装的什么东西。
21: 八极玄盒？你中计了。
22: 等那个女的在手上，像张三丰那样的人，哼，他不会不管的。
3: 修罗木湖作废了。

0: 天机阁被发了突破力，二者若是被理解，武林必遭大难。张三丰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张三丰定不会再让武林重临涂炭。
1: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张三丰二：无极战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立正！
3: 成千上万的度假者从今天凌晨向我们这里涌来，奎少，给你的命令。
2: 放心，我是天使，天使呼叫蓝鸟，驶辆红车截住他。
1: 滨海小镇迎来度假狂潮。
2: 啊，我的美人！
4: 什么？
2: 俺自己送上门来了。
4: 我叫月色菲亚。
5: 我是路德维克。
4: 明天五点到我家喝茶。
1: 乌龙警察，邂逅美人，坠入爱河。
6: 你干嘛整天盯着你爸爸？
4: 我看看他又有什么馊主意。
7: 你可得盯着点你父亲。他的工作没得说，可是他的私生活嘛。
8: 哦，乔长得不错嘛。啊，
4: 你要和那个女人怎么样？
7: 他们是不是在亲热呢？
2: 立正。
7: 怎么样，你感到幸福吗？
2: 看看二频道有什么节目。
4: 这是约瑟菲亚给你订的减肥食谱。
1: 然而新生活绝非想象的样子。
7: 那个女人对你不合适，得吹得吹得吹，现在就吹。
4: 我一直在想你，
9: 宝贝儿，你在哪儿？我来了。
2: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又来纠缠我的未婚妻？你这个家伙，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愿意。
9: 他们实在是……
1: 路易德·菲奈斯领衔主演《警察结婚记》。

0: 请吧，稍息，稍息，诸位 ，H 时已经到来，大家请看，今天是7月2日，是全国大度假的开始，成千上万的度假者从今天凌晨。
1: 向我们这里涌来，现在，他们正在压死儿童，毁坏田园。他
2: 们实在是，太放肆了，所长。
3: 他们老远就能看见我们，
0: 所以要求你们脱去制服。
2: 不，所长，我们可不能光着屁股去执勤呢。
3: 闭嘴，听所长说，副驾驶。
2: 不，所长，这样怎么行呢？
3: 闭嘴，副驾驶。
0: 不行，对，对不起，打扰您了，先生们，省长决定，全省的警察一律着便服上岗。我们从2个小时以后开始，奎少，给你的命令，你们可以走了。
4: 队长，向右转，起步，走，走，走，走，
0: 奎少。 注意分寸，讲究效率，千万不要无事生非。
3: 放心。

0: 这家伙要压黄线了啊！快快压压！啊，又一辆，压压来。好啊，又一辆！啊啊，这家伙怎么压曲线了？啊，又是一辆！我是天使，天使呼叫蓝鸟，天使呼叫蓝鸟，请回答。喂，我是天使，天使呼叫蓝鸟，天使呼叫蓝鸟。
1: 喂，我是蓝鸟，我是蓝鸟，请讲。
0: 是辆红车，截住他，是个女的，截住他，截住他，截住他。

0: 我们不知道他在玩什么花样，哎，咱们绕过去把他给截住。咱们不能干，你这穿制服的让他们截。你瞧，上面那玩意儿快掉下来了。
1: 听我的，这是命令。
0: 那好。喂，我是鳄鱼。哎呦天哪！哦，喂，蓝鸟，鳄鱼呼叫，把舵放向盘。喂，我是鳄鱼。

0: 特里卡，贝利贡！
1: 什么事儿，头？
0: 你们在干什么？现在不是睡午觉的时间，快点，快点起来，笑一笑，表情自然点，别做作。
2: 烧我们
3: 就到下个村子，没有多远。
4: 好，到后边去。哎，别弄坏了东西。
5: 哦，快上来啊，
6: 上来呀、啊！
7: 来吧，
6: 慢一点吧。
7: 我们是
6: 来吧，上来吧。
7: 我们这儿
6: 是
7: 不行，
6: 你们少啊。
3: 真不错，
2: 上上。
6: 快来吧，快来呀！你们叫什么名字？
3: 一点，
6: 你叫什么名字？
3: 熟悉的
6: 啊，自己
3: 认识的朋友，
6: 多好。
0: 喂，蓝鸟，我是天使，我在老磨坊的拐弯处，听见了吧？完毕。停车！停车！停车！

0: 你们好，
1: 小姐，你是想搭车吗？想搭车就上来吧。来来来，
0: 快点，别坐后面，
1: 谢谢。
2: 喂，天使呼叫蓝鸟，蓝鸟请回答。我是蓝鸟，我们拦截16次罚款12次，家里咕啦是呼叫一次。喂，天使呼叫家里咕啦，家里咕啦请回答。喂，天使呼叫家里咕啦，请回答家里咕啦。喂，
0: 天使呼叫家里咕啦，我来，天使呼叫家里咕啦。
2: 快回答！
0: 是我来接。喂，你好，宝贝儿，我爱你。
2: 喂，你听见了吗？啊，法兰西万岁！你们在哪儿？
0: 嗨，
2: 你们在这儿呢。怎么回事？你听着。 你必须赔偿我，听见了吗？
3: 让我听着，
2: 停下，停下，停下！闭上你的嘴，特里卡，菲利克，特里卡，菲利克，请回答。闭上你的嘴，特里卡，菲利克，特里卡，菲利克，别吵坏了。天使呼叫加里咕啦，天使呼叫加里咕啦，
3: 这都是你的错。
2: 天使呼叫加里咕啦，
3: 停。

0: 我去找你的车，
1: 见你的鬼！
0: 什么见我的鬼？见你的鬼去吧！
1: 看见了吧？又是一辆，在那边。
2: 啊！
1: 对讲机呢？
0: 那不是吗？
1: 啊！

0: 对不起，尊敬的省长先生，实在是对不起。
1: 吊销执照半年，大家没意见吧？
2: 当然没意见。
3: 是你？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0: 是长官，我是圣特洛维茨宪兵队的忠实盔少，组长不，长官。
1: 司令，看样子您手下有个闯祸队。
3: 嗯，你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要控制车速吗？
0: 知道，长官。
3: 快离开这儿！
0: 谢谢长官，能不能把我推一下？
3: 怎么机器坏了？快修好！
0: 是，
3: 快离开！
0: 我得看一看，我得看一看发动机是不是出毛病。
3: 发动机在后面。
0: 哦，对，在这儿。哪儿出毛病？
3: 怎么，这不就是分电器吗？
0: 哦，谢谢。
3: 好了，
0: 好。
3: 我的手套
0: 啊，哪儿？
3: 手套。
0: 一只，又一只，
3: 你就等着瞧吧。我本来打算原谅
0: 原谅我，
3: 但是现在办不到了，赶快离开这儿，快！
0: 办不到，
3: 快滚蛋！
0: 是长官，
3: 快滚开！
0: 是长官。

0: 请进来，索长先生。对不起。什么事啊？约瑟夫洛夫朗索瓦，是我丈夫洛夫朗索瓦上校，曾任诺曼底地区的宪兵司令。他去世了，是在12年前的秋天。请接受我的哀悼，我衷心的哀悼，上校夫人。我是索长吉罗姆吉北。
1: 为您效劳，上校夫人，请到我的办公室来，请。请坐，夫人。
0: 谢谢。
1: 不知道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请不要客气。
0: 是这样，我在花园区租了一处别墅，对我一个女人来说。
1: 实在是太大了，
0: 我不知道如何驱散孤独。应当让您开心，上校夫人。
1: 我知道，我的朋友弗洛兰斯也常这么说。她是罗什蒙将军的女儿，您认识吗？
0: 认识，认识。
1: 不过一个人待在房子里，会有种莫名其妙的苦恼。
0: 别这么想。
1: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0: 不过，就像我常对我表姐莉莉安的夫差所说的，您知道夫差国务秘书。当然知道。
1: 我对他说：“谁敢说自己从没害怕过？将军也不例外。”
0: 罗什么将军？不是戴高乐。
1: 请下令吧，上校夫人。
0: 上校夫人，请允许我去给您拿一些酒，还有水果。
1: 非常高兴。
0: 稍等，我就来。

0: 哈，我的美人儿。
1: 什么？
0: 俺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谁？
0: 我是圣诞老人，所有的罚单都是开给你的，你没看到的还多着呢。
1: 那你要干什么？
0: 那些猫食鬼粗野歇斯底里的家伙见得多了，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人。那身囚衣对你真合适。
1: 救命啊！
2: 放开他，奎少！
0: 你别管，
2: 你不看看你在跟谁说？
0: 我不管，
2: 你也不睁开眼看一看。
0: 谁？一个疯子！
2: 不，你在和洛夫朗索瓦上校的夫人说话，前诺曼底地区宪兵司令的遗孀，是罗什姆将军的好友，夫差国务秘书的表妹，还有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0: 还在那儿吗？这下可怎么办呢？上下夫人，
1: 我的车是开得快的呀，
0: 没有没有。
1: 不过对我来说，我没有犯什么大错，是不是？
0: 你没有违章，是我的太太猜错报了。
1: 不，
0: 是的。
1: 哦不，我们还是把它忘掉吧。
0: 谢谢。

0: 我叫约瑟菲亚。
1: 我是路德维克。
0: 我叫约瑟菲亚。
1: 我是路德维克。
2: 我嘛，我叫吉贝，请原谅我的下。
0: 我的丈夫很像您，魁首先生。嗯哼，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心地善良，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说这是谁的主意啊？怎么回事？福加斯，看着我，不是这儿看着我的眼睛，是这儿。我决定处罚你扫四整天的地。
1: 哦，不，头儿，怎么老罚我？
0: 少啰嗦。
1: 好吧，
0: 好，走吧。不对，笤帚在那边，快走。
2: 哦，你天生就是当官的料。
0: 夫人，
2: 哦，应当考虑你的晋升。
0: 夫人，谁？什么事？
3: 头儿，您的信。
0: 嗯，
3: 您看吧，有好消息。我可没拆头，我发誓。
0: 啊，是谁？谁拆了我的信？要是个坏消息，就该轮到你倒霉了。
3: 是好消息。
0: 你可以走了。
3: 是。
0: 什么时候再继续我们结束太早的谈话？我非常想跳舞，星期六晚上如何？你说丽斯广场的跳舞班怎么样？好不好？
2: 我不知道，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没什么，随便问问。
2: 你想学跳舞吗？
0: 不，不想学跳舞。行了，行了。
2: 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感起兴趣？
0: 行了，别说了，没完没了的，烦不烦？
2: 你别，
0: 我没发火，我是说在丽斯广场有没有教跳舞的？
2: 你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0: 那你呢？

0: 哦，啊，尼克尔小姐，你可得盯着点你父亲，他的工作没得说，可是他的私生活嘛。别担心，我会注意他的。
1: 啊，我可是真的有点担心。
0: 怎么了，爸爸？哦，晚上一起看电影好吗？啊，
1: 看电影啊，看电影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不行，为什么？
1: 是我有事，我脱不开身，我太忙，我工作上有事，我脱不开身，我……
0: 这阵子你够忙的，爸爸。像你这个年纪，可得当心啊。
1: 什么？我这个年纪？我怎么有像现在这样年轻？
0: 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大闺女，她不希望你太冒失了。完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猜不着吗？
1: 猜不着。是吗？
0: 那你就好好猜猜吧。对不起，有人等我了。哦，
2: 乱来！
0: 我肯定他已经来了，这是他的车。
2: 你的父亲总算是搞上了一个。
0: 留着你的想象力吧，当心被他发现了。

1: 哎，你这个小伙子，怎么把他弄过来了？
2: 也许是，
3: 快点吧，可别胡来。
1: 不错吧？啊，
3: 棒极了！我得承认，我还真担心你不会跳了。
1: 没问题。
3: 你打算再结婚吗？

0: 三四，
1: 三四就这样。哎，
0: 对，就这样。
1: 他们在谈些什么？
2: 看起来进展神速。
1: 啊，我真想见见你的女儿，一定很惹人喜爱。
0: 哦，她有点粗野。
1: 什么？
0: 有点粗野。哦，
1: 走，跳舞去。
3: 哎，算了吧，
2: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随便跳吧。
1: 走啊，走。
3: 好。
1: 你几点让他睡觉？
0: 八点，一般是八点。
1: 很好。冷静点。
0: 听到了吧？真有胆子。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天哪！你说
1: 什么？可怎么搞的？好久不见了。
0: 回家，快回家。
1: 我想你，占你点时间。你的女儿怎么样了啊？
2: 能赏光吗？
0: 以后再收拾你，等着瞧。
1: 那你说说，为什么要藏起来？你要和那个女人怎么样？
0: 什么女人？女人的，给你介绍了就知道了。
1: 我能认识她了？
2: 我感到孤独啊，我讨厌那些姑娘，我就喜欢你。
1: 快点介绍吧，还等什么？
0: 你把她给我送回去，快点。
3: 是先生。
1: 好吧，请她来吃午饭，我给她做蘑菇。
0: 快去吧。
2: 好吧。
1: 还有我呢，听话。
0: 来。给你去吧，去跳吧，谢谢。
2: 谢谢奎少先生，
0: 这些年轻人真讨厌，你都瞧见了，真烦人。嘿，你都瞧见了，这帮年轻人真讨厌，
1: 尤其是刚才扑到你怀里的那个女孩子，
0: 太可怕了。
1: 但愿你女儿长大了以后不要像她。
0: 但愿，但愿。
1: 我什么时候见你女儿？
0: 等一等，来一点香槟。
1: 你让不让见？什么时候？
0: 太不错，
1: 谢谢。
0: 啊，非常不错。
1: 我想早点见到他。
0: 是啊是啊，来喝一点。
1: 不，没必要坚持。既然是你请这位夫人，那我去找房间好了。那天在夜总会我见识够了，他喜欢的是你又不是我。
0: 哦，妮可儿，妮可儿，听我说嘛。
1: 不，没用。
0: 是谁？
1: 姑姑打搅你了。
0: 哪儿的话？
1: 啊，给你女儿的。
0: 哦，你看你。
1: 哦，第一次见面可不能马虎。哦，来看看我买的。很漂亮吧，是吧？
0: 哦，当然。
1: 哦，他在家吗？
0: 在。不过他在睡觉。
1: 啊，这时候睡觉？
0: 孩子太小，他在睡觉。
1: 哦，真不巧。
4: 听到什么了？
5: 夫人给妮卡买了不少玩具。
4: 哎，他们是不是在亲热呢？
0: 李正。
4: 快点走开。
1: 哦，对不起，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6: 你好，夫人。爸爸，我刚才睡了一大觉。哦，这是给我的，我不要，太难看了。
1: 那你要什么？
6: 我想要只鸟，好拔它的毛。
1: 它多大了？
6: 五岁，夫人。
1: 是你昨天晚上在夜总会？
6: 不错，是我。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它这么大了？
6: 也许爸爸想返老还童，有些女人就喜欢男人装傻。
7: 我去弄点咖啡。
1: 厨房在那边。
7: 哦。
1: 我理解你的感受，不过为什么这样敌视我？
6: 自从我爸见到你，他就变了。
1: 我也一样。
6: 你吗？你早就变了。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6: 那你想怎么样？
1: 不知道。
6: 不管怎么说，你对他不合适。
1: 你真这么看？
6: 是的，没错。
1: 我不这么看。
6: 我这么看。
1: 哦，妮可，让我们做朋友吧，叫我约瑟菲亚。
6: 我可能有点粗暴，请原谅，约瑟菲亚。
1: 哦，
6: 我说的没道理。
1: 哦，当然有。
6: 哦，爸爸，约瑟菲亚说的是真的。

0: 怎么，昨晚上是不是不太满意？
1: 我可没有说过，这是从何说起啊？哦，谢谢杰尼克，你怎么用这种腔调和他说话？这样会扼杀一个年轻姑娘的个性。谢谢约瑟菲尔，
2: 我去找所长要点糖。
0: 我一直想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儿能和我一起说说悄悄话。女孩一过12岁，她的爸爸就对她一窍不通了，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人。
3: 您吓了我一跳，你没听到什么？
4: 不，我没有听见。怎么样？你感到幸福吗？
2: 幸啊！
4: 哦，稍等，我去给你拿糖。
2: 哎，谢谢所长。

0: 现在离全场比赛结束的时间还有5分钟，场上的比分仍然是3-2。现在5号队员晃过了守门员，好，进了！太棒了！哈，
1: 太棒了！太棒了！
2: 爸爸，这是卡布音乐会的独家转播。这是约瑟菲亚给你订的减肥食谱。这个哦，不行，这个哦，来看看有没有好墙纸。哦，哎，这个不行哦。

0: 奎少，听着，别愁眉苦脸的。你三天没上我家了，我搞点野餐让你换换脑子，可你一点不动，快吃啊！
1: 我不饿，所长。
0: 喝点酒你会舒服的。
1: 啊不，
2: 他是爱情有挫折了头。
1: 听我说，所长，要么他走，要么就我走。
0: 福嘎斯，你走吧。
1: 七米以外。
0: 七米。
1: 还有你，
3: 什么？
1: 你捉弄我！
3: 我一声没吭，我在吃东西。
1: 你是在捉弄我？
3: 我正在吃东西。
0: 听着，梅洛，你也走开。
1: 七米，
0: 七米。
1: 我所长，我的所长，他们俩整天形影不离的，就像手心和手背。上校夫人就像这个大螳螂，像个偷孩子的蜘蛛。这个蜘蛛编织的网把我和孩子给粘住了，牢牢的粘住了。
0: 把你和孩子。
3: 有奶酪没有？给一点。
4: 头儿，对不起，博士命令您，能不能给我点面包和黄油啊？
1: 再来点酒。
3: 不不不，
0: 听我说，既然你信任我，那我就作为朋友跟你说一说。你听我说，你说的有道
1: 理。我感到非常荣幸。
0: 哪个女人对你不合适，得吹，得吹，得吹，现在就吹。
1: 可我不想。
0: 一定得吹。
1: 不行。
0: 你听我说，我有一个好主意。设想一下。当他看到你和一些晒得黑黑的漂亮的姑娘在一起的时候，
1: 不行，
0: 必须干，要趁热打铁。听我说，你听我说完，你去请他到夜总会吃饭，但是你不要去，你不要去，我去，我把他带到一家波斯特夜总会。你嘛，你正在和一群姑娘花天酒地，结果呢，你会让他感到恶心，这时候他就会拒绝你。你懂我的意思了吗？然后。
5: 他就一点脱不开身，
0: 怕是不行。这份报告要死机，你知道我们这样的部门。
5: 哦，这我知道。
0: 我将尽力的代替他。
5: 什么？
0: 我代替他。
5: 啊。
1: 啊，怎么样？
5: 很好，没得说。
1: 你瞧，所长他们家电视机坏了。你瞧，
5: 你好，你要出门吗？

0: 是啊，有个约会。
1: 我丈夫把我扔在家里，而电视又坏了，
0: 这不可能。
1: 千真万确
0: 啊，瞧，哦，来，你们、
1: 哦、谢谢，
0: 就这样了，
1: 早点回来
0: 啊，交给你了，
1: 谢谢。
2: 为了这场考试，我做了充分准备。所长的职位意味着巨大的责任，这我知道。我热爱我的职业，我想我会通过的。您说是吗，夫人？
1: 哦，对不起，我好像看见他来了。
2: 绝对不会。
1: 为什么？
2: 啊，
1: 谢谢。哦，请原谅。
3: 去跳舞吗？
1: 等一会儿。怎么样？我们出去转一圈。哦，要是他们回来了怎么办？没关系的，我们就去一个小时，好不？
4: 您看，我在想，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奎少先生的晋升问题？他的前途无量。
2: 很遗憾，我还得忙自己的事，少爷夫人。有件事您可能会感到吃惊。
4: 好事？
2: 恐怕不是。如果您愿意。我们是否换个地方？我们可以到波斯特夜总会去坐坐。
4: 随您便。
5: 注意，他们来了！来！啊！等等，不是他们，快住手！行了，行了。来来来，
6: 哗啦啦！
5: 我女儿，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0: 小姐，给我接比布鲁斯的夜总会，比布鲁斯，快！
1: 比布鲁斯，
2: 老婆，
0: 别放开我，放开我，放开！哎呀，嗨！所长，你老婆在里面。哎，所长，放开我，放开我，让我下去，放开，放开我。
3: 请吧，夫人。
4: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你在找人？哦，巨龙，这儿没人。我夫人，这就是你让我吃惊的事。给我接波茨的夜总会，小姐，快点！
1: 这不挺好？
0: 是不错，赶紧给我接波茨的夜总会，快点！
1: 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是一心一意，我怎么就这么蠢？哦，我真傻，你等着瞧，哦，来了。杰贝特，我绝不会原谅你。你让我这么难看，谢谢你的款待。反正这件事做得不漂亮，吉贝先生。您是吉贝所长吗？是我，前台有您的电话。吉贝先生，您的电话。喂。
0: 是谁呀？奎少，哦，奎少，你现在应该在波斯特，你到比布鲁斯去干什么？哦，
1: 是吗？他在比布鲁斯。
0: 现在这儿都乱套了。你的主意很好，非常好。你记错了，所长，这是你的主意。不，是你出的主意，你的。怎么，你忘了吗？这是您的主意啊。 不，是你出的主意，你的主意。好，我想起来了，不是您的主意，是我的主意，行了吧，笨蛋。
1: 哇，路德维卡。

0: 哦，路德维克，我知道你会来。你们所长在搞什么名堂？他一直挡着我，不让我见你。
1: 这我知道。
0: 哦，你怎么会知道？
2: 不，这没什么。
0: 哦，
2: 是这样，他无耻的追我。啊！
0: 是的，你猜就行了。
1: 不得意的，得意的，他怎么能这样追你呢？
0: 还真巧妙。
2: 这头蠢猪，你没有理他吧？这头蠢猪，这头可恶的蠢猪，无耻透顶。
0: 你怎么能够这样轻率？难道你要撕碎我们的心吗？
3: 哦，路德维克，
4: 约瑟菲亚，
2: 哦，你都听说了吗？那个魁首他也要参加晋级考试。
3: 你都说些什么？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把他弄得神魂颠倒。
4: 别忘了，你还欠我的。
0: 忘不了，宝贝儿。
4: 祝你成功。
2: 听我说，我不能和姬薇争不过他，我不干。
4: 说完了，
2: 就这么定了。
0: 要知道你比他强百倍。
2: 可能吧？
0: 来吧。
2: 不。
4: 爸爸，约瑟菲亚会失望。
3: 我不管，我才不管他什么约瑟菲亚呢！你敢当面对他说？
2: 怎么不敢？哦，
3: 他又在耍小孩脾气了。
2: 别胡说。
4: 哦，你可真是滑头啊！我可不想让你老当下级魁首先生，你的肩章我都买好了，我还要订购几颗星。怎么样，程序没错吧？好，来看看。
3: 好吧，现在你说说警察在保卫领土完整方面的职责是什么？
2: 警察在保卫领土完整方面的职责是。

请注意，先生们，首先我要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将要进行一项特殊的考试，来评定一下你们的职业素质。考试分为一项笔试和两项口试。笔试的题目如下，是这样的，论警察在情报工作中的职能。先生们，一小时后交卷。

0: 先生们，现在请你们交卷吧。考得不错吧，所长？
1: 我觉得还可以。
0: 那好，我非常高兴。你呢？
2: 我觉得不错，很好。你谈到了情报工作的不择手段了吗？当然，这不能不写。
1: 那基础考试呢？基础考试都是些基本概念。
0: 对，是基本概念。那关于训练呢？我就是从这儿开始写的，从这儿。你可真是打破传统。
2: 没有，我是写在另外一张纸上了。那三个阶段。
0: 那你是怎么表达的？
1: 表达？
0: 你不会。
1: 会。
0: 不会。
1: 会的，表达嘛，就是我写的是不太多。
0: 那发行呢？什么？
3: 发行？什么发行？你没说到发行。发行？发行？是发行。是。你说的是发行。是的，发行。为什么叫做发行呢？
1: 那该怎么叫？
3: 不发行，那是两码事。哦，算了。
4: 再见。
3: 该你考试了。
0: 该我了。
3: 祝你好运。
0: 谢谢。
1: 你走了？
3: 就剩你们两个人了，我出去透透气。
0: 哦。

0: 回答我，那个警察到底应该站多远？
1: 2米5到6米，上校先生。
0: 很好。那第一个射手呢？
1: 对不起，
0: 第一个射手。

0: 你这个蠢猪，你瞎跳什么？你敢违抗命令？快下来！快挪回去！快！
1: 我要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是上尉先生。
0: 怎么样？考得怎么样？很好，
1: 还算比较简单，很好，很好。
2: 请注意，先生们，通过对你们考试的评分和核对，以及这些年来你们各自的工作表现，结果出来了，就在这个机器上。

0: 这次是圣特洛菲兹营署名列榜首，祝贺您，郑所长奎少先生。
1: 啊，是我，是我，我是奎少，我是奎少，是我。
0: 哦，对不起，奎少先生。
1: 上校先生。

0: 上这个肩章真漂亮，叶瑟菲亚会高兴坏的。
1: 啊，我们赢了，赢了！
2: 哎，
0: 爸爸！
2: 不不不，按照我们家的传统，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
0: 能替我一会儿吗？好的，昆沙先生，
2: 什么事？
0: 昆沙先生，
2: 怎么？
0: 昨天我被罚了点款。
2: 不可能，谁干的？
0: 是你的下属。
2: 好吧，那我去查一查。
0: 您真是好人。
2: 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你。
0: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你有空到阳台去找我。您真可爱。
2: 他想让我替他要回罚单，
0: 还想坐在你的腿上。来点香槟。
2: 哦，好的，谢谢，谢谢。
0: 为了明天。
2: 为了明天，今天已经很不错了。
0: 一定要向前。来，过来看看。哦，过来过来，来呀来呀，快点。哦，这儿来。
2: 哦，天哪。
0: 哦，要不要试试？
2: 哦，算了。
0: 哦，为什么？
2: 我可不敢。
0: 哦，敢。
2: 不不，我还得回到所里去。我还得和下属们见见面。
0: 哦，就算为了我。
2: 不，我不能够胡来。
0: 哦，来吧。
2: 不行，你不了解我，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嗯。哦，快过来，来呀。
3: 五道杠，快看五道杠。
4: 戴上帽子锁着。
3: 五道杠，
4: 给。
0: 星期二我们要接待几位高级官员，星期三
3: 我看清了，没错，我数过五道杠。
4: 走吧，所长，快走。
3: 五道杠，他上任的头一天，我们可不能迟到啊。
0: 在冬天我们周末去打猎，夏天有市长的露天酒会，有时候还出席艾丽莎宫的招待会。
3: 注意，他来了。
2: 立正。

0: 亲爱的机位好吗？
1: 很好。
0: 谁很好？
1: 所长。
0: 所长什么所长？
1: 郑所长。
0: 很难是不是？很快会适应的。
2: 哦，瞧瞧这儿的变化，多么大的变化呀！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哦哦哦，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办公，亲爱的机位真是太舒服了。
1: 您请便。
0: 谁请便？
1: 所长。
0: 什么？
1: 所长。
0: 郑所长。
1: 所长。
0: 郑所长。
1: 所长。
0: 郑所长。
1: 郑所长。
0: 郑所长。
1: 郑
0: 所长。
1: 郑
0: 所长。
3: 这是我亲手摘的，郑所长。
0: 哦，谢谢你，我的福嘎斯。
3: 他们可真香。
0: 哦。
3: 要不要来点茶？郑所长。
0: 好吧，我的福嘎斯，待会儿送到吉贝的新办公室去。
3: 好。
0: 来来来，我带你来看看。来来。怎么样，你的新田地？

0: 还满意吗？很好，正所长。不过这是临时的，等我升了少校之后，我会少校。少校，不，但愿你不会等得太久，我的正所长。茶来了。啊，我的副干事来了。哦，谢谢你，谢谢。茶很烫，我的正所长，我加了三块糖。哦，太烫了，会烫坏我的。谢谢副干事，你出去把门关上，副干事。遵命，我的正所长。说吧，今后啊，不，站着。什么？站着？是。
1: 今后不管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嗯，
0: 没什么，我是为您效劳的正所长。
1: 不过要知道，我不好意思向你下命令，有点不方便。
0: 您错了，要是我在您的位置，
1: 哦，乖相府，听我说，在经过努力的奋斗之后，你能够像我一样得到一个富有重大责任的职位，要以我为榜样。
0: 简朴、平易近人，
1: 谦虚谨慎。听着，福盖斯，
0: 在正所长，
1: 准备吉普车，我要去海边视察。
0: 怎么样，正所长，茶不错吧？
1: 非常好，福盖斯。
0: 你瞧他那样子，
1: 春风得意。

0: 这是我自己摘的，送给您。谢谢孩子，这不过是暂时的，梅罗，我一定会回来的。
1: 但愿。
0: 看哪，看哪，看那个家伙在干什么！瞧那帮混蛋，得好好管一管。
2: 不过我们不会潜水，郑所长。
0: 会的，你会的，明天就训练潜水。梅杜行动即将开始，听我的命令，立正！第一刻，下潜和上浮。

0: 吉贝先生，跟我来。
1: 这位先生，经过对你们考试成绩的复查，由于
0: BK 705样机出了毛病，圣托洛杯子警署的吉贝先生晋升为正所长，免去魁首的职务。
1: 这位所长，祝贺您，并向您致歉。
0: 还有，
2: 今天
1: 啊，当然，您的今天还要补发。

1: 还不把它给我拆下来！梅洛，北车。是郑所长。啊，郑所长，梅洛，您请进，所长，请进。
2: 让一下，让一下！您的花儿，
3: 这是我自己摘的，郑所长。
1: 伪君子，
2: 您的茶
1: 啊，
2: 我的郑所长，
1: 把花拿走。
2: 没了，奎少在哪儿？在这儿，郑所长。哦，啦啦啦啦啦啦！哦，你在这儿？
1: 我在这儿正在起草一份颂歌，我的郑所长。
2: 我问你关于整顿海滩秩序，你是怎么想的？哦，
1: 谢谢郑所长。
2: 不过我早有这个想法。
1: 那是吗？
2: 我还有个主意。
1: 什么？
2: 这可是我的主意。
1: 是。
2: 我的主意。
1: 太棒了，郑所长。
2: 那明天开始你学潜水。
1: 不过有个医疗问题得解决一下。
2: 你听着，你不光要学习潜水，你还得第一个跳下去，明白吗？

0: 我说，该跳的时候就得跳。
1: 我看这没法跳，所长，浪太大了。
2: 给我住嘴，到边上去。
1: 我有一点头晕。
2: 到边上去。
1: 我说我有点头晕。
2: 我不管。
3: 啊，不，不用，
2: 把它扔下去。
3: 啊，不不，所长，我会晕过去的。不，
2: 快把它扔下去。
3: 不。所长，我要上来，我不行了，所长，我喘不过气来。
2: 把头盔戴好，快滚开！
3: 听我说，所长，
2: 滚下去！喂，怎么了你？
3: 哎，不要这样！
2: 你不是喜欢潜水吗？不错吧？嗯，
3: 喂，所长，让我上去！
2: 下去，下去，下去！
4: 天哪，他沉下去了！
5: 快去找抛锚！
1: 尼可儿，尼可儿，尼可儿，
6: 好些吗？
1: 是好多了，好多了。
6: 要来点什么吗？
1: 好。
6: 要什么？
1: 来点羊角面包和苹果酒。哦，他来了，我的仙女儿。
6: 好些吗？
1: 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
6: 快好了！
1: 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
6: 她认出我们了，好多了。对，明天就差不多了。
1: 我的仙女儿，
6: 你去睡吧，太晚了。哦不，去吧。
1: 我的仙女儿，我的
6: 那好，我走了。有情况给我打电话，一定好。
1: 我的仙女儿，
6: 晚安，晚安。
1: 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我的仙女儿。

0: 你对魁少感兴趣，我也是，我和他有笔账要算，算不清楚我是不会过境的。快开车，叫郑所长接电话，快点。
1: 不过郑所

0: 长。
1: 叫郑所长。
0: 喂，给我接郑所长。
2: 你是谁？有私事？可这时候，好，等着。
1: 告诉他你想让他出来，快说。
0: 总得有理由吧？
1: 向他撒撒娇，宝贝儿。
2: 要是开玩笑，我得罚你扫四天的地。嘿，贝利哥，晚上我可不愿意被人打扰。喂，谁？啊，是您。你可以走了。
3: 我在值班。
2: 不用了，走吧。
3: 是。
4: 我能为您效劳吗，夫人？
1: 告诉他你爱他，让他马上来。
0: 我一直在想你，快来吧。
4: 哦，月瑟菲亚，只恨相见太晚。没关系，我就去，我飞着去，我就上路。可怜的魁首，女人只爱胜利者。
1: 好，现在去你房里转一圈。
0: 别碰我。
1: 别害怕，你不合我的口味。进去，来换上这个。
0: 不。
1: 月瑟菲亚。
0: 爸爸，你怎么了？
1: 他在叫我。
0: 你也太……
1: 他在叫我。在叫我。
0: 不会的。
1: 肯定出事了。
0: 梦呢？不会的。
1: 我知道。
0: 爸爸。
1: 我就来月瑟菲亚。
0: 爸爸。

0: 宝贝儿，你在哪儿？我来了。
1: 这儿来，亲爱的。
0: 哦，天哪，这不是美梦吧？
2: 不，混蛋，这是噩梦，等醒了你就知道了。骗了我！
1: 快过来，弗雷都越狱了，错不了，他就在我家。
2: 你不该这么干。

叶瑟菲亚，你在哪儿？叶瑟菲亚，我叶瑟菲亚，你得救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亲亲，我的小宝贝儿，我在这儿，不用怕，你得救了，我的小宝贝儿，你得救了。

0: 前抓住我，我就杀了你。走，往前走，快！
1: 那里有人，真见鬼！弗雷多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0: 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1: 我去看看，你去检查一下地下室，然后我们回去睡觉。
0: 好吧，
1: 走。

啊！你这个家伙，你在这干什么？在那干什么？告什么名堂？

0: 501，呼叫501，喂，501，呼叫501。
1: 快点，北利国先生，是爸爸，快点。
2: 我来了，我是550，请讲。
3: 弗雷多，刚才劫持了上校夫人，我正在追赶，赶快通知友邻，赶快通知友邻，设置路障。出动直升飞机截住他，截住他，完毕。
2: 明白了，501，交给我来办。他挂了，尼克尔小姐。
1: 我去找他。
0: 喂，501，呼叫5502，快回答。
3: 嗨，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我需要增援，要快。
2: 报告所长，他需要增援，
3: 快开，和他保持联络。你跑不了，会逮着你的，小子。

0: 是警察的飞机，快跟上！
1: 直升机向南飞了啊，发现目标了，快一点，快
2: 快快！

你赶快跟上来，我快追上了，保持联络。

0: 去！
1: 夏江夫人，快说呀！夏江夫人，嘘，夏江夫人，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愿意。

0: 真诚地祝贺您所长。
1: 这下可有两个所长，
0: 可热闹了。
2: 我是玉手。
3: 今晚玩地滚球怎么样？
4: 今晚不行，他去不了。
3: 为什么？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3: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4: 救我！
5: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6: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7: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8: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9: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够票吗？
8: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0: 你真以为
11: 香港你做主？
2: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2: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2: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0: 以前老鼎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1: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2: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4: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2: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5: You can break the law.
3: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1: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6: 你真的以为香港你揸住？
2: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4: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7: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8: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正正是今时今日。
2: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9: 我没得选啊！
10: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它，塑造它。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2: 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寿转圈圈。
3: 寿寿回来了。
4: 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5: 妈，我不靠那些。
6: 哈哈，你跳得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爸爸？
7: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6: 那看你表现啊。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
7: 我可以继续当陪练。
6: 我们能把自己的

0: 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1: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0: 惊叹号！
2: 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热烈》。
3: 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4: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5: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4: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6: 卑鄙！
5: 你们的表现我非常的不满意。
7: 现在在虹口道场的第一高手是被称为机器人的藤田刚。
8: 真真，你会不会回来？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2: 铁哥，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3: 我是米格尔·维加斯·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0: 蒙面的斗士，
4: 抓住他！
5: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6: 佐罗，
0: 传说中的英雄。
3: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经久的欢乐。
2: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来把他绞死。
4: 什么？
5: 我爱你。
7: 他在那儿下。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库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0: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

0: 指尖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大盘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287万场，周票房5.11亿元，观影人次约1423万人次。上周，悬疑品质大片《消失的人》持续领跑票房赛道，连续2周蝉联 M 指数票房榜冠军。影片凭借紧凑烧脑的叙事、层层递进的悬念设计与实力派演员的细腻表演，精准契合大众观影期待，自上映后走势稳健，票房即将突破4亿元，持续为院线大盘提供有力支撑。中小成本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则上演口碑逆袭传奇，强势登顶 M 指数、传播指数和口碑指数的双榜冠军，在电影频道融媒指数、专业媒体关注指数、社交媒体热度指数、用户倾向指数4大维度均斩获第一，口碑声量与全网热度全面领跑，成为2026年现象级影片。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我们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到去年，均呈现上涨趋势。唯一档票房前2名的《消失的人》，寒战1994，双片贡献档期票房的61.3%。寒战1994凭借强劲的预售和 IP 影响力，占据开化优势；《消失的人》则凭借题材及口碑优势，后来居上，夺得档期票房冠军。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第二个关键词是《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与票房的双线逆袭。作为唯一档最大的黑马，《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率先在汕头、潮州、揭阳3地开启区域点映，5月3号开启全国上映，5月5号豆瓣开分9.0分，5月8号口碑飙升至9.1分，5月9号影片在上映的第10天票房正式突破1亿元大关，5月10号票房实现第4次逆跌，首次拿下单日电影大满贯。以细腻的质感赢得行业与市场的双重认可。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马若驰共同解码中小成本影片以小博大的经济账。欢迎马老师。我们留意到今年的五一档票房冠军《消失的人》从5月2号开始逆跌，连续8天拿下票房日冠和观影人次日冠，排片占比从首日的20%最高攀升至28.7%。给阿嬷的情书全素人阵容无大规模宣发，却实现豆瓣9.0开分后又上涨至9.1分，累计票房突破了1亿元。那这些中小成本的影片不靠大阵容大宣发就实现了弯道超车，您会如何看待这种以小博大的现象？
1: 除了您刚刚所提及到的两部作品以外，像此前的这个中小成本《夜王》，它的全球票房也突破了2.26亿元，还有《蝴蝶楼惊魂》，它也突破了1亿元。这些案例其实都表明了这个以口碑、题材和情感为核心的中小体量的作品，正以情感密度去替代了资本密度，重写了这个市场逻辑，在看似比较狭窄的赛道上实现了这个超额收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建构几个简单的数学模型，系统的拆解小体量作品它逆势出圈的一个经济账。首先去讨论它的投资回报率，比如像中等体量的《消失的人》，假设它的总成本在3000到4000万区间，那我们预测它的最终票房在5到6亿区间，它的分账就约为1.8到2.2亿元，它的投资回报率就高达450%左右。给阿嬷的情书，这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在1000到1800万之间，它的预测票房在1.5到2.5亿间，那它的投资回报率也在330%左右。这些数据均表明其盈亏平衡点极低，也是小成本核心经济安全的一个基础。其次，我们引入口碑弹性系数，这是衡量评分对票房的一个放大效应。像给阿嬷的情书，它的弹性系数约为4.5，豆瓣评分从9.0涨到了9.1，那它的弹性系数也就上涨到5.0，远超普通的商业大片典型的弹性系数水平。当影片的评分突破了某个阈值，社交媒体的自来水效应就会被激活，票房的边际增长进入到了加速区间，这也是小成本文艺片口碑逆袭的核心数学机制。第三，我们去搭建一个排片上座率正向循环。

0: 的动态模型，比如说首日假设某影片的排片仅为3%，但上座率持续高于均值的40%到60%，则排片在5到7日内逐渐能够拉升到8%到10%。像给阿妈的情书，它的实际走势从首日不足1%上升到了8%，就和这个模型的拟合结果就高度相似，也验证了小成本电影依赖效率信号而非规模优势，赢得了院线资源的底层逻辑。
1: 不管回后小姑阿凤用养起阿妈醒来来避难平安。
2: 那我们还观察到，中小成本的影片正走出一条区域深耕到口碑发酵再到全国破圈的新路径。给阿妈的情书从潮汕本地点映起步，最终在全国实现了口碑突围。那之前的菜肉馄饨和下雨来也都是通过地域文化共振完成原始口碑积累。那您觉得从给阿妈的情书的成功破圈来看，这种方言类的小片从区域热度走向全国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会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突围的新范式呢？
0: 方言类小片能够从区域热度走向全国的路径，本质是一个社会化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遵循了三层的这个递进。首先从文化共振，它是用方言和在地区场景激活了核心市场的认同，如夜王两广首日它就跑赢了同期的大片，用30%的宣发成本撬动了80%以上的票房。再到情感共振，就是普世主题突破了地域的壁垒，像给阿妈的情书，它的非潮汕观众占比就超过了45%。到第三，社交扩散，也就是高评分启动了圈层的穿透，实现了这个全国的引爆。当然我们说其实也有不是特别成功的这些例子，比如说翠湖，它的票房仅约为250万，那它的投资回报率就在-50%到75%之间。它的豆瓣评分虽然与消失的人持平，但它的口碑弹性系数是非常低的，大约在1.2，远低于阿妈的5，且排片长期低于0.1%，使其1.3万的想看数据无处购票，导致它线下放映未能触发信息破圈，传播效率就会比较低。
3: 我记得外婆的头发一直都是黑的，原来是您帮她染的呀。
2: 一方面中小成本影片创下高投资回报率，但另一方面这类影片也面临内容零容错、地域天花板以及难以资本规模化复制等风险。那在您看来，以小博大的中小成本影片的热潮对于未来国产片提出了哪些必须要重视的新要求呢？
0: 从消失的人到给阿妈的情书，这一系列的案例解释都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这个信号，就是在分众化品质驱动的新周期，最好的投资是投资于好故事本身，也就是观众用票房为真实和共情来进行投票。从当前的电影项目报备当中也可以看到，中小成本的报备数量也会越来越多，未来消费者也可能会更意愿去来进行消费这些中小成本但故事非常优质的影片，为未来的消费多元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4: 三件棉袄换着穿你还不满意？
5: 人格化觉享受人生。
2: 好的，感谢马老师的深入分析。那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本周 AI 见新片环节，一起来听听看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6: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我将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妈的情书，上映10多天口碑不降反增。如果你还没去影院看，听我的，一定要去补上这份感动。他深情克制，后劲十足，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刻意煽情，满是潮汕方言的日常叙事，却道尽跨越半世纪的牵挂与守护。素人演员的表演质朴动人，把隐忍的悲伤藏在细节里，后劲绵长，看完久久难以释怀。其次，乔批的乡愁直抵人心，承载着海内外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乔批，串联起游子与故土的羁绊，既是潮汕人的乡愁，也是中国人共通的情感共鸣。最后，真诚无套路，质感见真心，小成本零宣发全素人，首日排片-1%，却凭真实故事与纯粹质感逆袭出圈。在套路化作品扎堆的当下，这份返璞归真的真诚格外珍贵，一纸乔批半生牵挂，这份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情谊值得你走进影院静静感受。
7: 但海望你心动两乐人不敢遥远。
2: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这不可能。

0: 毕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熊哥，货到了。
4: 小刘去一号位。
5: 小李去二号位。
6: 准备动手。别动，举手，警察。拍死他们。
7: 和雨白的生死较量，
8: 为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过程，而且规模
9: 还不行。
5: 我拿了一批货，你抓紧时间出手。
10: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7: 行走在深渊的边缘。
11: 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
12: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13: 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
5: 豪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
6: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5: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
14: 我举报在862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
11: 小鬼被抓了。
10: 这不是好兆头。
7: 与死神同行，
5: 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7: 与邪恶为敌，
5: 但这个仇我一定要
11: 报。你要是履行了诺言，诺言包在我身上。
15: 他是警察。
10: 我最恨这种没规矩的人。
6: 几位好，你跑不了了。
7: 毒海风云

0: 来一根。
1: 你知道吸烟跟吸毒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0: 啥？
1: 一样是人上瘾，害人害己。

0: 进去看看。
1: 行哥，货到了。
2: 那个贤哥来了。

0: 来一个，没喝呢。
1: 准备动手。
2: 走走走，
3: 小刘去一号位，
4: 小李去二号位。
5: 收到，
6: 孟龙，关好门。
7: 收到。

0: 别说我，说我。生意成交的很顺利啊，
1: 强哥，什么意思啊？那位朋友，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
0: 少他妈跟我废话！钱、货，这两个人，还有你，都带走，龙哥吩咐的。
2: 行不行啊？让开！上！举手，警察。
3: 兄弟们，他们就这几个人，我们被他们抓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
4: 别动！我想说一声，书记，拘捕，将来是要判重罪的。
1: 兄弟们，看着他们！

0: 你，
1: 娘，娘。

0: 关了关
1: 了。这趟货出事了。
2: 见光了。
1: 会牵连到你吗？
2: 放心吧，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
1: 你不要总是那么侥幸，家里的货赶紧放一个地方，以防万一。
2: 你就照顾好他，其他的交给我，好不好？
3: 算了，不愁了。
4: 不愁了？
3: 不愁了。
4: 其实原来我也抽，后来决定来缉毒大队以后就戒了。我总觉得抽着烟劝人戒毒要搞个硬。
3: 深刻。
1: 你盯紧他，我先走。秦小伟突然离开了医院。
4: 盯紧了，我马上过来。

0: 马队，他在甘肃路下车了，有一个男的跟他接头。
1: 我都弄明白了，那个卖货的叫大壮，一直都是秦小伟给他出货的。
2: 谁？
1: 秦小伟？
2: 秦小伟？
1: 对对对，就是他。
2: 赶紧滚！滚！
1: 是，
2: 别让任何人看到你。
3: 哎。

0: 马队，人已经控制，有货。
1: 先生，您快递。

0: 先生，您的快递
1: 来了，等一下。
0: 警察，开门！

0: 不许动！别动！
1: 别动！
0: 不许动！
2: 说，
3: 老大，你们啥走的？
0: 老实，
1: 别动，
0: 不许动，
1: 实点。
4: 学好了你，这人就可以打，
5: 这是什么事儿？这是不可能。

0: 老板。人被警察带走。
1: 怎么回事？
0: 妖龙去晚了一步，他赶到那边的时候，秦小伟刚被警察带走。
1: 他进去，不会把你给供了吧？
0: 应该不会，我都是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每次交易都是通过中间人，从来都没跟他面对面接触过。
1: 是时候查一查内鬼了。

0: 喂，
1: 小鬼被抓了。
0: 什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2: 秦斌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见面聊。
1: 好，好。
3: 秦姐，我照顾你好不好？
4: 这样吧，咱们像刘关张一样，对着大海结伴，结成异性姐弟，好不好？
3: 我不办，你爱找谁办找谁办。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还想让我做你弟弟，我现在就跳进海里淹死自己。不相信，一、二，我跳了啊！我说真的，好，三，啦！
1: 哎，小伟，小伟，
3: 你还让不让我做你弟弟？

0: 喝点酒压压惊。
1: 俊达，你一定要救救小伟，他是个孤儿，要是连我都不管他，谁去帮他呀？
2: 你先别乱了方寸，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观其变。

0: 想想，要是警察连火一块端的，就算是叶伟豪出面，我们也救不了他。但要是在警察来之前，他能把火处理掉，警察没有证据，那咱们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1: 可是
0: 什么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干弟弟会不会把我们供出来。
1: 不会，绝对不会，小雨他不是那样的人。
2: 少废话，走。
3: 志强，你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
2: 赵队，别着急夸我，这案子还没破呢。
3: 哎，都怪我，早点把你调过来，说不定案子都破了。
2: 您过去。
3: 我再看看。
2: 这成分和咱们最近查的几起案子完全一样，我怀疑附近应该有制毒窝点。
3: 咱们下去。
0: 如果小伟不出事，咱有两批货出手，咱们的钱就足够出国的了。
1: 你这时候还钱的合适吗？
0: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难道你想把孩子生到国内啊？不挣够钱，咱们出国也是受苦。
1: 你现在变得是越来越无情了。
0: 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跟我情啊情？我拿了一批货，你抓紧时间出手。
1: 现在不是这么紧。
0: 风声再紧，有你的肚皮紧吗？
4: 你先不要回家了，还是去小伟那儿住吧，警察刚搜过，应该比较安全。关于小伟的事儿，我回去找叶伟豪商量商量，他的朋友比较多，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1: 我先走了。

我叫林小伟，20岁，父母离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说吧，这些冰毒从哪儿进的？ 我是看出来了，你呀，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自己好好看看，贤哥、小壮还有马杆都已经招供了。我告诉你，你现在贩毒的量，枪毙你尸位都绰绰有余。 好像毒瘾犯了，快送医院。

0: 从检验报告来看呢，里面没有毒品成分，应该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癫痫发作。
1: 你是说秦小伟没有吸毒？
0: 从报告上来看是这样的。
2: 哎，马队，
1: 你怎么出来？
2: 他要喝水。
3: 你糊涂！
1: 把水给他吧。
4: 绝饭不惜是为挣钱，挣钱为了养一个女人和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你老婆请来听听她怎么说。
5: 我没有老婆。

0: 要不要我现在把他请到缉毒大队，和你的妹对峙一下？和他没有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根据秦小伟的供述，他的供货渠道一共有两条：一来自这个药龙，二来自这个达哥。药龙上面有没有人，现在无法确定；达哥上面有没有大哥，也无法确定。但有一种可能性。 他们两个上面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根据这两个线索来看，可以进一步的验证，在我市隐藏着一个毒品生产加工窝点，而且规模还不小。我们下一步侦查计划在达哥的身上。不过这个达哥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下午张亮就被他涮了一把。
1: 我今天跟他到了八一路的一个宾馆，发现他在酒店的前台开房，他进了电梯上了三楼。
2: 当我到酒店前台核实他的房间号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开房。等我到了三楼的时候，他已经从酒店的后门离开了。达哥到底什么来路啊？
3: 达哥原名孔俊达，云南昆明人，48岁，以前是个化学老师，因为作风有问题，被单位开除后下海经商，在公安部门没有案底。
4: 曾淑贤呢？
3: 曾淑贤是达哥的女人，目前有孕在身，至于她有没有参与毒品交易，我们还不清楚。对了。 他还是秦小伟的干姐姐。

0: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我怎么样啊？
1: 季小伟，摆在你面前的不仅仅只有坐牢这个选择。
0: 什么意思？
1: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们警方做我们的线索，
2: 我们可以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我不勉强你，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曾淑贤考虑考虑吧。
0: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做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你看你紧张什么呀？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
0: 你等一下，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1: 带我去龙哥。
3: 豪哥，今天怎么有空下来坐坐？
4: 又去会你的小情人了？啊，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们也认识认识。

0: 这女人啊就是麻烦，肚子被我搞大了，天天逼着我结婚呢。
1: 老孔，市面上最近有一批货质量跟我们一样，而且比我们便宜五分之一，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啊，这有这事儿？难道说是有同行新进的？豪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道上的规矩我懂，我可没这个胆子，不敢。
1: 好，我给你个答案。

0: 老板，你找我。
1: 拖出去，
2: 扔海里面。

0: 是。
1: 我们两个，你出技术，我出资金，一直配合得很好。我是怕你被人请走了，跟我打擂台。
0: 没人请，没人请，没人请。
1: 怎么样？
0: 啊？好茶，好喝。

0: 两天三天也有，那平时交易呢？电话联系好之后，把钱放到他们指定的地方，等他们拿到钱，就告诉我们取货的地点。
1: 电话号码每次都不一样吗？不一样，他们会有模拟器，服务器都在境外。淑贤，来了，你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脸上受伤了呀？哎呀，我没事儿。
2: 刘姐，你好。你好，
1: 这我好朋友大洋。哦，进去吃饭吧，走吧。啊，对，1382318，你们俩多吃啊。
2: 嗯，
1: 估计都饿坏了，来。
2: 谢谢啊。
1: 小伟，把这都吃了，吃了以后就清清白白做人。嗯。你也吃了，大洋。嗯。小伟。嗯。你能出来，姐真高兴坏了。但是姐特想知道，他们怎么放你出来了呢？
2: 他们进来之前我都处理干净了，没有证据，所以只能关我24小时。啊。
3: 那他们没问你为什么逃跑吗？问了，我就说他们只敲门不出声，我以为上门催债的。嗯。小伟，你这朋友怎么之前没见过呀？这个是我在里面新认识的。
1: 大洋，你是怎么进去的？
3: 惭愧，我跟个女网友。 坐无理聊天的，什么都没干，真的。突然来个警察扫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的是个做 PU 生意的小姐。
2: 大洋是来咱们这儿做大生意的，
3: 混口饭吃。啊。嗯。

0: 咋了？
1: 喂，龙哥，我们到你说的地方了。
0: 你开什么车呀？
2: 我开的尼桑83780呀。
0: 10分钟。
1: 好，
3: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4: 马队，
3: 您把车开到前面去。

0: 再打。
1: 急什么？马上就到。
2: 好。
0: 怎么说？
2: 让我们再等一下。
1: 快下车！

0: 小伟，快打电话！
1: 是，
0: 小伟，小伟，
1: 喂，
0: 小伟，
1: 幺二零吗？
0: 小伟，
1: 我们在棉花村，请快一点！
0: 小伟，走。

淑贤，好，小伟，小伟，小伟。

0: 去。老板，秦小伟果然是警方派来钓鱼的。
1: 这不是好兆头。把本地的生意全部停下来，避避风头，生产照旧，通知下面人，想办法开拓外地市场。
0: 嗯，好。

0: 争创无间大队也有我一份，
1: 怪幸。
0: 白梅，接着说。
2: 我们在肇事的大货车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附近的

0: 摄像头也被人为的破坏了。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看来他们早已经对秦小伟失去了信任。
1: 秦小伟的死，我也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我的疏忽，对这个案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请求队里面对我进行处罚。
2: 战斗刚刚开始，今天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我们侦破的方向是正确的。秦小伟这条线断了，我们还有曾淑贤。志强，大洋这个角色，你还要继续扮演下去。嗯。

0: 告诉我，为什么你活着，为什么他死了？
1: 我也不知道，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我也想知道是谁要杀我们。
0: 不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0: 虽然我和金小伟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特别是对你。再说了，我们俩经历过生死，我已经走过狗屎运了，我姐条命，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你敢杀人？
0: 别看了，假的。我本名刘天阳，在老家那里杀两个人，我一直关着回家。

0: 好几天没吃饭了吧？你瞧瞧你，都瘦成什么样子！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嘿，你什么意思？
1: 小伟是替我们死的，你必须要帮他报仇。
0: 岳伟豪的实力我们斗不过，
1: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会开枪？要不要试一下？
0: 好好好好，我答应帮你。

0: 给我呀！你再敢拿枪威胁我，我连你带孩子一块掐死！
1: 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0: 他们杀死小伟的目的，就是在警告我。

0: 走，跟进去。
1: 找谁啊？
2: 哦，我们是来联系业务的。
1: 事先联系过吗？
0: 啊，太匆忙了，没来得及。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2: 对对对，我们是要长期进货的。
1: 啊，稍等啊。
2: 哎，
1: 刘经理，刘经理，有两个人过来办业务，能放进去吗？啊，啊，进去吧，刘经理会招待你们的。
2: 哎，好嘞，谢了啊。刘经理听说我俩是个大客户，很热情，领着我俩转了一大圈。这厂里的车间、仓库，我们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
3: 白梅，那个岳老板的底摸透了吗？
0: 老板岳伟豪是印尼归国华侨，3年前来到我市进行投资，接管了这家饮料厂，主营罐装饮料，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4: 但这个人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光希望小学就捐助了20几所。
3: 根据秦耀伟的交代，这个达哥肯定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去饮料厂，我们要里里外外彻底查一遍，如果真的没有问题，说明这里的工作就是孔迅达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饮料厂要彻查。
5: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大哥您放心，这个人手里的货要多少有多少。
3: 放心吧，生意谈好了，少不了你好处。
2: 我们的消防还有环境评估啊，都是正规手续来的，你们都可以参观一下。
7: 小伟跟你怎么做的生意，在我这里规矩依旧。
8: 不可能，小伟是小伟，你是你，凡是到我厂子里出货，我必须收保护费。
7: 要多少？
8: 每笔交易28%。
7: 可以。
8: 你二我八。
9: 哎，干嘛呢？
10: 我还是妖姬哥朋友。哎，
9: 我就是妖姬。
10: 嗯，
0: 让开。
8: 哎呀，实话告诉你，不是我留你，龙哥打过招呼，最近卖他家的货，他必须亲自过问，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10: 扒皮哥让我们这么说的，说提听就行。
9: 等会儿我们老大正在里面谈生意。
10: 哦，好好。
2: 您看这儿都是很正规的。

0: 他知道龙哥的下落。
1: 龙哥在哪儿？
2: 不是我为难他，我都是按照龙哥的吩咐。
1: 龙哥在哪儿？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3: 我来海州干嘛来了？哪头有渠道就往哪去。本来那个小子告诉我，今天的卖家有大批量的货，我只没想到那卖家居然是你。
0: 一会儿见到龙哥，你准备怎么办？
3: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0: 假话就不用跟我说了。
3: 我想先跟他做生意，跟他老大接上头以后再给他算账。
0: 不行，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现在就下车。你必须按照你在医院里说的那样做。
3: 你要理解我，我再找不到货源，没法给老大交代啊。
0: 你要是履行了诺言，货源包在我身上。
3: 行，一言为定。

0: 你在车里坐着，千万别下车。
1: 嗯。
0: 下车。

0: 龙哥，他们逼我的，他们是找你报仇的。
1: 逮住他！
2: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马队的身份。

哎！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说，小伟是不是你杀的？
1: 真不是我，是让他小子得罪老大。
2: 怎么弄死你？

0: 会，姐姐就会给你报仇了。
1: 一定给你最好的护。

0: 这对，
1: 一个字都不说。那几个打手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平时就是帮他站着场子、收拾款什么的。
0: 耀龙背后肯定还有人。
1: 嗯，
2: 我觉得咱们应该继续查一查。
1: 是啊，时间不能拖得太久。耀龙背后的老大一旦联系不到他，知道不妙了，肯定跑路。这样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0: 赵队，明天我就会会这个大哥。
1: 可以，但你一定要小心。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大洋。
0: 啊？
1: 你叫我达哥就行了，书贤都跟我说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能吃多少货？
0: 一年保守估计需要300公斤的货。
2: 东边五省，
0: 黑白两道，咱都有人。
1: 胃口不小啊。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什么意思啊？你们上货的渠道能供应这么多吗？
1: 我们不上货。不瞒你说，这些货都是我生产的，我可以增加一条生产线专门为你们供货，这样就绰绰有余了吧。
3: 太好了，这样回去跟老大有交代了。
1: 哎，但是我怎么能相信你的实力呢？
0: 你画条道。
1: 嗯。
4: 先生，您的蛋糕。
1: 谢谢。

0: 老师。
1: 喂，大哥，我领到一批货。
0: 货相当好，我打算回去带一部分样品。
2: 我给你个卡号，你让嫂子转过来20万。
0: 20分钟，没问题吧？
3: 好，没问题。
4: 你就是那位小嫂子吧？老孔不错呀，金屋藏娇，知道我是谁吧？
5: 岳伟豪带着人，
6: 现在去了秦小伟家。
3: 好，有什么进展随时报告。
4: 谁干的？是不是姓孔的干的？说。
7: 你是个做大生意的人，沉着冷静，守信，可交啊！不瞒你说，我的东家就在楼下呢，他等着我的信儿。你先在房间里待着，我下去跟他汇报一声。半个小时以后，我带他上来跟你认识，到时候价格，你们俩谈。
2: 爽快，就这么定了。

喂，你好110吗？我这里是王朝饭店，我举报在862房间有人从事吸毒和毒品交易活动。对，我是酒店的服务员，我不敢暴露自己的姓名，请你尽快派人过来看看，谢谢。

0: 谢谢你啊，大哥。哎，你小子身手可以。我跟你说，我练过田径。你走没一会儿，警察就追上来了。哎，你是不是被警察跟踪了？哎，不对，跟踪你，抓我不抓你？你是不是跟警察联合起来跟我玩仙人跳？
1: 别猜了，都不是，是我报的警。
2: 你他妈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大勇兄弟，大勇兄弟，息怒息怒息怒，先放手，我给你解释。开车了，老弟啊，不瞒你说。

0: 在你跳楼的前一分钟，我一直认为你是警察派来的，主要是你跟小伟认识的太巧了，而且你又是外地来的，你要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那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1: 怀疑我就报警是不是？差点害死我知不知道？信不信我枪崩了你？
0: 我信我信。大雄兄弟小心枪走火啊。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前两天我差点被大货车给撞死，后来你媳妇又逼着我杀人，到了这儿你给我整这么一出，到现在了货还有厂子我一个都没见着，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啊。
0: 大雄兄弟，这样我现在亲自带你去厂子看看好不好？如果我再骗你，你再收拾我啊，好不好？
2: 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此人叫李志华，男，马来西亚华裔，祖籍在广东潮汕，90年代末期在东南亚地区制毒贩毒，可就在3年前李志华逃脱了抓捕，至今下落不明。而恰恰在李志华消失后不久，海归商人岳伟豪来到了我市。
3: 少队，你是怀疑这个岳伟豪其实就是李志华？
2: 当然，仅凭这一点也是不够的。根据国际刑警提供的资料，我发现李志华现在菲律宾的一个制毒窝点很特别，制毒车间居然藏在了饮料厂的地下。
4: 如果这个岳伟豪真的就是李志华，那么他很有可能故技重施，
3: 在饮料厂的地下建造制毒窝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饮料厂查不出问题来。
2: 对，
3: 赵队，岳伟豪的车进了冰梅饮料厂。
5: 老大，
6: 你到哪儿了？
5: 我这去他们厂里的路上呢，快到了。
2: 你要小心点，
6: 你现在这个老板他道行很深的。
5: 啊，我知道，放心吧，老大。起了货，我马上给你联系。啊，好。
2: 马上集合，立刻行动，包围饮料厂，抓捕毒贩李志华。
7: 是。
5: 这不是饮料厂吗？耍什么鬼把戏？
0: 别急，进去你就知道了。
5: 我跟你说，你可别糊弄我。

0: 老董，我。
1: 啊。
2: 来，签个字。
0: 好了，
2: 醒了啊。
0: 兄弟，这可是我请来的贵宾，
3: 龚哥，他等着，老板找你。

0: 豪哥，我错了，豪哥，我错了，豪哥，你饶了孩子吧，放过你妈，啊！豪哥，
1: 挺够的，给我个理由。
0: 豪哥，我下半辈子我免费为你打工，豪哥，我对你忠心，我再也不二心了，豪哥。
2: 不，
0: 豪哥，我不说了，豪哥，你要是能放过我们。
1: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就是您的一条狗。豪哥，还挖口，还挖口，大点声！哎，汪汪汪汪汪！豪哥，豪哥，好口啊，咱俩好好干不好吗？啊，
0: 知道。
1: 听你老婆说，
3: 你给我找了一个大客户是吗？是，豪哥，大客户，他一年能消化好几百公斤的货呢，豪哥。哈哈哈！对不住了，兄弟。
4: 这就是你们的，戴可知道啊？哎，这位就是我的老板，岳总。这位是大洋。
3: 怠慢了，刚才出了一点家事，所以让你久等了。哼，
4: 客气了。老板，我约的客人在楼上等您很久了，您得马上过去。
3: 不好意思啊。 怎么的也得有个先来后到，你得再多坐一会儿。这样，你们两个带我的客人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线，参观完生产线，你就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实力。这样我们合作起来会更加顺利，你觉得呢？
5: 在你们的地盘，你们说了算。
3: 老孔，我们继续聊我们的，来。

0: 现在重要的是，外面的警察怎么处理？
1: 做了他。

No!

0: 老实点，快点，走！赵队，锅炉房发现密室，又出大量烟雾！
1: 快！赵队，就在这儿！
2: 马队肯定在里面，我们快下去救他。
3: 这是水电锅炉房，小心爆炸！快，先撤出去！
1: 马队在里面！
2: 马队，
3: 不行，快撤！
2: 马队还在里面呢！
3: 不行，快撤！不然就来不及了！
2: 我不能走啊！

0: 没事吧？
1: 太阳，救救我的孩子吧！
0: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快走啊！快走！
1: 求求你，照顾我的孩子，我求求你，走啊！你要照顾好他。

站住！云伟豪，你跑不了了。

0: 兄弟，我没子弹了，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给你1000万。
1: 1000万？你很有钱啊！我要抓到你这个人，并且亲手把你送到牢里面。
0: 兄弟，一切好商量，咱们面对面聊聊，别开枪。

0: 兄弟，这里只有你我二人，天知地知，这些钱全都是你的，作为我对你的报答，够你花一辈子啊。
1: 岳伟豪，你这是在侮辱我，你知道吧？如果贪图钱财，我就不会干警察了。你制造的毒品害了多少年轻人，你知道吗？
0: 兄弟，
1: 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0: 我们无冤无仇，
1: 他们答应吗？
0: 你放过我吧，我求你，你放过我吧。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百

0: 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长城。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经典的力量有多强大，我觉得无论它的产生距今有多么遥远，只要它穿越时光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热爱电影的我们依旧会被打动。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历经沉淀，流传至今，成为一代经典回忆。本周经典之夜即将带来的这部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回味，快来看一看吧。
2: 一个时代的民族英雄，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3: 连霍元甲都死了，精武门没有前途了。精武门一定有前途。
2: 不甘屈辱的他们习武强身，

0: 李连杰领衔主演。
1: 5月1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精武英雄》。
2: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3: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

0: 讲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好事来喽，
9: 喝银鹭花生牛奶，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9: 喝银鹭花生牛奶，
10: 有好事发生。
1: 湄公河惨案震惊中外，
11: 三国联合巡逻，环视3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
1: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2: 四国在此联合宣布，
11: 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
1: 林超贤导演。
13: 高刚，
14: 放心，
13: 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
14: 诺海这家伙做事非常硬。
13: 这个案子很复杂，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万一出了事儿，身份绝对不能透露。
14: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15: 发现洛克的大儿子拿图，
16: 你去追他，我掩护你。
17: 如果洛克死了，最后再给我一枪。
1: 张涵予，
18: 从我知道女友吸毒那天起，我就知道今后我会干什么。
1: 彭于晏。

0: 交易被黑吹黑了，这批毒品的数量正好是90万克。
1: 有没有找到相关的人？
0: 有，
2: 欺负其中的一个线人已经在跟踪他了。

곧 한반강수 다이나. 가이차이 하이문 바이카모야바 가오셉 미마.

0: 我叫他们下来！
1: 这连多大胆了！
0: 越动怕被我打一股刀，没得好，我压根没我脸上了。
1: 越动怕困空落卡，切麦。
0: 我不能看你的。
2: 这个独头诺卡到底是什么背景？
3: 诺卡的身份比较复杂，他的祖籍是缅甸，但是他在泰国和老挝都有身份。80年代金三角的毒王坤沙就是他的头。坤沙向缅甸军政府投降以后，诺卡收编了他大部分的人员，然后勾结当地的民兵，重新建立武装势力。诺卡和坤沙的行事作风完全不一样，诺卡本人吸毒，行事狂妄自大，他的手下大部分都有吸毒的习惯吧。诺卡欺压弱小的部落，又会抓走小孩子当娃娃兵，更用毒品来控制他们。当地各部族也被迫加入了他们的集团。
2: 我们一直想跟老缅泰三国共同改善湄公河的治安情况，

0: 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到真公使，这次的血雨腥风，手段如此残忍，这正好是个机会，我们再度要求三国联合巡逻，还十三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这次召开四国会议啊，是要打破地域上的限制。 让三国允许我国人员入境参与调查，协助捉拿四国共同的罪犯。诸位，我方已经掌握了一名泰国的污点证人瓦拉，他已经向我方证实，整件栽赃陷害事件是受金三角的毒枭诺卡指使。若要查出真相，必须先逮捕诺卡。我们要给金三角的犯罪势力一个强烈的信息。
1: 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以武制武，出动最精锐的缉毒人员，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四国在此联合宣布，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四国将尽快查清105案的案情，缉拿并严惩杀害中国十三名船员的凶手。
2: This is our first joint operation, and our goal is to subdue Noka's group. With the help of reliable sources, we managed to locate Noka's various drug factories and trafficking spots. We must hit them on the blind side, and we have to make our move at once.
3: 四国联合行动指挥官授权我方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全力支援。

0: 这片茶山面积可不小啊！
1: 你现在看到这十几个山头，以前都是罂粟田，
0: 看来替代种植效果显著啊，不错。
1: 但是，却改变不了金三角的。

0: 我们的小组成员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组织，他们都是来自附近小部落的原居民。毒枭逼他们种罂粟，不听话就被剁手剁脚。
1: 我的，情报显示，诺卡和他主要团伙已经撤离了所有原本据点。翁尚，行动组长，贴身保卫，勒索大街，伊达。
2: 生意交易，桑吉货运洗黑钱。你现在看到这三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由诺卡独立安排分工。拿督
1: 是谁？
2: 诺卡的大儿子。
1: 哦，诺卡这张照片怎么这么模糊啊？
0: 那张照片是10年前国际刑警拍的，也是唯一的一张。
1: 不应该啊，10年来他一直在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更新的资料呢？
0: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隐秘，目前他潜伏在金三角发展特区的山脉里，特区的位置就在泰、劳、缅三国的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制。但是由于地理原因，执法困难，加上贪污腐败严重，最后就成为三不管地带犯罪的天堂。诺卡的手下严多帕现在就被普扎关在这里。
1: 如果把他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线索。这个普扎是什么人？
0: 特区五大毒贩，除了诺卡，实力最强的是普扎。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不管成不成功，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这个案子很复杂，幕后的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 万一出了事儿，记住，身份绝对不能透露。整个城区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在这儿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所有进去的人都不能带枪，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城里枪险不大，但是这帮亡命徒刀斧更加凶残。
3: 每天中午12点会有一台车到贼区送啤酒，等候时间是15分钟。 计划是要利用啤酒货车把岩头帕运走。二老，你负责用无人机监控整个地区，如果事情有变，我会通知你开干扰器。冰冰，你带小田负责接应，其余的会与野牛突击队做支援，所有配枪都会用低速橡胶子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不杀任何人的情况下把岩头帕救出。
4: 局长，所有人就位。

0: 光有变，没有发现目标。
1: 龙泰，
2: 帮买买有杨明食板梯梯能一买。
3: 哦，那你我要钱就是。
1: 线人说没见过人在做岩洞房。
0: 小兵，放小点进来。
4: 收到。顺利进入。
0: 大师，
5: 按计划进行。
6: 收到。

小天，小天，救救！

0: 生命危险。
1: 我准备硬抢，二郎，截断他们的信号。
2: 收到。
3: 你开了一门。
4: Ready?

0: 支援高队，走。
1: 上面会一条钢缆，练到另一个天台。
2: 小天，撤！
3: 哎，他们没夜了吗？俺老妈还没上岗位。
1: 小兵，你去接应，
4: 往前走200米，左转。
5: 收到。
3: 我们捞个兄弟。
6: 哎，别玩！
7: 那副网能不能用？
8: 部队，先走。
4: 12点方向进出 UI 房，可以跳下小巷，小巷尾左拐有出口，直走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2点方向有一条小路。
9: 情况紧急，
10: 引诱队紧急行动。
11: 上。

0: คนจีนนี่ว่า
1: เบดูกะเบดูเลยบ้านหนูนะกูเกณฑ์อะไร

0: 蛋！
1: 这里是金三角，高队。
2: 金三角又怎么了？
1: 我的线人现在曝光了。不说好了吗？15分钟，你们就只有15分钟。不管任务有没有完成，
0: 你都得他妈的给我出来。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
3: 你有完没完？就严多帕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必须这么做。
0: 救不了这一次，我们再找别的线索。
3: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的，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
0: 如果你跟我还要再继续合作下去，你就得按照我的方法。

0: 前面路口左转，哪个路口啊？过头了，
1: 怎么不早说呀？
0: 来看，我们家下车不然了，不动力。喂，慢动路啊，慢动路啊！是打你老肺，
2: 彭家阿文白天难，OK？
0: 公仔被发现了，你在车上等我，有什么事赶紧通知我啊。
3: 你来搞什么？别去阿来！我做这个媳妇，我娘他们两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做不对。啊！
0: 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你别过来，我曝光了。我现在在月台最远的商店，公司还会在我冲出来的位置。你过来保护他，其他我会搞定。
4: 快回去。

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

0: 今天这款看着有点别扭，你还是办上吧。我看你现在这样倒是挺顺眼。
1: 拿着，玩地锅。好嘞，
0: 小心点，别烫着。
1: 哎。
2: 哎，子君，你是长得像那个谁啊？

0: 像谁？好多人都说我像。对，像。看好了啊！我忘了怎样才能说出口，两个人怎么才会变这样？我只能忍受这般无情的沉默。
1: 郭富城。
2: 我对你的情报开始有点怀疑了，真的。
3: 开饭了！
4: 互相介绍一下啊，我叫郭旭。哎，
3: 你叫大师就行，整天唠叨的。我是他妹妹郭冰。
1: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
2: 千万别叫他冰冰，一叫他冰冰，他就咬人。
3: 都满上。
1: 为什么？因为他怕别人笑。
3: 哎，不跟你说了。
1: 因为他也叫冰冰，人家也叫冰冰，怎么冰味不一样呢？
3: 喝酒了。
2: สวัสดีครับ
3: ที่จะมาที่จะรู้จักคุณผ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กันไปผมคือใครทงไปกันหน่อยละผมชื่อเจียงซิงรับผิดชอบบ่พ่อดังนั้นผมไม่ค่อยชอบคนที่ไม่รู้จักผมแต่ผ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งานนี้มากที่สุดเจียงฟงทุกคนต้องรู้จักผมเจียงฟงทำงานกับผมตลอด
5: 富宝贝，
6: 叫儿郎，童天野，我负责无人机。哎，
5: 他叫小天。
6: 你们这个队满天神佛，厉害，厉害。他应该有外号吧？好了，来来。
5: 四大黑之一，包公，包一个，干好，来来来，干！我们调查组在调查岩多帕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线索。我们发现岩多帕经常通过一个中间人，大量购买一种制造冰毒的原材料，
6: 是麻黄素，
5: 是中药麻黄草。
6: 找到那个供货商了吗？
5: 这个人叫张大安。 是内地的一个中草药商，不过这个人现在在四川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6: 交代了接头的中间人是谁吗？
5: 在金三角诺卡只有两个代理人，一个不知道姓名，另一个就是这个沙先生。现在我们掌握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了一个替沙先生出面的人，叫皮尔。我有个想法，看来我们得演出戏啊！我给你安排个角色。行啊。
7: 只要你不让我演人妖就行，演了也不像。是。Hello,
8: Pierre. This is Zhao An. Listen, I just ran into some kind of trouble.
7: Liz here. I'm keeping a close eye on me.
9: What about my stuff?
7: Not worry about it.
8: I have already arranged a new partner to deliver your stuff.
9: A new partner?
10: This is supposed to be our business. How am I going to trust him?
7: Why not?
8: I trust my partner just like I trust you. Treat him really well. You're going to like him.
10: All right. Just don't screw up.
11: Hello, Dai Yang should have introduced us earlier. We're going to get on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do? Sell crap to China? I won't be rich.
12: China. That's what I'm doing already.
11: I'm already selling it, man. I'm already... Give me that bill. No, no, come on. Bring it over. I got it.
12: No, you want to pay the bill?
11: Boss, you be the boss.
12: I hate paying bills anyway.
11: No, I'm your boss.
12: You know what we got? We got that thing. That thing. 相逢恨晚呐.
11: Huh?
12: It's 相逢恨晚. Whatever.
11: Hey, anyway, you stay with me. We get you some girls. We clean you up. We're gonna have some fun tonight, boy. Shit, don't fucking lie to me.
13: Hey, what's up?
14: What's
13: up? 怎么在这儿还能碰到你啊？死去哪儿啊，郭坤？
14: 太巧了。
13: 哎，混得不错嘛。哎，来这干嘛？嗯，我这不跟钱老大到缅甸这边来谈谈这个开赌场的事儿。 顺道出来走走。钱老大在这，
14: 在上面呢。
13: 山点儿。
14: 哇塞！
13: 钱老大，
14: 小心，
13: 等会儿啊，马上完。
14: 没有吧？有没有？
13: 哎，出牌。
14: 没有啊。哎呦喂！
13: 你
14: 妈的，不错。
13: 没有。
14: 没有吧？
13: 没有。

0: 钱老板，你们搞赌的真的遇上黄金时代。现在中国大陆人人有钱。
1: 那战鹏先生一年大概能给我提供多少货呀？
0: 2吨。2吨绝对没问题。
1: 你都说了黄金时代了，2吨。2吨货前两年还差不多，现在翻了几番了。我现在要跟你谈的生意，一年至少6吨。
2: Hey, who's that Jipong guy? I thought you're the only guy who's stealing Mr. Zha's business.
3: Jipong, he's from America. And Mr. Zha likes him a lot.
0: Chen 老板，佣金方面我们可以商量。
1: 我跟你说啊，中间人不止你一家，上赶子找我谈的人多了。我是看到你跟小齐的关系才跟你谈的，但是今天我对你很。

0: 很失望，我他妈是有钱，
1: 可我也不是一傻子，
0: 知道吗？
2: 钱老板，钱老板，钱老板，我们可以商量吗？钱老板，价钱我们可以再谈，可以再谈。
0: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每年15亿的生意，总之市场控制在我手里。如果你想往下谈，把货主约出来，咱们一块谈。我后天离开这儿，给你2天的时间。
3: 开心开心啊，喝酒喝酒啊，
0: 喝酒我们自己喝去。小七。

没想到这个案子会碰上他，我觉得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 你派我杀了他，姓吴啊！当初你选择来这里当情报员，我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我最终决定还是派你来，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名极。

0: 我们一起把他押回去。
1: 邢武跟那个战鹏是什么关系？
0: 现在的这个战鹏就是当年的邢登。邢登在5年前是国内的一个毒贩，方新武10年的女友就是被他害死的。之后邢登逃到了金三角，从此失去了他的消息。

你幫我翻去偷你男朋友，電腦裏面所有嘅資料。

0: 没有什么比直接打击毒贩更让我兴奋。爸爸，小情人，幸福美满的家庭。
1: 我离婚了，闺女现在跟她妈妈住。
0: 你现在在这里很想她吧？
1: 想孩子。

0: 大家注意，诺卡已经上钩，他们要求先交易，确认我们的钱没有问题，才会在商场露面。交易方面由二郎和木星负责，完成后木星在后面支持哪吒的跟踪。二郎，你立刻赶过来商场和我会合，你们的任务完成后立即通报。另外，大师、冰冰、快一通，你们早一步跟我到商场。商场分别有四个出口，野牛的便衣队会在外面负责待命，跟踪目标。记着，对方选择见面的地方人流众多，不知道对方会有多少人混在人群里，所以要多加留意。
1: Where's my stuff?
2: Inside a 5th and 6th barrel to

0: 现四号目标人物桑吉。
1: 哪吒，你肯定？
0: 肯定。我上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很眼熟。你在中国混过吗？
2: 卡皮。
1: 三号任务一大出现，东门。
0: 来了。
2: 你看，
3: 不敌。
0: 让我介绍一下。益达先生，坤前卡。
4: 伊哩就在里家卡，
5: 幸会幸会，请坐。

0: 二楼发现诺克的大儿子拿兔，引诱队戒备，两个目标人物出现，重点盯住拿兔。
1: 收到。
2: 目标下来，三个人。
3: 哪吒，要盯紧这个人。
4: 我还过过一轮，我还没想。

Get

0: 你就追他，我掩护你。
1: 好了。

0: 怎么样？
1: 撤！
0: 大师，你现在什么位置？
1: 我面对大唐北面。

大师受伤了，我们现在北门，赶快派人来增援。

0: 高队，对不起，是我大意了，让郭旭他……现在先别说这个。局长，怎么样了？
1: 那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可是郭旭的腿保不住了，要马上截肢。

0: 伊达供出来的几个藏匿点都已经清空了，现在要继续追查下去的方法只有拿图了。拿图在维安队手上很容易逃跑啊，
1: 要趁他还在拘留病房抓他出来，那就干吧。
2: 雪碧香肠。

0: 一会儿如果要动手，我会挟持一个人质，你先抓他走。
1: 那出来接碰，哦，大哥，没办法，那个狼马哈佬。要配的，也比的，那别的，俺家谁都要配，都要配，老七，就来。恩格布达的英雄卡。
2: Yeah.

0: 阿妹嘛，
1: 哎，干活，哎，快看，快啊，哎，
2: 你别，你别放那个，别放。

你不可以杀我，即使我死了，你女朋友也活不过来。你放过我，你放过我。

嗯。

0: 那兔跑了。放心，玉珏，我们已经抓到那兔了，他供出了诺卡的具体位置。高刚，尽快行动。
1: 小天，接下来你会很辛苦，多吃点啊。嗯。

0: 又是你小情人，是，
1: 可以看一下吗？爸爸，小星星，晚上好。
2: 咱俩拍个合影给他发过去吧。
0: 好。

我们从拿图口中掌握了诺卡的据点位置，但是那里地形复杂，而且我们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对方的武器装备是在哪一个层面，所以我们要速战速决。我们会分成四队，从南北两面潜入，尽快锁定各自的目标位置，再同时发起抓捕。这次我们会用实弹作战，但是请记住，我们的任务是活捉诺卡以及参与这起案件的同谋。一旦他们被击毙，等于我们的任务失败，所以请大家务必保证他们的性命安全。直升机会一直待命，我们每一个队都有一个特频发射器，无论是哪一个队得手，马上带着目标撤离到集合点，用特频发射器通知直升机来接应。

0: 烤炉已准备好。
1: 哪儿到位？哪儿到位？

0: 南一报告，发现目标扎万。
1: 南二报告，发现目标博哈。
2: 大家继续盯紧目标。
1: 收到。
0: 收到。
2: 大家准备行动。

take him out.

高队，我们有人受伤，你带他们先撤，快！

0: 即刻通我，
1: 阿飘，
2: 阿飘，

0: 马上撤离，你们快过来！
1: 北一那边什么情况？
0: 诺卡跑了，高队和向天在追踪他。
1: 就他一个。
0: 是。
1: 把他位置传给我。

0: 안우식과 이 탈압하는 데 있나이?
1: 이성! 무기 강화!

0: 如果道卡死了，你最好先给我一枪，
1: 然后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放心，我在那边的世界待得太久，人是会变的。其实他当时内心是很矛盾的。那天他烧了行灯以后，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其实他内心根本没有变，你可以放心。这次任务完成后，回国吗？
1: 15年前，昆沙消亡了，却来了一个诺卡，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案终于结束了。这次的境外抓捕，不但替13条人命沉冤昭雪，更彰显了我国对捍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现在的中国，在世界各地经贸繁盛，国民遍布全球。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两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就这样？”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八弯，
5: 人有口和手，
6: 快掉，
7: 起来，慢起来，靠近。
8: 先生啊，加红杏。
9: 好，那阿咪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0: 感慨落力，
11: 心动两乐，
12: 不可表扬，
1: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0: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3: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征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外表上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啊，我觉得自己算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所以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叫于细微处见真章。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电影上也非常的合适，电影里处处蕴含着细节，能够将细微元素灵活运用，以小见大，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好作品。那么下面这部即将播出的影片，它对于细节的处理怎么样呢？期待你的收看。
2: 一代宗师
3: 咏春叶问，
2: 弘扬武术，传奇一生。
4: 孟哥，你现在还练功吗？
3: 有时间都出来找事做了，是不是？
5: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幸福。
3: 现在世道不好，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6: 佐藤上校很欣赏中国功夫，比武切磋，有没有人愿意去？
3: 我去。
2: 凛然大义，
7: 为什么开枪啊？
2: 一身正气。
3: 你看着你同胞被人打死，你有没有尊严呢？
6: 你行你去打呀，把他们都打死。
3: 我要打十个。
0: 5月1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叶问》。
1: 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也可能会获取前所未有的力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新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何以动人，四个关键词打开给阿嬷的情书。时间敢死队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将欢乐和希望的种子种进青春的校园。寒战1994，新加坡、英国火热上映，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记录海外观众观影心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继续领跑市场，影片之所以打动无数观众，靠的是最真实质朴的情感。他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跨越山海的深情与乡愁。接下来一起用四个关键词打开这封写给故土亲人与岁月的动人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不是那种拿催泪当卖点的电影，它像一碗潮汕功夫茶，初尝温和，而后在喉间生出持久回甘。
3: 你也是跳吗？
4: 哇，那个茶人会跳皮就是因为在讲价钱了，要很多是红天明星
5: 的。上世纪的潮汕有一种特殊的姓乔批，它既是海外华人的汇款凭证，也是家书的载体。每一封乔批都承载着期盼与坚守，这也是影片最核心的情感纽带。
2: 20世纪40年代，大量潮汕青年西下南洋，年轻的木生和少女舒柔在树下道别，一别就是一生，但一封封乔批从没有断过。他们句句不提爱，却句句都是爱。每一封乔批都像一首短诗，把中国人含蓄克制的深情凝练成了纸上的长短句，一纸乔批，半生南洋。
6: 给大家面黄了，我都想过这白虎小伙。
5: 在这部动人的影片里，三位主角的名字看似普通，却藏着人物之间跨越半生的羁绊。谢南之就是那个连接起木生与舒柔的名字。
2: 精微的叙事密码其实藏在三位主角的名字里，木生、叶舒柔、谢南之。叶与木之间的联络与供养靠的是枝，这里有一个不动声色的巧思，关乎全篇的情感密码。一个是在潮汕守了一辈子老厝的阿嬷叶舒柔，一个是远在泰国孑然一身的南洋女子谢南之，两个素未谋面相隔万里的女人用18年的书信互相托举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7: 有了么夫妻隔望，使我三生有幸，千年不隔，只等中途相惜。
5: 影片里潮汕人的质朴情谊体现在每一个无声的举动和每一封寄出的书信中，这也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
2: 义气这个词可以说贯穿全篇，有情有义是潮汕人彼此认可的一种最高的评价，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传统义力观中最具分量的一笔。
6: 保你老婆平安，
3: 谢谢老兄。
8: 我生病了，保健，
3: 谢谢老兄。
6: 对呀，这个小了、哦、
3: 我今天真的想到啊，平台确保其他
2: 这部电影中的义气呈现的也极其克制。默默写信的人从没有想过对方知道真相，被瞒住的人得知真相也没有崩溃大哭或感激涕零，这是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智慧。
7: 这个苦恼点你就算走苦恼点好像随时的你。
5: 影片里的华侨们远走南洋谋生，却从未忘记自己的根。这份乡愁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精神归宿。
2: 乡愁不只是一种诗人式的审美姿态，而是普通华侨在异国的柴房里仍然坚持去教孩子认汉字、背唐诗的艰难动作。孩子们学会的第一个词人、口、手，最基础的三个字，也是文化认同最深处的根。
9: 人有口和手，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2: 给阿嬷的情书的伟大之处，就是用一个个人物、一件件小事，把这种看不见的文化血脉拍得清晰而

0: 动人，没有呐喊，没有煽情，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活法，也是我们深埋在骨血里对家、对义的信念。它在提醒着我们，不论走多远，我们的名字始终拴在那个老厝的屋檐下。
1: 江海望你心动念了，便不敢摇样。
2: 电影《时间敢死队》高校路演第二站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主创们与到场师生热情互动，在青春的校园里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主演蒋龙更献唱主题曲《杀青快乐》，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送上了专属祝福。

0: 映后交流现场，蒋龙感慨演完这个电影自己成长了不少。
1: 第一次演这个电影的男算是主演啊，我就很紧张，前两天特别忐忑，就像回到学校一样。就是上次这么紧张还是在参加喜剧大赛比赛的时候，演到后期有点合二为一了，包括我对这个人生也有了一些看法，就是让我对整个的心态虽然只有30来岁，但是感觉通透了很多。
2: 电影《寒战1994》正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映。近日，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新加坡和英国伦敦举办观影活动，一起来聆听海外观众的观影心声。
0: 电影《寒战1994》延续《寒战》系列经典警匪权谋格局，聚焦90年代港警权力暗流、高层博弈与神秘危机事件，剧情环环相扣，悬念层层升级，给新加坡的观众带来了沉浸式观影体验与深度思考。
3: 把那个车子架进去。机场那边，然后那个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最后也是没有降落到，我们
4: 捏了一把冷汗。
5: 飞机那一个是最紧张的，然后这部戏有点深度啦，就是说要用脑的啦，
3: 对，
5: 不是不用脑的看的。
6: 我觉得有符合我对香港的电影界的期待。
0: 《寒战1994》原汁原味的英伦街景，也让伦敦当地观众倍感亲切。
7: 有非常多伦敦的场景，让我感受到非常的亲切。相较于前两部呢，这部电影当中打戏更加精彩了。
8: 整个看电影的过程中非常激动，然后很多瞬间几乎是就是双手都紧紧攥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感觉呼吸都要停止了。
9: 故事写得非常的精彩，然后整个剧本比较引人入胜。
0: 除此之外，电影《寒战1994》在伦敦还携手某餐饮品牌推出专属福利，凭电影票即可解锁海鲜好礼，将电影家的生动场景延伸到海外。
2: 在电影《消失的人》中，姜妍饰演一位母亲，大量高能哭戏让她情绪透支。专访中她透露自己曾一度决意不再接演这类角色。
10: 因为我上一个戏是短发，那个戏杀青了之后，我不想就是我的形象出来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所以想保护我那个角色，然后就是染了给烫了。演员其实头发也不是自己的，就是你遇到什么样的角色就什么样的发型呗，就还好一点，头发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一直长。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姜妍。
11: 娃儿失踪差不多2个小时了。
12: 你把娃儿都搞丢了。
10: 他说因为看了南来北往，他说我相信你有这个塑造力，我想要的是那种零点到沸点的那种爆发。我当时听到了，就是谁不想有这种被认可是吧，然后被肯定被鼓励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想那我应该拿出我的时间和精力就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哇，
13: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4: 有莫名的伤痕。
10: 面对一个有多动症的孩子，他要花比别人多几倍的精力和时间。我大多数是没有什么装的状态，看上去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糙糙的那种感觉。我试图在这个戏上面锻炼自己的能力，不去试图预判一些情绪和预知一些情绪，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哭戏，很多的比较有能量以及情绪张力的戏，你是否有特别充盈的这个内心的支撑力，所以在这之前就要做大量的功课，就是关于阿玉内心所有的潜台词，可能就要比别的角色要做成倍的增加。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挺伤自己的。
12: 小女娃都不多做几个监控，怎么玩了个老火哟。
15: 来看喽，
16: 看到我都心疼。
10: 我在拍戏过程中的时候，我常常能够看到凯凯就是在躲着我，因为我们在现场面对这种戏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其实他是在保护我的情绪。每次结束之后就在我们那个酒店下面走圈，好大呀那个广场，我就在那儿走走走，然后不停地吐纳吹气，因为我希望把心里那个淤堵给吐出来，就这样吹，那我觉得对我还挺管用的。
12: 我娃儿肯定找人帮了。
14: 你先莫着急。
12: 哎呦。
10: 的时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当时是会，我当时觉得说哇塞，这不能接了，这个接了是长白头发，这个接了这个遭罪啊，这个这么难受啊。但是演完之后你还觉得哎，挺爽的。对我自己来讲，是不是能够在导演要求的这一刻集中专注力，并且将我的敏感度拉到最顶点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在意的。对我未来接到的角色，我可以就是一直这样的保持下去，这个对我很受用。
2: 昨天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宣布了《大鱼海棠》10周年重逢之夜的全部阵容，接下来有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7: 好的，郭伟，今年是电影《大鱼海棠》上映10周年，这次的重逢之夜活动将于7月18号在上海举办，周深将以10周年同行人的身份参与并演唱多首歌曲，徐佳莹将再次唱响电影主题曲《秋夕如风》，为昆配音的许魏洲和为灵婆配音的金世杰也将参与这场重逢活动。此前影片在官宣10周年时就曾发布一封写给女主角春的生日信，以云际思念的意象唤起观众记忆。这次的重逢之夜将打造属于大鱼海棠的线下沉浸体验，进一步拓展国漫 IP 的运营空间。
2: 从全球范围来看，用多样化的方式运营电影 IP 已经越来越普遍。《指环王》3部曲20周年线上音乐会，《哈利波特》20周年特别节目重返霍格沃茨都是成功的案例。大鱼海棠这一次的线下活动也为国漫 IP 运营提供了新的本土化思路。
17: 说的没错， IP 的运营可以多样化，但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始终是电影本身。今年上影节的展映单元就将致敬已故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特别纪念单元将集中呈现塔尔不同阶段的共9部作品，包括长片处女作《居巢》、经典名作《撒旦探戈》以及《都灵之马》等。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曾展映过贝拉塔尔的多部作品，上海国际电影节再次进行集中展映，也让更多影迷有机会在大银幕上感受这位电影大师的影像魅力。
2: 是的，经典电影历经时间的沉淀依然能够被重新看见，而无论是 IP 的延续还是经典影片重映，电影始终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跨越时间与一代代观众相遇。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影视城作为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位于浙江宁波的象山影视城多措并举，积极落实安全生产细节，为剧组的拍摄人员和游客的安全保驾护航。
0: 在巡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了消防器材和剧组设备，详细询问设备性能及日常操作是否规范，并对剧组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18: 消防安全，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景区内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剧组在置景常用布料、泡沫等易燃道具，再加上游客和剧组人员流动性大，防火压力突出，做到事前现场开采，事中专人监管，事后复牌复查。
2: 在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围绕防火安全、用电安全、食品卫生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排查工作也正在常态化有序开展。
19: 对夏季检查，我们频率最好就是在1个小时要转一下，看、闻、听、摸，如果是温度过高的话就要采取物理降温方式。
20: 这里的话是我们游客中心的医务室，针对不同症状的游客，我们有相对应的药品。
21: 针对夏季用电安全负荷增加，景区全面检测用电线路及大功率演出设备，严禁私结滥拉电线。同时我们景区配备了微型消防站，并为每个商户配

0: 表了灭火器材，要求每个商户学习灭火器材使用方法。
1: 电视剧《喀什恋歌》用镜头捕捉了喀什的慢时光与烟火气。当初在喀什拍摄时，主演李兰迪也被当地的生活深深感染。
2: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兰迪。
3: 喀什喀osmandaki kuyash nurlanan yollarni yoritdi。
4: 电视剧《喀什恋歌》讲述了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等一系列打击后，逃离内卷的大城市，回到故乡喀什，慢慢在烟火气中找回人生的故事。剧集播出之后，不少观众都表示被剧中喀什的慢节奏生活打动。
2: 我昨天还有看网友给我评论，说感觉就虽然这个戏很短，但是我拍了很多的照片，要很多的物料。我在那个地方，我都感觉我的心态还有我对于未来的选择，我好像都会变得开阔了很多。
5: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就地躺一躺，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当地的人就是他们总会有各种很新鲜的尝试，还有你在当地其实你可以碰到很多，就像夏姿一样，远离了大城市繁忙的生活，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开一间小的咖啡厅，我想要去开客栈。就在一个地方，你总会觉得人生有无数种新鲜的可能。
4: 剧中的另一个主题是三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她们在彼此扶持中共同成长。
6: 来，干一个。
2: 我就觉得她们三个很像是三块被打碎的玻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两面玻璃去照见自己，也可以通过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经历去照见我自己之后想要去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三块玻璃其实分开的时候他们各有光芒，但是三个人放在一起被太阳照射到，他们又可以去投射出更大的光芒。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三个女孩的力量。
6: 我等你们俩回来啊。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时间敢死队北京理工大学路演现场，蒋龙献唱了哪首歌曲？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7: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7: 我是金泽，
1: 明天见。
8: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53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那么按照规则，我们将为您摇出6个红色号码，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13号，2号，8号，14号，3号，还有最后一个红色号码，1号。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摇出的是蓝色号码，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我们将为您摇出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它究竟是多少号呢？2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

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车和货车发生交通事故。
1: 小客右前轮距离砂石堆
0: 2.20米，
1: 砂石堆面积
0: 4.5×3.5。
1: 小客右前轮距离路边
0: 4.20米。
1: 好，完毕。核对，事故现场测量完毕。你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2: 第一次现场勘测，不错。
1: 那我今天考试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2: 死者的身份验证了吗？看着我干嘛？我又不是车里那位。去啊。

0: 刚才跪少了，
1: 我老婆是第一胎啊！哎呀，让我过去吧，
0: 急死我！哎呀，
2: 我老婆，哎，
0: 姑娘，让我先过去吧。
3: 女的就是女的，摆摆样子还行，一动真格的就不灵了。
4: 长得倒挺漂亮的，嘿，可惜啊，入错行了。入错行还没关系，要嫁错人可就惨了，要嫁错人可就惨了。

0: 我要的不是这个。
1: 小姐，今天早上市法院有我一个厅，案子重大，所以最好你让我先走。

停下！后退，前方后退，全部的后退，白色依维柯退回原处，后退，都给我后退！说你的白色的车，听见没有？

0: 小姐，扣分还是罚钱啊？
1: 你闯了事故现场的警戒线，要处以200元的罚款。
0: 你有点处罚过当了吧？我不过是有急事儿，如果耽误了开庭，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你知道我是个律师，
1: 我是在执行我的公务，我管你红是律师的，行驶证。
0: 你说话过过脑子行不行？你可是一名交通警察，你说话得负责任。
1: 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而使事故现场秩序混乱，那你恐怕还得担点刑事责任。我再说一遍，请出示您的行驶证。

0: 哎，干什么？
1: 你的车和本都被扣了。
0: 你凭什么呀？
1: 你在事故现场闯了警戒线，而且没带行驶本。
0: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我要对车主负责。
0: 我就是车主。
1: 证据。
0: 哎，你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啊？我告诉你，你怎么把我车扣，你还得怎么给我送回来。
1: 那就试试。

出了什么事儿？平安无事，快！哦，哎呦，我认识你八年了，你从来都没有这么狼狈过。哎呀，知道吗？你迟到了整整16分02时3秒，所有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一个人了。来来来来，把衣服塞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哎，等等等等等，你的头发，头发，头发，头发！哎，好，好，OK，OK，啊，幸亏他有了我。

0: 燕子，来。嗯，来来来。
1: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听说你扣了一辆车。
1: 哦，就那辆。一个自以为是讨厌的臭律师。
0: 你还挺威风啊，你知道扣谁的车吗？端木长春，一个非常难缠的人。
1: 哟，没想到他还挺有名儿啊。
0: 嗯。
1: 我是说，我怎么没听说过他呀？
0: 你不知道吧？上次肇事逃跑的案子，我们局吃了个官司，局长特意发话，对他要敬而远之，知道吗？
1: 哦。嗯。可是您不是总教育要我们依法办事，认法不认人的吗？
0: 这不是执法，这是侥幸，是报复，不好好处理现场事故，扣什么车呀？
1: 可是如果我不把那小子镇护住了，我现场能处理那么消停吗？
0: 你以为镇护住了，那小子不是省油的灯，抓住你的辫子非吃官司不可。
1: 哎，好，我倒想尝尝跟那家伙打官司的滋味。
0: 放肆。燕子，咱局里要摊上什么官司，我非震你的颈神。
1: 您不是要炒我鱿鱼吧？
0: 咱们这是公安部门，准军事化管理，你知道不知道？哎，回来，我还没说完呢。喂，是我。

0: 我说怎么样？说不让你给穿警服的相片吧，你非不听。李阿姨刚才来电话了，说是人家工作忙，暂时取消约会，那不就是吹了吗？
1: 我就没打算去。
0: 你敢？我看你是不想嫁出去了。再说了，你现在待那和尚单位，你越来越像男人婆了。
2: 妈，我想辞职。
0: 你说什么？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你不说还要给你破格升职吗？怎么
1: 还升职呢？我辞职。
0: 你瞎说啊！
1: 哎，你不是不想让我当警察吗？那不正好？
0: 你这孩子，你找工作容易吗？
1: 哎呀，今天快烦死我了。
0: 怎么了？
1: 哼，碰着一倒霉的破律师。他违章我扣了他的车，好家伙，他欺负我是一女的，反告了我一状。李队说要撤我的警衔。
0: 哎，我说你这傻孩子，那律师是好惹的吗？
1: 哎呀，我谁惹他了？大不了真被撤警衔呗。
0: 不行，这孩子。
1: 可是我又喜欢这一行。
0: 你呀，你真得改改你这臭脾气。你跟男人较劲儿啊，没你的好。
1: 对不起，本人警官学院毕业，没学过这个。
0: 你说你这硬邦邦的，以后谁能管得住你啊？
1: 谁让人管了？我自个管自个儿。妈妈，大不了让你管管我呗。
0: 我可告诉你啊，明儿就跟人队长去道歉，跟人律师去道歉。你要是丢了工作呀，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去。
1: 哎，那整好喽，我去修热水瓶，我待会儿就不回来喽，拜拜。
3: 这是小时候的我和爸爸，妈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刑警，说坏人一见到他就只剩哆嗦了。可在一个持枪抢劫案中，只因为拔枪慢了一秒，就一秒。即使起我就只和男孩玩，骑马、高赛、打球，但凡和速度、力量有关的我都喜欢。是遗传吧，我一心只想当刑警，可惜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交警。
4: 什么是天之骄子？从小学读到硕士毕业，我都是金字塔尖最上边的，现在的条件如果放到网上应该是最抢手的。名校毕业，收入丰厚，有车有房，情趣高雅，优秀的基因就造就了我优越的生活。当然人生总不会是完美的，我的人生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完美，那就是我还不够快乐。
5: 我是叶青，当事人的个人材料给你准备好了。
4: 收到了。
5: 端木啊，给交警严岗支队的律师函也已经送过去了。
4: 太好了，最好啊，直接送到那假小子手里。
5: 你的车中队已经给你送回来了，停在你的车位上，钥匙在包厢里。
4: 懒了，他们的官司啊，吃定了。

0: head on my chest. We starting to pet, and that's when I get.
1: 我是在执行我的公务，我管你红十律师的行驶证。我再说一遍，请出示您的行驶证。那就试试。She has to borrow my comb.
2: One kiss, then I can 干嘛干嘛干嘛？那傻丫头有什么好怕的？我还从来没怕过谁呢。我想让她哭，啊，太过瘾了。
3: 燕子，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说过那个姓端木的人啊，惹不得，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105国道这个案子呢，他已经掺和进来了。本来啊，他那轿车占道啊是要负全责的，就因为他们请他做了律师，才找了我们支队的麻烦。这明明卡车是受害一方，现在倒成了被告。
1: 那卡车虽说原先是我们支队驾校的教练车，可现在已经卖给运输公司了。我是学法的，别想蒙我。
3: 你给我看好了，车是卖了，还没有及时过户。
1: 已经卖了半年了，为什么不办过户手续？
3: 这是我们的责任。端木就抓住这个把柄，不仅要追究监督不力的责任，还要我们参加民事赔偿。
1: 可怎么都成了我的错？交通队也不能知法犯法呀。
4: 这话用你说。问题是这事儿已经出了，支队面临着责任赔偿。
1: 那为什么还不赶紧抓紧办手续？
3: 你说的好听，来得及吗？那臭小子昨天晚上已经把证据拿到手了。
1: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怕一个没名没气的小律师呢？
3: 哼哼，他是没名，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问题是你这样做把我们全局都拉扯进去了。
5: 我看呢，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队长啊，这解铃啊还需啊系铃人。燕子，我觉得啊，不妨以你个人的名义跟那个律师道个歉，顺便沟通一下案情嘛。
1: 我去跟他道歉，我去跟他道歉。
3: 田燕，从坏的角度来看呢，你是倒霉；从好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个机会。你要把事情干顺了，你田燕在局里就出名了。

0: 首先，盐港支队把车子卖给第一运输公司，没有及时依法的办理过户手续，盐港支队有执法犯法的嫌疑，其领导干部有渎职的嫌疑，而更严重的是，
1: 机会来了。

0: 精彩了。今天对方律师是超水平发挥，可依我看你更兴奋，简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1: 对手强我才兴奋，从来都是这样。
0: 知道吗？刚从我的边上紧张的都有点喘不过气来了，真的。
1: 几点了？
0: 5:30。怎么了？
1: 待会儿有个约会。
0: 和一姑娘。
1: 对，和个姑娘。待会儿那假小子向我道歉，额外的犒赏

0: 能让我像他那样生活，我非得郁闷死不可。
1: 你迟到了。
2: 准确的说是一分钟。
1: 我和我的客户谈话都是按照分钟收费的。
2: 我不是您的客户，谢天谢地。要不是这案子啊，我这辈子都不想和律师打交道。
1: 你说话的口气不像是来跟我谈话的，尤其是不像来跟我商量的。
2: 是我们支队要我来跟你协商的。
1: 好吧，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2: 我的想法，我觉得你应该马上撤回对我们支队的指控。
1: 理由？
2: 首先是你违章驾驶在先。
1: 哎，等等，咱们今天要谈的事儿与我违不违章没有关系，咱们今天要谈的是你们盐港支队的违法行为。不要偷换概念，明天就要开听证会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有证据可查，有法可依。同样，你作为一名交通警察，不能由于一时冲动就给别人开罚单吧。
2: 你还在报复？
1: 报复？我报复你了吗？
2: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我时间有限，所以请你不要谈与本案无关的事情。
2: 我请你能不能不要老在我面前摆一副律师的臭架子啊？端木先生，我希望我们俩之间谈话的前提是平等的。
1: 等等，你又错了。你现在是代表盐港支队，而盐港支队事实上已经违法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平等。还有，我想说一句题外话，我不喜欢那种生硬的、毫没有人情味的女人。
2: 你，我也想告诉你一句题外话。我个人认为，像你这样一个自以为是、枯燥古板的男人，才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讨厌的。
1: 这女人一穿上这身警服，怎么就那么变态呢？你说明天听证会怎么办？
2: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1: 那就按我的意思办啊。
2: 你威胁我是吧？
1: 我哪敢呢？
2: 你等着瞧。
1: 明天见。哎，等等。哎，你见到我的电脑密码锁没有？
2: 密码锁？想讹我吧？没门。
1: 哎，不不不，我觉得它是一个会闪亮会叫的小东西。啊，对，就是这个。这是我电脑上的东西，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你必须还给我。
2: 想还你啊？可以啊。上去坐一圈，我立马就还给你。
1: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就想要的话，那你就得照我的意思办。

喂，李队啊，哎，什么？四车连撞，八角？好，行，我马上就到。嗯，10分钟，好。

你敢耍我，我告你侵吞我的财产，你等着，我来取证。

我流氓，你敢袭击我。喂喂喂，醒醒，怎么会是你啊？喂，醒醒。醒醒啊！喂，端木长春，喂，你干嘛要威胁我？你干嘛要这样的袭击我嘛？我是个警察呀，你明知道我是个警察，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动手的呀。喂，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喂，你醒醒！喂，喂，醒醒！你醒醒好不好？喂，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是我错了，行吗？刚刚游乐场是我错了，105国道也是我错了，我跟你道歉好不好？我都错了，你只要你醒过来，你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你吵的呀，你起来呀、啊。

0: 想跟你吵的，只是你我是个警察呀，你是个可恶的律师呀，救命啊，救人呐，救命。
1: 我只想要我的。

0: 行了，你回去吧。啊，你自己能开车吧？嗯，还行。你耍我？
1: 我没有啊。
0: 我知道你想让我道歉，你用不着使这么卑鄙的手段吧？用死来威胁我，想让我服软是吗？你太恶心了。
1: 不是我有阴血这毛病，
0: 还用什么？
1: 晕针，晕水，还晕膏。
0: 你别给我装蒜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本来是打算要跟你道歉，不过那是为了支队的利益。可是现在，我一定要赢你，而你永远也得不到我的道歉。还你东西！
1: 我真晕。

是我做了，行吗？刚刚游乐场是我做了，幺零五国道也是我做了。我跟你道歉好不好？我都错了，你只要你心宽里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你吵的呀，你起来，你起来，我不想跟你吵的。只是我是个警察呀，你是个可恶。

0: 如果耽误了开庭，这个责任你可负不起。你知道我是个律师，
1: 你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2: 不是我有阴血这毛病，我真晕。
3: 虚伪，他太卑鄙了，不能上当，这人太诡计多端。
4: 我都错了，你知道你醒过来什么都可以，我不想跟你吵的呀，你起来啊！
5: 你用不着使这么卑鄙的手段吧？用死来威胁我，想让我服软是吗？你太恶心了。
3: 田燕，你必须把所有的材料再搜寻一遍，也许其中就有漏洞可寻。
6: 这些石子也应该承担责任啊，
3: 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是律师，可我是警察的后代。
6: 可是如果石子栈道经过了交管部门的同意，那燕子的压力可就更重了。
3: 公路局，
6: 公路局，
7: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8: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9: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5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四

0: 331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761。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近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12日。

0: 现在进行事实调查，请双方当事人介绍情况。
1: 这个案子，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严表师的确实对轿车的管理负有责任。
5: 你们能不能一个人先说？
2: 好。
5: 讲啊！
1: 可是我认为公路局应对违章占道负有责任，
6: 这是轿车逆行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0: 有没有证据？
2: 有。
7: 公路局明明知道石子占道，却没有做出明示，所以应该承担我当事人的责任。
8: 而盐港支队只存在监督管理的行政责任。
7: 盐港支队应确认公路局占道行为是否申请备案。
8: 盐港支队已确认公路局占道行为没有申请备案。

0: 也就是说，公路局应依法参加民事赔偿，并且排除盐港支队的民事赔偿责任。
1: 奇怪，两个对头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搭档？你们是不是在做联合调查？
2: 案子是我一个人做的，
3: 我绝不可能同他合作，除非世界末日到来。
1: 我向来都是独立调查，这是我的办案风格。
4: 不可能，
1: 绝不可能。
5: 刚才好好的，怎么俩人打起来了？
6: 事故方车辆承担主要责任，公路局。 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并对事故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盐港支队不参加民事赔偿，但对你们的管理和监督上的责任予以行政处罚。
7: 走啊，我们吃饭去吧。
8: 好，带着我们。
7: 我都。
8: 哎，走。

0: 来了，瞧你这桌子乱的。有什么消息吗？啊，有三件预约等着和你面谈：一件财产公证案，两件老年赡养纠纷案，明天开庭案子的法官要求见你，还有今年律师的年会会刊要刊登你的一篇论文，得马上送去校对。有我的电话吗？有。
1: 你的小学同学想请你参加party，我已经替你谢绝了。家里小区通知做管道检查，要求房间里留人，到时候我会留在那里。还有汽车保险。
2: 有没有交通队的电话？
1: 对不起，没有。
2: 该吃药了。

0: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你就从来没有交过什么女朋友，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谁呀？
1: 我这么刻板挑剔，谁敢找我呀？
0: 你是外表冷酷，内心火热，看上去现实，实际上浪漫，是典型的慢热闷骚型。你事事追求完美，结果搞得自己很累。你懂得谈高山流水，却因为曲高和寡难觅真正的知音。你智商很高，可情商为零，一般女孩子根本无法真正的理解你、匹配你、欣赏你。
1: 看来我只能独身了。
0: No， 你适合找一个和你一样聪明的、知书达理的，在专业上能跟你沟通，同时又温柔漂亮、知冷知热、善解人意的，能和你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并肩打天下，又能小鸟依人一样同你享受生活的女人。

0: 其实我的条件不高。
1: 那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0: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
2: 叶青，
1: 嗯，
2: 给快递公司打电话，我要送东西给燕子。
1: 燕子，你要送她什么？
2: 花儿，鲜花。
1: 天，你该不会是爱上那个小警察了吧？
2: 他救过我的命。再说，他这次案子做得非常的出色。再说，我总得表示一下敬意吧。再说，说完了。

应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按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遇有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其与行为处罚种类的行政拘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法律性质不同。刑事拘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

二是适用的目的不同。刑事拘留的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

认定见义勇为的残疾者，国家应做最好兜底，

0: 起，师傅，这儿不能停车，请你马上开走。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你没什么意思。
0: 我也告诉你，就算你这样的人对我再有意思，我这样的人也永远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意思。

0: 行了，燕子，你呀，你要气死我呀你！你这不是找死吗你？你放着好端端女孩子不做，你去冒那个风险你？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让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你！哎，别生气了，孩子不醒了吗？
2: 妈，你吵死我了！你就不能分贝低一点吗？
1: 你看这孩子，到现在都没一个正形。
3: 女孩救下来了吗？伤是重了点，不过已经救下来了。嗯。
1: 我刚才好像梦到，梦到有一辆香槟色的汽车，在追一辆白色的汽车，像真的一样。哦，
3: 那是真的。你摔倒以后，端木又追了上去，要不是他用自己的车和那车相撞，这一路不定发生多少事儿，要伤亡多少人呢？撞车？他。
1: 他不会死吧？
3: 你别瞎说，除了车坏了，他连个小口都没破。
1: 他在隔壁输液呢。我出车祸，他输什么液呀？哎呀，
3: 他给你输血太多，结果他自己晕针了。
1: 他除了晕血，还晕针。

0: 子，哎，来乖，听话啊！
1: 我不要，给别人。
0: 来来来，乖啊，咽下去。哎，来，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1: 嗯，我真的不用。
0: 哎呀，那你得勉强吃嘛。你不心疼我还心疼你呢，我可不能容忍你伤害自己的身体。本来我是想把我的血给你的，可是没有合适的血型。

0: 我是来，
1: 你是来跟我讲案子的。
2: 对，
0: 案子。
1: 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别的可谈的。
0: 那天我病房里的事儿。
1: 哦，你病房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他不是我的。
1: 他是不是你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1: 那受伤的女孩
0: 啊，她叫李雪，现在在儿童医院呢。
1: 怎么样？
0: 腰椎骨折，可能会终身残废，不过他们现在还在观察。
1: 真该把那人给杀了。
0: 谁啊？
1: 肇事司机呀。
0: 警官，这话可不是能够随便乱说的。
1: 你是个律师，又是目击者，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把他杀了，
1: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不，这是要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程序，从而进一步去判定的。
1: 我觉得你好像一点都不恨他，那你干嘛要去追啊？
0: 啊，我当时不是看见你在追，我想帮帮你吗？
1: 什么？我说你只是为了帮我。那个女孩已经被拖得那么惨，你没看见吗？你却只是为了帮我。我觉得你连最起码的正义感都没有。
0: 啊，那你觉得只有你们警察才代表正义，而我们律师就一定代表非正义？哎，那我问你啊，你说我有没有这个义务去追那个肇事车？
1: 当然没有。
0: 哎，咱们这么说吧，正义感几乎是人人都有，但是正义感和责任义务是完全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我当时去追这个肇事司机，完全是出于我对他的愤怒，而并不是我用我的正义感去执行一个追击这个肇事司机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说你是警察就要求所有人都像你警察一样吧。啊，再说吧，如果说我是在追击这个肇事司机的同时我肇事身亡了，啊，呸，或者是我形成了新的肇事，那么好，我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我觉得你好像对你的正义感到很委屈。
0: 其实咱们之间有很多的误会，你和我，一个警察和一个律师，我们在法学理论上来说，我们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说我们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伴侣。

0: 其实，我为你输血的真正原因是，我希望你的身体里流淌着我的血，这样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还有，105国道事故现场，我真的没骂你，真的。
1: 你该不会是有别的什么想法吧？
0: 沟通而已。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性。
0: 法律职业共同体嘛。

0: 他现在下半身还是没有知觉，都是腰椎骨折压迫运动神经造成的。大夫说如果治不好，我这女儿就废了。
1: 阿姨，本来学校还要保送我们进体育学校呢。
2: 阿姨，阿姨别难过了，那就没有办法治好了吗？
1: 得手术啊，可手术一次就要20000块，我们已经欠了很多债了，就差卖房子了。
2: 那肇事方就没有事先支付医疗费吗？
3: 啊，那人没有任何支付能力，他刚刚离婚，碰撞中自己也受了伤，出事后又被单位开除了公职，现在正关在看守所里呢。
2: 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啊？
3: 啊，这个案子很快就要到法院了，您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为自己可以多争取一些利益。
1: 孩子都这样了，那还有心情打官司？
2: 请律师啊？
1: 怎么可能？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2: 有了，律师已经有了，而且还是免费的。端普先生，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
3: 可是我……
1: 哎，太谢谢你了，我这孩子算是遇上贵人了。
3: 是是是，您放心，我到时候肯定会给您帮忙。但是吧，这得经过……
1: 你已经救他一命了，就再救他一次吧。您看看这孩子多可怜呢。
3: 可是我……
2: 就这么决定了，阿姨，您就别客气了。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替小雪免费打官司吗？
3: 你这么做就违反了这个社会通行的规则。再说了，我已经做了那个肇事司机的代理律师。
2: 他找到你？
3: 是我找到他。
2: 为什么？
3: 我为了救小雪。
2: 你根本就是在替肇事司机说话。
3: 我就是替杀人犯说话，那又怎么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我知道了，他一定给你很大一笔律师费吧。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发财了。
3: 你等等，律师也得挣钱呀，要不然谁愿意当律师啊？你能让这医院不收你钱就给你治病吗？
2: 我不说了，但我告诉你，你要赚钱可以，但请你别拿小雪的事来当遮羞布。
3: 你还没听我的详细计划呢。这丫头怎么就不讲理呢？
4: 喂，端木啊，燕儿回来了，对对对对，他是为小雪的事儿啊回家拿钱来了，你要跟他说话呀，哎，你等会儿啊。

0: 你不接电话呀？人多好啊！
1: 燕儿，燕儿，嗯，想什么呢？没什么。
0: 跟妈说。嗯，
1: 妈，你和爸吵架吗？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嗯，你怎么想起问这事儿？想他了呗。
0: 你跟你爸真像，可你是个女孩子呀，
1: 我枪比他快，又没个阵型，早晚得嫁出去。我枪就是比他快。 爸，他为什么老跟我作对呀？

0: 昨天一踩刹车没了，到这儿一查，说是刹车油管漏油，这不赶紧？刹车油管出现问题的话，会是哪些方面原因呢？
1: 一般是油路不足，第二个是油管。
2: 您这辆路由车买了有多长时间了？
1: 这辆车买了半年了。
2: 这半年里边，您的车出现过这种刹车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了吗？
1: 有过一次。
3: 结果我来的手上。新的委托书我已经改完了，并代你签了字。
4: 你已经替我代签了，我现在哪有时间啊？
3: 路遥车的官司你真的要亲自管？
4: 起诉书都已经写好了，明天就要送了。
3: 你转告他们，我没时间。可是明天的日程安排我已经给你排出来了。和田燕商讨起诉路遥事宜，地点。田心西餐吧。
4: 要我替你约他吗？不用，我自己打电话。
3: 还有这份合同，李总因为明天的飞机，所以走之前等着你签字呢。嗯。

0: 喂，你好。
1: 怎么找不着你啊？我告诉你，李雪的陪审案子有进展了。
0: 真的？
1: 明天下午田心西38面谈。
0: 啊？妈，我的衣服怎么那么难看嘛？我怎么一件衣服都没有嘛？
2: 天地良心啊！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这么多衣服，你一件都不穿，你还说你没衣服啊？
0: 就是没有嘛。
2: 不就是去约那个端木律师吗？我女儿天生丽质，还怕配不上他呀？
3: 哎呀，我哪是去约会，人家是去谈工作。
2: 得得得，你跟你爸一个样，假公济私。当年我和你爸就是这么勾搭上的。
0: 哎，哎，哎，我。

0: 你干嘛老看我呀？
1: 哎呀，我没见过哪个女孩能把这么多世界名牌穿在身上，还能穿得这么漂亮的。哎，
0: 这是我昨天花了半个月工资在女人街买的，不错吧？
1: 嗯，不错啊。

0: 那个，咱们还是谈小雪的事儿吧，好吗？我调查了路遥车的刹车装置，确实有问题，而且不止一辆。现在是这样，由于刹车装置有问题的车辆，占所有返修车辆的40%，所以我想啊，让小雪的律师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时候，把路遥公司作为共同被告。
1: 我说你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不给小雪掏钱了。
0: 哎，可以合法的从当事人腰里边掏钱，我干嘛要自己掏钱？
2: 你能不能不要像个辩护律师那样？你有点人情味行吗？
0: 你说什么我无所谓，我不会有丝毫的愧疚的。哎，因为我非常自信，我已经把我的人情味充分的贯彻到我的法律责任中去了。记得我是吧？

0: 喂，
1: 端木，你在哪里？
0: 我在甜心酒吧。
1: 你刚走，我就发现幸福街的那个 case， 四本文件，有一本副本你少签了的名字。
0: 那等我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吧。
1: 那怎么行？李总今晚的飞机，要在他离开之前把这合同签掉。
0: 那个，我出去一下。
2: 啊，有事你就去。
0: 哎，那好，那我一会儿就到啊。好的。这大概离我办公室也就10分钟，我半小时之内肯定回来了。嗯，
2: 我等你。
0: 半小时。

0: 哎呦，
1: 对不起。
0: 是你。
2: 你好。
0: 哎，你认识我男朋友？
2: 是端木。
0: 他跟我说他在西三八谈事，就是跟你。
2: 你来找他？
0: 啊，刚才我回家发现钥匙没带，所以只好找他来拿。
2: 是这样。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0: 啊，不用，我去找他。
2: 等等，麻烦你告诉端木先生，我有急事先回去了，账我会付的。
0: 哎，不用，这点小账怎么能让你付呢？连我考车本过了，他都要买2000多块钱的花替我庆祝呢。哦，对了，千万不要跟他说我来找过他。其实我就是想借着拿钥匙看看他跟谁约会，跟你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家端木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让人不放心。
2: 还是我来付账吧。
0: 哎。

0: 你就别送了，谢谢您了，律师啊，让您多费心了。不客气，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好，谢谢，燕子，那先那么着。
2: 阿姨进去吧，那我先回了啊，再见，再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陆瑶公司的第一手资料，没有这些资料。 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要求的赔偿。
1: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丹木律师那儿有全部的资料。
2: 作为同行，他不会转给我，那是知识产权，律师都很在乎。

0: 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吗？我想跟你谈谈。那改日吧，我现在很忙。可是小雪的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正因为这个，所以我很忙。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都希望能以大局为重。我今天是来和你谈公事的。我伤害了你？据我所知，好像你一直都在伤害别人。
1: 就算是我伤害你，就算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今天我只是为了小雪。你要知道，路遥公司已经被你惊动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拿到资料。就算是我替小雪求你了，请你把路遥公司的资料给我，全都给我。

0: 我不能把资料给你。
1: 为什么？
0: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行规，我遵守我的职业道德，我不能把我精心准备的资料转手送给我的对手。对不起。
1: 职业道德，你的良心在哪儿？
0: 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是共存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0: 燕子，开庭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你知不知道双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差距太大，很难达成共识。小雪的律师要求的赔偿金额过高，如果兑现不了，等于白要。你还是在替你的当事人说话。当然了，我是他的律师。
1: 你还在怀疑我，对吗？没关系，那好，你告诉我，按照小雪的情况，应该要求多少赔偿？
0: 我不喜欢漫天要价，我认为想要多少，就一定要有把握要到手。你现在说小雪失去了自理能力，但是法官看不到，想多要钱，就得让肇事者和法官看到你要的赔偿的充分的理由。
1: 难道你要把法官带到小雪的病房去，还是要我把小雪带到法庭上去喂饭接尿？我并没这么说。我觉得你很聪明，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的。这本书送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2: 这个人神神秘秘的，他又给我摆什么乌龙阵？这会我哪有心思看小说呀？

0: 我明白他送我这本书的意思了。这家伙，他是想让我参考康妮的赔偿案子，当一把 Jennifer Park。对，就是把小雪的样子拍成照片，或者我为什么不能给小雪做段纪录片呢？
1: 我们有固定的维修站点，在那里你们可以受到良好的售后服务。我们的产品通过了质量部门鉴定，颁发了许可证和准入证。我们已经具备了生产汽车一切合法的证件。我不知道在出现了机械事故后却要制造商承担责任，这公平吗？原告要求路遥公司承担责任，无疑是在无限地扩大制造商的义务。我们在刚才庭审时已经举证，证明我们的产品是经过批准、经过检验的，出厂时也是合格的。本案的发生是因为被告人李强养护和驾驶汽车不当造成的，因此路遥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请被告李强进行辩论发言。
3: 本案有一个事实，我相信合议庭和己方的律师都应该注意到了，那就是我的被告人在发现情况发生的时候采取了刹车措施，路面勘查可以证明这一点。当他踩第一脚刹车时，路面上清晰地留下了刹车痕迹，当他踩第二脚刹车时，刹车失灵了，这是导致本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本案是多因一果，所以路遥公司应该同我的当事人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于路遥公司生产的汽车是经过质量部门认证的，出厂的时候也应该说是合格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免除责任的理由。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并且大量的走访了你们的客户，并且查了你们的销售记录和三包记录，
4: 我发现在你们返修的1500辆汽车当中
3: 有将近600辆出现过类似的事故，那么它就不仅仅是用户的维修。

0: 修和养护问题，这应该叫做设计缺陷。而我们这些用户，就因为这个设计缺陷而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让一个仅仅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用她的后半生来承担的。我不知道路遥企业在以后的发展史中会不会记下这样一笔。 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技术改进。但是我相信，如果路遥企业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那么你们是不会失去客户、不会失去信誉的。相反，有一些人会因为看到这件事情而感觉到路遥企业的人性的光辉。翻回来，我说说我的当事人，他是一个。 已为别人开车来养家糊口的人，自从他与妻子离异之后，他和他的小女儿相依为命。他不仅仅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也是经济支柱。自从他被关进了看守所之后，他的小女儿就险些因为几百元的学费而辍学。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家庭去赔偿另一个同样遭受不幸的家庭， 我会觉得责任这两个字显得苍白无力。当一个弱小的、对生命具有强烈渴望的小女孩，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巨人的时候，我想这位巨人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而冷冰冰的法律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1: 纵观我的当事人所面临的困难，我认为，被告应该赔偿我的当事人医疗费和生活赡养费80万元人民币。
2: 我认为原告列举的索赔条款含有很大的水分，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出入至少相差40万。
1: 审判长，我方请求当庭播放我方提供的第5号证据——李雪的录像。
3: 准予。

0: 被告陆亚公司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方请求法庭主持庭外调解。
0: 原告同意停下调解吗？
2: 同意。
0: 被告还有什么意见？
3: 同意。
0: 现在休庭。经庭下调解，双方一致同意，被告陆遥公司给付原告李雪人民币60万元，作为本案的最终解决。

我走了，因为我觉得再待下去我会疯掉的。真留恋和你一起创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只有一个公文包和一把雨伞。那时我们靠送传票、起草起诉书来维持生活。我一直甘心做你背后的女人。这几年，我小心翼翼地守候着对你的感情。可是现在我知道了，你不属于我，永远也不会。

有一件事儿我要说对不起，你和燕子之间存在的这些误会和我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孩跟你一点都不般配。可是今天我得承认她至少是个勇敢的女孩，我已经把那些误会向她解释清楚了，希望得到她的原谅。你猜猜她的反应？好了，没时间了，接我的车在下面呢，茶给你泡好了，在桌上。 Take care。

0: 小权保持沉默。
1: 我只想跟你解释清楚我们一切的。
0: 你无权为自己辩护。
1: 我有证据。
0: 你的证据无效，驳回诉讼。
1: 我晕水。我
0: 你骗人。
1: 我
0: 你骗人。
1: 我
2: 喂
3: 你别忘了，我是个律师，我也留了一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成思，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精彩影片。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它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入侵。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0: 向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他是完美的什么？完美的暗杀武器。新
1: 仇旧怨，暗潮汹涌。
2: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
4: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你要想扭转局面，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5: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6: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
7: 本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8: 我们有一千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9: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0: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11: 《午夜十五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作为一名演员，我特别尊重自己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只有自己从心底里接受这个角色，共情他的情感，理解他的选择，这个角色才算真正立在了我的心里，从而更好地去诠释他、塑造他。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
12: 你觉得演员在角色的塑造上表现如何呢？期待你的评价。
13: 你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俊美小旋风陈硕转圈圈。
14: 硕硕回来了，
15: 你颜值高，
16: 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17: 妈，我不靠那些。
18: 哈哈，你跳的不错，想不想来惊叹号爸爸？
19: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惊叹号。
7: 那看你表现呀。
9: 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我可以继续当陪练。2022年全国街舞大赛，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17: 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惊叹号！5月16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热烈》。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节电生活。
16: 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的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 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0: 木乡镇上，
1: 今年外头乱，我看还是算了吧。木乡镇能找我麻烦的人还没生出来，萧家又管了。<笑>
2: 萧家是家业兴旺的大户。
3: 我是来认亲的，您就是我爹。
4: 我儿子那是在城里呢。
5: 娘，咱家出事了。既然是我萧家的，那就留下吧。
6: 来历不明的儿子不是这么好认的。可我这个爹也不是那么好叫的。把那个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
7: 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
8: 萧家上下戒备提防。
9: 想想您讨教一下，
10: 让爹看看你的真本事。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
11: 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
5: 土匪头领突然造访，
12: 萧兄，
13: 青岛兄弟啊，
14: 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15: 白兴斗从来就不讲交情。
16: 我倒要看看要干什么。
5: 老爷，白兴斗派人要那十万银子，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17: 土展的变故，
18: 白兴斗把你老爷绑了。
19: 萧家只有一个少爷，你知道吗？
5: 生死关头，
15: 他早把你死。
5: 真是你弟弟呢？他们会有怎样的选择？木乡镇传奇。

0: 叶啊，该翻了。
1: 啊，
0: 棚子里的烟叶别太腻了，忒不透，见见方啊。
1: 哎，
0: 北边的烟叶上架，让大家都麻利着点儿。
1: 知道了。
2: 太太，我刚见一人，怪得很。
3: 咋怪了？
2: 说不上来，要不您去看看。
4: 哎，干嘛去？
5: 找肖老爷。
4: 肖老爷今天吩咐了不见客。哎，你干嘛去？你干嘛去？老爷吩咐不见客了，你干嘛去？
6: 干嘛去？
4: 各位，
6: 不见客，干嘛去？干嘛去？
4: 干嘛去？
6: 喂，干嘛去？

0: 木香镇还没有哪个敢动手动脚的进我萧家大门。
1: 是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我才动手的。
0: 小伙子，你别怪我说你，一个外乡人应该懂点规矩。你说，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找活干，那我可没有。你要点散钱，我倒是可以考虑啊。
1: 不是要钱的。

0: 干啥？那找麻烦来了？
1: 我是来认亲的。
0: 你跟谁认亲呢？
1: 跟你。
0: 你他妈是我儿子还是我孙子？啊？
1: 您就是我爹，萧满贯。
0: 这是他妈谁家的孩子啊？到我萧家大门认爹来了？我儿子有一个，那是在城里呢。小伙子，你认错门了吧？
1: 我爷叫萧福全，太爷叫萧元礼，我叫萧克礼。你还记得王十九斩楼吗？
2: 楚四，
3: 都下去吧。
4: 来来来来，先起来吧，起来，先坐下吧。我看你啊，说话也不会绕弯子，是个好性子。既然你说你是我们家老爷的儿子，那我问你，你娘是谁呀？
1: 你应该是我大妈吧？我听我妈说过您，可是您不认得我妈。
4: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说来听听。
1: 那年，老爷得了疮疡解毒，到毛十九诊楼。毛十九是我姥爷，您在毛家诊楼治了20多天的病。我姥爷每天得给您换3回药膏，我妈得给您每天煎2副药。可能就是您在那儿住的20多天吧。后来，反正这可能也就才有的我吧。我妈叫毛四梅。
3: 老爷，

0: 老爷啊，那孩子说的都没错吧？他前面说的还对，可那后边……
1: 你说你啊，就在毛家诊所待了那么20多天，我可是天天都去两三趟的，咋就没把你看住呢？
0: 那谁让你每天去两趟都是白天啊？你要是晚上也去，那还有……
1: 你净瞎说八道。
0: 这事你还有理了？嘿，你个老娘们，你瞎咧咧个啥呀你？我这辈子不抽不赌不嫖啊，不就送了这一回闸吗你？你还急了？赶明儿，赶明儿我给他娶回来。哼，
1: 赶明儿啊，迟了。他说啊，他娘上个月29就没了。 你说你是我们萧家的人，可无凭无据呀。虽说我们老爷承认了在你们家诊所那档子事儿，可这也不见得就一定有结果。你说吧，你是来认亲的，还是有别的什么事儿？
2: 是我娘临死前让我来认爹的。他小我就不知道我爹长得什么样，也不知道我爹。 什么性子？现在知道了。您认我，往后我就踏实了。要是您老人家不认我，我就走人，也不怪您。我也不是个小孩了，脑子又不笨。我走出萧家大门，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我今儿把话说白了吧，我今天来老萧家。 可不是说活不下去了，到您这儿来要饭吃。

0: 那你想咋的？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认了亲就走啊？
1: 脾气啊！这老爷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认了爹了，但我还是得听爹的。知道，哎呀，谁们家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个儿子，都不方便。我是不想给您和爹找麻烦。
0: 属驴的，这么个犟脾气，既然是我萧家的人，那就留下吧。
2: 老爷，哎，老爷，
3: 去，给他弄件新衣服穿。是。 您这边请。

0: 他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我是傻子呀，又不缺儿子。也好，我明儿个去趟省城，他在家正好帮你招呼一下。
1: 干啥去啊？你没瞅见家里正忙着呢吗？啊，客年说啊，给维克烟厂的烟叶子有些潮。 人家挑理儿呢，我过去看看，是咋回事儿？
2: 二少爷，老爷让您上来歇会儿。

0: 累不？
1: 不累。这院子里的烟味真好闻，这满哪都是香味儿。
0: 那是啊，咱萧家的大叶烟呐，那是远近闻名，老毛子都爱抽。以后你别忙活了，你不是下人，是少爷。
1: 闲得难受。
0: 在家里都做什么呀？家里边开诊所，你懂不懂点医道呢？
1: 只懂一些跌打损伤，知道红药有田七、藏红花、马勃。
0: 皮毛。
1: 那个医道只能慢慢去学的。老爷死得早，娘有说我没悟性。
0: 你娘，她是怎么死的？
1: 肺病。
0: 怎么不治呢？
1: 病来的猛，得用洋药，没钱。
0: 以后你就不用干活了，每天和我在一起。会下棋吗？
1: 下不好。
0: 我倒要看看你下的怎么不好。来，摆棋。
2: 老爷，我走了。楚四，院里的事儿你把戏着点啊。
3: 您放心吧，太太，您路上走好。

0: 下棋是不分父子的，你这么走是对我不恭敬。
1: 我没有。
0: 这下棋跟喝酒一个样，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故意让着我，我不高兴。
1: 我是愿意让您赢，老爷。
0: 你不是该叫我爹吗？别一口一个老爷的。
1: 没习惯，爹。
0: 走。
2: 老爷，薛镇长。

0: 今天有空过来了。听说你家里来了新人了。
1: 这消息够快的。
2: 啥时候签的风流账啊？
1: 别他妈耍嘴皮子，有屁快放。
2: 我这皮呀、啊、可真够你琢磨几天的。这年头啊，这儿子也不是那么好人呐。
1: 咋的？我自己可认儿子，还要你薛镇长点头吗？
2: 你真觉得他是你儿子吗？
1: 那啥意思？
2: 如果有人看见他是从托塔沟那边过来的，而且不是走路来的，是骑着马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两个骑马的人护着他。那两个护着他的人在陈家晚上下了马，撒了一泡尿就返回去了。你会咋想？

0: 这个人很可能是江南面土塔国的胡子，到您老萧家探听虚实，然后再绑你萧家人的肉票，或者找个适当的时候抄了你萧家。
1: 土塔沟的胡子袁三愣你也知道，是从缝隙跑出来的一伙军人，他们手中的家伙都是洋枪，如果他真惦记上咱们，咱们势单力薄，我怕的就是这个。
2: 袁三愣子他不会这么不知道深浅吧？木香镇这一带那可是白星斗的范围，他不能坏了胡子们的规矩。
0: 话虽这么说，这
2: 啊，行了啊，这个事儿啊我自个儿心里有数，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你可好自为之啊，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儿子不是这么好认的。
2: 可我这个爹那也不是那么好叫的啊。

0: 我找肖克宁。
1: 肖老板今天不见客。
0: 我是他娘，我不是客，你给我叫他出来。

0: 出事儿了！我爹咋说呀？你爹承认了，说当年就有那档子事儿，气死我了！
1: 哎，那他为什么非要现在来认亲呢？说的也是啊，这再说了，咱萧家的基业可都是为你积攒下的，哎，这凭空的又掉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萧克礼的。
0: 这不给咱萧家添乱呢吗？他真要是你的亲弟弟，这我也就认了。可我从他的脸上就看不出你爹半点的影子。我担心呀，他不是你的亲兄弟。那我爹想咋办？你爹嘴上虽然不说，可我也明白他这心里也在犯嘀咕呢。这不。 我今儿个赶快过来，是让你想个办法把那个人的底细摸得清楚点儿。行，我知道了。娘啊，回去以后千万别跟我爹闹，啊！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查，另外让楚四盯着点他，看他有什么其他举动。我这边有消息了，马上通知你们。
1: 可年啊，这个事情你可一定要抓紧干呐！你知道。 这夜长梦多呀，
0: 娘，你哭啥？我知道了，啊。

0: 有事敲门。
1: 这太太吩咐了。
0: 敲门，我正要找他。
1: 哎，二少爷，二少爷。
2: 爹，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的，是的，跟我出去溜溜。

0: 哎呀，有点少爷的派头了啊！
1: 这眼下活正忙，缺人手，不我……
0: 哎呀，缺人手也不缺你一个呀！不愿意陪着爹？
1: 没有，愿意。
0: 这往后，你的做派不能和下人一个样，要拿出点少爷的派头来。从今天起，我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那老爷我……
0: 你在家。
2: 爹，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去江北泡澡堂子。
3: 肖兄，
0: 哟，星斗兄弟啊，我正要去找你泡澡堂子呢。
4: 太太回来了，
5: 楚四，家里还安生吧？
4: 都好着呢。
5: 哎，你拿着酒干啥呀？
4: 白星斗来了，要跟老爷喝酒。

0: 来这里干啥呀？没事太太，不像来找事儿的，就带了仨人，也没带枪。哎，那肖克里呢？跟老爷在一起。太太，那我先去了。哎，哎呀，星斗兄弟啊，在这儿是那可真不如太白居的彩地的话。
1: 我喜欢在外边，这家伙你看这多敞亮啊！
2: 老爷，酒来了。
1: 好。
2: 兄弟，你看，这坛子10年陈酿，是去年我用一车烟草从袁三愣子那儿换来的。今天我为兄弟开了它。这
1: 么说，肖兄还和袁三愣子有来往？
2: 啊，没啥子来往，互相之间给个面而已。再说了，他哪有咱这个交情啊？啊！
3: 哎，这是谁呀？
2: 哦。 过来陪白大爷坐坐，给白大爷满酒。这是我萧家的二少爷克里，
0: 这以前没听说过呀。
2: 嗨，这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啊，就哭，哭的全家那是鸡犬不宁的。后来我找人给他算了一卦。
0: 说他小的时候犯科，18岁以后才能不克人呢。我就给他送到直隶他表姑那儿去了。前一阵子他表姑没了，这不回来了。是吗？那可是幸会啊！来，我给二少爷斟上。
3: 不了不了，白大爷，我滴酒不沾。
0: 滴酒不沾？
3: 不会，
0: 孟关大哥。
3: 我看这孩子可比你精明多了。白大爷，您夸奖了，我真不会喝酒，对不住了。
0: 我这小儿子没出息，我先陪兄弟喝。在这木箱镇上啊，那就得数你爹最仗义。我叫白星头，我这辈子啥都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朋友。来，孟关大哥，今天呢，这个侄儿我算是认下了。小子，以后有什么事儿？
3: 尽管跟我说，明白不？好使啊！来，孟关大哥，干他！
4: 白大爷对我爹如此敬重，晚辈实在是感激呀！祝白大爷鸿运充满乾坤，喜星横溢天地！
3: 啊，我这个侄儿学府不浅呢，这一出口就是大礼上的对仗啊！
0: 小时候看婚丧嫁娶的铺排宴席，耳朵里争多了，顺嘴说出来。
3: 行，我瞅你小子以后指定有出息啊！哎，王冠大哥，我这趟下山呢，可不是为了专门来认侄的，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2: 好，有什么事儿，兄弟尽管吩咐。
3: 我的山上呢？ 有个军师叫朱子贵，那是我患难的兄弟，也是我们整个柳子里啊书读的最多的人。山上有个大事小情啥的呢，我都得朝这个子贵要注意。可是这子贵呢，他妈命不好，得了肺痨了。我这不是想着吗，让他下山来调理调理。
2: 兄弟如此看得重我呀，那就请子贵下山好了。
5: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哎，人呢？子贵啊，
2: 肖老爷，欢迎回来，先生来我肖家就放心的养病，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哎。 先生那个煎药的方子带来了，
5: 没带方子，带药，够吃一阵子了，在包里呢。好，好，好，好。星斗说呀，先生那是才高八斗，我能有幸与先生在一起相处，那真是荣幸啊。先生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哎呀，肖老爷客气，吩咐不敢，粗茶淡饭最好。 如老爷关照的话，能找几本书看就最好了。
2: 书，你瞧瞧，先生，这不是难为我了。

0: 先生，我那倒是有一本叫《凤和十典》，那书里头不光是讲做菜做饭的绝技，而且还有很多食疗的方子。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嘛。朱先生无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翻翻，说不定哪道菜可以治好您的痨症啊！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0: 主子，
2: 哎，
0: 给先生安排一间客房。
2: 是，
0: 朱先生，
2: 嗯，
0: 请。
3: 老爷，这是咋回事啊？
4: 今年烟叶的香气大，招人。

0: 周先生，哟，是二少爷，
1: 找我。哦，我这刚看完你给我的《凤和十典》，章章精彩，这一上手就不能够释怀。只是书中有些话费心琢磨，所以想找你聊聊。哟，这天那么晚了，明天我还得干活呢。啊，再说。

0: 来凤，还好吧？
1: 就是担心你。
0: 告诉袁三爷，现在还不能动手。
2: 为啥？弟兄可都准备好了。
0: 江北的白心岛，往萧家安排了一个人。
2: 他们是不是知道咱们要动手了？
0: 不好说。反正你告诉袁司令，现在不是时候，等看看情形再说吧。袁三爷也可交代了，月底必须得动手。
2: 我现在还不清楚萧家。 跟白心岛的关系，如果白心岛插进来，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而且他们现在可能还有点怀疑我，等我看看情况再说吧。好吧，走吧。来凤，路上小心啊！
0: 嗨，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
2: 你这照顾，分明带人质看押。哥，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你，还这么卖命。
0: 来凤，是你说话的时候吗？兄弟。 我这个妹妹年纪小，有口无心，别当回事儿啊。走吧。

0: 喝了那么多的酒，别伤了胃。老爷啊，我给您做了点粥，回屋里喝吧。
1: 哎呀，说起来啊，咱的祖上也是大户了。当年我爷爷，那可比咱们风光啊。大清的工部四郎，81岁才告老还乡。带回了万贯家财，在这儿置了30,000上地。只可惜啊，差点让我爹抽大烟，抽了个净光。到这现在，就剩下这烟厂。
0: 您快别这么说了，我知道您是担心。白星斗和袁三愣子这么多年都敬着咱们，可咱们呢也没有亏待他们。老爷啊，您就别胡思乱想了，行不？
1: 你不懂啊，你不懂。我自己心里明白，他们都不是善茬，这次不一样，他们是要动真的了。
2: 老爷，大少爷派人来接您去省城，说有急事找您。
3: 爹，啊，您出去。
1: 啊，金灿成，你哥捎口信儿来了，说咱的烟呢，晒得不透，翻得不勤，起霉味儿了。我去看看，和维克烟厂再说说。
4: 路上小心点。
1: 嗯，好，走。

0: 爹啊，这个事情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咱们家的人，他是个假的。
1: 怎么回事？
0: 那个毛四梅，自从他爹死了以后，他就一个人来到四平，在街上开了个小药铺，专门卖毛氏膏药，生意不是很景气。不过自从他来到四平以后啊，就没有人看过他，说带着一个儿子，所以那叫什么肖克里的，那就不是咱们家的人。
1: 你怎么打听到的？
2: 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爹，您连我的话也不信呢？
1: 嘿，这倒有点意思了啊！爹呀，您别有意思了，赶紧让那小子走。紧张什么呀？
2: 我能不紧张吗？
1: 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进了我萧家的门啊，那可就由不得他了。我倒要看看。
2: 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儿子，
0: 他要干什么？哎，对，爹，我还听说白星斗往咱们家安了个人，为啥呀？
2: 养病。
0: 养啥病，非得跟咱家养？
2: 痨病。
0: 不可能！
1: 我觉得这里边啊，都藏着事儿呢。反正这两个人都不能留在咱们家，我不放心。
2: 几十年了，你爹啥事儿没见过？
0: 那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啊？
1: 我这心里边总是琢磨，自称克里的这个小子，他不是恶人。
0: 爹呀，

0: 各位兄弟承认了啊，
1: 动作真不错。
2: 他的，
3: 咱萧家没出过孬种，打倒了，不过再爬起来。

0: 彩啊，精彩！二少爷的出脚和盘腿都是正宗武馆的功夫，看来二少爷是不想伤了他。
1: 朱先生，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啊！
2: 是爷们儿，就别让人笑话了，让爹看看你的真本事。别忘了，爹今天对你说的话。

0: 厉害，厉害！二少爷果然是深藏不露啊，能深藏到哪儿去啊？该露的，终究都要露出来呀！啊，
1: 这个秋末呀，镇上不太安生，咱家的烟叶收成好了，可盯着咱萧家的眼睛也多了，得有个准备。

0: 可怜啊，你的功夫都露出来了，就带着大家伙好好操练吧。
1: 老爷，你看看这小子，他下手多狠啊！您还能笑得出来呀？
2: 这个孩子，如果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恶人。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看，他的拳脚是招招致命，可点到即止，很有分寸。这心里不善，他做不到这个。嗯。
3: 二少爷功夫真是了得，
2: 是吗？
3: 佩服。

0: 就这么办，好。二少，你这是……二少也别误会啊，我是想找老爷说说话。看房间里有客，所以我就……
1: 是吗？朱先生，看来你这个病好的差不多了。痨症是慢性病。
2: 朱先生，这个脉象很乱呀，看来不光是肺里有病，你的这个心里面也有病，你应该服一些活血益气的药才行。
3: 二少爷，你听我说啊，每个医家有自己的绝招，给我看病的先生这么下药自有他的道理。二少爷的拳脚功夫不错呀。
4: 我以前从来见过，像正南三省王胡小桃的拳法。那你是怀疑我和胡小桃或者袁三愣子有交情？
1: 天下无疑皆有相通的拳脚。二少爷，你多心了。朱先生，您休息了吗？
5: 没呢，请进。
6: 周先生啊，
7: 柯林也在这儿啊。周先生这么晚了还没有歇息？啊，爹，正跟朱先生研读这本《讽和十典》呢。哦，哎，
6: 对啊，这可真是一本好书啊。有句做面食的话说得精到。朱先生。 不用再翻了，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段吗？这个面食不能在房间黑暗的地方发酵，应当到户外敞亮的地方，集天地之温阳，那发出的面才会劲道。哎，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在阳光底下，不能到背阴的地方做。您说呢？
1: 正是这句。哦。
5: 夏老爷找我有事儿啊？哦，周先生啊，明天我要去找星斗兄弟啊，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啊啊，好，好。
5: 哦，可里啊，天这么晚了，让朱先生。

0: 早点歇息，啊。
1: 好，朱先生，告辞。啊，请。
0: 克里啊，你跟我来。楚四儿，
2: 哎，
0: 你先回去吧。

0: 可丽啊，我是想把你送到城里，你大哥那儿去。啊？为什么呀？我是想去让你磨练磨练，见见世面。
1: 你还是信不过我，拿我当外人。
0: 看你说的。
1: 爹，我跟您说，朱子贵这个人可不地道，他在咱们这个院里头，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有他在这一天，我就不能走。
0: 我正要这么做呢，刚才那个人是我从奉天请来的中医。我问过他了，你说的对，那朱子贵的药的确有问题。
1: 你看我跟……
0: 明天我就去和百姓都谈判，他这么做那是坏了我们以前的交情。
1: 爹，那个百姓都从来就不讲交情，
0: 他拜把子的兄弟都杀了好几个，何况您这。
1: 咱们萧家虽然也大，可和这些人打交道，那一定要慎重，还不到翻脸的时候。那行，那明天我得跟您一块儿去，您自个儿去有个不放心啊。
0: 像我儿子说的话。
2: 兄弟啊，是这样，朱先生的这病在我萧家大院怕是养不好，我怕你怪我呀。兄弟，你给我兜个底儿，这朱先生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3: 这不跟你说了吗？痨症啊！
2: 痨症？哎，这是哪个医家给他抓的方子？我找他王八蛋去，糊弄人，我砸了他的牌子。
3: 我就知道大哥是个精明人呀，实话说吧，这个朱先生啊，他没病，没病。
4: 白大爷，我爹他是个讲情义的人，他是怕慢待了朱先生，把您生气为。
2: 你知道你跟谁说话呢吗？
4: 啊？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啊，金德兄弟。 这小孩子不懂事儿，你别生气。
2: 小孩子也得懂规矩啊。
4: 是，小孩子也得守规矩。可玲，跟白大爷告别。

0: 白眼，这小子的拳脚功夫和胡小涛很像。人三愣子的教头，
1: 正是。

0: 你今天不应该说话。你是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了。这个白星斗他会因为你今天的事儿找茬儿。我已经让你大哥过来，把你带到省城去。
1: 爹，我不怕，我这刚到您身边，不对您尽一份孝心，总觉得心里头愧疼。
0: 爹，您还是让我留在您身边伺候您吧。
1: 最大的孝心。
2: 就是听爹的话。
3: 爹，我回来了。
1: 克里啊，你大哥克年，
0: 哥，
2: 肖克年，坐吧坐吧，拿个杯子，陪大哥喝杯酒。
1: 克里不沾酒，
0: 不，我今天破例。 陪大哥喝一杯。
3: 对嘛，天这么冷，喝杯酒好上路。

0: 大哥，他清楚了，肖克利是袁三愣子的手下关缺人。
1: 哪来的？
2: 干嘛？
0: 你说的哪个？
3: 这边，柯宁啊，哎，这柯里没准真是你的弟弟。哎，爹，他即使不是你的弟弟，也不是恶人呐。在城里边好好待着，说不定今后他能给咱们家做很多事儿啊。记住，
1: 我知道了。

0: 行斗兄弟啊，这么快就想我了？朱四儿，备酒。是老爷。
1: 王官大哥，今天这酒，你得敬。哎哎，兄弟，到地方了，说说吧。
2: 关系什么意思？这个萧克礼啊，就是袁三愣子的手下关学人。他冒充你儿子到萧家来，绝对是煞费苦心呐！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的军师子贵火眼金睛，那家伙你指定是被别人蒙了，还不知道呢！你明白不？
3: 那我真是多谢兄弟喽。
2: 这小子到你们萧家来的目的。
1: 无非是袁三愣子想弄清楚你我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旦他要是发现咱俩之间有怀疑，那他指定是挑拨离间，渔翁得利。
3: 啊，我说，来萧家之前我叫关学仁，认了爹之后我叫萧克礼，你说的没错，是袁三愣子派我来的。
1: 他派你来干啥呀？
3: 想让我看看白星斗跟老爷之间有没有交情。
1: 然后呢？
4: 如果老爷跟白星斗没有交情，袁三愣子就打算把老爷绑了，要赎金10万两。你奶奶的，有了银子，袁三愣子就可以买枪招人了，是吧？然后再一口吃掉白星斗。王八蛋，那是我们萧家的银子。你们要是一口吃不掉白星斗呢，我们萧家咋办？
3: 听我说，哥，
4: 去你！
2: 他袁三愣子既然敢到我的地盘来撒野，那咱们就不能放他，你说是不？这样，你呢，借我点银子，咱们买枪招人。入冬之前呢，我指定是把袁三愣子的柳子踏平。到时候这江南江北呢，就是我白星斗的；你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白星斗替你守家护院，那家伙到时候，你连家丁都不用顾了，是吧？
5: 那你要多少？
2: 10万两。

0: 我知道，我辜负了老爷的信任。我本来想自己把以前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告诉老爷，可是我怕他怪我。我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萧家的事儿，因为我知道老爷是个好人。你回去告诉老爷，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了。
1: 去哪儿啊？
0: 去救我妹妹，我妹妹还在袁三愣子那儿压着呢。我就是因为这事给逼来的。

0: 老爷，最后一车了。老爷，白新斗派人要那10万银子。哦，这就是枪，又是刀的，想干什么？啊？邢总呢？他咋没来？
1: 哼，白大爷重情义，拉不下这张脸。
0: 你朱子贵就拉得下这张脸？哈哈，
1: 肖老爷。今天呢，我们拿到钱，我们走；拿不到钱，我们带你走。
2: 今儿个我没钱，
3: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试试！呀哈！
4: 敢！
3: 动不动！
2: 干什么呢？
3: 你给我放开！
2: 臭崽子！
3: 你给我放开！别动！
5: 二哥，
3: 别动！别动！
5: 不好了，袁三愣子打过来了！

0: 小王官，好消息啊！护国军11师的人开来了，凭着舍利沟，虎子都被灭了。听说袁三愣子是被自己人给打死的，就是还没有找到白星斗的尸首。我们警察局的兄弟也上了俩呢，真够悬的呀！
1: 侄子，快去给薛镇长拿上200两银子，给警察局的弟兄们发点赏钱。
2: 快去！
3: 薛镇长这边请。
2: 哎，好。
3: 这边请。
0: 哎，老爷，你这是咋了呀？这可是好消息呀！
4: 白星斗不死，还是个麻烦。谁呀？我，肖克里。现在我该怎么称呼你？
5: 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还叫我肖克里吧。好，
4: 叫顺了。我听你哥哥说呀，半道上你自己走了，为什么？
5: 山里头有点事儿，
4: 从舍利沟来的吧？
5: 对。
4: 袁三愣子死了。你说他俩怎么这么快就动手了？
5: 因为我，
4: 你。
5: 我跟那个袁三愣子说，白星斗跟您交情很深，而且白星斗马上就要对他下手了。这袁三愣子当真了，还真的对白星斗开刀了。

0: 趁乱宰了这个袁三愣子，我妹妹救出来了。这是你妹妹？啊，孩子一直压在袁三愣子那儿当人质。王爷，我来您萧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逼的。来凤，叫老爷。
1: 老爷，
2: 柯丽呀。
0: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当年我在毛十九诊楼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老爷，既然你认定我哥不是您的儿子，那我们是啥样的身世都不重要了。来凤，你规矩。啊，老爷，当年我在毛十九诊楼做事情的时候。
2: 吓人下嘀咕的，哦，现在你们又回来找我，是没路费了吗？
0: 老爷，是我哥非要跟你辞行的，我们可不是叫花子。
2: 来凤，老爷，怎么说呢？以前的事儿，对不住您了。我这次来就是。 特地想跟您道个歉，完了事儿我们就走了。
0: 哎，不，
2: 柯丽啊，现在白星斗还没找着，死没死咱也不知道，现满山都是胡子呀。你看看，你现在在他们两面都不是人，被哪面碰到，都会要你的命。现在这里啊，那是最安全的。

0: 我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这孩子不错呀。哎，坤念啊，
1: 哎，
0: 我是真想让你把他带到省城里去，你好好看看，他要是没什么毛病，就留在烟厂里帮你。调教好了，他是个可用之才。
1: 对，爹，您说的对。那我先去看看他。
0: 嗯。

0: 啊，那个肖克里没在啊。
1: 我哥出去了。
0: 啊。我知道，你哥哥跟我提过，你叫啥来着？
1: 来凤。
0: 对对对，来凤，好名字。好听，
1: 你也可以叫我的杨明 ，Mary。
0: 还有个杨名字，哎，你是从图塔沟来呀、啊，还是从大英帝国来呀、
1: 啊？我在加拿图塔沟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的时间。13岁以前一直在天津卫。我进过洋学堂，能说几句英国话。
0: 天津，好地方啊！哎，那你和你哥哥为啥来关外呀？干啥呀？
1: 那年关里闹兵，我和哥哥一块逃命，搭火车到的关东。后来哥哥在山上，我留在了省城，待了3年多。在马克西姆大街的女子学校食堂给杨教师做饭吃。
0: 你对省城熟吗？
1: 你说呢？
0: 在省城有一家

0: 很大的微课延长，知道吗？
1: 在东正教堂的南边，烟厂的西边是马甸俱乐部，东边还有一个清真寺。
0: 我就是那家微课烟厂的老板。哟，客人回来了。
1: 哥，
0: 我过来跟你说一下，明天呢你跟我去省城，烟收完了，院子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以后我还认你这个弟弟，在外人面前我还是叫你肖克里。我在烟厂给你留了个位子，我已经嘱咐那儿的人照顾你。啊，对了，带上麦瑞一起去吧，他能跟英国人说话这很难得，给我当个助手，以后你们兄妹的生活就有着落了。啊，
1: 就这么定了。哥，我们在肖家大院等于吃闲饭的，为啥不去省城呢？省城多好呀，省城就是天堂。就这么定了。
0: 咋了？犹豫啥呀？不想去。哼，你不想去，那好，你留下，我和 Mary 一起去省城。
2: 哎，那哪行？

0: 这下次我们去那边去，我请你吃更好吃的东西。哎，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1: Hello，
2: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2: Goodbye。
3: Goodbye。
0: Hello，Hello。嗯。老板，谁呀？
4: 我。
0: 啊，进来吧。
4: 哎，白凤呢？
0: 回到自己房子歇着去了吧？
4: 哎，我说以后你喝酒能不能别带他去呀、啊？这丫头，疯野的，回头这喝多了，这干点什么丢人的事儿，那多不好啊！
0: 哎，刚来省城，总得见世面。哎，我听你妹说咋的？你们俩人不是一个爹生的啊？
4: 嗯，
0: 那就好。怎么样，跟这儿待着还舒服吧？
4: 我正准备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在你这儿实在是干得不习惯，而且你这儿人好像有点瞧不起我。实在不行，我能不能干点别的呀？
0: 你干啥呀？我让你当经理，你干得了吗？别老让我为你操心。
4: 行，那我还是回木乡镇吧。
0: 啊？省城没乡下好？
4: 不是，我是担心爹，我是不放心老爷。这白青斗还没找着我。
5: 老爷是我爹。萧家只有一个少爷，那就是我萧克年。你知道吗？我拿你当兄弟，我是看得起你。你得知道自己的位置。
4: 嗯，知道了。对不住啊。
5: 滚。

0: 来芳，咱们得离开这儿。
1: 我不。
0: 这不是咱们待的地儿。
1: 我不。
0: 别置气。
2: 呦呦呦，
3: 咋的了？你可不行欺负咱妹啊！你不是一直说要回木香镇吗？把这个银票替我捎给爹，我走不了，你替我跑一趟，拿着呀。
4: 妹儿，咋的了？走走走，不理他，不理他啊。

你怎么才来啊？你装什么糊涂？白兴都把你老爷绑了，现在就等你银票救人呢。

0: 没事吧？哟，这谁来了？这是，您票拿来了吗？行啊，小子，有种！
1: 以前呀，我还真是看错你，没想到你小子下手比我还狠呐！先是叫爹，然后再弄你。你说以前？
2: 我怎么就没想起这招来呢？您票，您票拿来吧。我说，先把肖老爷放了。
1: 咋还能乏善心呢？你是，放他。

0: 哎，大爷，来的够快的。
1: 哎，不是你给我捎的口信吗？说护国军走了，现在这木香镇就剩下空城一座。我先开始还以为是个套呢，结果我一来，嘿，还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儿。哎，这银票，银票。
2: 我知道，你们都是临时雇来的。
3: 白兴头已经被我杀了，想走的，一人一块大洋；不想走的，留下来陪你们这个白大爷。
4: 把钱给我缴了。
5: 奎林啊，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那白星斗，真是你约来的？
0: 老爷，你就别问了，行吗？都是我的错。
4: 我宰了你！
6: 臭三儿，
4: 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不对，当初就不该来萧家。
0: 对不住了，老爷。发誓，从今往后再也不进萧家大门半步。
5: 孩子，我不怪你。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留在这里。现在白星斗和袁三愣子都给平了，这往后咱萧家大院那也是该太平了。

0: 还是让我走吧。我不相信你会害我，我不信这里边一定有文章。楚四儿，
1: 是，
0: 备车，
1: 是吧？

0: 楚四，怎么了？撒尿！楚四，楚四，
1: 少爷，
0: 快跑！快跑！快跑！

0: 醒了，哼！臭小子，本来在林子里就该把你埋了，知道为什么又把你运回来吗？因为我得亲眼看着你，我得亲手把你弄死。
1: 哎，我说，你为什么就不放过我呢？我怎么你了啊？为什么？啊，你还问我为什么？
0: 好，我告诉你，啊，这萧家的产业是谁的？是我萧克年的。任何人都别想伸一手，你知道了吗？就为这个，你就让老爷子当诱饵，你想借白星斗的手干掉我，你知不知道老爷子有可能被白星斗给害了？
1: 老爷老了。 他早晚得死，这产业还不是我的，啊？可是我就不能让老爷真把你当儿子看？
0: 哎，我要真是你弟弟呢，你能怎么着？

0: 更得把你弄死了。
1: 小可怜，
2: 来凤，别开枪。
3: 楚四儿，你怎么了？怎么了？
4: 我，
2: 这什么？
1: 咱该得的家产，肖家欠咱们的。
2: 你偷的？
1: 是拿。这么多年，妈，你和我吃的苦受的罪，得让他们肖家补偿，不能便宜了他们。
2: 来凤，咱不能干这糊涂事儿，咱不能让爹以为咱们是为了钱才来的。就这些东西，能让咱们下辈子都用不完，但也能让咱下辈子都不得安生。因为这不是咱们的，这是偷的，还回去。

0: 娘死后，咱什么样的苦没吃过呀？听哥的，活了回去。啊，
1: 哥，他以怨报德，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你告诉我你是为什么？
0: 因为他也是你哥呀。
2: 老爷呀，是不是这个厨司他受伤眼花给看岔了？可怜他，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
3: 快滚出去！老爷，你快出来看看！

0: 肖老爷，我叫关学仁，也是你的儿子肖克礼。来凤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妈几年前就过世了，临死前她让我们来投奔您。那一年我带着妹妹来到肖家，还没见着您就被赶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一路乞讨，后来就去了江南的匪窝。爹，妈昨天给我托了一个梦，说萧家大院有很多的晦气，最好悬上几只写着栀子的灯笼，说当年您得的病就是服了三个月的栀子汤才好的。爹，别把萧家大院悬着的栀子灯摘下来，这晦气没了，灯自然就灭了。
1: 爹啊，你不能相信他们的话，爹，我是你亲儿子。
2: 我不认识你啊，把他给我捆了。
1: 滚开，狗东西！爹啊，他们就是要偷你的家产！爹啊，娘，救我！爹啊，狗东西，滚开！爹啊，爹啊！

0: 德的事儿，不知是哪个恶贼干的。
1: 我知道，这是独角大盗鲁平所为。鲁平每次得手，总要自鸣得意的丢下一条红领带。
2: 我在楼下的客厅里开了一个 party，鲁平居然也混了进来。
3: 鲁平
2: 就是那个和道先生一样爱系红领带的人。
4: 那位李小姐，肯定把你认出来了。
5: 谁是躲在下面的时候？这名单上没有啊！
6: 医生，医生，
7: 我要让这些汉奸都出点血，我在信的后面都署上强盗鲁平的名字。
8: 陈妙跟这个小子搞不义之财的鬼花样还真不少啊！
9: 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鲁平到过现场。
10: 立即通缉鲁平！
9: 我想通过你帮我找到破案的药。陈妙跟师傅有张汉奸的名单，有没有发现这张名单？
8: 没发现，什么情况啊？
4: 你不是带回几张钞票吗？
9: 二五幺幺五，
8: 这是电话号码。钱是陈妙跟有意压在电话机下，想暗算谁是杀他的人。
9: 李亚男就是蓝色响尾蛇。
10: 等他抓住了李亚男，就能到处抓他了。
9: 糟糕，鲁平拿钱逃走了。

0: 你这个无赌，临出门的时候是怎么关照你的？这么贵重的东西就给丢了，哎，太太，请用燕窝汤。给我吧。
1: 伯母，哎，
2: 建华，不是我责怪你，平时看你少年老成，带丽萍出去玩玩总可以放心。可，哎，要是再出了别的乱子，我看你怎么向我交代？
1: 是啊，伯母教训的对。哎，
2: 这种缺德的事儿，不知是哪个恶贼干的。
1: 我知道。
3: 爸爸。
1: 这是独角大盗鲁平所为。鲁平，他不是逃走好几年了吗？
3: 看来他又回来了。鲁平每次得手，总要自鸣得意的丢下一条红领带。爸爸，你是说鲁平为了偷这副钻石耳坠，一直跟着我？
1: 他这是冲着我来的。
3: 冲着你？你们认识？
1: 我不认识他，这是旧怨，你们不知道。以前在日本手里，我就抓他，现在我更不怕他。
2: 是啊，
1: 伯父是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如今扬眉吐气了，谅鲁平这个毛贼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2: 嗯，
3: 哎，
2: 他是不是冲着那十二颗钻石啊？
1: 轻点儿。
2: 那十二个钻石还放在老地方吗？
3: 老地方，万无一失。
2: 哎，
3: 那个服装公司的王老板，不是在76号被你们打死了吗？
2: 他老婆还活着，鲁平这小子，上次失手，这次啊是跟我算总账的。

0: 能把你请来，真是好大的面子啊！
1: 李小姐，侬今朝标致的嘞。
2: Miss Lee，Happy Birthday。
0: Thank you。
2: 请，请。
0: 先生们、女士们，请允许我暂时打断一下诸位的雅兴。今天是我的生日 party。承蒙各位屈尊光临，实在使我深感荣幸。更值得一提的是，新近来上海的接收大员陈妙根先生今天也来与民同乐，这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激万分。

0: 谢谢，谢谢。
1: 哦，
2: 漂亮
3: 啊，
2: 好看，
3: 气派啊！
4: 哎，这个有派头，嗯，有派头。你看坐着多漂亮啊！
0: 李小姐，
5: 您好，
0: 今天能和您认识，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5: 我也是，欢迎陈先生常来这做客。
0: 一定。
6: 李小姐，生日快乐
5: ！Happy birthday！Thank you。
6: 啊，谢谢
2: 了。你可不能一攀上新朋友就把我们这些老朋友丢在一边不管了啊！
5: 怎么会呢？
2: 来跳个舞吧。
5: 好，
4: 米斯里，这衣服是新的好看，可这酒是老的醉人呐啊！
5: 那你就喝吧。
2: 林小姐一向是别出心裁，今天又有什么新节目？
5: 是啊，现在保密。反正我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包大家满意。哟，陈先生，我们跳舞去。
0: 好
7: ，Tango。

0: 李小姐，怎么了？不要紧吧？我刚才一弯腰，好像看到窗外有个黑影。嗯。好啊，哼哼，香槟酒，弹个舞。 你们这些寄生虫，活得可真自在呀！你们知道吗？在这座房子外边，有多少受冻挨饿的苦难同胞？你是什么人？陈委员，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没人告诉你，上海滩有这么个戴红领带的人吗？
1: 啊，你是鲁平，
2: 不错。
0: 在下正是鲁平。 都不许动手！谁想溜，我手中的家伙那可不是吃素的。要是有谁认为这只是舞会上的一出一兴节目，那是宽扁了头。我这只左轮手枪里装足了6发子弹。至于说我的枪法嘛，嗯。 你怎么了？嗯，把你们身上钱包、首饰统统的放到这个盘子里边。哎，李小姐，你带个头，怎么样啊？ 你。

0: 统统放下。
1: 我想留点车钱。
0: 放下。
2: 啊，放下吧，放下吧。
0: 多谢各位慷慨相赠，鲁平我会领了。
3: 鲁先生，请等一下。
0: 站住！你想干什么？小姐，你要再朝前走半步，我就马上开枪。
3: 郭大侦探，你把我的客人都折腾够了，还不快亮出你的尊容？
0: 诸位，得罪了。
3: 死的原来是演戏呀！
4: 哦，密斯里，你想把我们都送进疯人院呢？
3: 得罪得罪，不过我早有话在先，今天晚上将有特别精彩的节目。哦，想不到让大家受惊了。
5: 李小姐，他是什么人？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私家侦探，姓郭名京，人称郭大侦探。
0: Sorry。哼。
5: 侦探，侦探怎么也做起强盗来了？
0: 这位员多有冒犯。啊，我郭某今天演这出戏，一来是受李亚男小姐的委托，二来是想借此机会郑重地警告诸位。我的老对头鲁平又回到上海来了。
6: 啊，鲁平来了，这可不太平了。
0: 不过，尽管鲁平神通广大，我郭某一定竭诚地为诸位服务。不抓住鲁平，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4: 哎，好啊，这可就放心了。
3: 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取回去吧。
4: 哎，我的美金呢？
6: 脚
7: 不好，
6: 有贼！
4: 钱呢？
3: 哎呀，我的
7: 儿子！哎呀，
4: 我的3000元美金啊！我的。

0: 做好了吗？
1: 走吧。
0: 哎，陆平，这次郭金又栽在你手里了。
1: 还不够刺激。
0: 来，里边坐。请抽这个。陈专员公务繁忙，肯抽空赏光，真是给我很大的面子啊。
2: 是啊，我这几天正在清查敌伪档案
0: 啊，
2: 忙得焦头烂额。
0: 请坐。听说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2: 是啊，新来的一批接收大员是抓了一些汉奸，可是上海市民街头巷尾议论不少，说是不少汉奸都漏网，要求当局清查严办。报上不是也有舆论吗？啊，
0: 陈专员，您此次到沪是责任重大。
2: 庄先生，外界对你的议论也不少啊。
0: 当初我进入基斯菲尔路76号，是奉了军统局本部的指令。请过目。来吧，
3: 这怎么能有劳你呢？
0: 没关系，你去吧。
3: 好，好。
2: 你是奉了军统局本部的指令，打入日伪特务机关的。
0: 是的。
2: 可是，有不少材料告发你，说你和日本特务机关同流合污，做了不少危害党国、欺压百姓、破坏抗战的勾当。

0: 觉悟之事，觉悟之事，请喝茶。请。上海光复以后，正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可我问你，关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你提供了多少？
1: 反正我知道的。
0: 都像剧本部报告，哼，只怕未必如此吧。关于蓝色响尾蛇的情况，你是滴水不漏啊。蓝色响尾蛇，我实在不知道。笑话，你在76号干了这么多年。 怎么，连大名鼎鼎的日本远东高级特务蓝色响尾蛇你都不知道？你这话说给谁听？
1: 陈主任，如果查出来我和蓝色响尾蛇有任何瓜葛，我情愿受纪律之台，
0: 不成敬意。听家父说，这是清宫大内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啊，是的，是的。陈哲元，那么我就告辞了。
1: 等一等，一个人做事可要落门落槛呢。
0: 是是。
1: 我听说，服装公司王老板的12颗钻石，现在在你的手里吧？
0: 没有的事，不想哪个侧漏造我的谣，请陈哲元替我调查。

0: 我也看到了，他就是李雅
1: 来。
0: 他好像把你认出来了。
1: 不会的。
0: 那他干嘛老盯着你，要倒贴小白脸？
1: 看来我要交桃花运了。
0: 真的是。

0: 我看还是小心为妙。咱们走吧。哎，
1: 好吧，你去把车开来。你怎么了？不要紧吧？
2: 我头晕得厉害。
1: 小姐，我送你回去。
2: 谢谢。
0: 到哪里？
2: 亚尔贝路，拉菲路。张妈，没你的事儿了。赵先生，随便请坐。
1: 好。
2: 您喝什么酒？
1: 随便。来点葡萄酒吧。李小姐好点了吧？
2: 好多了，真是谢谢了。
1: 不，得谢谢你，要不我怎么能坐在这儿喝酒呢？
2: 这倒也是。
1: 李小姐很有钱呢。
2: 是吗？何以见得？
1: 你看，你有这么漂亮的洋房。
2: 这算什么？进去坐坐吧。
1: 好，那就冒昧了。
2: 请。随便请。
1: 好。哦，漂亮极了，简直像玛丽蒙的。
2: 赵先生，你也很有钱啊。
1: 哦，那我也要问一下，何以见得呢？
2: 你有自备汽车，还雇了包车司机。
1: 说出来李小姐别见笑，我是一直靠着别人的钱过日子的。
2: 彼此彼此，我也是靠别人的钱来维持这个空架子的。
1: 哦。来，为我们同病相怜，干一杯。
2: 嗯哼，
1: 谢谢。
2: 赵先生，你是第一次来吗？
1: 你说呢？
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在楼下的客厅里开了一个 party， 谁会料到鲁平居然也混了进来。
1: 鲁平？就是那个独角大盗？
2: 对，就是那个和赵先生一样爱系红领带的人。
1: 哦，糟糕，看来为了这根红领带，李小姐把我当成鲁平了。
2: 赵先生多心了。不过鲁平这次干得确实漂亮。
1: 李小姐，你难道就不恨鲁平？
2: 我为什么要恨他？在这个世界上，谁比谁更清白，谁比谁更高尚，只不过每个人捞的方式不同罢了。
1: 哦，想不到李小姐还有这么一番高论。
2: 怎么，我说的不对？
1: 我怕李小姐心口不一，要是真的见了鲁平，就要去叫警察了。
2: 不，如果我见到鲁平，我就要对他说两件事。
1: 哦，
2: 第一，叫他以后不要不请自来，有饭大家吃，生意大家做，把我的朋友都得罪光了，这不是断了我的财路吗？
1: 言之有理。那第二呢？
2: 第二，叫他把那只蓝宝石戒指还给我。
1: 这我就不懂了。钱财乃身外之物，李小姐如此豁达大度，为何对一只戒指而耿耿于怀呢？
2: 这只戒指非比寻常，是我死去的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
1: 哦，原来如此。我看这事儿也并不难，鲁平得了这些珠宝首饰，总要换现金。好在我和上海的几家珠宝行都很熟，关照他们打听一下，也许会碰上好运气。
3: 拎起来，哦，
1: 仙风令人怜，杨柳杨柳青啊。嗯，
3: 鲁格力
1: 啊，
3: 该起来了。
1: 我早就起来了。
3: 哼，你倒好，昨晚上你跟那位李小姐又是喝酒又是聊天啊，一直把我晾在外面喝西北风。
1: 这是分工嘛，我里应你外合，不要气量那么小。
3: 陆平，你不要大意啊，我看呐，那位李小姐肯定把你认出来了。
1: 我又不是个傻瓜，我跟她回去就是想看看她究竟想干什么。
3: 你怎么了？一只戒指也值得看老半天呢。
1: 哼，阿星，你明天把这个戒指还给李小姐去。嗯。
2: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春风吹进心怀。
1: 喂，是李小姐吗？
2: 啊，是赵先生吗？真没想到。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1: 哈哈，这并不困难。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电话机的旁边。
2: 哦，你真是个有心人呐。
1: 啊，你也别奇怪，一个人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会去留心观察。李小姐，你的记性也很好，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
2: 一样的道理，一个人遇到值得自己结交的朋友就会牢记在心，你说对吗？
1: 是，言之有理。啊，李小姐，你的戒指收到了吗？
2: 哦，收到了，刚刚收到，是你的司机送来的。
1: 李小姐，是这一只吗？
2: 赵先生办的事，我想不会错。不过，我现在还不能对你说声谢谢，相反，倒要骂你几句。
1: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太见外了，不把我当朋友看，居然避而不见。
1: 哦，你别误会，因为我马上出门了，实在是脱不开身。等我做完了这一票生意，我一定到府上去拜访。
2: 那好。到见面的时候，我当面对你说谢谢。
1: 好 ，Goodbye。

0: 这是给你的。
1: 谁给我的信？
0: 不知道。
2: 庄小姐，请转告令尊，鲁平将于明天登门拜访，我已将此决定通知了大侦探郭京，请他明天一早去府上等我。因本人与郭京素有怨隙，势不两立，所以想借贵府决一雌雄，请勿见怪，鲁平。
3: 我看鲁平不一定真的敢来，否则干嘛要明目张胆写信呢？即便来了，听说郭金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呢。
1: 阿爸，鲁平诡计多端，可不那么好对付啊。
0: 嗯，伯父，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守在客厅里。
3: 你吃得香吗？
0: 没关系，多一个人总归多一双眼睛嘛。
3: 也好。
4: 我看呢，还是报告警察局好，有警察来保护，我们可以放心一些。
3: 你懂得什么呀？陈妙根的眼睛啊，早就盯着我了。报告警察，消息就会泄露。家里这点东西啊，不是被鲁平偷走啊，就是被陈妙根给敲诈了去。
4: 哎。倒也是。哎，今儿晚上你睡里边，我睡外边。
3: 为什么？
4: 哎，你睡觉像头死猪，我比你惊醒一点。外边有什么动静啊，我可以开灯啊，是吧？
3: 好吧。
4: 嗯。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鲁平，妈，怎么了？哎
2: 呀，发生了什么事？
3: 鲁平，
0: 鲁平，
3: 鲁平，就站在我床面前啊！哎呀，他用手摸我的脖子，哎呀，那个手好冷好冷啊，就像落水鬼的手。
2: 鬼手？
1: 妈，会不会做噩梦啊？
3: 啊，不不不，是鲁平，我亲眼看见的，他还带着红领带呢。
4: 鲁格力，点心买好了。
5: 好，来了。怎么？哦，又吃大饼油条。
4: 将就一点吧，谁让你把大把大把的钱都送人，天下的穷人你救济得过来吗？
5: 怎么样，像郭靖吗？
4: 你们这对活宝啊，上次郭靖扮鲁平，这次鲁平扮郭靖，真把我给搞糊涂了。
6: 郭大侦探，昨天晚上经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怪不怪？
5: 鬼手，一只冰凉的鬼手。庄太太，昨天晚上的事情还真那么玄乎吗？
3: 哎，是这样啊，到现在我脖子还有点冷飕飕的呢。请抽烟。
5: 不，谢谢。这么说，鲁平他已经来过了，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啊。
6: 确实不可思议，我清点了一下东西，什么也没少，什么也没动。
1: 妈，爸。
5: 哎，伯父。
6: 郭大侦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小女丽萍，这小女的朋友白显华，她昨天晚上就守在这房子里。
5: 白先生昨晚受惊了
7: 啊。哎，久仰大名，郭大侦探。
5: 嗯，
7: 我想请教一下，你对鲁平这番举动有何高见呢？
5: 昨晚上我收到了鲁平的一封信，起先我有点不大相信，可是今天早上起来，我总感觉到有些不大放心，所以我就匆匆地赶来了。可是没想到，鲁平他已经提前下手了。这个狡猾的家伙，确实诡计多端。
1: 鲁平既然来了，他为什么不偷东西呢？
5: 庄小姐，刚才令尊大人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我最感迷惑不解的地方。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所偷的东西他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也可能是因为白先生昨天晚上在这儿守夜，打乱了他的计划。总之，如果我是鲁平，那么我马上可以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可我不是鲁平啊，所以还需要调查、分析、猜测、推断。不过，这一个疑团，我一定会解开的，只是个时间问题。
6: 是是，一切仰仗郭大侦探。
3: 你看，鲁平还会来吗？
5: 据我对鲁平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肯定不会罢休的。
6: 是。
5: 好了，庄先生，我想我们应该开始工作了。您是否能陪我先熟悉一下贵府的环境？

0: 境啊。
1: 当然，请吧。
0: 好，请，
1: 请。
0: 他昨天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吗？
1: 是啊，请。
0: 好。白先生在上楼梯的时候，他没有碰见鲁平。
1: 当时我太太已经吓昏了，等他把大家叫醒，已经拖延了很多时间了。请。
0: 好。
1: 估计鲁平已经跑了。
0: 原来如此。我和白先生虽然初次相会，但据我看来，他的身体好像有些欠佳。
1: 哦，你怎么知道？
0: 别忘了我是侦探。
1: 哦，国大侦探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0: 庄太太昨晚上睡在这一边吗？
1: 是啊，平时嘛她睡在里头，昨天嘛她说我睡得太死，换了个位置，说是开灯方便。
0: 啊、哦，这就对了。
1: 对，对什么？
0: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鲁平本来是冲着你来的，可是没想到，你和庄太太交换了位置。结果把庄太太给惊醒了，所以鲁平也就匆匆地逃走了。
1: 你是说他冲着我来的？他要杀我？
0: 哦，不不不，他要想杀你，一定会拿着刀或者枪，可见他只是想从你脖子上找一样什么东西。
1: 找？找什么？
0: 这我就不清楚了。庄先生，请你告诉我，你的脖子上究竟挂的是什么？
1: 这
0: 能给我看看吗？
1: 一条普通项链，没什么好看的。
0: 啊、哦，既然庄先生对我郭京如此的不信任，那我只好告辞了。
1: 啊，不不不不不，郭大侦探，千万不要误会。那，
0: 这就是你家最值钱的东西？
1: 我也不明白。我太太和我的女儿都有项链，而且比我的好。
0: 既然鲁平看中的是这个，那你可得要格外当心。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去洗一下吧。
2: 这位郭大侦探是我们请来的吗？
3: 不是，是他自个儿来的。
4: 你忘了那封信了？哦，是鲁平约他来的。
0: 非常抱歉。
1: 哦，谢谢，请坐。
0: 好，
1: 请抽烟。
0: 好，谢谢。
2: 可我们没见过这位郭大侦探，是真是假，我得弄弄清楚。
4: 喂，
5: 你是哪里？
4: 这里是郭京侦探事务所，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我想和郭大侦探讲话。
4: 他不在，办案去了。
2: 哦，他到什么地方去办案了？
4: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规矩。
5: 那等他回来以后和我联系一下好吗？
4: 行，请把你地址告诉我。
5: 好，庄成一家，摩乐路。
6: 哎，你好。哎，你好。哎，
7: 见妈妈。哎，
8: 见妈妈。啊，老先生。
0: 哎，
8: 请问七号房间的捉弄人先生在吗？
0: 捉弄人？哦，他已经结账走了。
8: 走了？
0: 哎，
8: 不可能吧，是他写信约我来的，要委托我办一个案子。
0: 哎，确实走了。哎，
8: 啊，
0: 你就是上海来的姓郭的侦探是吗？
8: 是啊。
0: 对了，他给你留了一封信。
8: 那啊，谢谢。
0: 郭大侦探，为了报答你在李小姐家生日 party 上的鼎力相助，特请你来苏州一游，并奉上夜间返沪的火车票一张， 聊表谢成。
8: 好一个捉弄人。鲁平这家伙调虎离山，肯定在耍什么花招，我必须马上回上海。哎，黄包车，快点！
7: 来噻，来噻，来噻！地上那哨，地方
8: 下火车站，
7: 手帕手帕啊！
8: 快！
1: 住的，住的！妈妈的强盛意！
0: 想不到，庄先生还真是一生坎坷啊！
1: 哪里，为党国尽犬马之劳嘛！请别动。对不起，这是我太太供奉的一尊菩萨，她唯恐亵渎神灵，所以谁也不许动。就连我们家里人也是一样。
0: 哦，多亏提醒。我郭靖可是丝毫没有冒犯神灵的意思。
8: 摩勒路，庄成一家。
1: 哎，哦，你怎么了，国大侦探？
7: 哎呦。
1: 哎，你坐一坐。
7: 哎呦，啊，你坐。我有点头晕。
1: 啊，你不要紧吧？哎，
0: 请给我拿点薄荷锭来。
1: 啊啊
0: 啊！老毛病了，啊，非常抱歉。
1: 我就去拿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麻烦你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1: 包括定拿来了。
0: 哎呦，
1: 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0: 啊。
1: 好一点了吗？
0: 哎呀，这是一种用脑过度的表现。
1: 你太辛苦了。
0: 现在好多了。
1: 嗯，国军，这个曹老怎么来了？
2: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1: 啊！
2: 哎呦，你别来！哎，
3: 陈经理，哎呀，
4: 喂，你会开车吗？啊！哎呀，赶快送医院去，
5: 快断气了！
6: 我说阿兴，你把车开到哪儿去了？害得我跑了好长一段路。
7: 别嚷嚷，刚才郭京都到了庄家门口了，要不是我开车撞他一下，你可有好戏看。
6: 哦，这小子倒挺机灵嘛，人没撞死吧？
7: 没事，受了点轻伤，我把他送到了医院。
6: 哎呀，糟糕，那他晚上
7: 不要紧，我给他喝了点迷魂药，不到明儿早上他是醒不过来的。
6: 啊，我的好兄弟，待会儿我请客。
7: 还是我请客吧。嗯，这是什么？
6: 对了，你赶快去复制一把钥匙，要快。
7: OK。

0: 白先生，我到楼上去转一下，看看有什么情况。你守在客厅里，千万要小心，有情况就叫我。
1: 你去吧，这里有我呢。

0: Hello， 你是哪里？
1: 我是江森汽车公司。
0: 什么？
1: 喂，你们不是要一辆小轿车吗？
0: 什么小轿车？我们没订过。
1: 你们以后要用车，尽管来电话。
0: 哎，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1: 我们的。

0: 喂，
1: 我是。今天晚上看来不行了。好吧，明天晚上我一定把老家伙干掉。
2: 白先生，有动静吗？
1: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2: 我刚下来。怎么，有情况？
1: 妹，你吓了我一跳。
2: 你好像有点紧张。
1: 不，我只是觉得有点冷。
0: Hello， 你是谁呀？什么？你是鲁平？郭大侦探，鲁平要和你讲话。
2: 喂。鲁平，我是郭京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我已经恭候了一宿。
3: 你这个大草包，呵呵，我正在你家里听收音机呢。
2: 什么？你这个恶贼，原来你用的是调虎离山计。好，很好，你等着，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4: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我中了鲁平的奸计了，他把我骗到这儿来，自己却窜到我的住处去行窃。他还打电话来耻笑我。
4: 实在对不起，让你蒙受了损失。
2: 没什么，鲁平这贼生性奸诈，防不胜防。庄先生，你要当心呢。
4: 对，我会当心。
2: 好，告辞了。白先生，今天晚上你是不是还打算住在这儿？
1: 是的。
2: 好，很好，再见。
1: 再见
4: 啊，慢走啊。
5: 老头子，
4: 什么事？
5: 哎呀，快来，你快上去，不得了了。
4: 好，
5: 你看，你快看呐！哎呀，完喽！
4: 好一个郭靖，搞鬼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5: 哎呦，
6: 先生，有什么事儿吗？
4: 郭靖呢？
6: 在后面睡觉呢。他昨晚辛苦了，
4: 辛苦了，嘿嘿，他确实在我家辛苦了一夜。孙呐，
6: 先生，你干什么？你
4: 少废话，带我去见郭金。
7: 是谁呀？
4: 你是谁？
6: 他就是你要找的郭大侦探。
7: 鄙人就是郭金。老先生，有何见教？
4: 怎么有两个郭金呢？
7: 上海滩上侦探郭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6: 哎呀，你怎么了？
3: 上顶有吧上顶，上顶有吧上顶，上杜老鬼，上顶有吧。
2: 阿星，你把这个钻石给王太太送去，叫她赶快离开鸿运服装公司。
3: 有事了？杜老鬼，上顶有吧。慢点，
2: 你赶快去吧。
4: 这十二个钻石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7: 好一个鲁平啊。那么王老板的老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4: 住在鸿运服装公司，你赶快去。

0: 不许动！哎呦，哎，啊，
1: 郭大侦探，我知道，像你这样聪明绝顶的人，是肯定会到这儿来找我的。为了不使你这位中国的福尔摩斯今天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我特此向你声明，如果今夜庄成一有性命之危，那和我鲁平无关，凶手是他那位因患有贫血病而双手冰凉的毛脚女婿。

0: 这样吧，嗯。那好，你去吧，办完了事就回来。好。
1: 李小姐，你在干什么呢？
0: 还不起来呀？
1: 我实在不想起，昨天晚上太累了。
0: 看看今天的报纸吧。上次在我这里大闹生日 party 的鲁平，这回又闹到庄成一家里去了。
1: 鲁平的手段真狡猾，可是这个郭大侦探也实在太没用了。
0: 这个姓白的也真是没事找事儿，等他做了庄成一的女婿，这财产迟早全归他，何必非要？
1: 白献花到底是谋财害命，还是另有其他什么背景？现在还很难说，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0: 是吗？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文章？
1: 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0: 我看损失最大的是你。
1: 哎，我们干嘛老说这些？来吧。

0: 求求你，给我请个医生来吧。
1: 你为了那些钻石，接到命令之后一再拖延，拒不执行。

0: 我昨天晚上就动手了，可是我……
1: 别说了，你这贪心的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给蓝色响尾蛇造成了多大的危险？
0: 我要见蓝色响尾蛇，求他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2: 好，我让你死个明白。
0: 你就是

0: 头以后来接我，你在附近休息会儿。啊！
1: 哎
0: 呦！
1: 哎呀，张先生嘛，哎，大家帮帮忙，快送医院。
2: 张先生，这是蓝色响尾蛇干的，想杀人灭口。谁是蓝色响尾蛇？这名单上没有啊，你快说。
3: 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图章，刻着一条蛇。可我
2: 庄先生，哎呀，医生，医生，医生，哼，
4: 庄先生，你这是
5: 戴老板他发脾气了，他要我把这些敌伪档案材料全部交上去。我倒要看看现在庄成已死了，他怎么去找蓝色响尾蛇。你去把车准备一下。
4: 好的。那天从庄成已那里得来的名单也要交上去吗？
5: 不，拖他几天再说。这场名单我要派大用场。
4: 哦，那有什么打算呢？
5: 我要让这些汉奸都出点血。根据这张名单给他们每人发封信，叫他们乖乖地交出黄金美钞。
4: 哦。
5: 否则的话，就把他们的烂污泥底牌统统翻出来，叫他们坐班房吃枪子儿。
4: 妙啊，有权不捞知道噻。不过万一事情穿帮了，有人说你陈先生在那儿敲诈汉奸，那可就
5: 笨蛋。我怎么会自己出头露面？我在信的后面都署上强盗鲁平的名字，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啊，
4: 妙极了啊。
6: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消息可靠吗？
7: 千真万确。
6: 陈妙跟这个小子搞不义制裁的鬼花样还真不少啊。
7: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我鲁平的名字不是随便好用的，谁要想用的，谁就得吃点苦头。他来了。
8: 哦，
6: 陈先生
8: 啊，你是
6: 哎呦，你们

0: 你给我下来。把枪拿来。你不是想当鲁平吗？今天晚上就让你如愿以偿。走，
1: 拜拜。
0: 喂，警察局吗？
2: 是啊。
0: 你听着，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鲁平今晚在江边码头的8号仓库活动。
2: 你是谁？
0: 信不信由你，不过我奉劝你别错过这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3: 先生，有位小姐在那边等你。
0: 哦，谢谢。
3: 不用。生意做得很顺手吧？
0: 我是很少失手的。
3: 这我相信。赵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好啊。
3: 一个人总是戴着假面具生活，是不是太吃力了？
0: 可我以为像李小姐这样聪明的人对我的一切早已了如指掌了。
3: 不不，
0: 谢谢。
3: 我再聪明也猜不出赵先生今年几岁，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0: 我虚长李小姐2岁，光棍一个。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年龄？
0: 你是属蛇的。
3: 蛇？你怎么知道我属蛇呢？
0: 你猜猜看。

0: 你干什么？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陆平，谁是陆平？你们还不快放开我！放开我！我是接收大员陈妙根。
2: 他奶奶的，你骗谁呀？接收大员深更半夜的，一个人到仓库里来干什么？
0: 我真是陈妙根。 你很会演戏啊！上次假扮郭大侦探，偷走了庄成义的钻石，
2: 你
0: 今天又想在我的面前耍花招？不过，陆平先生，如果你想假扮陈妙根的话，最好不要带上自己的标志红领带。
2: 你，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瞎胡闹，我非收拾你不可。好。
3: 我倒要看看，谁收拾谁。
4: 带走，走。快快快！
5: 林小姐，我现在还有点事情，很抱歉。
3: 没关系，有空请一定到我家来玩。好的，一定来。再见。再见。
6: 都几点了，没完没了呢？你快点，我这……哎呀
3: ，Boy，
7: Thank you。
0: 喂，郭大侦探嘛，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我想问问你，你想不想见见你的老对头啊？啊？
8: 你说的是鲁平吗？对，你没能办成的事。
0: 我替你办成了，他现在正在我这儿品尝铁窗风味呢。
2: 你们岂有此理！快去把你们局长叫来。

0: 要不要把蒋委员长也请来？
1: 你混蛋，混蛋，混蛋！
2: 说起来很可笑，我在码头仓库抓住他的时候，他奶奶的，他还冒充接收大员陈妙根啊！我可没上他这个当啊！啊，
3: 是吗？那你是怎么知道他在码头仓库的？
2: 有人向我报告吧。
3: 哦，原来是这样。好，我祝贺你。
2: 你赶快来一趟。
3: 啊，不，我明天再来。Good night.

0: 快请，请坐。
1: 。
2: 走吧，嗯。这个陆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嗯。
0: 好啦，你别一看见女人就迈不开腿。
3: 去你的！别瞎扯。哎，一会儿哪儿吃饭？
0: 还是老正新吧。
3: 好。

给你个红领带，给我带，给我带。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1: 厉小姐，你真好比是出水芙蓉啊。
0: 得了，陈先生，你别给我灌迷汤了。我看你呀，早就把我忘得脑后了。你们男人都一个样，有了新欢就忘了旧人。我说的对吗？
1: 李小姐，我觉得像你这样又白又嫩的手上戴只蓝宝石戒指，实在是画蛇添足啊。
0: 陈先生的见解总是与众不同。
1: 哪里哪里，我也是偶然发现，刚刚才偶然发现的。
0: 请，陈先生的偶然发现很有价值，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1: 不，也许我发现了一座金矿。
0: 我这里金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陈先生缺钱花，一切都可以商量。
1: 李小姐真是快人快语，够意思。

0: 怎么样？直说吧。
1: 李小姐，我相中了法租界的一幢洋房，可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金条。如果李小姐肯鼎力相助的话，陈某我绝不会亏待你。
0: 大概要多少？
1: 十根大黄鱼。
0: 什么时候要？
1: 当然越快越好喽。
0: 陈先生的事，我怎么敢怠慢呢？不过，有句话我要说清楚。这是你我两个人之间的事，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对吗？
1: 这你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绝不食言。
0: 好。
2: 真灵光啊，今天呢我又敲开了一个核桃，是埃杜亚罗的王格里。
1: 哦，
2: 我一去啊，他钱都准备好了，喏，都是美钞。

0: 伍子登科，这话说对了，有了权，什么事办不到？<笑>就是嘛，来，拿着，我今天又抓到一条大鱼。<笑>哦，
1: 找到蓝色香味水了？
0: 哪那么容易？不过，鲁平的鼻子很灵，他肯定会动我这些钱的脑筋。
1: 是的，
0: 晚上你要多加小心呐。是。
2: 我一定严加防范。李小姐，今儿的账没结了，哼，算他鲁平命大吧。
3: 正好，让他多活几天，我还要利用他一下。嗯，一封信。
4: 真是怪事，居然有人给咱们写信。哼，是李小姐来的，盯得真紧啊。是约你去见面吗？<笑>不，是给我们介绍一笔生意。
3: 哦，
4: 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啊。他信中说，陈妙根搞了不少不义之财。他还说，今天晚上10点钟。 陈妙根要去机场接南京来的上司，所以就给我通了个消息。
3: 这位李小姐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动陈妙根的脑筋？
4: 这个我想李小姐是不会知道的。

0: 不过他早知道我是鲁平了。你看，他写的信。你是嫉恶如仇的侠盗，这件事该由你来办，也只有你来办。
1: 谁呀？
2: 是我，李亚兰。
1: 啊，李小姐。
2: 陈先生在家吗？
1: 在，在，请进。
2: 啊，谢谢。

0: 张怀林，谁来了？
1: 陈先生，是我。
0: 嗯，你怎么来了？
1: 我想我们之间的账迟早总要结清的。你不是也说过越快越好吗？
0: 啊，李小姐，我只不过随便说说。
1: 其他的事情也许可以随便，唯独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随便的。
0: 李小姐，你想喝点什么吧？张怀林，张怀林，快泡茶。
1: 陈先生，不必费心了。他已经听不见了。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今天我们两个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
0: 这又何必呢？我们不是早就有了君子协定，已经说妥了吗？
1: 陈先生，你的悲哀在于太贪婪，也太小看我了。今天早上你偶然发现我戒指上的秘密，就开始把我想象成一颗核桃，满以为只要轻轻一敲，核桃肉就可以供你享用了。我看用利令智昏这四个字来形容你再恰当不过了。难道庄成一没有告诉过你，我曾把无数个灵魂送进了天国？难道你看不出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哼，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陈先生，我真替你惋惜。
0: 你说吧，要我干什么？
1: 很简单，把庄成一给你的名单交给我。
0: 名单？我已经交给上司了。
1: 自作聪明，这是你又一个致命的弱点。我已经调查清楚，你根据这张名单以鲁平的名义敲诈了一笔巨款，这一切说明你把名单藏在了自己的手里，并没有交上去。把你的保险柜打开。
0: 你让我考虑考虑。
1: 打开保险箱。
0: 我想抽烟，能不能让人替我去买包烟？
1: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场交易已经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快。
0: 好吧。

0: 凶手肯定是鲁聘。那天他把陈妙根骗去，灌得烂醉，又把我们骗去抓他，其目的就是想盗窃陈妙根保险箱里的钱财。
1: 钱是不是他拿的，人是不是他杀的，这我不敢肯定。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鲁平到过现场。
0: 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奶奶的，立即通缉鲁平。

0: 没有。
1: 回来了。
2: 嗯，
1: 鲁平恭候多时了。何必呢？你这样做不是使沈小姐太为难了吗？
2: 你们想干什么？
1: 我想请你把门关上，我有话对你说。
2: 鲁平，你不会是来投案自首的吧？
1: 嗯，郭大侦探，话说的不要那么难听吧。为了使这位小姐少受委屈，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
2: 说吧。
1: 你不总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吗？如果你认为我是凶手，那么你只是一个不够格的福尔摩斯。如果你不认为我是凶手，而只是想借此机会来陷害报复，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诚实的福尔摩斯。我想说的就这么一些话。
2: 哼，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3: 委屈你了，小姐。
2: 我知道你虽然到过现场，可是凶手不是你。理由很简单，你鲁平从来不杀人。再说被盗走的东西中有些是你根本不会感兴趣的。
1: 既然你洞若观火，那为什么还认为我
2: 啊？这个案子背景复杂，非破不可，而真正的线索却一点没有。所以我想通过你帮我找到破案的钥匙。
1: 为了陈淼跟这个坏种，你不值得这么费心。
2: 不不不，我破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陈淼跟。
1: 嗯，我虽然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郭大侦探如此的开诚布公，我很愿意当你的钥匙。只是我能给你些什么帮助呢？
2: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没问题，问吧。
2: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到他家去？
1: 陈淼跟这个坏种用我的名誉去敲诈汉奸，这些钱当然应该归我。
2: 我听张怀林对我说过，陈淼跟手中有张汉奸的名单。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

0: 有没有发现这张名单？
1: 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保险箱也空了，没发现什么情况啊。
0: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线索？
2: 哎，你不是带回几张钞票吗？
1: 那算什么线索？一些零花钱。哦，喝点咖啡吗？
0: No。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些钱本来我也不想要，后来一想，既然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图个吉利嘛，所以我就随手把它放进口袋里了。
0: 钞票是放在桌上的？
1: 嗯，对，在电话机下面。
0: 哦，
1: 就这些。
0: 哎，这钞票你翻动过没有？
1: 没动过。
0: 啊。2-5-1-1-5，
1: 这是电话号码。
0: 对。
1: 啊，现在一切都明白了。25115，这是李亚楠家的电话号码。我想，这钱是陈淼跟有意压在电话机下，想暗示我们谁是杀他的人。
0: 对。
1: 哼，你说呢？
0: 言之有理。莫非李亚楠就是蓝色响尾蛇？
3: 是你？你没碰到张妈？
1: 碰见了，她在楼下泡茶。
3: 你怎么能到这儿来？你是被通缉的人。
1: 你这儿很安全，所以我想在你这儿躲几天。
3: 安全？你看这里安全吗？
1: 嗯。李小姐，你这是干什么？我……
3: 别动。陆平，你的偷盗本领也许举世无双，可要说到我干的这一行，你可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愚蠢到找上门来送死。
1: 我不明白，我和你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
3: 你虽然只是个局外人，可你了解了我的秘密，我就非杀了你不可。
1: 哦，你可以把我给杀了，可你怎么对付他呢？委屈你了，蓝色响尾蛇。
3: 我们会卷土重来，你这个贼。
1: 哼，坐下。
4: 大侦探，怎么样？啊，
0: 鲁平说，由他先在上面对付李亚楠。
4: 哦，好啊，等他抓住了李亚楠，就轮到我抓他了。他奶奶的，这就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边呢。
0: 不，黄雀在后。
4: 哦。
5: 怎么回事？
0: 快上去看看。
5: 走。

0: 鲁平怎么不见了？
1: 嗯，糟糕，鲁平拿钱逃走了。
2: 这，哎呀，快追！
3: 是，
0: 快追！

0: 几十名汉奸落网，蓝色响尾蛇被捉。好消息，好消息，先生，俺们报资了，为了报侬开心。
1: 好，我买一份。
0: 新闻报，老三报，刚刚才被新闻报，几十名汉奸落网，蓝色响尾蛇被捉。新闻报，老三报。
2: 我们斗了这么些年，总算合作了一次，
1: 不错，
2: 我很高兴。
1: 是啊，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2: 这件事已经圆满结束了，
1: 我们的合作也到此为止了。
2: 以后你还要偷吗？
1: 别忘了，我是侠盗鲁平。
2: 那我还要抓你。
1: 可你永远抓不住我。
2: 我现在就抓住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理由抓我，陈妙根不是我杀的。
2: 李亚南家那笔钱是你抢的。
1: 哦不，那钱应该归我。
2: 不，你必须交出来，否则抓你的理由就足够了。
1: No, 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和你说不到一块儿去。不过无论如何，郭大侦探，昨天晚上你又输了一次。
2: 可是今天赢的是我。
1: 你又失算了，我已经买通了沈小姐，在你出来的时候已经把你枪里的子弹取出来了。嗯，我的老朋友，后会有期。

0: 你叔叔去世留下的遗嘱，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你了。你们现在有了女主人，而不是男主人，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多少钱？5英镑，25先令。好吧。
1: 艾弗丁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不想找丈夫。波德乌的先生，我是艾弗丁小姐，你的邻居。
1: 我来跟新邻居打个招呼。
0: 他很有钱，还很英俊。
1: 附近的女孩都为他发疯。艾弗丁小姐，嫁给我。
0: 但我不需要丈夫。
1: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美的脸。
0: 来见我，明天没人会知道的。
1: 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
0: 这关你什么事？
1: 我没愚蠢到对你还抱有幻想，迟早我会离开你。
0: 我不许任何男人对我的行为说三道四。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1: 我还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
0: 好像我最近总是哭。
1: 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保护你。
0: 爱让我不解忧痛苦。

我叫巴斯西巴·埃弗丁。巴斯西巴，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这样称呼我。父母在我还不记事时就去世了，所以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就无从得知。我已经习惯了独自生活，所以亲戚们觉得我这样独立太过孤独了。

0: 我的围巾不小心掉了，这农场是你的，奥克先生。可以叫我加百利。
1: 我姨妈和我说过你，冬天我来帮她干些杂活。
0: 这是你的地盘，
1: 我进来可以吗？
0: 欢迎你的到来。

0: 去，交趾！交趾，行了，够了，交趾！停下！站住！交趾，站住！走开！走开！交趾，走开！交趾就是听不懂停下的口令。
1: 这只叫什么？
0: 老交趾。
1: 老交趾，
0: 我很可笑是吧？<笑>

0: 天哪，是奥克先生。本来他打算做家庭教师，可是他改不掉他的野性子。
1: 八四七八，艾弗丁小姐，我想送你一只小羊羔。
0: 哦，谢谢奥克先生，它太可爱了。
1: 是早产的，在我那儿怕它活不过冬天，你养它比较好。
0: 谢谢你，你真是好人。
2: 啊，我去泡茶。
1: 我不是为送羊羔来的。
0: 你说。
1: 艾弗丁小姐，我，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从没问过其他女人。
0: 不，我不想嫁给你。
1: 好吧，也许，我该走了。
0: 结婚可不是简单的事。
1: 那你订婚了吗？
0: 没有。但也不能说我要嫁给你。
1: 好吧，再见。
0: 阿克先生，阿克先生，等等！我不是说我不想嫁给你，因为我从没想过这件事。
1: 我有100亩地。和200只羊，等我还清债，农场就是我们的了。一两年你就能有一架钢琴，种些花，养养鸡，搭个架子种黄瓜，再生一两个孩子，多生几个也行。
0: 奥克先生，
1: 我会陪着你的。
0: 奥克先生，我不想找丈夫，我讨厌成为男人的财产。要是我能当个没有丈夫的新娘，举行个婚礼对我也无所谓。
1: 别说傻话，
0: 我配不上你的，奥克先生。除了受过教育，我别无所长，而你可比我强多了。
1: 这不是理由。
0: 我已经独立惯了，要是哪天我想结婚，我也会找个能驯服我的人。而你恐怕做不到的，你只会渐渐厌倦我。
1: 我不会的，永远。再见，艾弗丁小姐。

怎么了，老伙计？在这儿待着别动，老鸡要吃，待在这儿。

都拿去吧，我们也没办法。希望你振作起来，奥克先生。

你叔叔去世留下的遗嘱，写些什么？你快读一下！快，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你了，留给你了！啊！天哪！你多保重，孩子。

0: 你们想参军吗？哪个好小伙子愿意穿上这红色的军装，自豪地为我们的女王和国家效力？想见世面的，请到前面站成一排，先生们。戴草帽的那位先生，往前站。
1: 那是我的心上人。
0: 先生，站在漂亮女士身旁的那位先生，你有强壮的身体，来参军吧，先生。
1: 去啊。
2: 你是快当兵的料，
3: 有住的地方还有饭吃。
1: 像你这样肯定能当上军官，
3: 还能挣份不错的薪水。
1: 对不起，等等，如果你要找活干，可以去威瑟伯里，那里有个农场正在找帮工。
2: 好的，那个年轻人，
3: 我去试试，谢谢你。
1: 弗朗西斯一直照顾我，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2: 再见。

0: 叫醒其他人，让他们快来，快来灭火！去叫更多的人来，叫他们起来。先去叫史密斯兄弟，保护好自己，活灾蔓延。
1: 这里水管事儿，操作失火了，我们要没赶草了。我们得保住粮仓，快过来，帮我一下，快点，再多弄些水，再多弄些水过来。
2: 要是粮仓没了，就什么都完了。袁师傅，拿几把扫帚过来，我们把这里收拾一下。
3: 来了，大伙都机灵点儿。农场主来了。

0: 奥克先生是你吗？你要不要杨官儿女士？
1: 我欠你个大人情，奥克先生。要是昨天这里都烧光了，我的农场就全完了。你的农场？我继承的遗产。我父母刚去世时，我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我叔叔过世了，把这里留给我。
0: 这里现在有点破败了，不过曾经是方圆几英里最好的农场，我打算重新振兴它。可能你觉得这个想法太荒唐了。我现在没资格这么想。我对你的遭遇感到万分遗憾，奥克先生。如果我的财富增长让你感到尴尬的话，完全不会，女士。
2: 比利斯摩贝里，九县令八便士。约瑟夫·普尔格拉斯，
1: 去啊，约瑟夫，把帽子摘了。
2: 你是做什么的，约瑟夫？我什么都干，春天我就打打秃鼻子乌鸦，也帮忙杀猪先生。我是说，女士。
0: 七县令九便士，再多给九便士送我新来的小礼物。
1: 谢谢您，女士。
0: 下一位，范尼·罗宾。范尼·罗宾呢？他在哪儿？
3: 他跑了，女士。他跟个士兵跑了，女士。
4: 不是士兵，是中士。

0: 管家陪你喂。给他时限令和额外的时限令。
1: 为什么？
0: 我们的合约到此为止，你被解雇了。
2: 你说什么小姐？
0: 我叔叔在世时农场繁荣兴盛，可从他去世后这里衰败不堪。我想是因为
2: 听着小姐，
0: 我决定不再雇佣管家，我亲自管理一切。佩妮维先生，请你先听
2: 我
0: 说。佩妮维先生，大火差点烧毁粮仓，而你却不知去哪儿了。我不会用你这样的人，佩妮维先生。你被解雇了。
3: 我要是你就赶紧走人。
0: 大家都见过新来的洋官奥克先生了吧？你清楚职责吧，奥克先生。
4: 不懂的地方我会问的，女士。
0: 你们现在有了女主人，而不是男主人。我还不知道我在管理农场上有多大能力。不过我会尽力。别以为我是女人就分不清好坏。你们还没醒来，我就已经起床了。你们还没起床，我就已经到地里了。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请回去干活吧。

0: 我是不是要在这里等你？
1: 不，别傻了，莉迪，你要陪我进去。
0: 都拿上吗？
1: 都拿上。挺胸抬头，莉迪，就算他们盯着你看也别犹豫。记着，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有权来这儿。莉迪，把东西摆开。
0: 是，小姐。
2: 先生们，我们现在继续刚才的话题。
3: 这个可能要比那个价格要稍微贵一些，先生。是这样的，对。
4: 你好，先生，你摸一下就知道质量了。
5: 骨子不错，小姐。
0: 谢谢。
3: 里面不少草，我自己洗。
0: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小姐？
4: 刚才看的比不上这个，
6: 肯定是好货，我跟你保证。随便你，
4: 不，
6: 你可以再去别处转转。
1: 司藤先生，我是埃弗丁小姐，农场主埃弗丁的侄女。他说起您时总是充满敬佩之情。
3: 都是好货。
1: 当然，你可以去别家试试，但你会发现我这些谷子和往年一样好。
3: 您可以随便转转，没关系。
1: 司藤先生。
7: 多少钱？
1: 5英镑25先令。
7: 3英镑10先令。
1: 都是同样的谷子，可你付给我叔叔5英镑。
7: 3英镑10先令。
1: 这位先生会付我合理的价钱。
7: 4英镑。
1: 4英镑10先令。
7: 4英镑5先令。
1: 或许我该换个人。雷迪，
0: 是，
1: 你能招呼一下这位先生吗？
0: 当然。你想看看样品吗？
8: 多少钱？
1: 5英镑25先令。
7: 好吧，4英镑10先令。

0: 是男人抛弃我们。有人抛弃过你吗，小姐？
1: 当然没有。
0: 有一回有个人想娶我，就在不久前，但我太不安分了，不想被束缚。
1: 有选择权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先生，亲吻我的脚吧，我的脸是留给大人物亲吻的。
0: 才不是那样的。
1: 为什么？你爱他吗？
0: 不，但我挺喜欢他的。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波德乌的先生，别朝我开枪，拜托。我没想向你开枪。我是埃弗丁小姐，你的邻居，农场主埃弗丁的侄女。我自己管理农场，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是的，你会做得很好。看样子也的确如此。 好了，我来跟新邻居打个招呼。

0: 看我找到什么。
1: 什么？
0: 我念给你听。玫瑰红，罗兰紫，康乃馨的甜蜜就像你。是情人节贺卡，我打算把它寄给约瑟夫，就想看看他那张纯脸惊慌失措的样子。
1: 可怜的男人，不过这送他有点不合适。
0: 那奥克先生怎么样？
1: 不，奥克先生不行。
0: 那寄给波德乌的先生呢？瞧他对你那趾高气扬的态度。
1: 波德乌的先生，
0: 要不还是算了。
1: 为什么不？
0: 因为我觉得他看不出其中的幽默。
1: 可能是看不出，也可能会当真。波德乌的先生，
0: 你说的对，他可能会当真。那我们来扔书决定好了。
1: 莉迪，
0: 来吧。
1: 开，约瑟夫。
0: 不，简·科根。
1: 好，开简·科根和波德乌的。

0: 特洛伊中士11点。
1: 好的，特洛伊中士，新娘是
0: 范尼洛宾小姐，
1: 欢迎，请往前来。

0: 尊敬的来宾，我们以神的名义聚在这里。
1: 我只能再等几分钟了，他会来的。

0: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1: 快就这样走。
2: 早上好。
0: 早上好。来吧，
2: 赶他们进来，焦安。
0: 门打开，
2: 把守这只。
3: 阿福店小姐来了，大家伙都好好。
0: 干什么？好啊。
2: 也许你愿意帮我一把。
3: 你觉得我不会？
2: 对，你不会的。过来。
4: 哦，进来了。
2: 干得好，女士。
5: 把他赶过去，约瑟夫。
0: 继续赶，继续。是
2: 啊，快抓住他。
6: 快走着。

0: 上好，伯德伍德先生。
1: 小姐，伯德伍德先生问能不能请你过去说几句话。
0: 伯德伍德先生，当然可以。
2: 我有1000亩地，其中有耕地和牧场，就在埃弗丁农场旁边，有果园，还有温室。我还养了有趣的猪，下次带你看看。
0: 谢谢。你的房子很漂亮。波德乌的先生，
2: 埃弗丁小姐，我想这想法超越了所有。我想娶你为妻，埃弗丁小姐，嫁给我。
0: 我觉得，尽管我十分尊敬你，但我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接受你的求婚。

0: 我从前也经历过这样的失望，可这次是你让我相信这是你。
1: 我猜你也不想听。
2: 那好，你有什么看法？
1: 对波德乌德先生，你不该搞恶作剧，这不应该是你的行为。
2: 不应该？我可以问问是哪里不应该吗？是因为我拒绝了你？
1: 我已经不想这件事了，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我要说，捉弄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有辱身份。
2: 我不许任何男人对我的行为说三道四，请你在这个周末离开农场。
1: 我可以现在就走。
2: 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1: 没问题，艾弗廷小姐，

0: 啊，到了。
1: 羊怎么了？
0: 他们冲破栅栏，吃了醋香草，导致胃胀气。
1: 那我们该做什么？
0: 什么都做不了，这群羊全完蛋了。
1: 他们全都会死？
0: 很有可能。
2: 这里又死了一只，女士。
3: 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们，你必须用工具刺进他们的身体，用一个空心管子，里面有根尖锥子。
1: 你会吗？
3: 不会。
1: 这只还活着，我能吗？
3: 老天不行。稍微偏一英寸就把羊给扎死了，一般的羊倌都干不了。
1: 好吧，那谁行？

0: 等等，F的小姐需要你。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找到他了吗？是的，小姐。他说什么了？他说，
1: 约瑟夫。
0: 他说要您亲自去，有礼貌的请求的。
1: 他这底气是哪儿来的？我才不去。
0: 他知道您会这么说，他叫我跟您说，叫花子不能挑肥拣瘦。

贾百利，贾百利，别抛下我，贾百利，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不行，丽蒂，安静点。找对肋骨中间的位置。啊不！天哪！别怕，别怕！娘，
1: 他的心脏在跳。
0: 行了，这就行了。加油！
1: 加油，姑娘，他会好的，他会好的。 你还好吗，小脾气？对，快醒过来，小脾气，小脾气，
2: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1: 小脾气，小脾气，小脾气，
2: 哎，到这儿来，
1: 到这儿来，哎哎哎，呀！

0: 我觉得我们合唱得很好。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我们可以组成二重唱。
1: 谢谢你没有向我重提那件事。

0: 这并不容易，要不要我陪你走回去？
1: 不用，我喜欢每晚巡视农场一圈，确保安全。
0: 那我可以陪你一起。
1: 我一个人巡视很多次了。晚安，博德乌德先生，谢谢你的光临，很高兴见到你。

0: 你是谁？
1: 对不起，我好像迷路了。我被缠住了，伤着你了吗？
0: 没有。
1: 我在找微缩玻璃，希望我没有吓到你。
0: 怎么回事？我们刮住了。
1: 让我来吧。
0: 不，请让我自己来。请你稍微抬一下脚。

0: 请别盯着我看，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美的脸。 你不该在这儿的，请把灯还给我。
1: 看起来是大丰收啊！

0: 小姐，看，
1: 他是谁？丽蒂，
0: 弗朗西斯特·洛伊中士，贵族血统，前途无量，敏锐又端正，受过良好教育，他本来有大好前途，却放弃一切去参军了。
1: 好吧，我不会让他留在这里。
0: 你要做什么，小姐？
1: 我要让他离开。特洛伊中士，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这里。
2: 我不走。
1: 那请你跟我来。

0: 你为什么生气？
1: 你
0: 因为我说的话，我赞美你的方式，你心里清楚，肯定有男人跟你说过你有多美。
1: 哦，没人当面这么说，
0: 但是一定有人吻过你。
1: 从没人吻过我。你能否像个路人安静地离开？
0: 你原谅我了？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话。
0: 我说你很美。
1: 你打仗的本事是不是和你说话一样好？
0: 比这好。来见我，明天。
1: 我不。
0: 你不想来？
1: 我想，但是。
0: 那就必须来。
1: 我不去。
0: 没人会知道的。
1: 请你离开这里。
0: 明天8点整，林子里的空地间。

0: 你相信我吗？相信。作为士兵，我发誓，我绝不会伤害你。这把剑很钝，但你不能躲闪。
1: 我尽量做到。

0: 你割断了我的头发，
1: 这把剑能活剥了你的皮。
0: 你刚才说它很安全，
1: 的确安全，绝对安全。我承诺过你，现在我要这个。

0: 艾弗廷小姐，可以和你一起走走吗？我更想一个人走。
1: 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他配不上你。
0: 他是个正直的男人。我不那么认为。为什么？别人说什么了？你根本不了解他，那些都是谣言。
1: 你就是对当兵的有偏见。
0: 我喜欢当兵的，但我不喜欢他。他肯定是个没良心的人。离他远点儿，别听他跟你胡说八道。别相信他。
1: 这关你什么事？
0: 我没愚蠢到对你还抱有幻想。我知道我们地位悬殊，但我也不会甘愿一辈子碌碌无为。迟早我会离开你，你尽管放心。 但是现在我还。

很在乎，我不愿看到你被他毁掉。所以如果你允许，我会留在你身边。晚安。

波德伍德先生，过去的几个月你一直是我的挚友，因为我很珍视我们的友情，所以我给你写这封信。你的求婚让我倍感荣幸，且让我反复思量，但我必须坦诚相告，这令我自己也很惊讶的结论，我的心意有所改变，因此我无法接受你的求婚。

我不确定你是否会来。我还能去哪儿？你准备好了？你确定？ 这样称呼你如何，马斯西巴特洛伊太太？

走吧。

先生们，女士们，不久前，我十分荣幸，且万分幸运地遇见了这位天使，你们的女主人。如今我站在这里，作为她的丈夫，你们的男。

0: 男主人，也是迄今为止最自豪的男人，所以请斟满酒杯，为我美丽的妻子巴斯西巴特洛伊太太放声歌唱。
1: 艾伯丁小姐，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0: 奥克先生，你这个傻大个儿，跟我说
1: 暴风雨要来了，我们得把麦垛扇起来，不然收成就泡汤了。我需要五六个男人，一个小时就够了。
2: 弗兰克，也许我们应该……
0: 不，亲爱的，这是我们的婚宴，下雨不会打扰我们，我妻子不允许。恕我失陪。朋友们，还有一件事，我也许不能再做特洛伊中士了，但我依然保留着军人的豪爽气概，最好的法国白兰地。每个人倒三杯，为健康干杯！

0: 什么忙？
1: 这儿太危险了！
0: 我上去帮你。

0: 我就是个笨蛋，我居然还瞧不起那些跟你说话的姑娘，可我被这个穿军装的一哄就昏了头，而我现在就做了我之前绝不会做的事。当他跟我说起另一个女人，一个他爱过又比我漂亮的女人，我就起了嫉妒心，受不了他赞美别人，所以就决定嫁给他。
1: 可是
0: 我现在不想听你的看法，只是你不要跟我说。
2: 快去睡吧，剩下的我一个人完成。
0: 加百列。

0: 先生，伯德伍德先生，
1: 我是想确认一下你女主人的粮食是否安然无恙。干得漂亮，加百里，有你在，她真有福气。
0: 等一下，先生。你看起来不太好，先生，你需要回家休息。
1: 是的，会的，我会的。奥克，你知道最近我不大顺心，我想让生活安定下来，可惜事与愿违。我知道我在这教区成了个笑话，但我得澄清一件事，他并没有抛弃我，我们从来没有订婚。不管人们怎么说，他没有承诺过我什么，从来没有。加百利，我还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一个字都别和他提，我们彼此明白是吗？
0: 是的，先生。

0: 中，下次吧。哎，坐下。转身。好，别动。
1: 能给点零钱吗？没有，没有。上啊！
2: 给钱了，可乐意先生，拿去。先生，不好意思，能给我点零钱吗？是吧？
0: 走开。三米。
2: 嗨，弗兰克。你好。

0: 你脸色好苍白。
1: 老弗兰克。
0: 亲爱的，你手抖得厉害。
1: 我以为你说的是万灵堂，不是万圣堂。我去错教堂了。当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不过我不怪你。但日子很不好过，弗兰克，我……
0: 现在不行。不能让我妻子看到你。
1: 你的妻子？夫人真美，
0: 没有你美。
1: 弗兰克，我必须告诉你，我怀了你的孩子。
0: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我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但我会弥补的。我用生命起誓，我会为你和咱们的孩子找一个家。
1: 你之前也发过誓。
0: 我这一次不一样。你去巴达茅斯待在极品院的
1: 那个作坊吗？弗兰克，
0: 就今晚就待一晚，明天早上10点咱们桥上见。我会带上我所有的钱，我会给你一个家，你会安全的，亲爱的，我保证，向你保证，我会弥补你的。
2: 会马上上去。
3: 你认识那个女人吗？
2: 是的。
3: 她是谁？
2: 谁都不是。快回车上去。
3: 弗兰克。

0: 你能给我20英镑吗？做什么？我需要。你要再这么赌下去，我们连农场都会赔进去的。
1: 不是用来赌博的。
0: 那用来干嘛？那有什么关系吗？那是我的钱，我赚的，不是吗？不，你才没赚，你一点正经农活都没干。
1: 别做会让你后悔的事情。
0: 那钱是用于农场开支的。

0: 没错的，奥克先生，这就是洛宾小姐最后居住过的地方。
1: 凡妮是我叔叔的仆人，我们要给她应有的体面。
2: 要不我们把她送到教堂去停放一晚？
1: 不，请把她搬进来吧。

0: 他怎么死的，丽蒂？
1: 我不知道，小姐。有传言，不过。
0: 范妮有个情人是吗？
1: 是的，小姐。
0: 一个当兵的。
1: 求你了，跟我上楼坐一会儿吧。

好像我最近总是哭，过去我从来不哭的。晚安，丽丽。晚安，小姐。

0: 你不能问达弗兰克，我还是你的妻子呢。
1: 这个女人哪怕已经死了，她都比你重要的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洛伊夫人。

恐怕你的丈夫淹死了。

0: 这责任太大了，先生。
1: 你可以以你的能力管理两个农场没问题的，而且这能让两个农场的关系更亲近。

0: 我把你的老伙计带来了。
1: 乔治，
0: 我跑遍了诺康比山才把你的老伙计找到，开心吗？
1: 是先生，非常开心。
0: 那这样我很快就能得到你的答复了。
1: 是的，先生。嘿，乔治，过来，来呀。
2: 加百利，你这是要干大事了。管理两个农场你当然行。
3: 那也得你同意才行。
2: 如果我失去了农场，我们要活下去就难了。
3: 你知道我对你的忠心。
2: 你是很有能力的男人，出人头地是早晚的事，我不想做你的绊脚石。

0: 谢谢你。
1: 跟我来，乔治。
0: 不好意思，我知道你还欠债，是你过世的丈夫他欠下的。
2: 也许我们不说这个可以吗？
0: 也许我能帮上忙。
2: 先生，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但我不想接受任何人的钱。
0: 我已步入中年，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保护你。你喜欢的话，可以继续管理你的农场，不用担心风险。我会帮你偿还你亡父的债务，还可以保证你农场有稳定的资金周转。你可以把管理农场当成兴趣，当然得等你丧期结束才合乎礼法。你要是同意，我愿意做你的庇护所，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做我的妻子吧。至少你应该佩服我的毅力。
2: 当然。
0: 你喜欢我吗？
2: 是的。
0: 那尊重我吗？
2: 是的，非常尊重。
0: 那到底是喜欢还是尊重？
2: 这我很难用语言描述，那些词句都是男人用来表达感情的。
0: 如果你担心对我缺少爱，或者缺少欲望，或者担心嫁给我只是出于愧疚，出于同情或是妥协，我并不会介意。
3: 什么时候答复的？
2: 圣诞节前。做这个抉择太难了，我掌握着那个男人的未来，或许还有他的判断力。
3: 你爱他吗？
2: 你认为爱就是渴望吗？但是爱让我不解又痛苦。
3: 你为什么要问我？
2: 我需要一个客观又中立的建议。
3: 那你问错人了。

0: 感谢你过来，奥克。对，很好，做得不错。就是再多加点点缀。
1: 好的，先生。
0: 你觉得如何？我不常办宴会，或许我应该每年举办一次，每年的平安夜。我给全村的人发了邀请，你觉得他们会来吗？艾弗丁小姐会来吗？
2: 她肯定会来。
0: 是啊，你也应该来。我知道艾弗丁小姐会希望你出席，
2: 或许能待上一两个小时。
0: 看，我在发抖，我太紧张了。加贝里，能帮我一下吗？弄好看点，谢谢。
2: 我尽力。
0: 现在最流行哪种领结样式？
2: 这你可问错人了。
0: 那女人呢？会遵守承诺吗？
2: 她给你承诺了？
0: 有些像暗示。
2: 我还是……
0: 你说她会选择我吗？
2: 只要不给她带来麻烦。
0: 奥克，你这个回答很狡猾。第一次她并没有答应我，所以根本就谈不上承诺。
2: 这一次他同样没给你承诺。
0: 今晚他会给。我知道他会的。一旦他做出承诺。我想先告诉你，加百里。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我见过你们在一起时你同他说话的样子，你看他的眼神，还有你对他的照顾。我也知道他对你有很深的感情，你一直表现得很男人，但作为对手我胜利了，这得益于你的仁慈。我想告诉你，我非常感激你。
3: 厨师有事想要汇报先生。

0: 我是来道晚安的。去和那些姑娘们聊天吧，你伤了她们的心。
1: 我不喜欢这种场合。
0: 我也是，真希望我也可以离开。

0: 我得走了，跳支舞再走。你们一起跳，别推辞。
1: 奥克先生，
0: 谢谢。

0: 告诉我该怎么做。加百利，
1: 做对你有利的。
0: 抱歉，失陪了。

0: 黑色很适合你，虽然还不到穿它的时候。
1: 而且回来了，我被几个渔民从海里救起来。我回到岸上后，发现我已经被宣告死亡。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2: 你为什么还回来？
0: 很奇怪，我好想你。你看见我好像并不开心。
2: 你不是说我对你毫无意义吗？是吗？
0: 那我就实话实说，我现在很需要钱。为了你，我放弃了军职，但你对我却不怎么样。你有农场和一栋房子，而我却一无所有。
1: 我已经没有钱了。
0: 那就把农场卖了。

0: 我们回家。不，
1: 我再说一遍，跟我回家。
2: 我是你丈夫，你必须听我的。

0: 让我看看。
1: 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被判死刑，算是冲动犯罪。

0: 早安，弟弟。
1: 真是大丰收啊，夫人！几年来最好的收成。
0: 露水下来前能收完吗？
1: 当然可以，夫人。幸运之神一直关照着我们。

0: 抱歉吓到你了，我想把这清理一下，很久没来了。你现在要走？要去排练，我在合唱团唱低音部。啊，我听过。
1: 抱歉，唱得很差。我一直找机会想和你谈谈，但却没找到机会。
0: 是的，我要离开英国了。离开。我要去美国。4天后有船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我搭那艘船。现在农场很好，我应该提前告诉你。
1: 没关系，你想何时离开都可以。
0: 我明天一早走，静静的。我觉得这样最好。

0: 你可能觉得我不可思议，我是不是哪里让你不高兴了？
1: 不，完全没有。
0: 是因为钱？你要多少薪酬都可以。
1: 我并不需要钱。
0: 那我们合伙管理农场？
1: 这我也不需要。农场是你一个人的，它是方圆数英里内最好的农场了。
0: 那你为什么要走？
1: 我说过有一天我会离开你。
0: 你不能走。
1: 你不允许我走？
0: 对，不允许。这么说也行。
1: 该让你独自接受挑战了。你会做得很好。
0: 那我们要说再见吗？
1: 我想是的。
0: 等等，加百利。谢谢你，加百利。你一直信任我，为我操心。就算大家都反对我，你也一直站在我身边。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困难。我是你的初恋，我曾属于你，可你却要离开我。让我怎么过没有你的日子？一个人生活。
1: 如果我知道，知道你愿意接受我的爱，让我娶你，
0: 可你永远不会知道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没再问过我。
1: 那你会再拒绝我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你为什么不再试试？问我吧，问我吧。问我，加百利。

0: 好啊，老哥，你们的朋友。
1: 其实我老在想，这个城市这么大，人又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两个碰上呢？
2: 是啊，每天在街上都会遇到很多的人，可都擦肩而过了。哎，你说我们俩以前遇见过吗？
1: 那可不好说。
2: 我觉得一定碰到过，真的，没准咱们在同一个饭馆吃过饭，还用过同一双筷子呢。
1: 那又怎么样呢？不是还不认识吗？
0: 再见，好，再见。
3: 兄弟，连我们公司的专柜，你也去看看。
1: 不过，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1: 哪有你这么给人拍照的，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
2: 我也是没办法，谁让我又看见你。我当时只是想，就是不想让你走掉。
1: 那，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讨厌的。
2: 是吗？
1: 真的，我就这么想来着。你知道吗？每天都会有些男的色眯眯的过来闻我的手腕，我想你和他们没什么两样。
2: 我真的那么讨厌吗？
1: 有那么一点吧。不过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会一直站在马路对面。
2: 反正我想好了，不管等多长时间，我就想看你走过来。
1: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
2: 只是一种预感吧。
1: 说实话，你的眼神真有点让人受不了。
2: 你不是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
1: 瞎说。
2: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走过来？
1: 我就是觉得你站在那儿挺可怜的，我想过去跟你说，你该走了。

0: 你热吗？
1: 还好。
0: 要不要把风扇打开？
1: 不用了，那天可是把我冻坏了。
0: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就觉得那天我们俩挺傻的，别人肯定以为我们俩疯了。
1: 可能吧，不过我觉得那样挺好的。

0: 我想，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喜欢上你了。我有点饿了。
1: 什么？可我这什么都没有。要不，明天早上我跟你去买豆浆。
0: 嗯，好吧。这是你第一次给我拍的那张照片吗？
1: 对呀。
0: 放这么大。
1: 我喜欢。
0: 你早上起来，不觉得害怕吗？
1: 你走了以后，我只剩下这张照片了。你走得太突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心乱极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正好公司让我们去南方，我也想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1: 好，其实你当时告诉我，我也可以理解的。你这么一走，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吗？
0: 其实我一个人在南方也很难过。我发现我真的挺想你的，所以就决定马上回来。
1: 我以为你这么一走，我们以后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儿，也许这样会对我好一点。
0: 我还以为今天下午回来能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

0: 刀谱就在松浦龙一的房间内。
1: 计划都写在里面，此事办成，江南武林必遭祸乱。
2: 设法找到刀谱，然后灭口。
3: 巧取刀谱，抗击倭寇。
4: 他们什么人？
5: 是松浦龙一的手下。
1: 交出刀谱，否则我将你千刀万剐。
5: 想要我的命，过来拿呀！
3: 外有强敌，内有奸细。
2: 刀谱现在何处？
5: 应该还在他身上。
4: 他们领头的一人被我逼出了五虎断魂刀法，极可能是你五虎门里的。
6: 那我们就一起领教一下五虎断魂刀的绝学。
3: 暗夜偷袭，阴谋败露。
4: 松浦龙一率领卧刀高手已经乔装北上，
5: 借他人之手，让他无立足之地。
7: 不出半个月，恐怕戚家军会有灭顶之灾。
3: 师徒敌对，一决高下。
5: 告诉我，松浦龙一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2: 为师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统江湖。
5: 徒儿铁鹰，没有选择。
3: 汉刀长歌。

0: 此番任务凶险，尔等如有反悔之意，将军，我等誓死满朝使命。
1: 好，喝了这碗酒，你们将有国难归，有家难回，还要喝吗？
2: 喝！
3: 不愿意将军，不愿意天下。
0: 喝了这碗酒，你们有父母难以孝养，有妻子难以团聚，还要喝吗？
2: 喝！舍小生，保大家。
0: 好，今日满饮这碗酒，我在此，今后尔等凯旋干！
2: 干！

啊！

做人啊，刀谱就在松浦荣一的房间内。今晚我就准备动手。记住，无论发生任何意外，你都不可意气用事暴露身份，否则戚将军计划就失败了。等我拿到刀谱之后。 在营寨后的山谷里，会有人接应我们。天英啊，你我兄弟一场，有件事，我想拜托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千万别忘了。 好好记住啊！

0: 二爷。
1: 哎。
0: 呀！

0: 废话。
1: 第三，交出道谱，否则我将你千刀万剐。
2: 你们这帮倭寇听好了，爷爷我叫铁鹰，想要我的命，过来拿呀！
0: 别鲁莽，身后有我背的马，你先走，我来垫后。快走！
1: 杀了他！
3: 阁下莫要激动，只要放出消息，就说这铁鹰卖身求荣，出卖兄弟，让他难以取信戚家军，更不能立足于江湖，我们就可以趁机抢回道谱。

0: 玉，蓝妹，先歇歇脚再赶路吧。
1: 嗯。
2: 哎，好，马上来来来，喝着。老板来喝茶。
3: 好嘞，
4: 你们听说了吗？
3: 啊，
4: 五虎门出了个叛徒。
3: 你说的可是那铁鹰啊？
4: 对，就是他。据说连他最亲近的兄弟韩大彪都是死在他手上。
0: 慢用慢用，投靠倭寇，
3: 简直就是败类。
2: 听说五虎门因为他的乱成一锅粥了，他的师傅卓不群啊，因为这事儿都已经气吐血好几回了。
4: 哼，这种败类，脚踏他的人有能好？
0: 蓝妹。
2: 这一路下来，江湖中都在议论，铁鹰是师傅，此事必定下不了。死了他的心，
1: 是真是假，见到我哥就知道。可万一是真的，我们又如何能找到你哥呀？
4: 对对对，说了，实在。
1: 蓝妹别难过，也可能都是江湖讹传。
2: 如果是真的。
5: 我定要将那狗贼千刀万剐！此处是巨鹰重地，来者通明。
6: 我要见戚将军。
5: 你是何人？
6: 铁鹰。
5: 铁鹰。

0: 铁鹰，你卖友求荣还敢有脸回来？
1: 我从未背叛。
2: 废什么话，砍了这狗贼的头以祭英魂。
1: 将军，铁鹰从未做背叛之事。
0: 人人都看见汉大彪死于你手，你还狡辩什么？
1: 当时情势所迫，若无大哥的牺牲，铁鹰焉能取回刀谱？
2: 少废话，狗贼！
3: 住手！
4: 稍安勿躁。来人，将铁鹰收押，待我探明情况，再做定夺。
5: 是。
1: 将军，将军冤枉啊！冤枉啊！将军，将军，我是冤枉的。将军。
6: 此处是军营重地，来者通明。
7: 月娘回营，有要事禀报将军。
0: 事情就是这样。
7: 那狗贼现在何处？
0: 那铁鹰已被打入营牢，戚将军要等探明情形再做定夺。哎，韩姑娘，军营重地不可硬闯，否则非但杀不了那铁鹰狗贼，而且还可能被戚将军抓起来，那时候我也难助你们。
8: 兰妹，我们杀那狗贼便可，切莫连累孙将军。
0: 韩姑娘，我跟你哥也是生死兄弟，若非戎装在身，我孙某人第一个要手刃铁鹰的狗贼，待我回营安排妥当再杀他不迟。
7: 哎，我哥不能白白冤死，一切仰仗孙将军了。
0: 起来，今夜二更时分，我会调走营后守兵，派人接应你们。记住，火光为号。

0: 将军已经弄好了。
1: 将军，将军，天鹰从未背叛，如若背叛，天理难容。
2: 天鹰，我已收到月娘的传书，知道你道术受伤，让你受委屈了。
1: 将军，这算什么委屈？韩大哥他们连命都没了。将军，我等八人不负使命，今日将阴流刀谱交付将军。
2: 天鹰，你为国忘死，可如今军中江湖上都以为你杀了兄弟，投降了倭寇，卖友求荣。停，我要奏明朝廷，削你之冤，还你一命。
1: 将军，铁营不要名声。
2: 为何？

0: 黑风？
1: 对，他不但出卖了韩大哥，还同松浦龙一计划了一件大事。
0: 什么事？
1: 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关乎江南武林的安危，很有可能对戚家军不利。他们也想得到松浦家的阴流刀谱。

0: 天狼狗贼，还我个命来！
1: 你是柯兰。

0: 有消息从军营传出。说，
1: 铁鹰被打入牢狱，但被人救走了。
0: 刀谱现在何处？
1: 铁鹰并未交出刀谱，应该还在他身上。
0: 如今铁鹰被判之事，江湖之上人人皆知。如此重要的东西，料他也不会带在身边的。
1: 擒住他，逼问出刀谱下落。
0: 不可。此人性情刚烈，难免弄巧成拙。

0: 我另有办法，先按照计划行事，不要留下活口。事成之后放出风去，就说是铁鹰所为。
1: 借他人之手，让他无立足之地。
0: 只要他露出行踪，设法找到刀谱，然后灭口。

0: 战胜倭寇，除了破解他们的刀法，我们也要再改良唐刀。此前我和铸剑谷的欧谷主商量过此事，只是没有合适的刀法和刀谱。如今你拿回刀谱，我们可以同步开始锻造，打造兵刃。只是你带回了黑风的消息，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1: 将军的意思是黑风会对铸剑谷不利？

0: 这里不易找的，你可暂时养伤。多谢救命之恩，我欠你两条命。我们各安其分，都是按照将军的命令行事罢了，谈不上亏欠。
1: 你要去哪儿？我要离开这儿。不可。
0: 启将军让你护着我，还是软禁我？
1: 自然护着你。哎，你到底去哪儿？我找黑风。你连黑风是谁都不知道，又从何找起？
0: 这不用你管。
1: 只怕你连黑风的面都没见到，就先见了阎王。你的身体一日不恢复，便不可离开村子。
0: 松浦龙一都拦不住我，你觉得你能吗？
1: 将令不可违。
0: 齐将军有没有告诉你？如果只有咱俩，该听谁的？
1: 那你总该告诉我，你到底要去哪儿？
0: 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找到黑风。

0: 哎呀，我说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呀？
1: 戚将军的命令，让我保护你。我们孤男寡女的，诸都不便。
0: 江湖中人，没那么多禁忌。我真服了你啊！那我问你，如果戚将军有生命危险，你是去救他，还是帮我？
1: 胡说！将军怎么会有危险？
0: 现在没有，不出半个月，恐怕戚家军会有灭顶之灾。
1: 你说什么？
0: 你情况好。
1: 先潜入松浦
0: 的营地，探听他们半个月之后能将戚将军置之死地的巨大阴谋是什么。那，你怎么办？我去住建谷，咱们分头行动，总比一起快。你有了消息，可以来住建谷来找我。
1: 这，
0: 你犹豫什么？我死了，大不了多个坟。可将军要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天下可就大乱了。
1: 那你保重。
2: 我们歇歇脚再走吧。再说，大家伙也得填填肚子。好，来了。还有几位客官，你们请来。您过这儿吧。
3: 这贼子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4: 我倒是有法子，能让铁鹰自己送上门。
2: 什么法子？
3: 造出声势，管他什门要人。卓不群给了便罢，如果不给，就灭了吴虎门。我就不信铁鹰他不出现。
5: 铁鹰做出了如此丑事，还有脸回五虎门？他连生死兄弟都能杀，还在乎他师父的死活？
6: 就算他躲进地狱，我也要把他再杀一次。
5: 在这个世上，我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叫柯兰，自小败在青城学艺。倘若这次行动我有什么意外，

0: 我的妹妹，帮我多加照顾。
1: 蓝妹，多少你也要吃点。哎。

0: 你不是我的对手。我没有背叛，更没有卖友求荣。
1: 别以为你放了我，我就会相信你。
0: 你不是我的对手。
1: 杀兄之仇，不共戴天。
0: 我说过，你根本杀不了我。
1: 那你就杀了我。

0: 你为什么不杀我？
1: 我杀你也会堂堂正正，绝不承认之危。
0: 看你的性子，带有几分韩大哥的影子。
1: 别废话，养好身子。

0: 飞书传我是为何事？
1: 宗主想知道刀谱的事情进展如何。
0: 回禀你们的松浦宗主，一切尽在我们黑风的掌握之中。
2: 黑风？
1: 宗主已派倭刀好手乔装赶来。
0: 什么？难道松浦龙一信不过我们黑风？
1: 记住，他们的衣服上有梅花图案，以免遭遇时发生误会。
0: 这倭寡竟如此多疑。走。

0: 讲完了没？
1: 讲完了，整个过程就是如此。
0: 你以为你随口说个故事我就相信你？
1: 故事？这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当时你哥托付我，让我
0: 你托付你什么？
1: 哎，算了，没什么。
0: 我哥是不是托付你要好好照顾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按照剧情发展，故事得这么写。
1: 哎，不，这不是故事，事实就是这样的。我跟你哥可是生死之交，怎么会编出一番说辞来骗你呢？
0: 生死兄弟你都能出卖，你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1: 你冤枉我了，你真的冤枉我了。那一切都是倭寇故意设计出来的借刀杀人之计。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你就等着死在我的剑下，祭奠我哥的英灵吧。
1: 站住！如果你那么想报仇，现在就拿剑杀了我，好吧？
0: 我说了，绝不乘人之危。
1: 你

0: 这可怎么办？
1: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你这人有没有礼貌啊？还说不是编故事，昨天夜里你让我杀你果然就是骗人的。
0: 我说的你不信那怪谁啊？还有你不是说不乘人之危的吗？我如今新伤旧伤在身，你杀了我也算不得英雄。
1: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要杀你。
0: 真是女人的脸，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1: 嗯，
0: 行，那我也改主意。
1: 什么意思？
0: 我让你跟着我，给你个机会，好让你明白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愚蠢。韩大哥之前总说你聪明伶俐又可爱，看来全是骗人的。
1: 喂，
2: 哎呦，
3: 他们什么人？
0: 他们不是大名人，是松浦龙一的手下。
3: 你说他们是倭寇？
4: 猜得不错，他们是我的人，交出刀谱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0: 刀谱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认为我会带在身上吗？
4: 那简单了，杀了他，找出刀谱。
1: 哎，他是我要杀的人，你不许跟我抢。
4: 那就一起杀。
0: 你们试试，杀了我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刀谱。
4: 给我上！刀谱！

0: 就算是松浦龙一也要敬我三分，何况是你。
1: 黑风，
0: 铁鹰现在不能杀，按照松浦龙一的计划还有大事要做。

0: 没事吧？
1: 这倭寇怎么如此诡异？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走。
1: 老板，来碗粉。
2: 嘿嘿，这位姑娘，要吃素粉还是肉粉呢？
1: 陈叔，速报吉祥镇提防，倭寇已乔装北上，田野有危险。帮我备匹马，我想赶去与他会合。
2: 好嘞，一碗素粉。姑娘，请稍等。
1: 嗯。

0: 奶奶的，让铁鹰这狗贼抢了个先。刚才还听见声音，铁鹰跑不远，大家伙搜。
1: 你若是和他们一起，是不是也会认为朱建谷的人是我杀的？

0: 郑师兄，你能不能转过去？你身子灵便，你转吧。我倒是谁，却原来是五狗门的卓师兄，看看。
1: 这就是铁鹰干出的好事。
2: 据我所知，大家也只是刚到这里。那么有谁看见是我铁师弟杀了铸剑谷的人？
1: 是有。
0: 我们收到暗报，说铁鹰屠戮了铸剑谷，赶来之后，寡人全死了，除了他还有谁？
1: 暗报？那敢问这投报之人？

0: 安在啊？
1: 人家只是好心告知我们。
0: 原来这投报之人跟诸位也并非是朋友，而诸位也未曾看见我师弟杀人，那又怎么能肯定是铁鹰行凶呢？
2: 除了铁鹰给倭寇当走狗，还能有谁屠戮铸剑谷？众所周知，欧谷主奉命为戚家军打造能克制倭刀的兵刃，如今铸剑谷的人死了，便没有人能打造兵刃，岂不是大礼倭寇？
0: 诸位皆是信口雌黄。哼，在我五虎门未找到铁鹰之前，还请诸位江湖同道莫要向我们泼脏水，否则休怪琢磨人手中这把刀不讲江湖情面。
2: 好个卓师兄，既然包庇逆贼铁鹰，那今日便要你给个交代，把他拿下。
3: 不伤害卓师兄，不跟你们现在出去，大家都必死无疑。
4: 都住手！
2: 卓不群，
5: 哼！爹，
4: 众位皆因铁鹰而来，这孩子是我亲自送入了戚家军，为国杀敌立功的。铁鹰如我亲生儿子，他的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虽然江湖上都说铁鹰杀了韩大彪，投靠了倭寇，哼，老夫万万不信。我也奉劝诸位，在事情未水落石出之前，谁若借铁鹰之事污蔑五虎门，老夫第一个饶不了他。
2: 算了，收起来。

0: 是神权门掌门陆振刚写给铸剑谷欧谷主的信。
1: 陆振刚早就知道黑风要对付欧谷主，提醒他早早防范。
0: 我早些年与欧谷主有过书面之缘，今日一看并没有他的尸体。
1: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撤！
7: 离山下方还有多远？
6: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7: 撤！

0: 你怎么了？从神学门出来就一言不发。你要去哪儿？
1: 就。
0: 哎，明明你是我的仇人，怎么如今好像我欠你似的？
1: 懒得理你，就。

0: 老板，来碗茶。
1: 来嘞。
2: 来，请慢用。这铸剑谷怎么说灭就被灭了呢？
3: 听说神泉门也被灭门了，有传言说这都是那铁鹰勾结倭人高手干的。
2: 听说八卦门准备集结几大门派，赶去五虎门兴师问罪去了。
3: 是吗？
0: 老板，
1: 哎，来了。
0: 这里离五虎门还有多远？
1: 往前走大约5里地。
0: 嗯，谢谢。

0: 特苛刻，我看你就是块木头。你究竟什么意思嘛？
1: 我们就此别过吧。
0: 就此别过？我可是等着举你性命的。
1: 半月之后，我若还活着，定会去找你。那时候要杀要剐，你看着办。是你，有消息了。
0: 是谁？
2: 他怎么处置？
0: 你是什么人？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
1: 别烧他，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2: 松浦龙一率领握刀高手已经乔装北上，我本打算继续跟踪他们，可半途遇见黑风的人。
1: 你和他们交手了？
2: 他们人数众多，当时抵抗不住便先退了下来。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你。
1: 怎么了？
2: 他们领头的一人被我逼出了五虎断魂刀法，我看他招式老辣，由此推测他极可能是你五虎门的人。你要去哪？
1: 我回师门调查此事。
2: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在途中听闻八卦门的人已集结其他门派赶去五虎门问罪。
1: 那我更要回去了，劳烦你继续追踪黑风，查清他们的目的。

0: 走了。
1: 我也要走了。
2: 你走什么走啊？哎，你这干的是人事儿吗？我一个人在这，我不害怕吗？人渣，败类，滚回来啊！
1: 如果你不想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们就约法三章。
2: 什么约法三章？
1: 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
2: 凭什么呀？别忘了我还救过你的命呢。
1: 没忘，我还记得你要杀我呢。
2: 我要是想杀你，你早死，还不是因为我？你就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1: 说吧，答不答应？
2: 呸，无耻！
1: 不答应是吧？
2: 嗯。我答应你。昨天那女的是谁啊？
1: 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2: 我就是问问清楚，下次再见绝不放过他。
1: 他的武功可能还在我之上，你再练十年可能也伤不了他。 你哥曾经跟我说他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你以后别舞剑弄枪了，找个合适的人嫁了。
0: 我哥他真的如你所说，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3: 赶紧还手，不要让倭寇欺身！看你的了，
1: 韩大哥，他是为国捐躯。

0: 狼妹，你害我好找，怎么和这贼子走在一起了？
1: 赵武坤，你放开我！
0: 放你？可以啊，只要铁英这狗贼束手就擒，我们不止放你，还邀请你一起土狗吃肉呢。
2: 我说诸位，你们本来就要杀我，现在自家人捉了自家人，我为何要束手就擒呢？
1: 告辞。
0: 铁英，你追！
1: 那边，
3: 是。
4: 王八蛋，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说好了约法三章，我不会把你扔下的。
4: 算你有良心。
1: 走。

0: 们人呢？
1: 往那边去吧。
2: 你把他们怎么了？
3: 放心吧，我只是封了穴道。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出门不带脑子？

0: 看方向，应该是九虎门了，快走。
1: 有人打小，看看。罗掌门，我们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只不过铁鹰乃是江湖人人得而诛之的恶贼，你若非说铁鹰没有回来，那我们就一起领教一下。 五虎断魂刀的绝学，请帮卓掌门。
2: 既然诸位执意苦苦相逼，卓某奉陪到底了。

0: 里面好像打起来了。
1: 你在这儿，不要进去。
0: 哎，里面恐怕危险，我得跟你一起。
1: 我们可是约定好。休杀我师父！铁鹰，怎么样？
2: 师父，我没事。
3: 铁鹰，
1: 诸位，有什么冲我来？为难我师门，算什么英雄？
3: 哼，英雄二字出自你口，简直可笑！既然你这叛贼敢现身出来，那就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4: 铁鹰，既然你敢回来，天下英雄都在此，你不如把实情向所有人说清楚。如果你当真被冤枉，那么五虎门绝不放过任何玷污你清明的人。
1: 齐将军，现在整个江湖都知道刀谱在我的身上，不如就以我为诱饵，定能引出黑风。
5: 哼，卖友求荣的小人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行了，他为死去的英雄报仇，有胆子大家就拼个你死我活，我五虎门的人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让你们带走的。
1: 师父，跟这群杂碎废什么话，您只要一声令下，徒儿定为您出了这口恶气。
3: 铁鹰，你休得猖狂。
4: 铁鹰，为师只要你向整个江湖自证清白。
1: 师父，他们当我是逆贼，徒弟一点都不在乎，待我练成了阴流刀法，杀他们还不如砍瓜切菜吗？
4: 铁鹰，你在这胡说什么？
5: 不打自招，他本奉戚将军之命去夺刀谱，如今竟把刀谱占为己有。
4: 铁鹰，这不是真的，你告诉师父。
1: 师父，戚将军也和他们一样轻信谣言，不由我分辨，还是我卖友求荣，我用命换来的阴流刀谱凭什么给他们？
4: 铁鹰，你真是糊涂。
1: 师父，徒儿的苦您不懂。
3: 铁鹰全部招供，还留他作甚？大家一起上。
5: 师弟，你快走。
1: 师兄，有你相助，对付他们绰绰有余，既然他们要杀，那我们就杀个痛快。
3: 我说卓掌门，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五虎门是如何惩戒逆徒叛贼的。

0: 师弟，
1: 为师待你如同亲生儿子一般。从即日起，你我恩断义绝。师父和卓不群，没有咱们无君无父、无国无民的败类。
2: 师父，不是，
0: 爹，你这是为什么呀？
2: 住口！
3: 没想到啊，卓掌门。 能大义灭亲，我等佩服之至。

0: 师弟，师弟，师弟。
1: 没想到铁鹰竟然死在卓不群的手中。
2: 无论如何，五虎门也算是给了江湖一个交代。
3: 四处弓箭把守，严防有人进入，擅入者杀无赦。

0: 师弟，终于醒了。我没死，我不是被师父的。父亲出道之前，先封住了你的穴道，刀也是在你胸腹之间的空隙里刺入，虽伤了皮肉，却并未伤及你的五脏。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师父也是为了瞒过江湖众人。
0: 才出此下策的，是我对不起师父。师弟，你真的没把阴流刀法的刀谱交给戚将军？
1: 当然，我回去大就要杀我。幸亏我早就把刀谱藏了起来，不然我早就身首异处了。唉，师兄，师父他老人家没事吧？
0: 父亲虽然不忍心杀你，但也因此而伤心过度，再加上他受了内伤，他老人家已经闭关了。我对不起师父。
1: 师弟，你听我一句劝。
0: 师兄请讲。
1: 我们把那刀谱找回来，由父亲亲自传给戚将军，好为你化解冤仇，洗刷污名。
0: 师兄，等我恢复一些，再带你去取回刀谱，如何？
1: 我有些困了，我想睡会儿。
0: 那好吧，那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去给你熬些汤药，调理一下身体。
1: 多谢。

0: 干嘛打我？
1: 我打你都是轻的，学会撞死吓人了是吧？
0: 嘘，别说话。哎呀，不是，你听我解释。
1: 送你走得了。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听我解释。
2: 宗主，
3: 怎么样？他说出刀谱的下落了吗？
2: 没有，但他答应带我去找。
3: 你小心他耍诈，要尽快拿到刀谱。
2: 是。

0: 吁！师兄，我刚刚伤愈，难以持久赶路，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1: 好吧，我们就在那里歇脚。

0: 老板，来壶茶水。
1: 好嘞。
2: 师兄，你可知道江湖人口中相传的黑风？
3: 黑风？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2: 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传言黑风暗中与倭寇有勾连。
0: 都是江湖传言罢了。就如同有传言说铸剑谷和神泉门都是被师弟你暗中勾结黑风组织所灭的，不可全信。
1: 哎，
2: 师兄说的是。
1: 这倒是。来，您慢用。
4: 这不是五虎门的卓少侠吗？如果没认错的话，旁边这位就是铁鹰吧？
5: 是啊，卓不群当众清理门户，原来是掩人耳目之计啊！

0: 师弟，这里是。
1: 师兄，我们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你对我的情谊我都知道。
0: 怎么忽然要说起这些？
1: 其实你完全有机会可以杀死我，可因为惦念着刀谱，才一路随我至此吧。
0: 我杀你？你在胡说些什么？
1: 那天你完全有机会可以在松浦龙一的手中拿回刀谱，你只需要在出卖韩大哥的名单上加上我的名字。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现在活着比死了更苦。一边是韩大哥等兄弟的血仇，一边是我亲同手足的师兄。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其实我只是猜测而已。在神泉门见到陆门主临死前留下的血字，我都还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会与五虎门有关。
0: 你是在诈我？
2: 他们领头的一人被我逼出了五虎断魂刀法，由此推测他极可能是你们五虎门的人。
1: 直至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此事与你脱不了干系，因为在五虎门除了师父，只有你会此刀法。
0: 师兄，为什么呀？
1: 你为什么要瞒着师父与黑风勾结？今天我要替韩大哥和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你恐怕高估了自己，以你现在的功夫是不可能给韩大彪报仇的。早有准备，
1: 刀谱我早就交给戚将军了。
0: 那天你当着全天下英雄的面，铁鹰，你对自己够狠

0: 欧谷主，
1: 我听戚将军说了你的事，对你佩服至极。铁刀。

0: 们小时候都想做大好男儿，难道你忘了吗？韩大哥他们很多人功夫没有你高，但他们活得顶天立地。
1: 我，你杀了我吧！
0: 杀你有何用？杀了你，韩大哥的在天之灵能因为你死了就安息吗？他们为国捐躯，现如今百万江南百姓与戚家军将士的性命全悬于此刀。告诉我，松浦龙一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1: 说，
2: 一个月前，浙江大水，刘明谦、松浦龙一打算借助这场大乱，制造混乱。他的计划是要炸掉朝廷的赈灾粮款，在山东江湖势力率先造反。到那时候，东南大乱，戚家庄首尾一贯，倭寇自然大伤。

0: 早已人去楼空，难道是怕了我们？
1: 不好，这里有火药。
2: 那就对了，这是一幅朝廷运粮赈灾的地图。
1: 嗯，受灾的就是这石井县，此时依然民怨沸腾，形势危急。你看，朝廷的粮食将从这条河道经过。
0: 按照时间推算，朝廷的粮船应该是今日停靠在附近，看来怕的不是我们。
2: 事不宜迟，欧谷主，还劳烦你把军情通报给戚将军。我跟月娘还有柯兰赶赴地图标注之地，在黑风与松浦行动之前救下粮草。欧谷主，多加小心，
1: 保重。
3: 撤！撤！
4: 野火

0: 五虎断魂道法。你是师父？
1: 铁鹰，既然认出了为师，还不助师父一臂之力？
0: 不可能，不可能！你送我去看我，
1: 有什么不可能？为师送你去，就是因为早知道戚继光要找人潜入倭寇，盗取松浦家族的阴流刀谱。
0: 雷锋是我师父。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天下必将大乱，你我趁此壮大五虎门，只有和倭寇联盟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不是我师父，我说不出这种话。
1: 婷啊，别天真了，还记得那天江湖各派是如何欺辱五虎门的？江湖不能没有规矩，为师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统江湖，安定天下。
0: 师父，别再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置天下万民于不顾了。师父，
1: 你太天真了。
0: 倭寇只是界限之际，内乱才是大患。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百姓啊。我忘不了师父把我从流民堆里面救出来。但是如果你想要制造更多的流民，制造更多的死人，徒儿铁鹰没有选择。
2: 我没有选择。

月娘，月娘。

0: 将士们，祭英魂！
1: 祭英魂！
2: 祭英魂！
3: 祭英魂！
4: 祭英魂！
3: 祭英魂！

0: 打完仗啊，你打算怎么办？
1: 平了倭寇，我也不会是门了，就在这附近种几亩地，娶个媳妇儿，生个胖小子过日子呗。想法很好啊，我有个妹子，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啊。
1: 要不然，你做我妹夫得了，这样咱们哥俩整天混在一起，同不同意啊？ 同不同意啊？
2: 不同意。
1: 就这么说定了。好兄弟。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些电影之所以让我很难忘，不仅仅是因为在观影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剧情的精彩，更在于观影之后它还能够持续引发我的回味和思考，让我每一次想起都有新的感悟。下面这部即将与大家见面的作品，相信你在看过之后同样也会对他难以忘怀，千万不要错过哦。
2: 危险，接触到非法武器。
3: 大力神是我们军火库里面最强大的武器，
4: 可怕的基因武器。
5: 你下来只有幽灵党人会死，
6: 它是完美的什么？
7: 完美的暗杀武器。
4: 新仇旧怨，暗潮汹涌。
8: 拯救一条性命会将你和对方永远绑在一起，夺取一条性命会让对方从属于你。
4: 失控的恶魔之灵，
3: 幽灵党的覆灭会引起轩然大波。
9: 你的敌人快找上门来了，要想扭转局面，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他们是谁。
4: 死亡危机席卷而来，
10: 他很擅长隐藏秘密，但秘密迟早都会暴露。
11: 我们有1000的理由去找到这个家伙。
12: 你的存在是多余的，
13: 只要还有你这样的人，我就不多余。
0: 5月15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007：无暇赴死》。
1: 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有时候明明我们是坐在屏幕前，却仿佛能够感觉到海风拂面，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辽阔的大自然。我觉得好电影不只是能够讲好故事，更是能够让我们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尽情遨游。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会将我们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一起出发吧。
14: 铁哥，向我起誓，

0: 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那总督是我的原则。
1: 我是米格尔·维加斯·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2: 蒙面的斗士，
3: 抓住他！
4: 哦，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5: 佐罗，
2: 传说中的英雄。
1: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0: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3: 什么？
4: 我爱你。
0: 他在那儿。下。
1: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
2: 五月十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佐罗》。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作为新人演员，我希望自己勇敢向前，在表演道路上不断地去探索，去经历，去成长，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接下来我还有《野象小姐》《两京十五日》《星宿》《海波平》《凤舞九天》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与关注。
2: 湄公河惨案震惊中外，
12: 三国联合巡逻，还十三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
2: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3: 四国在此联合宣布
14: 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道。
2: 林超贤导演。
15: 高刚，
16: 放心，
15: 这回终于见着真人了。
16: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严。
15: 这个案子很复杂，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万一出了事儿，身份绝对不能透露。
13: 快追！
16: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17: 发现诺卡的大儿子拿图，
18: 你去追他，我掩护你。
19: 如果诺卡死了，留下给我一张。
2: 张涵予，
16: 自从我知道女友吸毒那天起，我就知道今后我会干什么。
2: 彭于晏，湄公河行动。

滥药的问题就像一场瘟疫，不断在我国扩散，荼毒生灵。

0: 和角度来推断，射击的方向不可能是从岸上射过来的，而是在船舱里射击的。另外，根据死亡船员尸体上的弹孔角度来分析，可以肯定是遭到了行刑式的45度射击。
1: 情报网方面有进展吗？
2: 我们在金三角的情报员齐夫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在案发前的2周，有一个毒品交易被黑吹黑了，这批毒品的数量正好是90万克。
1: 有没有找到相关的人？
2: 有，齐夫其中的一个线人已经在跟踪他了。

그한번강수다이나开拆开门，白卡摩亚巴，告诉密码。

0: 妄自大，他的手下大部分都有吸毒的习惯吧？诺卡欺压弱小的部落，又会抓走小孩子当娃娃兵，更用毒品来控制他们。当地各部族也被迫加入了他们的集团。
1: 我们一直想跟老缅泰三国共同改善湄公河的治安情况。
2: 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达成共识。这次的血雨腥风，手段如此残忍，这正好是个机会。我们再度要求三国联合巡逻，还十三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交代。这次召开四国会议啊，是要打破地域上的限制，让三国允许我国人员入境参与调查。
3: 协助捉拿四国共同的罪犯朱威，我方已经掌握了一名泰国的污点证人瓦拉，他已经向我方证实，整件栽赃陷害事件是受金三角的毒枭诺卡指使。若要查出真相，必须先逮捕诺卡。我们要给金三角的犯罪势力一个强烈的信息：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4: 国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以武制武，出动最精锐的缉毒人员，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四国在此联合宣布，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四国将尽快查清105案的案情，缉拿并严惩杀害中国十三名船员的凶手。
5: This is our first joint operation, and our goal is to subdue Nokas Group. With the help of reliable sources, we managed to locate Nokas' various drug factories and trafficking spots. We must hit them on the blind side, and we have to make our move at once.
6: 四国联合行动指挥官授权我方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全力支援。

0: 这片茶山面积可不小啊！你现在看到这十几个山头，以前都是罂粟田。
1: 看来替代种植效果显著啊。不错，
0: 但是却改变不了金三角的本质。他们都是来自附近小部落的原居民，毒蛇逼他们种罂粟，不听话就被剁手剁脚。
2: 我的，情报显示，诺卡和他主要团伙已经撤离了所有原本据点。翁上，行动组长，贴身保卫，勒索大街，伊达。
0: 生意交易，桑吉货运洗黑钱。你现在看到这三个人是集团的骨干成员，由诺卡独立安排分工。
2: 拿督是谁？诺卡的大儿子。哦，诺卡这张照片怎么这么模糊？
0: 这张照片是十年前国际刑警拍的，也是唯一的一张。
2: 不应该啊，十年来他一直在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更新的资料呢？
0: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隐秘，目前他潜伏在金三角发展特区的山脉里，特区的位置就在泰、劳、缅三国的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制。但是由于地理原因，执法困难，加上贪污腐败严重，最后就成为三不管地带犯罪的天堂。诺卡的手下严多帕现在就被普扎关在这里。
2: 如果把他救出来，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些线索。这个普扎是什么人？
0: 特区五大毒贩，除了诺卡，实力最强的是普扎。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已经安排好线人。但是要记住，不管成不成功，行动时间只有15分钟。
2: 这个案子很复杂，幕后的势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当地警方发现。 万一出了事儿，记住，身份绝对不能透露。整个城啤酒只有一个出入口，在这儿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所有进去的人都不能带枪，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虽然城里枪械不大，但是这帮亡命徒刀斧更加凶残。
3: 每天中午12点会有一台车到贼区送啤酒，等候时间是15分钟。 计划是要利用啤酒货车把岩头帕运走。二郎，你负责用无人机监控整个地区，如果事情有变，我会通知你开干扰器。冰冰，你带小田负责接应。其余的会与野牛突击队做支援，所有配枪都会用低速橡胶子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不杀任何人的情况下把岩头帕救出。
4: 区长，所有人就位。
3: 高队，车到。

0: 情况有变，
1: 没有发现目标。
2: 龙泰，
3: 帮买买有阳明石板 T 技能一枚。
4: 哦，那你要钱就是。
2: 线人说没见过人戴做眼动胖。
0: 小兵，
5: 方小姐进来。
6: 收到。

0: 顺利进入。
1: 大师，
2: 按计划进行。
1: 收到。小天，

0: 注意，目标有生命危险。
1: 我准备硬枪，二郎，截断他们的信号。
2: 收到。
3: 你开了引门。
4: Ready?

0: 支援高队，走。
1: 上面会一条钢缆，练到另一个天台。小心！撤！哎，他们没夜了吗？俺们还没上岗位。
2: 小兵，你去接应，往前走200米，左转。
3: 收到。后门绕过去你。你这帮高队！
4: 看看那副网能不能用。

0: 12点方向进出 UI 房，可以跳下小巷，小巷尾左拐有出口。直走300米，过了蓝色铁闸左拐，2点方向有一条小路。
1: 请求支援！
2: 玉局，情况紧急，
3: 引流队紧急行动。
4: 上。

0: 混子呢话。
1: 快快快开车！快开车！快！
2: 啊，没毒啊，没毒了嘞，马龙啊，顾健啊嘞，啊。

0: 这里是金三角高队，
1: 金三角又怎么了？
0: 我的线人现在曝光了，不是说好了吗？15分钟，你们就只要15分钟，不管任务。

0: 你到底有没有完成？你都得他妈的给我出来！你来这里就得配合我。
1: 你有完没完？就研究怕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必须这么做。
0: 救不了这一次，我们再找别的线索。
1: 你是他妈提供情报的，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
2: 如果你跟我还在继续合作下去，你就得按照我的方法。
3: 别费劲了，坐我的车吧。前面路口左转，哪个路口啊？过头了。怎么不早说呀？来，麦当古鲁啊。
4: 사단이 로파이 봉자아원 바티난 오케이?
3: 공사被发现了你在车上等我有什么事赶紧通知我啊
5: 来沟通吗？别去啊！来，合作都要支付，不然都要命，不然就不来。不追不追。啊！
3: 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你别过来，我曝光了。我现在在月台最远的上联，总裁会在我冲出来位置。
6: 你过来保护他，其他我会搞定。
7: 还会再争。

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

0: 今天这款看着有点别扭，你还是办上吧。
1: 我看你现在这样，倒是挺舒服。

0: 钱老板，你们搞赌的真的遇上黄金时代。现在中国大陆人人有钱。
1: 那战鹏先生一年大概能给我提供多少货呀？
0: 2吨，2吨绝对没问题。
1: 你都说了黄金时代了，2吨，2吨货前两年还差不多，现在翻了几番了。我现在要跟你谈的生意，一年至少6吨。哎，我。

0: What's up, Chipong guy?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ly guy who still means the Zaw's business.
1: Chipong, he's from America. And Mr. Zaw likes him a lot.
2: Chen 老板，佣金方面我们可以商量。
3: 我跟你说啊，中间人不止你一家，上杆子找我谈的人多了。我是看在你跟小齐的关系才跟你谈的，但是今天我对你很失望。我他妈是有钱，
4: 可我也不是一傻子，
3: 知道吗？
2: 钱老板，钱老板，钱老板，我们可以商量吗？钱老板，价钱我们可以再谈，可以再谈。
5: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每年15亿的生意，总之市场控制在我手里。如果你想往下谈，把货主约出来，咱们一块谈。我后天离开这儿，给你2天的时间。
6: 开心开心啊，喝酒喝酒啊，
5: 喝酒我们自己喝去。小齐。

0: 没想到这个案子会碰上他。我觉得这个案子你可能要暂时回避。
1: 你派我杀了他。
0: 姓吴啊，当初你选择来这里当情报员，我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我最终决定还是派你来，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名缉毒警。等案子结束了，我们一起把他押回去。
2: 新武跟那个战鹏是什么关系？
0: 现在的这个战鹏就是当年的邢登。邢登在5年前是国内的一个毒贩，方新武10年的女友就是被他害。

你男朋友的數毒的，如果被全世界知道你的女朋友吸毒的話，你猜他會怎樣？

0: 大家注意，诺卡已经上钩，他们要求先交易，确认我们的钱没有问题，才会在商场露面。交易方面由二郎和木星负责，完成后木星在后面支持哪吒的跟踪。二郎，你立刻赶过来商场和我会合，你们的任务完成后立即通报。另外，大师、冰冰、快一通，你们早一步跟我到商场。商场分别有四个出口，野牛的便衣队会在外面负责待命，跟踪目标。记着，对方选择见面的地方人流众多，不知道对方会有多少人混在人群里，所以要多加留意。
1: Where's my stuff?
2: Inside the 5th and 6th barrel to you.

0: 发现四号目标人物桑吉。
1: 哪吒，你肯定？
0: 肯定。我上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很眼熟。你在中国混过吗？
2: 卡皮。
1: 三号任务一大出现，东门。
0: 来了。
2: 你看。
3: 不敌。
0: 让我介绍一下。益达先生，坤前卡。
2: 印尼最大的价卡，幸会幸会，请坐。

0: 二楼发现诺克的大儿子拿兔，引诱队戒备，两个目标人物出现，重点盯住拿兔。
1: 是的。
2: 目标下来，三个人。
3: 哪吒，要盯紧这个人。
4: 哥，这边来一块。